0: 点二十分登陆浙江省玉环市沿海，随后在凌晨零时左右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央视记者拍摄到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预计巴威的云团可能会撞上浙江省内的雁荡山，形成地形雨，导致河流泛滥，甚至发生地质灾害。内地气象专家分析说，巴威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将继续为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预计巴威带来的暴雨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预料浙江、福建、江西、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交通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最少650班机。上海机场提醒旅客向航空公司了解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行程。长江海事局提醒船舶切勿冒险航行，要合理选择安全水域锚泊，并及时检查关键设备状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继续追究并会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划船，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卢晓山再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发表书面声明，提到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的事件。声明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要为这些人的遇难负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誓言要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穆杰塔巴强调，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声明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这个既定政策方向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中东局势再次趋向紧张，多方正在加紧划船，希望促使伊美双方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日抵达阿曼访问，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阿拉格齐表示，双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之下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阿曼方面就说，双方将继续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沟通。路透社就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在阿拉格齐访问阿曼期间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亦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快本港，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负担，营运商能够承担。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政府建议立法保障数码平台外卖员同送货员的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工作场所亦不固定，不会预先同雇主见面。政府制定工伤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
3: 如果他做的时间长的话，大家可以一般想，就他就靠做数码平台工作都差不多是维持生计的养家的，收入的折扣攞津贴的时候就应该要扣少一点，他可以攞几耐都是 要商量的。如果他是做得时间长的数码平台工作者，他攞个工伤补偿的钱就应该攞耐一点的。譬如是不是可以最多攞到一年呢，我们要探讨。但是到过来讲，如果他工作的时间都短的，那你没理由他只是做了一两个月，你又给他攞一年，那对于那个营运商来讲，他又觉得他条数计不掂。
2: 对于有意见担心立法之后平台营运成本增加，物价会转嫁消费者，孙玉涵话理解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营运商能够承担。
3: 有了新的法例，当然数码平台的营运商他那个保险的支出是应该比现在多了的。最重要的计算方法是一个合理公平，但我哋相信如果佢係可以承担得到嘅话咧，呢、這个都係社会向前发展嘅时候咧，都係应有之举嚟嘅。点样去将个增加咗嘅费用点样去分摊咧？呢个係佢哋商业嘅决定嘅。
2: 孙玉涵话嚟緊一两个月会就具体方案同业界进一步商讨，目标年底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英格兰加时之后以2-1击败挪威晋级四强。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英格兰在八强对挪威，首个攻门要到29分钟才出现，英格兰射手哈利卡尼罚球直接攻门，但是未中目标。挪威的夏兰特35分钟投槌攻门过不到英格兰门将碧福特，挪威之后在前场抢截再度进攻，舒特纳推入禁区抽射，个波中内柱弹入，挪威36分钟先开纪录，领先1-0。去到上半场补时，英格兰的比宁咸接应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球无效。挪威后卫亚尔亦都是77分钟头槌攻门中眉，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宁咸冲前保中，英格兰反超前2-1。至于最后一场八强比赛会在香港时间今朝9点进行，阿根廷和瑞士争夺四强最后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周和下周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除有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开心。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嗰陣時係2004年，
3: 你真係新速速嘅喎，
2: 就係九龍東。
4: 我嗰位師兄游說我嗰陣時咧，我係金毛嘅，
5: 電亂嘅，成個南美嗰啲足球員咁樣嘅。
6: 由雙失議員到直選票王，佢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4: 我應承咗佢咧，我就剪翻隻啦，染翻黑啦頭髮，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見我，喂，我就係要你原本嗰個樣。
0: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舊日的足跡。
6: 早晨，今天是7月12日，凌晨的時間，世界杯半准决赛八强之争，可能你都看了，是不是？多谢晒今天我們的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阿彪叔叔神咁早晨咗你，早晨，都好精神喎、
4: 啊、
6: 你。
4: 系啊，彪彪叔咧好亲切，唔知点解落区好多人叫彪叔，但系彪叔就系讲马，而家仲要讲波啊，
6: 犀利啊！喂，其实你啊，即系有冇话最支持边一队咁样咧？
4: 我諗呢，就所有人呢最印象难忘就係佛得哥。
6: 好嘢好嘢好嘢。
4: 佢唔單止係逼和，唔係門將令，我哋即係你世界杯即係中強林立，你踢入咗佢龍門，阿根廷都可以踢入咗兩球，跟住即係咩烏拉圭西班牙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就冇話特別邊一隊嘅支持者嘅，但係总系咧，每一次世界杯就有呢啲惊喜，令你格外欣赏啊！始终大家会觉得就系第一名不见经传啦，好似比较条件差嘅地方，喺呢个大舞台原来都可以发光发热。
6: 冇错冇错，即系好似你一样咧，大兴村啊嘛，你系咪？大兴村啊，屯门人嚟噶咁样，咁但系而家成为咗立法会议员啦。咁啊，我哋咧就系介绍你咧，就话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你觉得呢个形容 OK 嘛？
4: 其实咧我。相失之前咧都顺利嗰一段时间嘅，我28岁就做区议员啦，32岁做立法会员啦。不过香港都系好多大嘅挑战，从政一样啊。咁所以咧，我做咗一届立法会员之后就，又要停一停啦，再锻炼啦，咁样咯。所以我觉得有未系好老嘅时候，有呢啲变化，有呢啲锻炼咧。其实是对人生来讲不错的。
6: 是有几多年呢、就曾经是的完全在野。
4: 完全。我16年就由功能组别劳工界直选啦，咁挑战地区直选新界东就失利啦。所以我16至21呢就不是立法会员来的。咁22呢一届做返啦。咁跟住呢就去到19年呢，其实我都系一直都系区议员啦。咁19年因为香港好大嘅动荡咁样啦。咁所以个区议会个选举都备受挑战，咁又输埋啦。
6: 係呀，一阵间呢就请阿彪叔呢就同我哋讲下你嘅政坛嘅经历啦。不过呢今日呢你就票王啦。咁议会里面呢担任緊一个都几重要嘅角色呀、就係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咁你正话呢就讲到即係世界杯啦。喂，你留意嗰位嘅佛得国嘅门将啦，就係阿和仙娜呢撲出咗8次美斯嘅劲射，真是神乎其技啊！咁佢哋咧就约啊国足啦，我哋国家嘅足球队咧踢波，咁啊唔睬佢，真系冇应承。你知呢件事？
4: 我听闻。当然呢啲都系新闻啦，有几确实咧唔知道，因为仲喺世界杯期间，点会咁快就有呢啲正式邀请咧？不过我谂香港嘅观众，如果我哋喺启德主场馆能够邀请到呢、這个。令世界震撼，并且咧，似阿黎嘉源博士咁，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嘅佛得国可以嚟到一个，我谂激励我哋香港好多年轻人啦、运动员啦，你话做友谊赛又好，献技表演又好，纯粹嚟旅游都好，冇问题嘅，我哋乐意，好欢迎。
6: 冇错，喂，咁我呢个 idea， 你谂咗之后有冇同周边嘅人讲啊？包括罗淑佩啊。局长啊，仲有阿江文蔚啊，去倾啊！
4: 我相信咧，呢、這个 idea 一出咧，其实都好似唔系我一个个，我都听闻噶啦。因为咧，通常就世界杯完咗之后咧，其实香港做好多大型嘅盛事活动啊， 都係望住世界盃，邊啲球星好出眾呢，就邀請嗰隊無論佢所代表嗰隊聯賽嘅隊伍呢，職業隊伍呢，定係國家隊。因為香港始終有越嚟越多嘅好嘅運動場地啦，同埋我哋觀眾唔係就係香港㗎啦。大灣區都係我哋觀眾、絕對容納得到一個驚為天人嘅佛得閣。
6: 嗯，係咁啊，去馬㗎喇喎。
4: 去馬。
6: 主席你要做嘢。會唔會真係主動出擊先。
4: 嗱、我諗呢而家最重要呢就係香港通常都是足總啦，如果真的純粹一個友誼賽，就是一個做主體，但是要特區政府要支持啦，無論是場地甚至可能有啲嘅政策嘅支持啦，但我相信呢個都是好事，因為唔係純粹嚟獻技，而係背後工精神啊！即係點解一個小小嘅國家人口仲少過觀塘或者沙田，可以發揮到咁嘅水平，而且唔係講緊死守薄禾。佢哋可以踢到入世界冠軍嘅龍門入面喎，將個波唔簡單，即係點解佢哋能呢，我哋呢期好興講關鍵密碼嘛，我哋都好想知佢嘅關鍵密碼係乜嘢。
6: 咁你會幾時行動先？
4: 嗱，呢個呢最緊要呢就係點樣由一個人或者少數人嘅意願呢係有多數人嘅響應。咁然後呢先至可以真係令到社會嘅機構包括政府啊，我剛才講足總呢去行前一步。咁、所以呢返到去呢我一定會捉住呢同文體旅有關嘅議員呢一齊欲成其事。
6: 多唔多同江文蔚去溝通嘅你？
4: 江小姐呢就其實就坐前面嘅喺嗰個會議廳，咁就佢都係喺個摸索階段啦，學習階段啦，咁但係呢我諗立法會就係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唔係就係江小姐，江小姐好出名啦，但其實有九十個人呢係唔同嘅背景啦、專業啦、唔同嘅出身喺入面，其實我覺得呢發揮得好，其實可以是一加一等於三的，因為那種協作效應是超乎大家的預期的，可以的。所以我都是那句啦，很希望就是一些幫到社會一些都有創新的 idea 真的可以眾志成城做到出
6: 來。希望我們即香港隊都可以有所表現到時
4: 有這個滿神啊
6: 滿神到時就要好好地去表現啊，拜託了不過
4: 梅姐我想說一句、
6: okay。
4: 作為民政 panel 的主席呢都是跟各位聽眾說看球最開心，賭球就要遠離。

0: 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2: 直接模仿啦，
3: 见
2: 或者口头提示，
3: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2: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7: 不过而家你哋嘅议会咧都好多事情啊，你哋要去面对啊。咁因为有议员咧就要撤任啊，咁你赞唔赞成要补选呢？
8: 启动补选是政府的决定嚟嘅，我想现任的立法会议员呢就好难作出一个评论，但是关键呢就是呢，我想所有同事都是呢要在每一件事件里面呢都吸取一个经验啦，甚至教训，在议会工作自然要出尽全力做好，譬如说调查研究啦，幫你背後你委託你的市民又好，團體又好，去表達意見啦。這個意見不單只是批評或者是指出問題，也最好呢是給了一些反建議啊，或者我們叫建設性的批評啦。這些是議會，但是不要忘記議會以外其實我們都是公眾人物，我們是不是可以足夠身體力行去顯示到我們是很擔當啦，尊重法治，實踐法治的啦，有視野亦都願意走入社群呢去服務啦，甚至可能是重要的時間節點裡面呢去同引領社會去做啱的決定啦，令到我們整個社會第一更有凝聚力啦，第二就更有盼望啦，第三就是認同係喎，這個制度裏面揾啱人喎。
7: 係，咁其實即係每一個這個黨派呢都應該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咁有冇黨鞭嘅呢？即係話即係負責你哋嗰啲嘅紀律等等。
8: 工聯會從來無論係今日嘅議會定係以前真係好激烈嘅議會呢，我哋素來都覺得每一個議席都係得來不易。只要有一個得來不易的感受，以及第二就是選民市民對你的重託，你自然會很謹慎和尊重，就是你自己所做的工作。我們就會很明白的。
7: 是的，那其實議員怎樣才可以達到公眾對你們的期望啊、品格啊、這個行為啊等等？
8: 其實就
7: 你呢，你對自己有什麼要求？邓家彪，
8: 其实都是第一就要好勤力啦，俾人睇到你，虽然譬如举个例啊，你系九龙东议员，但你唔会俾人觉得，诶，净系九龙东利益嘅嘢你先出声，始终大家都系讲香港整体嘅发展啊，社会利益啊，所以有时你有啲建议，觉得可能系政策出台，可以再好啲喎，咁你就要出聲囉。咁我諗第二就係、當然就係做好平日自己工作以外一言一行啦，係啊。
7: 係，其實尊貴的議員呢幾個字會唔會俾你哋好大嘅壓力呢？
8: 尊貴嘅議員我諗都冇辦法，呢、這個真係官方嘅表述。但係呢，我哋起碼我哋工聯會議員，我哋一定係尊貴嘅議員等於唔錫身。即係無論時間上啦，工作嘅形式上啦，時刻都要緊記走入去社群啦。
7: 今年呢真係唔錫身啦，因為呢冇得放暑假。咁會唔會要另外作出安排呢？啲仔女會唔會都點解呀？
8: 我啲屋企人素來都係被動嘅，對於暑假究竟有幾多少時間，爸爸又好，老公又好，可以多啲時間同佢哋一齊。咁第一
7: 係咪好突然啊？
8: 會理解。第二就係、我相信呢可能公眾都有個理解，就以為全個所謂過去嘅暑假，其實過去嘅暑假係立法會休會啫，大會休會啫。但係第一議員自己都會做一啲調研啊、考察啊，或者落區做活動啊咁樣等等啦、
7: 啊。都係冇得放暑假嘅。
8: 其實唔會有可能成個月唔喺香港跟住去 真係度假咯，係唔會有咁嘅可能嘅。因為第一，第二就係、是，立法會嘅運作，大會大家感覺上喺、會議廳裏面見到我哋開會就係開會啦。但其實咧，好多委員會咧，法案委員會啊、政策嘅委員會咧，其實咧好多時可能係八月尾啦，或者八月初啦、九月啦都會開嘅，因為。我舉個例啊，今年立法會嘅即係所謂休會啦，就係七月中啦。但係咧，其實政府已經交咗幾個重大嘅法案，嗰、個不刀嘅條例啦，唔知要處理幾耐，但大家都好心急嘅皇崗一地兩檢嗰個條例啦。醫委會的條例其實全部應該是首讀的，咁首讀了之後咁你要處理，好希望大家都希望咩呢，唔係呢一齊呢靜止去到十月先再處理，而係呢就係、是、大家都想爭分奪秒，八九月都係開一啲委員會去做一個具體審議囉。
7: 點呀，你今日就嚟到呢度，你話感覺好好特別喎，咪
8: 係呀，我聽眾做咗都好多年啦，我個女細個我哋就屋企淨係得收音機
7: 嘅。係呀，
8: 冇電視機嘅。
7: 咁好嘅。
8: 嗰時又冇今日咁忙啦。咁啊，所以個女唔好睇咁多電視呢，但係後咪發覺呢個社會實驗係失敗嘅。
7: 冇問題呀，即係各樣都係咁。
8: 但起碼我就成日聽到阿淑梅姐啦，禮拜日。
7: 多謝你，多謝你。咁啊，不過呢就係呢一段嘅日子呢，大家都會講起啦。我哋回歸，哇！原來眨下眼就快三十噶啦，今年就29年啦。其實你感受如何呢？
8: 我1979年出世，等我數下日子先。97年，我18歲咯，
7: 係咪？係咯，
8: 97年嗰陣時，我應該係中六。咁我哋嗰陣時要讀到中七噶嘛。咁中六咧。就是我同工聯會，就或者屋企人同工聯會嗰陣時都冇咩關係嘅。不過呢就有同學話，喂，工聯會搞個團好平喎，喺暑假坐綠皮火車由紅磡火車站出發去北京，10天來回。
7: 哦哦。
8: 咁你話
7: 幾錢啊？
8: 1000蚊。
7: 哇。
8: 嗱，今日嗰啲學校嗰啲俾學生交流團呢其實更平嘅。你要啲學生坐過夜嘅火車可能都唔知有幾多學生肯制。但嗰陣時係嘩咁抵呀，咁長實10天囉。
7: 係呀。
8: 咁就當然亦都因為就係、是、九七回歸、之後嘅一個活動。我因為我記得係97年嘅暑假去參加嘅。咁、當然嗰陣時對我就細個要成日返鄉下啦，東莞啦，東莞。
7: 東莞人。
8: 我哋叫自己洞管，咁但係你話去到北京就真係未試過啦，咁所以都印象難忘啦，同埋同成班中六嘅同學仔一齊去。
7: 咁見到即係呢一個嘅首都嗰個感受點呀？
8: 我諗最大嘅感受就係嗰個星期啦，咁星期禮，咁佢哋同我哋講呢係每一日都咁多人嘅，咁我哋就係覺得係咪暑假先咁多人，佢話唔係，係每一日都咁多人嘅，一定要好早好早好早呢，我記得好似嗰朝都要4點啦，4點前啊，要上到嗰格旅遊巴，因為我哋住嗰啲酒店比較平啦，離開中心圈可能遠少少啦，咁4點前一定要開車。咁但係大家因為年輕啦，亦都第一次啦，咁感受嗰個升國旗嗰個莊嚴，亦都感受到原來咩叫做天圓地方，我哋一個好璀璨嘅歷史名城。喺嗰個中軸線前面係故宮嘛，咁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感受。
5: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6: 由雙失議員到直選票王，佢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完成了新一次身體檢查和認知測試，結果理想。上個月80歲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前往華盛頓附近的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身體檢查，形容檢查結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經接受年度體檢和牙科檢查，他在貼文說自己每6個月會做一次身體檢查，今次更加提出一並進行認知測試，說自己答啱所有測試問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用鼻字啊。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6: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5: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6: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中午12:30，
5: 中国复刻与新潮。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森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新闻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10: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3: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终于2022年重返立法会，去年更加成为咗票王，
13: 开心咗两日啦，跟到开工噶啦嘛。
12: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13: 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但系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
11: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3: 前面是故宮嘛，咁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感受，咁所以好唔錯啊。
12: 係咪就係嗰時應該啲年青人對國家嗰個概念呢都係好薄弱，係咪呀？
13: 我哋覺得其實好自然囉。即係我讀中學大學，我喺中大中文大學讀社會學啦 ,sociology。其實嗰時我觀察好多同學仔都係覺得好自然，都見國旗，唔會有好多咩奇怪嘅諗法。咁反而去到真係後尾我做地區服務又好，做選舉工作好，即係已經涉入到真係好具體上面唔同嘅人嘅諗法啊，政治上面唔同嘅諗法，我哋就會睇到真係反而同我90年代做中學生是有些不同的。
12: 是
13: 啊。
12: 其實當年呢有沒有一個即特別的諗法，18歲的年輕人呢，嘩即是回歸了、回去國家的懷抱啦，那會是怎樣呢，這樣或者擔心、啊、
13: 我們是很自然，可能我即父母都是內地啦、跟住都係70年代由東莞嚟到香港啦，用咩方法就唔需要多講啦。咁跟住就我嘅出世就喺屯門大興村，大家都係覺得有個穩定嘅生活，跟住就考試囉，讀好啲書囉，如果讀書嗰方面唔係咁叻嘅，咁就出嚟做嘢囉，勤勤力力，咁總會有個好嘅日子。我哋又唔會諗好多呢，係香港回歸前回歸後會唔會有唔同，反而覺得不就係冇咩唔同囉。呢29年嘅香港其實都係風大浪大，樹欲靜而風不息，我哋處理咗社會好大嘅矛盾甚至動盪之後，跟住個世界亦都變得好快，一個新冠之後，大家發現呢原來全世界嗰個嘅社會同商業方式唔同咗。即係再講得直接啲，就係話 我哋理所当然以为呢、啊、疫症冇咗啦，社会稳定咗啦，生意就会返返嚟，就业就会好，游客嚟咗呢就必定係买嘢，跟住香港可以用过去嘅方程式再次成功复苏。咁但係唔係咁简单直接啦。个社会有啲唔同度，佢呢个社会而且係国际性嘅。
12: 唔止香港。
13: 係啦，科技啦，第二就係、是、我哋同唔同世界地方，包括内地又好外地又好，佢哋睇成个世界嘅格局唔同度啦。以前我哋会讲我哋係咩全球化啦，香港好喜欢呢就会讲自己係全球公民啦。咁、但係去到今日全球化嗰、那个概念备受挑战啦，地缘嘅冲突，或者你思考一啲社会问题，或者甚至经济嘅运行，你冇咗呢一个嘅角度呢其实係天真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其实我諗尤其而家今日自己四十几岁啦，社会里面就係中流砥柱啦，唔止我啦，我諗其实就係呢一代嘅中流砥柱，就思考呢啲问题係要有全球嘅视野，而且呢个全球视野就唔係讲緊过去西方嗰套囉。
12: 係
13: 呀，或者係西方嗰套就等于普世价值嗰套，原来发现唔係咁样㗎囉。咁所以我諗對於香港係而家一個獨特嘅時空啦，所以點我上個月聽到阿馬時亨做訪問啊，即係講咗另一個香港要留意嘅世界，即係唔係傳統西方嘅世界，其實呢啲係啱嘅。咁所以對香港我諗而家大家好慾緊香港嘅發展，我哋香港要點樣行落去，我哋點樣守住我哋即係國際大都市、國際大都會嘅呢個全球位置，我哋係要多一啲嘅深度嘅認識。所以我喺19年跟住經歷咗好多嘢呢，成個香港我返返去立法會就係2022年啦。
12: 係。
13: 嗰陣時呢，其實做咗第一就決定一定要做一樣嘢，就係、是要入啲學校嗰度就講國家嘅情況，我哋叫講國情啦。咁唔覺唔覺咧都講咗50间嘅啦。咁因為我就係九龍東嘅立法會議員嘛，咁我會好簡單，我會揾九龍東嘅學校咯。你知邊個中學肯開門，我會入去講咯。
12: 反應點？
13: 其實就係要逐步打開啦。嗰陣時仲要啱啱疫情，我就搶先22年，我記得第一場11月，疫情慢慢開始放鬆啦嚇。咁但係都要戴口罩，啱啱嗰陣時做咗一個眼嘅手術，咁啲同事話改期，我話唔好啦，嗰一次係我約咗嘅第一間，跟住裡面仲有幾個校長專登嚟聽我講中國式現代化，咁我話我隻眼要唞啫，唔代表我口要唞。咁所以咧，如果大家
12: 鄧家彪議員仲可以
13: 睇翻啲相咧，其實我就獨眼龍咁喺間學校啊，咁咪觀塘嘅馬利諾中學。跟住就開啟咗我，到今日我都好主動啦。譬如話用多啲故事啦。譬如我成日舉一個例子嘅，呢個例子好好講嘅，即係尤其呢兩年呢奧運年啦。我話啊，通常大家會講，即係會問啲學生嘅問題，就話啊，你嗰個國家係咪人口越多攞個金牌越多咧？咁好多學生梗係話唔係啦，因為都牽涉到好多，譬如話個政府支唔支持啊，個社會氣氛係點啊，佢哋都會諗到。可能有啲地方人口都好多嘅，但係金牌都唔多㗎嘛。好啦，咁佢哋話唔係，咁於是大家都知呢，都係中美之爭啦，金牌榜或者獎牌榜。咁我就再問一個問題啦，奧運之後通常就係殘奧嘛，咁大家又估下嗰個金牌榜個數字啦，即係有留意人都知道呢，中國往往係超過100面，咁但係其他嗰啲都係20-30面，包括美國。咁我就講個例子，就係話啊，我哋中國嘅發展唔係淨係培養精英，唔係淨係呢少數人富起來，而係全個國家呢不分階層都會係有個發展機會。即係用唔同嘅 故事或者例子去讲中国式现代化是怎样的。
12: 是咁，所以邓家彪议员呢都终于啊在2022年呢重返立法会，而在呢去年的时候呢就是12月7号成为了今届地区直选的票王 ,65036 票。哇，即是赢得好漂亮喎。其实个原因在哪里呢？
13: 我知道呢淑梅姐访问了另外一位票后。哪吒阿丹姐佢高票过我嘅。其实就开心咗两日啦，跟到开工㗎啦嘛。咁其实我諗最着重呢就係社会会睇到立法会个组成人多咗。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係摸索緊啊今日个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即係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支持政府去比较畅顺施政，但係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你了解到个民情或者你係某一个行业嘅专家，你先要俾到好嘅意见，建设性嘅建议。咁所以可能个积累就係只要我2003年已经加入工联会啦，咁中间又做过好多年区议员啊，去过唔同嘅地区开拓。所以当我头先即係讲话我22年上届一埋位做九龙东嘅立法会议员，其实我就接黄国健嘅棒啦，我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做啲乜啦。除咗你喺立法会里面好多政府提出嘅法例啊政策你要回应，你要关注，或者你要话俾市民听再收集意见，你都要时刻去諗究竟我四年过去我自己做咗啲咩出嚟。
1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13: 呢啲嘢係一个好实际，就係要同个市民有个切身嘅感受，你要睇得中其实个社会有啲嘅趋势出现，你要走在前，唔系就系做评论员，你系需要落手落脚做一啲嘢，去透过一啲实践咧，去话俾政府听，我试过咁样可能系啱嘅。我举一个例子咧，我哋香港整体面对人口老化。人口老化当中有唔少老人家係自己一个住，我哋叫独居长者。不时有新聞都係讲个长者屋企出咗事冇人知，好唔安乐㗎嘛，睇到啲新聞。我哋经济上或者係整体个社会环境唔係忽略老人家，但係原来个老人家最高风险嘅地方就係闩埋屋企道门，喺自己个小天地。当我哋再研究原来呢老人家去申请嗰啲平安钟，平安钟廿几年嘅所谓乐龄科技第一代就係平安钟啊，但原来呢係少咗老人家申请嘅。你係好难理解点解会少咗老人家申请，跟住我哋要做调研啦，点解会攞到个数呢？一个要同啲机构去交流啦，第二就係最穷嘅老人家攞综援嘅会有社署嘅资助。五年过咗去老人家多咗，但係点解受资助嘅老人家反而少咗两成呢？做條研就係、是、譬如我要搵學者啦，咁好在我中大有個關係啦，咁都好容易搵到啲中大學者一齊幫手啦，咁設計一啲嘅問卷，咁我哋就真係拍門啦。
12: 嘩，即係鄧家彪議員都要親自到。
13: 要啊要啊。咁同埋我哋嗰陣時講一個問題，點解我哋唔可以知道全個社會長者嘅名單，尤其獨居長者。咁我唔需要知道佢叫咩名字，我起碼知道那户呢係個人住。咁然後成日話有關愛隊希望做一個官民嘅橋梁啊，做一個即係恆常關心嘅一啲嘅義務嘅組織。咁但係其實一開始佢哋個難題就係你叫我搵老人家，我除咗喺社區見到佢喺商場行過，佢哋係冇一個長者名冊㗎。咁所以一個就係要有一個長者名冊。

0: 多啲啊，各方面嘅，譬如话长者中心关心多之外咧，屋企里面都要有啲装备噶嘛。
1: 系，
0: 我成日讲，如果嗰啲老龄科技一次门钟一样咧，咁就好啦。即系咩意思咧？你有火就有噶啦嘛，门钟。即系私楼又好，公屋又好。咁但系咧，点解话平安钟会少咗人申请咧？因为你就算有资助都好，老人家都要俾几十蚊。咁但系个概念就系、是，我冇事冇过，我做咩要嘥几十蚊去装啫？咁但系有事就太迟。但系好多老人家始终都大家会谂到经济状况，佢睇得好着紧。系啊，咁所以咧，我就下一步就推咩咧？啊，有冇一啲嘅装置咧？咁我成日就睇内地嗰啲经验啦。佢哋又就好中意咧，叫做智慧嘛，生活智慧化嘛。咁譬如咧，佢哋系智慧电表啦，智慧水表啦，智慧门匙，即系其实系一个逻辑，就系佢会透过咧设有一个好简单嘅程式。如果举个例，点解个水喉长开或者长闩冇用过？系咪代表间屋里面嗰个人咧出咗啲事都冇理由唔开水喉噶嘛？咁电表、煤气表一样咯。咁呢套嘢我就谂。啊，点样可以喺香港做？而且其实个科技含量比较低嘅呢啲。咁于是咧，我就游说政府，最好就系游说房屋处，因为佢自己就系个大业主啊嘛，个应用场景去读。咁所以就搞咗一个咧，就系智慧门匙咧。咁就系话咧，喺间屋里面咧就装一粒 sensor， 咁然后咧48小时，如果佢屋企个大门冇开过。咁样咧就会有一个信号去到一个即系好简单嘅中央系统，然后咧就会咧触发咧就系咧发短信去到咧个老人家之前提名嘅可能屋企人啦，甚至系邻居啦。咁所以其实而家房屋处做紧啦。咁究竟系咪最有效我唔知，但系咧起码就系回应紧个问题，而唔系叫老人家自己。去申请平安钟用返呢个老方法。
1: 係。
0: 咁跟住。
1: 平安钟都可以继续用。
0: 係啦。因为平安钟有人同你卡偈都好啊，係咪咁跟住，但係政府始终都系试好多嘢都要考虑资源㗎嘛。咁你又我又再諗啦。咁而家政府就回应咗我有两条村去做。咁但係。
1: 边两条啦。
0: 咁观塘云汉村啦，跟住何文田好似係常月村。咁数量唔多嘅。咁但係呢大家都觉得值得试啦。咁我下一步系点呢？下一步。
1: 咁佢试咗个反应系点？效果。
0: 效果啲老人家觉得安心咗囉。Touchwood 呢就係未试过呢係有咩倒闭咗，而係呢去咗旅行啫，咁但系个老人家就好 warm 啦，我真系去咗深圳，你就打电话俾我，系啊，即系大家会觉得呢个系一个有用嘅互相联系。咁但我谂啦，可唔可以再推动多啲啦？咁譬如我就游说煤气公司啦。咁煤气公司佢喺近年咧落成嘅大厦咧，那个煤气表其实咧就系智能煤气表，已经有张 SIM 卡。咁佢就话啦，如果你有个不寻常用气，即系漏气，咁佢哋中央后台会知，就会立即咧去做介入嘅行动，避免产生意外。咁我问翻佢哋啦，咁如果佢倒翻转，佢两日唔用气，咁你哋知唔知啊？即系知啦。咁就用翻同一个逻辑，就喺独居长者嗰度推咯。即系呢个系一个例子啊，就系话。香港社会其实面对好多需要，甚至好多问题。除咗立法会表达意见，你自己都要落手落脚去试，去推动作为政府同埋民间甚至商界之间嘅一个桥梁。
1: 喂，嗱，实在咧，旧年12月7日啦，你就胜出啦，咁啊，攞咗呢个嘅票王嘅冠冕，咁啊，对你有咩影响？
0: 市民佢唔会睇我系九东选你，咁我揾你咯。咁好多唔系九东嘅都会揾我咯，
1: 帮忙咁。
0: 咁第二就系我过去其实喺唔同嘅地区都开拓过啦，我又做过离岛，即系东涌嘅区议员啦，选过沙田嘅区议会啦，又喺新界东就选过立法会啦，所以其实。我諗全香港一半地方都接觸過鄧家彪，起碼接觸過我嘅宣傳品啦。咁所以就今日你就要有壓票王，咁你就更加需要落力咁幫手啦。咁所以對我嚟講，我真係開心㗎，但係我啲同事工作壓力就好大啦。
1: 所以呢，九龍東嘅議員呢竟然間就真係跨咗區啦，就去咗宏福縣喎。哇，點解呀？咁係呀，鄧家彪議員係我哋宏志國，即係冇受波及。

0: 嗰座嘅楼宇嘅代言人、哦。哇，点解呀你。
1: 我唔敢讲咩代言人。第一我自己住大埔㗎嘛。咁、当然我住大埔唔係因为我出身喺大埔啦，我出身喺屯门大英村。我老婆係由细到大喺大埔住㗎嘛。佢住过云福嘅，佢、住过少少时间啦、几年咁样。咁所以作为大埔嘅居民，咁係好唔舒服啦，有个咁大嘅灾难。当时其实大家都知係选举期。咁我已经收到同事嘅电话话夜晚唔好家访，停止所有拉票活动，我哋要一起去关注云福嗰件事。我自己住大埔㗎嘛，咁咁可以做啲乜，但你知道其实现场已经好多消防人员啊，執法人员喺度，成个政府都起动。咁咁啱有一支关爱队，大埔关爱队呢就联络我，阿彪啊，你需唔需要过嚟了解情况。咁佢就负责其中一个社区会堂做灾民嘅安置。嗰晚第一晚已经喺社区会堂嘅灾民，其实通常我接触嘅都系成家人整齐咁样喺会堂。咁佢哋好彷徨，但係起码屋企人齐齐整整。其实我嗰日睇到在会堂里面呢，其实大概十点几，夜晚十点几去到，你见到政府已经是动员起来，源源不绝的基本药品，护士就是来自红十字会，警员，有些会有社署的人员，关爱队，其实安置的灾民和服务的团队其实人数差不多的，整个社会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当然措手不及，但是起碼當我哋要去照顧，我叫無家可歸啦，已經好快有個好基本嘅支持。舉個例，譬如嗰晚我要留意一下邊啲可能係佢仲係有精神同我傾偈嘅，好彷徨。
0: 因為你係註冊社工嘛。
1: 我註冊社工，同埋基本上啲人都知道我係一個立法會員。
0: 係啊，所以就
1: 咁，譬如好多都係老夫老妻，都係拖住隻手，即係話。
0: 是
1: 最重要的，是啊，即是最重要齐整。咁有啲呢就因为你个人落到嚟，但係可能啲药物呢带唔到落嚟。咁你好易睇，有啲就係、有两个係用移植。咁佢哋梗冇带胰岛素，即係我攞咗个电话啦，咁就话保证盡量听日第二日会俾到药物佢，即係咁，但係呢其实我未找第二，我未找医管局，我再联络那个家庭，他们说护士已经处理了。即是其实是很快。
0: 咁一户一社工。
1: 是啊，咁有些就独特一点的。有个一家人全部大过了，咁个仔呢做緊大学四年级。他愁的地方呢就是他没有住宿舍，所以他做功课就是依靠家部电脑，而家电脑没有了就来毕业。你就要搵部26部俾佢囉。咁个社会係好厉害。你一提出就会即刻人呢，哎阿彪你经理隻手俾佢啦。咁就真係好快。咁呢啲就係我哋要发挥作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商船昨日在亚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并起火。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体育方面，英格兰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取得世界杯四强席位。比宁咸包办两个入波，挪威的舒特纳在36分钟建功，领先1-0。上半场补时阶段，比宁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波无效。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在93分钟的远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挡出不远，比尼咸是冲前保重，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最终英格兰维持2-1的比数到完场，晋级四强将会对阿根廷或者瑞士。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1-2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嗰阵时系2004年，
3: 你真系新速速噶，
2: 就系九龙东。
4: 我各位师兄游说我嗰阵时咧，我系金毛嘅，
5: 电乱嘅，成个南美嗰啲足球员咁样嘅。
6: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4: 我应承咗佢咧，我就剪翻只啦，染翻黑啦，头发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见我，喂，我就系要你原本嗰个样。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2: 包括我自己都咗几日，接触咗即系唔少嘅家庭，知道佢需要。有啲你听落都好唔舒服啦。有个后生，佢明明喺东区嘅 ICU， 一醒翻就即刻自己掹晒啲喉，因为佢有浓烟入咗肺，佢就要出去照顾翻嗰啲后生啊老人家。咁即系所以都系嗰句帮得就帮。咁所以嗰个时候。我哋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帮佢尽快找到住宿嘅地方啦。嗰时二月农历年初五，政府就公布一个长远嘅收购安置嘅方案，咁就有七座就冇允置。咁我一听我就觉得好似有啲唔对路喎。咁因为我接触嘅允置嘅居民，其实佢哋都会觉得自己系灾民，佢哋都预咗好难再返去住。咁你唔如佢哋咁點算，好彷徨。咁我就聯絡返個我認識嘅一啲，其實幾個嘅咋，兩三個嘅咋。我話你點諗呀，咁佢話梗係要預埋我哋啦，一視同仁啦。咁我就叫佢哋，佢哋住嗰陣時住得好散啦，係咪？咁我叫佢哋打開你個電話簿，叫嗰啲嘅雲借街坊呢聯絡我。你就唔好话代表佢啦，你叫佢直接联络我，因为嗰阵时我就希望，不如咁啦，我就当自己一个窗口，收集咧云志嘅居民嘅意愿，即系当然有名有姓，起码单位佢亲身揾过我，咁因为政府讲过，你超过一半有咁嘅谂法咧，佢哋愿意考虑，咁我话，咁我点都要睇下系咪真系会有超过一半咯，咁所以后屘就一个传一个咯，嚟揾咗我，到三月中啦。基本上我就梗系超过一半啦，咁我就交咗俾政府咯，咁政府就开始考虑啦，系啊，咁样咯。
3: 系，而家啲居民嘅取向系点样啊？
2: 其实咧就喺六月尾啦，其实政府已经连续公布咗两次，就系咧云志阁填翻嗰个接受长远安置同收购嗰个意向书咧，系达到87.5%。嗱，呢个系未计六月三号当日啦。咁即系话咧，经过居民嘅努力啦，当然我都系尽力去反映协助啦。其实就第一已经达到咗个政府一拼去安置收购嗰个门槛啦。政府提嗰个75%嘛，唔单止仅仅过，仲要系远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叫做安心。當然而家仲有少少嘅對佢哋嚟講都要處理。舉個例，因為呢雲志閣有別於另外七座樓呢，就係因為不幸中嘅大幸係當時冇起火囉。所以呢其實消防嘅當時嘅工作呢，純粹係呢開門或者破門，睇下雲志閣裡面有冇留咗入面嘅人或者寵物，但係呢就冇刻意呢去每一個單位度灌水嘅，因為冇起火嘛，唔需要嘛。咁所以其實呢簡單嚟講就係嗰度有電力啦，如果有電梯承辦商嗰度升降機用得到啦。咁所以好多居民而家都睇到，既然政府都決定一併收購啦，即係話呢佢哋簽個買賣協議呢，佢哋就有新嘅生活。不過喺間屋入面嘅就唔單隻個人物品啦，其實佢哋話家私啦、電器都冇即係浸過水㗎嘛，其實好多係用得返，雖然係業主，但其實都係中等階層啦、夾心階層啦，所以慳得就慳就好，希望呢政府真係再貼心咁樣安排俾雲志閣嘅居民呢，真係搬走曬佢間屋嘅嘢，咁就可以開展新嘅生活囉。咁我知呢啲都係好執行或者行政嘅嘢，但係對佢嚟講都係 好大嘅訴求啦，所以我希望
3: 反應點咧？政府
2: 政府係聽到嘅，會積極去考慮點樣做到件事。咁但係當然講可能就會輕鬆，但係咧實際操作就係一棟大廈248個單位，我當你七成都係想搬走間屋全間屋嘅嘢，其實可能真係亦都唔好睇輕嗰種咁嘅複雜性。所以我諗政府都考慮，即係聽到嘅，我都期待佢哋可以盡快貼心安排啦，令到成件事喺我哋成日講要完整同埋妥善咁樣處理好運福，尤其運資，希望留一個大家都接受甚至滿意嘅方案啦。
3: 係，你而家仲喺度幫緊佢哋？
2: 當然啦。
3: 咁啊，其實你呢個屯門人啊，又係大埔人啊，大興村長大嘅咁樣，其實即係你自己當年有啲咩志願㗎？是不是都是想做一個社工的？
2: 都諗下先，又回下帶先。我當時呢，第一就中大我揀係社會學，即係開始喺個社區裏面工作啦。跟住我啲同事話：喂，你人味唔夠喎，咩叫人味呀？同理心。咁佢叫我你讀埋個社工啦，咁我讀囉。
3: 喔、哦、原來咁。
2: 咁所以我 master 就當然去返中大啦，就讀埋社工。咁你話細個反而就係、是、我三兄弟姊妹啦，我最細，藤條印比較輕啦，因為阿媽呢就將當時嘅大興圖書館呢就當咗托兒所，阿媽去買餸，阿媽返工你嗰度睇書，咁成日睇書，睇書睇睇下呢就發覺你對某一類內容特別有興趣，就係、是、歷史啦。咁屋企人呢就即係我阿爸阿媽又叫我媽啦，哎嗱，你又怕事，你又鍾意睇書，你將來做教師啊，咁我冇入腦啊，因為我最後冇社會學教唔到書。咁但係呢，咁我覺得今日點解我咁鍾意入學校做講座呢？就係當年我阿媽就係講你返學校教書係一個而家仲勁啊，喺個禮堂度講。
3: 咁但係你入中大就好多嘢玩喎，知道你係呢個蛙艇隊嘅隊長喎。
2: 好有趣嘅。咦，入到大學跟住做一啲現中學接觸唔到㗎啦，屯門基層點會接觸到蛙艇啊。我哋嗰陣時好多男仔呢一齊去入咗呢個蛙艇隊啦，大概二十幾個，冇一個識蛙艇嘅。我哋個操練係好誇張，就係一個禮拜要練六日囉。咁試過割錢，點解會割錢呢？就係、是、呢我哋嗰陣時練上晝係水漲嘅，冇問題，即係潮漲啦。但係呢我哋覺得哎呀就係比賽啦，不如自己練埋下晝，原來潮退就棘住咗一個中間好核突嘅啲淤泥。咁今日嘅城門河點都好過廿幾年前嘅城門河嘅。我哋主要係用八人艇啦，係要八個人嘅默契係好好呢先至發揮嗰個最好嘅速度同埋穩定性。好啦，第一年我哋全部輸俾科大。咁第二年呢我哋班男仔唔憤氣啦，因為呢科大就串我哋，中大女子隊好勁，即係即係咁我哋女子隊成績好好嘛，咁男子隊全部攞第二攞第三、
3: 我記得啦，話你咩食你哋嗰隊食拖蟹飯㗎嘛，
2: 跟住咁我哋個個就要復仇囉。咁嗱，所以呢人生高低呢我都試過，都唔同層面都試過㗎啦。咁第一次把握咗經驗啦，咁第二次就成績好好啦，咁所以就係、是我第二年就係做隊長囉。最深刻印象係咩呢？嗰年呢都有八人艇啦，而且係兩條。因為有一條八人艇呢係全新買返嚟嘅。我哋當時向李國章校長呢搞好多陳情嘅活動啦。終於嗌到校方呢用好貴呀、十幾萬呀、因為歐洲運過嚟係真係要花資源呀。我哋甚至話喂你中大我唔記得嗰陣時幾十週年我哋幫你拉校巴去受歡。咁我哋嗰陣時因為我做隊長呢最大嘅作用就係激勵啲隊員，同埋我剛才講啦，一條係最靚嘅艇，一條係冇咁靚用咗可能七年八年嘅艇。咁我哋好傳統習慣叫 A 隊 B 隊嘛。但係我就話啦，其實 A 隊 B 隊呢都係要爭第一。唔係我哋第一你爭第二。咁最後真係如願以償。係呀，勝出兩個都係攞第一第二啦。所以其實你話嗰陣時要點樣關顧到佢需要，點樣激勵人，可能就係嗰陣時少少嘅經驗啦。
7: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6: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3: 咁所以咧，你就畢業之後咧，都係入咗一啲你中意嘅即係行列啦，譬如入咗社署嘅保障部啦。
2: 做保障部嗰陣時候，其實係就業援助主任啦，主要咧就係領綜援。
3: 啱曬你咯，幫人。
2: 係啦，領綜援啦。跟住咧，如果佢又唔係年老嘅，又唔係殘疾嘅，咁就要佢揾工啦。
3: 嗯。
2: 但係你發現喺呢個接觸嘅過程咧，你揾工帮佢揾工嘅工具唔多嘅，即系一种行政嘅作用多于辅助嘅作用啦。第二就系你会睇到个社会，咦咁得意嘅，其实即系都开你眼界啦。譬如有啲尼泊尔嘅年轻人，嗰阵时系2002、2003年都系经济好差，廿几年前系啊。咁佢系香港出世，我话点解你唔识英文啊？我哋系用好艰巨，要手写纸仔来回。咁我话你嗰十几年去咗边啊？即系一个十九，一个二十两兄弟，
3: 冇读书啊？
2: 佢一出世咧就送翻家乡读书，咁就惨啦。所以咧就系又唔识香港嘅社会嘅情况啦。大家理所当然以为少数族裔起码讲到英文啦，原来唔得，好差嘅基础。咁你睇到，咁样嘅。跟住又有啲單親嘅家庭啦，咁同你講，其實就因為要湊住細路仔，我真係想出嚟都做嘢都唔得啊！咁你會接觸佢好多，其實到今日大家會好關注嘅社群。咁但係嗰陣時可能就整體失業率都高啊，即係一般，可能一般中年男士都揾嘢做難。咁所以我覺得我做嗰個位置，我係睇到啊，佢哋嘅需要，但係你只係執行啦。咁我就做咗一年。即係嗰陣時廿幾歲，
3: 廿四歲，
2: 係啊，人係應該做多啲唔同嘅嘢咯。咁所以嗰陣時工聯會就請研究助理啦。但係其實嗰陣時參加工聯會唔係因為佢係一個政黨，嗰陣時係一個研究部，日日咧就係睇香港嘅輿情啦，海內外有關就業政策，跟住又寫一啲嘅建議啦，有啲可能係俾當時阿唐哥鄭耀堂，咁叫佢可能係寫下文章，用即係當然用佢嘅名義，咁我哋後面就做研究寫手啦。咁去到一年過啲之後啦，咁就我有位大師兄，咁啊即係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嘅，叫邝志坚，咁佢係工聯會法律顧問，嬲我喂。行姐參選，想找啲年輕人多啲新嘅聲音，你有冇興趣？我嗰陣時未見過行姐嘅，
4: 報紙見過。
2: 當時基層好信任，好明白基層嘅困難啊等等。跟住我愕然嚇，咁冇諗住參選嘅喎。跟住咧，我諗咗好耐。咁嗰陣時咧，我嗰陣時唔係太太啦嚇，我未做太太嘅朋友啦。咁就話歐洲讀書就暑假翻嚟，做咩唔試啊？
3: 哦，鼓励你
2: 系啊，试下咯。跟住就报咗名啦。咁嗰阵时系比例代表制，嗰阵时系2004年。
3: 你真系新速速噶，
2: 就系九龙东。嗰阵时咧系点咧？嗰阵时咧，我嗰位师兄游说我嗰阵时咧，我系金毛嘅。
3: 哇，咁耶嘅你！
2: 金毛电乱嘅，成个南美嗰啲足球员咁样嘅。跟住咧，我应承咗佢咧，我就。从唔好话从良啦，我就变翻正啦，染翻黑啦，头发剃翻直啦，剪翻短。跟住佢一见我，喂，我就系要你原本嗰个样。我话冇啦，太迟啦。咁我于是咧，我话哦，你真系想要耶啲嘛？咁于是就再剪短啲咧，就整个一支栗子头咁撑起。咁嗰阵时廿几岁，身即系身形都 OK 嘅，都潇洒咁。
3: 小鮮肉
2: 咁就入咗呢行啦，開始
3: 嗰陣時先開始有參政嘅即係步伐開始啫，但你個心係咪都係想呢？
2: 但係我會即係嗰陣時個心理狀態，即係包括去到第一次做立區議員啦，即係2007、2008，即係仲係廿幾歲嘅時候，我譬如我喺個街頭或者社區見到自己大相嘅 banner， 我都係有啲唔好意思嘅。你諗下我幾清潔嗰陣時係咪？廿幾歲，
3: 咁其實喺閒姐嗰度，你學到啲乜嘢呢？
2: 我就學到一個親和力，我好深刻印象嗰陣時，曾玉成我哋大主席啦，然後佢講咗一樣嘢啦，嗱， 大家都知道呢，我就好鍾意睇書嘅，同辯論呢我都好少會喺下風，大家梗係認同啦，曾主席學識又廣博。跟住佢話，但係喺街頭我就唔明啦，點解閒姐一出街頭呢個個都走埋去，好似啲蜜蜂擁住蜜糖咁樣，親和力呀，就係呢三隻字啦。跟住佢話，所以呢各位年輕人呢，你哋要好好揣摩親和力，好似一個磁場咁，你會得到市民嘅信任。但係呢個一定係累積嘅。我當年第一次係做區議員，就喺東涌日東村一個新社區啦。跟住我後尾去咗沙田水泉澳，十幾十年之後啦，又開拓一個新社區。你要同一個本來唔識你，或者可能淨係聽過你，但係你點樣建立一個信任嘅關係？但係嗰啲方式可能已經陷咗喺我哋嗰個工作裏面，或者做呢行咗廿幾年，所以廿幾年前我聽曾主席講親和力，可能未必好明，但係到今日呢就有少少明白。閒姐就真係呢方面好厲害。
3: 譬如話2007年咁你當選咗離島區嘅區議員啦，咁嘩即係好犀利呀，跟住啦三年升，嘩個個都當你係明日之星㗎喇喎，鄧家彪咁樣。咁你嗰種親和力出嚟啦，咁離島區喎，黃國興同埋你一齊呢就去呢個東堤小築嗰度同啲街坊打招呼。嘩呢、這個真係好勁喎。
2: 呢個係咁嘅。嗰陣時咧，我就都未做離島區議員嘅，不過就嗰陣時就有阿閒姐轉咗幫阿黃國興，咁佢係好勤力噶。我諗佢話自己第二冇人感應第一勤力嘅人，咁所以咧，佢當佢要服務新界西嘅時候咧，咁長洲嘅地區人士就話，其實咧長洲好多打工仔噶，佢哋咧朝頭早搭船咧好早噶，不如你諗下你休會嘅時候嚟接觸下佢哋啦。咁我黃生一直記住，跟住呢去到差唔多休會嗰陣時呢就話我想入一次長洲你陪我啦。咁我話咁點呀，住邊呀，你搵地方啦，搵咗個最都幾平㗎啦，就係東堤小築。跟住第二朝呢就六點幾去到長洲碼頭。咁派一啲可能黃生嘅工作報告，再加呢打工仔最需要了解嘅啲咩錦囊呀咁樣。嗰時連最低工資都未有㗎，最低工資係一年先有㗎。1112，咁所以講譬如話勞工界或者係打工仔女最需要留意嘅。黃生都教咗我好多嘢啦。咁其實我主要嚟到就係東涌。日東村都係一個好新人口都幾多嘅40000人嘅一個基層社區。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嗰度因為遠啊，車費好貴，未有最低工資喎。咁一個住日東村嘅工友，如果佢要向政府部門求助，譬如話勞工處最近就佢要來回搭30蚊車去到荃灣，當時賣雲吞麵嘅講緊仲係20蚊嘅，咁你諗30蚊係一個咩嘅概念啦？咁所以其實包括我哋工聯會總部喺土瓜灣，哇！如果來回一次出去就40多蚊，佢唔理你坐喺張櫃台度經驗夠唔夠噶嘛，佢嚟求助。咁你就要一路同佢接觸，一路學習點樣去協助佢哋去所謂爭取者權益啊，或者做申訴啊。所以嗰陣時喺地區係一個好難忘嘅經歷。我諗嗰個歷練就喺真係坐喺度前線，由九點幾坐到7點8點，真係唔停嘅。係我啲義工要幫我買盒喺茶餐買盒飯，咁你晏晝一路食一路同即係處理過我。
3: 係啊。不過真係你都好落力啦。2012年嘅時候呢就自動當選咗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嘅。但係啦即係四年過去咁直選落敗咗啦。
2: 係啊。
3: 去到2022年你先至再上返嚟咁樣。其實嗰時你會唔會覺得係一種打擊，定還是話都OK 啦，行開下，因為你知嗰幾年呢，16年至到22年呢，嗰啲日子都唔容易過㗎喎，做立法會議員啦。
2: 其實12至16年呢，我係勞工界嗰陣時候，即係最尾嗰年啦，年齡呢，我已經掌握議會呀各方面工作。譬如當時有啲比較觸目嘅勞資事件呢，我都係由我去一手處理，譬如亞洲電視啊，你又開名講啦原本係持牌變咗冇牌，咁跟住就欠薪，跟住就臨時清盤人入場，咁幾百個 都是呢個行業，可能熟媒者都會認識一啲、
3: 嗯，
2: 就突然間唔知點。其實咧，早喺呢啲事件出現嗰陣時咧，佢部啱啱大埔墟咧部有個廠巴嘅位置上嗰個廠車入去佢大埔嗰個錄影廠嘅、嗯嗯。其實咧，早喺佢正式臨時清盤人入場之前嘅兩三個月，我嘗試派單張，我朝頭早喺嗰度派，但係冇人接，因為咧後屘我聽聞咧。過去他們真的曾經找過一些工會議員，但是發現呢報紙見了一個問題，但是最後解決不到，就坦白說就借他們做新聞。這一刻他不接觸我，那不緊要，我在立法會裡面合理的途徑表達關心。那慢慢他們聽到這個議員真的好像在他們的方面去想，終於有些人接觸我們。跟著又峰迴路轉，有個白武士，當時是2016年，大家想是10年前。跟住我就同佢哋啲員工一齊咧，代表佢哋去做談判。我好難忘嘅就係，譬如舉個例，有兩個例子。第一個就係配音員，即係嗰啲咁卡通片嗰啲配音員啊。其實原來咧，亞視之前咧已經將佢哋咧變咗自雇人士，就算佢咩破產欠薪基金咧都攞唔到保障嘅。咁但係因為個白武士要得到佢哋支持咧，就
3: 請翻佢哋，
2: 請翻佢哋，同埋俾翻嗰啲欠款啦。
3: Okay.
2: 譬如有兩個係懷孕嘅員工。咁還嘅員工咧，不單止話我俾翻欠薪，我就假設咧，你一直喺度做到放前四後六，嗱當時係十個禮拜啫嘛，即係俾埋未來嘅薪金。當時就好妥當咁完成咗一個社會都矚目嘅。咁但係就一次阿淑培姐咁講啦，啊，我以為我都
3: 做到嘢，
2: 係啦，做到嘢啦，
3: 應該會即係連任成功，
2: 選舉就應該順利啦。但係發覺原來連即係一去到一般市民，原來啊。哦，亞視欠薪原來你做㗎，即係你唔可以話我自己感覺良好，我好忙做緊啲好重要好正經嘅嘢呢，市民就一定會感受得到，或者係
3: 投你一票，
2: 係啊，咁、所以開票結果你問我梗係有遺憾啦，如果嗰幾年即係如果我能夠順利嘅話，香港最動盪嗰幾年，即係立法會又好社會又好，我能夠喺立法會平台裡面將道理講清講楚，將唔啱嘅嘢予以反驳，咁我都觉得呢个系应有嘅责任，但系冇办法，我嗰阵时唔喺个位置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比赛加时2-1反胜挪威，教练杜曹赛后表示，能够晋级四强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必须要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杜曹在比赛完结之后未有流露喜悦神情，接受访问的时候批评球队说，今场踢得松懈、保守以及推进速度太慢，令比赛过程变得艰难，晋级四强虽然好，但是只是运气使然。杜曹强调，球队如果想在今届赛事继续前进，就必须要改善表现。球队在四强比赛之前仍然有三日去做好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9: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上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终于啊吓，2022年咧重返立法会，旧年更加成为咗票王，
7: 开心咗两日啦，跟住开工噶啦嘛。
6: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7: 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但系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6: 其实你在那几年空窗期的时间呢，即是你做了什么？
7: 第一呢，其实我当时还是区议员，第二我就开拓其他的社区，譬如正如我刚讲沙田水泉澳，跟住我亦都系代表工会，因为我已经有足够嘅议会同社会经验，咁我代表工会系一个叫劳工顾问委员会嘅平台，其实就是主要跟资方呢，你说谈判又好协商又好，我们叫劳顾会。到今日呢，譬如有一些改革呢，大家已经知生效，譬如取消强积金对冲遣散费，就是我那个时候谈判回来的。当然最难得的就是即是无论16啦，跟住18年有个补选的。
6: 你都、
7: 都输啦吓。咁新界东，咁其实返转头那些辛苦唔记得㗎啦。就是记得呢，就是啦，太太点支持啊。是啊 ,16 年嗰时呢，个结果一出呢，我仲记得太太专登就因为我哋要搞成一个通宵，跟住之后早先返到屋企
6: 㗎嘛。
7: 咁我记得佢就即刻放工，提早半日假就返嚟啦，返到屋企揽住我喊啦。跟住到18年呢，跟住佢就话啦，几好啊，赢输都唔紧要嘅，希望我东瑞见到你个广告啦。咁你个知名度喎就提升咗囉，冇继续努力囉。即係佢冇打击或者冇怀疑点解你要做落去行落去。所以好係啦，多谢太太啦。所以我亦都有一样嘢好唔好意思，亦都借呢个机会。我記得就22年咧，咁即係
6: 重返啦，
7: 係啦，翻返立法會。咁我開第一個議員辦事處咧，又係我好進取嘅。咁嗰陣時仲係 Covid 慢慢回落，但係未開始好，即係可以放低戒心。我五月已經做一個議員辦事處個開幕，22年應該係當時第一個立法會議員做嘅議辦開幕啦。咁我就請咗太太去，但係咧。嗰陣時緊張得滯，唔記得台上面多謝太太一直嘅支持，咁所以謝淑梅姐個節目，多謝你啊，明明。
6: 咁其實即係而家重返議會啦，咁又連任成功啦，又成為咗呢個票王啦，咁其實議會嘅氣氛係咪真係好唔同啊？同之前？
7: 以前係兩樣嘢啦，第一真係講立場，萬事萬物，就算幾民生嘅咯，都翻去咧。同政府嘅關係嗰、那個根本嘅立場，咁呢個第一啦。第二速度勝過質量，最緊要回應得快。舊陣時嗰、那個即係立法會裏面嗰種工作方式呢，同今日22年開始呢係唔同。咁第一大家都係支持即係我哋講返架構性啲啦，就係支持行政主導。立法會角色是就住施政政策是作出呢是建设性的建议。当然 絕對可以批評，但係都要又係反求諸己啦。咁你批評完你自己有咩建議可以幫到政府完善？咁呢個即係 step one and two 係好重要，唔可以就係得一步。咁第二就係嗰個嘅速度係咪仲係咁重要呢？有陣時可能你對呢件事嘅理解未咁全面，但係可能你即時走咗出嚟去批評某啲嘢，或者係對某啲事嘅表達，但原來件事唔係咁嘅，或者係將嗰個嘅社會引導咗去一個錯嘅諗法。咁呢啲即係其實而家既然個立法會嗰個嘅行事方式唔同呢，咁你話係咪速度係講做事嘅速度，就唔係走去搏咪，我哋叫做會見傳媒嘅搏咪嘛，搏咪嘅速度要有咁快啦，咁快啊搵嘢講咗先，就唔係囉。咁所以其實可能對於新加入嘅同事呢，佢一直嘅理解就係咁，但係對於我哋經歷過呢兩個年代嘅老鬼啦，咁嗰個工作嘅方式就要好好咁調整。我有時會講嘅就係話啊，好在我以前做過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勞顧會嘅特點係咩呢？閉門，談判閉門。咁最緊要係有成果。你喺個會議室裏面，你批評僱主又好，氹僱主又好，最緊要令到個政策向前行。尤其我哋諗所有嘢就係、是，或者起碼我哋講所有嘢就係、是，唔係淨係對勞工界有益，你都一定要講得出對社會整體利益有益，甚至可能對僱主都會有益嘅觀點。你需要遊說到人㗎嘛？你要遊說人，你要懂得倒翻轉，可能喺你對面嗰方嘅需要。因為就算我哋立法會裏面今日，我哋雖然都係支持特區政府，但係真係我哋始終個出身唔同啦，政團睇嘢會唔同啦，坦白講亦都有啲比較著重基層，有啲比較著重勞工，有啲比較著重商界專業。咁而家就要有一個本領啦，你要游說到佢哋，然後一齊去做到啲嘢。我舉個例啊，譬如我去返我地區，我九龍東，九龍東大家好關心，喂你曾經政府講過呢個核心商業區喎，咁除了基建之外還有什麼發生啊，會有什麼產業啊，咁其實我估計政府的精力擺了不多啦。對於九東呢就可能都是講基建，咁我自己就發揮作用啦。你不可以只是批評政府，喂為什麼不理這裡啊，點點點。咁你就要聯繫多啲呢九龍東裡面的工商界啦。因為以觀塘為例子，其實那裡是香港曾經最輝煌的工業區嘛，就要聯合他們一起去做一些的推動。
6: 但是香港的失業率是怎樣？
7: 我自己憂慮的，因為其實很艱難啦，傳統的服務業是很艱難，那這個一定是帶動到那個本地僱員的就業和晉升。可能大的香港大的圖畫就是需要多一些勞動力，以至是需要多啲嘅人口嘅增長，尤其青壯人口。但我哋同時間唔能夠忽略嗰個本地打工仔女，尤其可能佢係中年。咁因為一個除咗佢哋自己對社會點睇、對政府點睇之外，如果佢哋冇謀生嘅空間，咁最後會點呢？咪就係依賴福利囉，係咪？咁呢個係唔應該出現㗎嘛。我哋香港真係自力更生嘅精神係好強㗎。所以我哋會都係用盡我哋嘅方法啦。你話除咗擺多啲心機、資源、政策去做打工仔女嗰個技能提升之外，其實好關鍵職位都希望係盡力留喺本地嘅打工仔女嗰度囉。有咩方法？我三個啦。當然對於尤其最基層嗰啲補充勞工呢，其實真係要有一個動態的一個落閘的機制。什麼叫動態呢？你那些行業如果失業率都要超過 5%， 你還給那個行業去新申請？不應該啦，即其實不合理啦，因為你是補充嘛，你不是替代嘛。第二亦都要明白呢，就是尤其中譬如中式飲食啊，傳統零售真的很艱難，那所以那裡政府是應該做多少少，無論是吸引遊客啦，或者是影響他們其他可能譬如租金的一些方式，去令到他們可以生存到下來啦。以至是呢我見其他城市都有的，譬如說有些商號，譬如有些老字號的商號，譬如50年或者60年都會有一些特別的政策呢叫做保障或者呵護一下他們。因為這些不單是舊記憶，亦都是呢 令到我哋香港賴以成功，可能好多你話可能有啲係手工藝啦，有啲係傳統嘅食肆啦，有啲可能有好有集體記憶嘅一啲嘅商號啦，其實都係我哋城市嘅即係好重要嘅文化嘅寶藏。當然政府有啲嘢就係接納咗嘅，譬如話對中年人其實唔係好大年紀嘅，四十幾歲啊，咁有啲再就業津貼嚇，咁都係鼓勵僱主去請中年嘅朋友俾個機會，咁然後有啲津貼。
6: 你知而家啲年青人咧就中意躺平噶嘛嚇，有咩方法令到佢哋即係會出嚟工作上班？
7: 第一咧，我理解咧，因為我讀 sociology 咧，其實有個概念叫後物質嘅文化啦，即係話咧。物質嘅意思就係話睇份量啦，睇生活質素啦，咁但係都唔係就係講緊呢幾年啊，呢十幾年都會有呢種可能係講文化啦，講生活方式啦，講自我嘅滿足感啦，係可能蓋過咗頭先所講傳統嘅事業發展啦。可能作為富裕城市，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嚇，即係香港整體都算係富裕。咁要點做呢？第一就係、是、究竟有冇啲真係符合年輕人而家呢一代想法嘅可能涉入到文化啦，涉入到自我滿足感啦，涉入到演藝啦，涉入到創造性嘅，我唔敢叫工作，唔係話受雇工作，而係多啲經濟嘅活動。其實我見到今日政府部門都好樂意去諗多啲係年輕人主導嘅墟市嘅活動，所以墟市即係唔係擺地攤喺網購一啲嘢再變賣，而係即係假設佢哋都係一啲手藝，希望可以俾到佢哋一個自我表現嘅平台。第一，第二就係我又接觸咧一啲好慘嘅個案，佢無論讀書又好啦，揾工又好啦，佢好想咧揾多幾份幫補家計，咁就反而跌咗啲求職陷阱，俾啲騙子帶去借錢等等，禁之不絕。所以一個就我哋唔好打擊一啲想上進嘅年輕人嘅一啲嘅動機，我哋唔係話要呵護或者溫室，而係我哋嗰個社會環境真係要確保多勞多得，確保唔會有呢啲咁嘅騙徒去呃我哋嘅年輕人。第二就係我哋又要諗，可能有一啲嘅年輕人你見佢躺平，佢可能係諗緊嘢嘅啫，你點樣將佢由諗嘢嘅階段變為表現自我嘅階段呢？我相信年輕人最重要是有個機會俾到佢哋覺得佢哋嘅能力都係受到尊重。咁我自己議員辦事處咧都會有一啲飛來晚咧，佢唔係因為學校嘅要求，佢係真係覺得想認識個世界咧，自己加入嚟做即係 intern 義工，冇人工俾佢㗎。
6: 哦，
7: 係啊，咁所以我其實我覺得我哋嘅年輕人咧有一啲係好標青嘅。但是可能我們亦都會很惋惜，咦，為什麼有一些會個態度不那麼積極呢？怎樣激發他們的潛能呢？都是要再多一些幫手。
6: 再過幾日之後呢，就是星期三 DSE 呢就放榜了，我不知道標叔呢你當年放榜的時候心情是不是都好像現在的小朋友那樣好緊張啊？
7: 我們呢就在什麼年代呢，就不是現在的人呢就說一試定終身，當年呢我們要過兩關會考的 A-level 的嘛，咁所以呢當年要過兩關嗰時呢，當年嘅聲音就話嘩壓力一次唔夠，要兩次壓力啊，可唔可以一次就得啊，咁嗱，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咁啦，跟住今次而家一次呢又話定終身。唉，但係無論如何呢，第一我諗所有人都未必要擁抱變化，但係呢都要接受有變化。我自己的經歷就係我喺當時讀有七年咁嘅中學，中一至中七喺屯門。我轉過三間學校嘅，我有三隻，即係三隻顏色嘅校褸啊！我記得係棗紅色、藍色、綠色，中一至中三一間學校。嗰陣時六班，跟住嫌我成績唔好，跟住就中四就唔俾我留喺度，然後我自己去揾一間新嘅學校，咁啊讀中四、中五，跟住中四、中五之後咧啊成績都 OK 啦，會考，但係原來未開得切預科揀新校，係咁跟住我又揾咗第三間新嘅中學讀預科，但我讀得好開心嘅，每一次變化我都覺得彼此

0: 仲有一个好大隻嘅仔，
1: 个女好大个啦，17岁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因为今年啊，唔系嚟紧要考公开试，所以佢就停咗粤学粤剧啦。其实系粤剧啦，
0: 粤剧嚟嘅。
1: 因为我哋又好彩大埔咧就有一个粤剧团啦吓，姚明星咁阿老师叶老师，佢以前咧系幼稚园老师嚟噶。跟住咧，佢中意粵劇喺白和道學。跟住咧，所以佢好識教細路仔咯。所以4岁到16岁，我女學咗12年。佢表演嘅次數，我諗都我數都數唔到。咁我亦都會濫用佢嘅。
0: 你都要同佢合唱嘅、哦
1: 啊，我真係唔知幾多音不全啊！以前我做地區工作，咁個女識唱粵劇咧，就細啲街坊最中意嘅，最誇張即係佢一日唱4場，所以
0: 個仔咧
1: 7岁，爭10年，咁都係緣分啦嚇。我觀察，我一開始帶佢踢波，3岁4岁，佢又唔中意俾教練鬧佢，又唔中意俾人撞，咁你又唔中意俾人撞，但佢咧又好敏捷，咁我而家打羽毛球咯。
0: 哦，啱曬啦！
1: 今日咧，我覺得個社會係理解咧，你有家庭，你有仔女。是需要留一些時間給自己家人，或者他們很歡迎你帶著馬騮在活動中出現的。
0: 那隻馬騮
1: 馬騮來的，那個就是馬騮
0: 太太
1: 他就很有才華的，我太太是啊，那
0: 哇那個樣子那麼冧的，
1: 不是那麼陳述事實啫，那他喜歡跳舞的、哦，佢有佢自己嘅世界啦吓，咁、但係佢又可以兼顾佢嘅工作，兼顾家庭咧，就呢啲就係多功能老婆啦。
0: 系啊，
1: 哦，佢做銀行嘅，
0: 哦，咁樣，
1: 所以就星期六日較可以兼顾好多嘢啦、啊，因为通常星期六唔使翻噶嘛。咁、但無論如何一路走來都係啦，好唔容易啦，係呀，又要兼顧屋企細路仔，有時老公失意嘅時候又要呵下佢咁。
0: 老公成功嘅時候又要一齊慶祝㗎嘛。
1: 唔係潑佢冷水㗎，唔好咁嗨。
0: 嗱，咁啊，鄭，我相信你屋企咧，又一步一步咁樣咧，喺繼續快樂地即係成長啦，呢個家庭。咁香港嘅點咧？未來你覺得？
1: 香港。如果你話年輕人呢最迫切呢係認識國家。點解呢你對國家嘅有感情係好多因素。但係你講你嘅事業，如果我哋香港真係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大家會睇到唔錯喎，即係國際無論係傳統西方定西方以外，其實都重視香港。我就成日講你啲外資企業嚟到香港，請個香港大學畢業生問你咩叫做15規劃，咩兩會精神，你唔識答，咁你個機會就會留俾邊個呢？因為呢啲外資嘅企業嚟到香港，佢唔係淨係睇住香港700万人嘅市場，佢係諗住借香港了解內地。咁所以我哋年輕人係真係要加快認識國家，但係你又唔好忘記咗，我需要對接外國㗎喎，因為一國兩制好獨特。上海幾叻都好，深圳幾叻都好，唔可能好似香港咁。我哋香港譬如10月嚟緊就搞 APEC 嘅，即係亞太嘅財長峰會，就係香港，中國香港素來其中一個成員。咁我哋可以自己中國香港參加奧運，我哋可以參加39個世界政府與政府之間組織 WTO 世貿，即係呢啲好獨特嘅地方呢，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呢平台一定係比內地更廣闊，所以我哋自己要把握好囉。咁但係你話我哋要守住就係最艱難就業嘅朋友啦，即係50、60岁可能某啲行業特別困難，所以都我哋都有個責任啦，就係做多啲實際行業嘅調研，同政府講清楚個事實，希望就係話年輕人把握好機會，競爭力稍差嘅都要保住佢哋嘅飯碗，咁我覺得香港係會唔錯嘅。繼續努力，
0: 繼續努力。OK， 好啦，咁如果今日咧就係嚟到呢個時間咧，都要俾幾分鐘啊，我哋嘅鄧家彪議員嘅嚇點唱一首歌，你會揀咩歌咧？
1: 周杰倫得唔得噶？
0: 得。
1: 我認識我太太嗰陣時，佢話佢好中意睇住落雨啦。跟住呢去到而家有個細路仔呢，跟住又佢又好鍾意呢首歌喎。跟住呢啟德體育園咁好啦、啊、我哋唯一去咗啟德體育園睇演唱會。

0: 都系睇周杰伦，
1: 铁粉嚟嘅原来。
0: 我哋嘅呢个年代嘅产物啦。
1: 好，系送俾
0: 我太太咧。多谢，哎呀，淑梅姐望住我，多谢太太，系啦，喺人生每个时候都系喺身边啦，无条件无限量嘅理解同埋支持啦，系啦，多谢你。即系我譬如话，我就冇买过六合彩嘅，咁我觉得自己都唔会话太多运气嘅，因为即系我最大嘅运气咧就用咗啦，就系识咗个太太啦。咁自己谂翻咁多年咧，廿几年喺我工作，我工作一定系影响到家庭嘅，因为系一个公众人物啦。尤其以前个社会系撕裂嘅时候，其实嗰种影响系好明显。但系就太太都系冇怀疑过，冇质疑过，冇问过一句点解我继续行呢条路。都系无条件无限量咁样支持理解，系啦，所以多谢你老婆要唔要开名㗎？明明多谢你。
1: 是啊，其实是精心的挑选这首歌送给太太，是主唱和歌名。
0: 我们那个年代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1: 多谢你。
0: 多谢
1: 更加恭喜你中了六合彩。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周杰伦雨下一整晚，好一个缠绵嘅故事啊！原来彪哥咧，佢真系都好感情丰富嘅喎。当我约佢做访问嘅时候，佢第一句就问可唔可以讲太太嘅。有一次啊，开幕礼啊，佢忙到啊，连灯都冇预备佢，一直摆心里边，想话借支咪嚟道歉嘅。当然 OK 啦，真系啊，每一位议员忙碌底下啦，都需要有私人嘅生活同埋空间嘅。作为公众人物，又是议员，更加要自律，不是他律。议员的行为守则要遵守，不是条文而是底线，要做24小时的议员。彪哥由爆炸头到直选票王，当年他是大学蛙艇队的队长，现任议会里面的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希望他真的得到各方的支持，可以请到佛德国国家队来到香港踢球，支援更加会帮到罗局长想多些增加旅游收入的盛会，使到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誉更更加耀目的。多谢邓家彪议员，大家都要加油加油，多谢晒。好啦，下星期啦，我的嘉宾佢真係好抢眼㗎，出道只係一年㗎啫，已经得到好多嘅新人奖，佢亦都唔介意公开自己嘅感情生活，佢嘅性格真係同几时都咁表现真我嘅 daddy Eason 係一模一样嘅。係呀，我请咗佢呀，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说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阿巴丹和马克沙克尔等地方受到袭击。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3: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呢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5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同埋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晒。
4: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为最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今日广东广西的题目呢，就大家都会好紧张，因为就嚟放榜啊，呢个一试定终身啊，就我哋都研究过到底应该是一试定终生定终身呢。咁一阵间我会请我哋今日呢就有冯天乐啊嘛，就苏轼啦，主持文洁华啦，就会听下冯天乐讲下
1: 我哋一齐讲
0: 边个字啦咁样。
1: 因为我哋都经历过好多考试嘅啦，我哋三位都其实
2: 文教授你中文系喎，你咁样
0: 我唔系中文系
1: 哲学啊，
0: 即系中文又唔好，英文又唔好，
1: 哲学家嚟嘅，
0: 唔系唔成家嘅。先讲讲天气先啊，即系要同朋友要知道嘅，就系、是、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九点半就已经生效咗。紫外线一般啦，高嘅都吓落啊吓，咁啊出外嘅朋友今日要留意啦。你话一试定终身定终生啊？
2: 应该系人生嘅生，
0: 系嘛？
2: 系啊，
0: 你认为系吓？咁啊，阿冯天乐咧，
1: 我认为其实。其实个意思我睇唔到有咩大嘅分别，虽然我自己认为呢就都冇乜所谓嘅，因为以前古代都有讲过，即係呢啲叫做终身嘅嘢呢，即係咩佢其实呢一种只不过係话总之你如果你考唔到或者你考到就会影响你一世，咁但係我自己就好怀疑呢个命题系咪成立嘅、特别喺古代可能都得，因为古代呢你即系出路少啊，即系你读书唔成呢，你一系就返去乡下你耕田，一系你系做私塾先生、就除非你个人嘅生意头脑特别灵活就改做商人呢，但呢啲人系少之又少嘅，咁、所以先即系只要考到老为止嘛。但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啦，我哋二十一世纪会考唔到，其实冇咩大不了嘅。第一考唔到咪再考过咯，再唔系咪可能去咗做第二啲更加出路好嘅嘢啊？可能佢写 program 啊，做 YouTuber 啊，系嘛？或者佢真系做啲生意啊，其实可能仲好揾过你嗰啲考得好好嗰啲人嘅、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题目喺现代已经可能系有啲过时嘅嘢。你问我
2: 系，同埋头先我同天乐喺。即系咪后，即系节目开前都讲过啦。如果系身体嘅身咧，就有啲似系出生，
1: 系啊系啊系
2: 咁嘅意思。出生咧就影响下一代，就多过啊。因为你嘅出生系上一代，即系我阿爸阿妈或者我
1: 嘢出生
2: 系啦，俾我噶嘛。咁所以考试同出生系冇关系噶嘛。考试只会影响下一代嘅出生，系啦。咁所以
0: 行到远喎，你哋
2: 咁讲翻，即系点解香港或者国内会有一个咁嘅睇法啦？国内呢个就深远啲嘅，香港就冇咁严重，就系婴儿潮啦。我哋要讲翻，即系我阿爸嗰个 generation 啦。咁婴儿潮咧，一个屋企可能有五六七八个小朋友啦。咁父母其实就冇乜时间去管仔女啲学业嘅，自己出去搵食啦。咁所以考完试得，你咪继续读咯，仲要有钱啊！如果屋企冇钱，可能都要出嚟做嘢。
0: 系啊，
2: 就算即系我哋香港之前都有啲高官特首都系读完中五、中六、中七唔读大学，出嚟做 E.O.、出嚟做督察，都系为咗帮屋企搵钱啫嘛。跟住后来当然佢读下，即系做下嘢，继续出去读 M.B.A. 或者读个 master 咁样啦。咁啊另计啦。但系嗰个时代嘅风气就系、是，如果屋企经济唔好，或者系你考唔到，就唔会
0: repeat,
2: 不会再继续噶啦。即系
0: 或者其实未考试之前已经同你讲咗噶啦。嗱，你读到中三。就唔读噶啦，你要出嚟做嘢帮手。
2: 嗰时有工业中学噶嘛，即系我细细嗰阵仲有工业中学啦。即系嗰个其实就系德国为咗训练军人嘅时候咧，就将啲学生咧喺中学之前就分咗。咁所以即系后来欧洲同埋即系香港继承欧洲嘅学制啦，就将中学分咗做文化中学同埋工业中学。即系有啲人咧就学手艺嘅喺中学阶段，有啲人咧就系文化中学，即系读。读 free camp by 中史、历史、世史咁样啦。咁以前会考即系 N 年前嘅会考有打字、有木工，即系点解会考会有呢啲科目？就系因为工业中学啊嘛，咁都唔谂住你入大学啦。
1: 我都玩过啦。
2: 咁所以喺即系我哋讲紧婴儿潮嘅年代啦，即系讲紧四十年代之后到六十年代出世嘅嗰一班嗰二十年嘅人咧，就会有一个真系。你得一次嘅機會去考公開試嘅啫，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咁啊，國內嘅情況咧就再長期啲，因為國內因為政治環境嘅問題啊，佢高考就停過啦，後來又重新出現啦。國內就好少人咧 其實是考兩次高考的。
0: 啊、原因呢？
2: 很少的，因為個制度的問題，即係佢高考有幾多分，跟住就分配去咩唔同嘅唔同線嘅大學，一本二本咁樣，
0: 就唔可以再試㗎啦、
2: 啊、基本冇嘅，香即係除非除，因為佢每年考高考嘅人都好多，
0: 係
2: 咁咧，所以一試定終身喺國內嘅情況就其實係嚴重一啲嘅。
0: 冇錯，嗱，其實咧亦都有人咁講。一試定生死添啊嚇，唔好淨係終身啊。咁咪就指嘅咧，多數除咗我哋頭先講中國，我哋內地啦，仲有咧就係香港係啦，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其實咧你會睇到好多我哋鄰近嘅地方咧，都有高考大學入學試嘅制度，都係一次考試就入到唔同層次，即係唔同種類嘅大學。韓
2: 國係咁啦，東亞裏邊好多國家用。
0: 是啦，東即係嗱，東係一樣咯，係咯。咁所以點解啊？等下我會問咧，點解亞洲啲文化點解會咁重視一次嘅考試，公開嘅考試？咁其實中國歷史裏面都係嘅喎。
2: 唔係，中國歷史你可以考多次噶嘛，考到死噶嘛。
1: 係啊，但係你要等好耐好耐啦，即係如果你一衰咗，你可能要等幾年咧，你要再考過，咁你人生就冇幾多個幾年。係
0: 啊，同埋付出代價好大嘅。閒
1: 閒地要等三年
0: 嘅。好多資源啊，咁、啊、所以佢都預咗最好一次搞掂啦，係咪？
1: 因為其實即係科舉制已經係比較公平，即係比起我哋以前講嘅察舉制或者係九品中正制，因為理論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報考，即係除咗你係嗰啲叫戰籍啦，即係如果你屋企係妓女出身啊，嗰啲叫昌丘做大嘅棄子啊，嗰啲你就唔准應考咧。即係查你三代，如果你唔係呢種職業咧，你都可以考嘅。咁聽過上嚟都幾平等啦嘛，但係實際上咧，如果你真係出身好窮嘅人咧，你都基本上都唔係幾能夠真係應付到嗰個咁多次嘅嗰個考試嘅，因為我哋譬如你要入城考，係咪？我哋要去省城，如果我哋要考鄉市，唔係我哋要住客棧嘅喎，客棧好貴嘅喎，即係尤其你現代你要住酒店，
2: 好多人住寺廟嘅，
1: 你點住啊？
0: 住唔到㗎，咁樣間又遇到個倩女幽魂，
1: 伙食啊，啊！即係你睇好多古仔咧，我哋睇嗰啲傳奇啊、話本啊，好興嗰啲落魄書生，然後咧又遇到個好賞識佢嘅，一係就千金小姐啊。一系就系个妓女啊，即系嗰啲名妓啊，我哋睇《李蛙传》啊，《霍小玉传》啊，嗰类古仔就好兴啊，我津贴你，
2: 天使投资啊，
1: 然后咧你
0: 喺度赞助人，
1: 粤语残片都好多呢啲噶，其实啊，即系咁呢一类嘢，其实就反映咗其实唔系普通，即系我哋讲比较环境好差嘅人咁容易可以参与嘅。
0: 吓、啊，咁我又想问啦，咁喺以前可以考试咧，一定有个身份嘅，譬如士农工商嘅社会咁样。咁好似士咧，即系或者系嗱，唔系话你富贫系唔可以考试吓、啊，你有咁嘅资源筹到，你唔去考。
1: 系啊，你俾得起你咪得啦，系啦，冇话唔俾你考啊。
0: 咁
1: 啊，听上嚟好平等。
0: 同农家子弟啦，因为都系要有一个栽培。
1: 系啊，
0: 系都有个叫动机嘅去做嗰件事。
2: 士农工商其实就唔系一个传统嘅分嘢嚟嘅，因为
1: 总职基本
2: 嘅
1: 啫，职业分嚟
2: 嘅
1: 啫。
2: 户籍制咧就元朝开始嘅，跟住朱元璋就继承咗，明清都继承咗个户籍制。咁、所以咧，户同籍嘅两样嘢嚟噶。户咧就系你系做边一种职业。咁樣解釋，由元朝開始，因為元朝管人佢唔想煩，即係你一世都係繼續做呢個職業啦。咁籍咧就係你鄉下嘅地方，即係你係邊一個地方。咁中國人傳統咧就好著重呢、這個叫你係邊個縣邊個郡，即係有郡王噶嘛。以前氏族，尤其是啲貴族就好著重我係邊個地方出嚟嘅，因為同一個姓嘅人都好多噶嘛。所以我係邊一個地方出嚟嘅，邊一個姓，咁你就係望族啦，咁就叫做郡王。咁咧，但係户呢樣嘢真係元朝先開始，咁變咗咧。其實我哋話士農工商邊啲人可以考科舉定得好死咧，其實就是元明清繼承落嚟嘅。其實當科舉初出現嘅時候咧，尤其是宋朝比較興旺嘅時候咧，就冇規定得咁死嘅，即係冇話做商人唔可以考科舉，冇話工匠唔可以考科舉。但去到朱元璋即係明朝之後，
1: 越嚟越嚴
2: 嘅
1: 咧，
2: 就基本上咧就係士農係
0: 咯
2: 一個框工商。一個框係啦，工同商咧，其實就唔可以考科舉。當然去到後期，即係皇朝末期嘅時候就，就好多好多制度就開始
1: 自己慢慢
2: 鬆
1: 啦。
2: 係啊係啊。咁但係我哋即係中國傳統士農咧，就係我哋叫 耕讀全家嘛，即係士大夫其實就係地主嚟㗎啦，佢哋唔係農夫，佢哋係
0: 地主。咁但係農又點樣可以考啊？
2: 咁但係佢哋又當佢未有即係未有官身嘅時候呢，即係未去到士呢個階層嘅時候，佢呢個覺得自己，佢講自己係農㗎嘛，雖然我係地主，我自己唔喐手耕田啫，但係我養住一班佃戶，咁嗰班佃戶幫我耕田，咁我都係耕田㗎嘛，即係我下邊耕田就等於我
1: 有時自己要幫手嘅，
2: 所以我就係農啦，所以就係耕讀全家。點解叫耕讀全家？雖然嗰班人從來唔耕田㗎，嗰班人其實都係做生意嘅，因為佢有田之後咧，佢就係農啦。
1: 一啲啲人咧，有啲都要幫手耕啊。譬如我哋講曾國藩佢嗰個家族，其實曾國藩家族咧，佢好得意嘅。佢咧由南宋開始去到清朝咧，有五六百年時間咧，佢哋一個秀才都冇出過。
0: 嗯。
1: 咁佢哋能夠做嘅嘢咧，就係蘇興講嗰種啊，即係原始積累
2: 呢啲
1: 買地、
2: 嗯、
1: 耕田。咁咧，佢阿爺開始咧就努力啦。啊，呢、這個曾玉平開始咧，原本都係好遲先開竅㗎，即係三十零歲先開竅，因為一直都係好懶嘅，即係有錢就使咗佢啊，飲飲食食啊，睇戲啊。咁但係咧，有一次入醒嘅行街就聽到咧，有啲老人家教細路就話嗱。千祈唔好學呢個人啦、啊
0: 嗯嗯
1: 啊！如果唔係咧，你哋一事無成嘅啦。咁佢就猛然驚醒，就係咁樣唔掂。咁咧就勤力啲咧，就儲錢咧。咁所以就去到佢個侄，即係呢個曾國藩嘅爸爸咧，就開始咧就考咗好耐，考到42歲咧，佢先至考咗個秀才翻嚟。但係佢都唔願再考啦，因為佢知道已經42歲先考到秀才，其實你再考都冇意思啊嘛，因為你冇官做啦，你拖到咁遲。咁然後呢，但係佢哋累積咗錢啦，因為但係去到咁樣啊，其實都冇話蘇興講嗰啲地主咁嘆㗎喎，即係曾氏家族呢，佢哋係要落手落腳，即係雖然佢哋有工人幫手耕田，但係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富有嘅地主呢，所以包括曾國藩呢都要落田幫手做咩呢，就是、放牛啊、斬柴啊，甚至呢有去街市賣菜添㗎、即係做個小販，因為曾國藩嘅大家都好少留意呢一點嘅。甚至去嗰啲彩石場嗰度呢係推車嘅運石仔嘅。咁、去到佢呢都考咗7次秀才。係呀，佢因為佢點解佢咁笨呢，曾國藩。因為佢
2: 老公唔講，佢係同進士，都
1: 唔係佢
2: 係精英嚟。
1: 唔係佢自己承認自己笨嘅，因為佢話呢佢未開竅啊，因為佢爸爸教佢嘅方法呢就淨係死背嘅啫。即係唔背熟啲課文就唔准瞓覺。總之呢你唔明白你就講到你明為止，即係食飯又講，瞓覺又講，行街又講，即係用一種好即係比較機械嘅、一種嘅方法。
0: 唔好發揮。
1: 咁但係到到最後呢，點解佢開竅呢，係因為有一個學政呢就攞佢嗰篇文章呢就做反面教材，就發布去全省呀、呢叫原牌批責。
0: 即係出埋名嘅。
1: 係呀，真係開埋名嘅，因為佢好得意嘅，因為佢同佢爸爸一齊去考嘅。佢見到個放榜，咦，中榜有爸爸个名，冇我个名嘅咁，然后再睇隔篱榜有我个名，原来呢个名系作为反面典型咧去示众，就叫文理欠通。咁但系有个好处系，但系反而好、反而开咗窍、因为佢会写埋俾你听，你嘅唔好喺边度啊。咁、所以佢先至知道自己以前读死书系唔得啊。所以后来佢咧一开窍咧考第7次考到之后咧，就然后就唔使再逐步蹉跎啦。之後的舉人進士都是一擊就即中的、所以我不是貶低曾國藩，我反而是覺得曾國藩呢就是所謂最重要打通那個竅門，就好像郭靖練功那樣、郭靖被江南七怪訓練了10多年都不開竅，大家看過都明白、一旦他開竅呢就會做得好了、就是、
0: 但是又講回轉頭呢，攞到這些所謂功名呢，以前成日講
1: 好重要
0: 的
1: 這些東西，
0: 主要就講考試，
1: 不是得個學
0: 的。那、就有時都未必一定是這麼功利，有一些人覺得如果我考到狀元或者是、以下啦、及第乜都好啦，佢哋都係好有驕傲㗎嘛，係咪？就唔係話因為你未必換取到有啲咩即係官禄啊，就作為佢哋嘅指標。
2: 呢、這個要睇年代，因為
1: 咧，
2: 其實訓練一個讀書人咧，喺中國古代，即係讀聖賢書嘅讀書人咧、為咗考科舉嘅讀書人咧，我哋咁樣理解。咁因為其實你做百業，其實都要讀書嘅，睇下讀咩書啫。就係中國古代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當儒家等同讀書。我哋近代係唔會有咁嘅 概念㗎，即係我哋近代乜嘢你都要讀書先做到㗎啦，即係你要做任何嘅職業，你要掌握一個技能，你都要你都要
1: 考牌
2: 㗎
1: 嘛，
2: 所謂考牌考牌先讀到㗎嘛。但係中國古代讀書就等於讀儒家經典，等於去考科舉啦。嗱呢個語境啦，咁喺歷史上面呢，其實因為投資一個讀書人係好大嘅，即係譬如講眉山蘇氏咁樣啦，即係蘇迅蘇轼蘇轼咁樣啦。咁呢點解佢哋有錢去讀書呢？就因為同阿蘇迅娶咗個老婆，嫁妝都幾多。
1: 係呀係呀，
2: 有關
1: 好老婆好緊要
2: 㗎，靠外家啦。
1: 好老婆。
0: 咁所以有機會奉天。
2: 係咁，所以蘇迅呢其實年紀好大先開始科舉。咁但係佢嗰兩個仔呢，即係佢老婆本身都係讀書人。嘅即係書香世家啦，咁屋企有錢啦，就開始栽培嗰兩個仔。佢哋三個係一齊去考科舉，即係阿爸同兩個仔一齊去考科舉。最後中舉嗰屆咧，阿爸係考唔到，阿爸考咗好多屆科舉噶，而且佢好有名。
1: 阿爸就真係比較不幸少少嘅。
2: 作為呢、這個
1: 佢都算係中橫家咧，
2: 係啦。
1: 你睇佢寫嗰啲《六國論》啊，嗰啲係
2: 啦，即係古文八大家
1: 係之一，
2: 係啊。佢都考唔中，因為佢詩詞唔得嘛。因為宋朝科舉要考寫詩作詞啊，咁但係佢兩個仔就得啦。咁
1: 係咧，
2: 咁所以最後嗰一屆嘅科舉名人好多，即係蘇適中舉嗰一屆係中國有史以嚟名人最多嘅科舉，即係八大家有三個啊喺嗰一屆裏邊，加埋主考官又係歐陽修啦。咁好多唔同嘅背景都係啦。其實養一個讀書人係要好多錢，咁所以咧成個家族嘅投資咧好多時就係要睇你。有冇潛質嘅？有好多叫家學嘅，即係譬如成個族，譬如我哋新界有一啲大族啦，大家都知道咩大族啦，
0: 姓文都
2: 係啦，係啦，佢哋屋企阿姓文係姓鄧係啦，跟住佢屋企有一個家族喺祠堂隔離會開間卜卜齋噶嘛，就係免費。开蒙
0: 书室系啊，
2: 系啦，开蒙嘅啫。咁跟住就开始发掘有边啲系读到书嘅，跟住就开始咧投资
0: 培养佢啦，
2: 培养佢哋去请先生去教佢哋去考童生，童生唔系秀才，童生系考秀才嘅资格，跟住就考秀才，然之后咧唔得嗰啲咧。就係、是、可能你讀書識字嘅，咪屋企有啲生意嘅，咪去做下會計啊，做下掌櫃啊，即係嗰啲咁嘅工作啦，或者係管下啲其他家族嘅事業咁樣就，即係一批成績冇咁好嘅就去族裏面做嘢，成績好嘅就繼續讀書。咁考到喺明清嘅制度咧，如果你考到秀才舉人咧，就可以幫個家族免税。
1: 系啊，唔系冇着数嘅，
2: 咁啊开始即系一个循环啦，一个正向循环咧，就家族会越嚟越有钱。
1: 系啦，
2: 咁啊，但系宋朝唔系咁嘅，宋朝咧，因为咧宋朝其实系冇秀才冇举人，呢个制度，你每次都要从头考。
1: 但系宋朝有个好处就系佢个录取率就大嘅。即係佢特別多 quota 嘅。
0: 唔係，但係我一路聽你哋咁形容咧，我覺得被選拔到嗰啲，或者俾老師推薦咗出去要做呢一件事，佢成世人其實真係有個目標好明確，但係佢得唔到咧，佢唔知係邊個嚟㗎啦。已經
2: 以前嘅制度咧。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啦，我哋講過佢係。咁但係喺其實大部分嘅情況咧，就唔係考一世，即係好似范進中舉嗰種咧，考到老先至唔考，其實係少數嚟嘅。大部分人係可能考幾次，但係通常唔會考一次嘅，即係唔會認輸。考幾次咁唔得之後咧，就可能會放棄。係啦。咁但係大部分人咧，因為去到明清之後有一個階段性成果噶嘛，秀才舉人都有用噶嘛，即係鄉绅嘅身係咩嚟嘅？多數都係呢啲。秀才舉人叫老爺嘅，秀才舉人可以叫老爺啦，
1: 叫女爺，
2: 秀才可以叫上公啦，
0: 但佢就唔係狀元咯。
1: 所以咧，你要知道咧，就係話，譬如話喺明朝有一個習俗好得意嘅，如果你中咗舉咧，嗰啲嚟報喜嘅人咧，佢會帶住五六個人咧，係剝爛你間屋嘅門窗，即係要除舊報新，然後即刻幫你維修。即系带埋施工队嚟嘅，你间屋嗰啲嘢我包起晒佢。点解会愿意咁样做？因为你已经系奇货可居啊，
2: 门第唔同咗，
1: 你已经系啦，你已经成为乡绅啦。然后你睇儒林外史啊，范进就系咁啦。范进未考中之前咧，挨咗两三日冇米食，冇人施以任何援手。然后咧。到佢一考中者咧，就有好多鄰居攞啲雞蛋啊，攞啲菜啊，攞埋兩隻雞嚟咧，就係俾佢食。 甚至乎咧，仲有个张新市啊，系以前做过知县嘅咧，就直情咧连送埋间屋俾佢，同佢称兄道弟。然后咧两个月之内，仲有好多丫鬟啊，同埋嗰啲叫奴仆啊，主动嚟帮，希望做你嘅下人。因为咧你投靠咗你咧，佢就有免税嘅嗰个特权啊。咁所以呢个就人情冷暖咧，即系点解呢个啊唔系啊文教授头先谂得好浪漫，即系大家我哋为咗个咸头光荣而读咧，其实大家都系好实际嘅，因为你每进阶一步咧，你能够获得嘅各种特权同埋利益咧，就会与日俱增嘅。
2: 咁啊，顺便提少朝鲜啦，呢次仲有两三分钟。咁朝鲜嘅科举制度就有啲特别嘅，朝鲜嘅科举咧就系两班咧就即系文班武班啦，即系系一啲类似中国嘅士族咁样嘅阶层，但系佢哋嗰个发展咧就一路去到即系去到明朝嘅时候都系咁嘅，即系都系士族，两班先有资格考科举嘅，即系就同中国有啲唔同。中国咧个科举咧就平民化，虽然你都要有钱供得起，先可以考。咁但系头先啊，冯天你又讲啦，曾国藩都系。靠幾代人嘅積累，
1: 係啊，好耐啊！你都五六百年嘅
2: 累積出嚟，積出嚟都考到噶嘛。咁但係朝鮮嗰種就唔係嘅，朝鮮嗰種兩班咧，你就係講出身，首先講出身，你一定係呢個出身，你先有資格去考。係，即係朝鮮其實你發展到今日，韓國同埋朝鮮都係啦。韓國好明顯咧，就係其實佢財富係點嚟嘅？嗰班財富就係以前嘅貴族嚟噶嘛。朝鮮其實有好明顯嘅階級。制度一路流傳到今時今日，
1: 大家睇過嗰啲大財金嗰啲片啊，明啦，嗰啲幾巴閉嗰啲人啊，
2: 咁你同埋佢哋讀，佢哋都係讀儒家經典，佢哋都係用漢字去考科舉嘅，咁所以其實科舉制度就唔止影響中國嘅，喺古代又會影響到韓國啦，會影響到越南啦。
0: 系啦，冇错。但系咧，嗱呢个儒家文化咧衍生出嚟嘅嗰种所谓科举制啦，如果你系名落孙山咧，都几惨嘅，即系双重损失啊。
1: 咁啊，梗系惨
0: 啦。第一俾人嘲笑啊，第二俾人睇死啊，第三乜嘢咩税制啊，你又想啊，蛋都冇啦，鸡蛋都冇啦，
1: 穷到窿。
0: 系啦，嗱咁所以我好肯定有啲人庆幸自己唔系俾人拣咗要去即系考试嘅呢一班啊。吓、啊，即系宁愿真系做下第二啲嘢，咁啊，但系咧，我谂佢哋个心理上边，即系如果你入到攞到呢一个科举制成功咧，嗰、那个真系一个终生嘅事件啊，唔系净系终
1: 生，
0: 因为真系影响埋你个成个家族嘅声誉啊，咁啊，永远都有一个建筑物都有个符号喺度啊嘛，系咪啊？标志啊，今日都会有讲啊，咁突然间咧一定要讲翻香港啊，因为咧呢几日咧考试放榜。亦都好大嘅壓力嚇，咁到底我哋點樣睇一試定終身呢回事咧？下一節開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说现场发现六个人中伤，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2: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1: 谭家齐、吴海杰、
2: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1: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中午12:30，中国博客与新潮。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听到我红妆的声音，
5: 系点样咧？
4: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5: 准备好啦。
4: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什么嚟嘅咧？
6: 星哥唔好同我争，
5: 唔争，
6: 俾3秒我谂好。
5: 俾你，
6: 而前身是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4: 100分，
5: 好嘢！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
3: 十八好时光。

0: 酷热天气警告下仍然生效嘅，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局。嗱，好啦，就翻翻去咧，因为呢排咧，即系嗱，啱啱 IB 啊放咗榜啊，
1: 系，
0: 咁好快 DSE 要放榜啊，咁所以咧安排今日讲呢一个题目，一试定终身咧有特别意义。咁一试啊，真系几大压力嘅，即系因为公开试咧，你知嗰个竞争系好厉害啊。咁啊，但系咧，曾几何时香港咧就唔系只系得一次公开试，好似咧，虽然你唔系我嗰代，你清楚多啲，系咪咧，苏轼？
2: 嗱，我听我啲长辈讲啦，当年咧小学升中学咧就有第一次嘅淘汰噶啦，就系有个升中试嘅，有啲人系升唔到中嘅。咁到我读中学个年代咧，我系七十后啦，就唔系个个人升到中四嘅。即系有啲学校就唔系 100% 精中四嘅，就系即系但我读中学嘅时候就已经基本上系九成嘅学校嘅学生系 100% 升到中四嘅，啲中学仲会攞呢个嚟做宣传嘅，即系我哋学校有 100% 嘅升中四嘅学额嘅，即系唔怕俾人淘汰嘅。但系有一啲学校佢即系当年五个 band 啦，即系啲 band 比较低嘅学校咧，就会淘汰啲学生冇中四学位嘅，因为而家都仲系九年免费教育，但其实。其实而家仲系九年免费教，但系即系 de facto 其实就系十五年啦，即系三年幼稚园加六年小学加六年中学啦。
0: 系，
2: 即系而家 de facto 嘅意思就系只要你愿意，其实系唔会冇学位嘅，去到中六。系，咁但系实际上都仲系讲紧十二年免费教育，即系三年幼稚园加九年小学啦。但我个年代系九年免费教育，真系有人升唔到中四，佢就唔系用公开试嘅形式淘汰嘅，就校内成绩淘汰咗一班学生，咁就回校啦，即系。HKCEE 啦，然后就有 high level 或者 A level 啦，嗰个就考大学㗎啦，咁係啦，人生就好多次公开试嘅，但係每一次都係一个淘汰赛嘅，即係好似世界杯咁样啦，即係你先踢三场，跟住出唔出到线，跟住出到线都仲要逐场对，跟住就最后入决赛咁样，即係类似咁嘅赛制，即係小学一次高中一次，然后即係预科一次咁样。
0: 冇错。
2: 系啦，
0: 咁所以咧就其实小学咧都定嘅，几定嘅。如果你升中试升到，嗱以前就有 band one 到 five 啦，
2: 而家一到三啦。
0: 系啦，咁就你派去边间学校咧，已经觉得可以光宗耀祖噶啦。我嗰个年代咧，即系如果听众都有记忆啦，就话有官立学校咧都有几间咧就最热门嘅。啊，黄仁啦，呢个伊丽莎白啦，英皇啦，即系呢类嗰啲，咁我俾你落试啦。即系如果即系佢哋都已经排晒名，好奇怪，未必系现时嘅直资学校系最犀利嘅吓。
2: 传统官校啦，
0: 系啦，因为咧我哋大部分咧都系基层市民啊。咁去到一啲所謂叫貴族啲，但係當然好叻嘅學校啦，譬如喇沙啊、聖保羅啊，係嗰啲啦。咁又另外一種系統嚟嘅嚇。咁啊好知噶啦，咦？你派去邊？已經父母有一個想像，你將來做乜嘢？如果你係入咗政府學校，係咪就做公務員？譬如咁啊嚇。咁即係有啲英文叻嘅，咁係咪外國繼續讀？以前有公務員咧，佢啲子女去英國讀書咧就冇咁貴噶嘛，係咪？咁所以走條路咧，嗰條 path 咧，你話一試定終身，其實喺升中試都大概有一個一個 projection 啊。
2: 係呢個有啲似普魯士嗰種教育制度，一路遺留到落嚟，去到嬰兒潮，即係去到五六十年代都啱嘅，即係用文教授頭先嗰個講法都大概咁。咁因為當時咧，香港得一。點幾間大學啦，因為中大其實六十年代即係先成立㗎嘛，咁所以其實當時嘅入學率係得一點幾兩個 percent 入大學嘅入學率。係
0: 啊，
2: 你有個中七 A level 嘅文憑其實已經好威嘅，即係等於當年你有 A level 就等於而家嘅大學生，仲要係尖子嚟㗎啦。其實
0: 你覺得係啊，咁跟住就算你唔可以讀大學，你都可以試下讀下喺法庭幫下手啊嗰啲咧。
2: 或者考會計都可能考到會計師㗎，即係你可以透過考多幾次試，即係大學生就考少幾次試啫嘛。其實有一啲專業資格。譬如當年嘅 Poly， 即係而家嘅 Poly， 當年叫紅磡工專啦。其實而家好多退咗休嘅工程師都係當年讀 diploma 或者讀 cert， 即係一啲我哋叫中學之後嘅一啲學歷嘅認證啦，係啦，考出嚟嘅啫。佢哋都係透過考試，即係考專業資格認證，一張一張考上去。其實就即係你冇學位。 就等於，因為你考到那個專業資格咧，就等於有學位，
0: 就搞掂噶啦。
2: 係啦，即係你都攞到個專業資格啊嘛。咁所以當時嗰個一試定終身，其實係因為你入到大學就真係天之驕子，其實你讀到中六都已經天之驕子啦。係
0: 啊，
2: 嗰個年代
0: 每十個人考生都有，只係得一個有可能入嘅啫。
2: 入到
0: 預
2: 科
0: 係啊，入到大學。
2: 有大學再低
0: 嗰時，中文大學都成熟噶啦
2: 嚇。因為我九十年代考 A level 啦，即係天外再遲少少啦。我當年嘅入學率大概係十松啦，十三四。
0: 先
2: 入大學，即係我當時有三間大學，加多四五間有 degree 嘅即係當年未叫大學，而家升格曬㗎，即係 Poly 啊、BU 啊、嶺南啊咁樣啦。咁當年嗰啲學院其實都有 degree 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有三間叫大學啦，跟住一堆 Poly 或者學院咁樣啦。咁整體入到 degree， 即係入到學士課程嘅學生係13-14%。
0: 嗯，
2: 咁已經同而家大概三四啦，如果加埋非政府即係非 Jupas 可以有啲，即係可能係買位或者係私立大學，香港大概30%+，咁都係 degree 啦，即係香港個情況大概咁樣啦，係30%+學生，但係學位就其實冇多到，因為學生少咗。
0: 啊，個情況真係轉折得好快，喺十年之間咧，你多咗幾間大學啊，或者嗰陣時嘅競爭力如何？而家頭先你啲數字反映咗一樣嘢，我話我當年入大學係大概十個考生有一個入到咧，就係反映到咧你嗰個階梯嘅個三角形咧，係去到你個預科考入預科已經難，咁所以又篩咁一大堆人，咁然之後再入到去大學嘅。咁而家你話十三四人裏面有一間入到大學呢，亦都可能係因為即係嗰個分佈啊，同埋大學即係考生啊個多咗，咁你再睇個比例。
2: 大學多咗啦，可以讀學士嘅機會多咗，就算副學士而家都仲有一個 path， 有條路可以走去讀學士㗎嘛，成績好㗎。
0: 其實好多啊，而家選擇係。咁所以呢，我哋再講返啦，咁你係咪同一試定終身呢？其實我哋都唔係覺得是一樣的，
2: 起碼在現這幾年就不是了。你的公開試成績當然是決定你下一個地方啦，
1: 又話
2: next stop 啦，即係你下一笪地方到底係下一站到底係大學站定係呢個，定係九龍塘啦？咁咧，咁話即係九龍塘裏邊有好多唔同嘅，都有大學同有好
0: 多大學
2: 嘅
0: 連住條線。
2: 我即係九龍灣啦。
0: 係啊，九龍灣咧差唔多。
2: 係啊，即係到底你邊個站啦？即係下一站到底係邊個站咁樣？咁這個是即係絕對有關係啦。咁但係其實人生就唔係 linear 噶嘛，人生唔係一個線性咁樣行走噶嘛，人生係充滿起伏噶嘛。咁即係你呢個試成績考得唔好，就唔代表你嘅出身唔好。即係等於我哋頭先講，就算五六十年代你入唔到大學，其實好多專業人士，即係當年嘅會計師、工程師，就算係當即係我哋近年有特首啊，當年其實都係冇讀大學噶嘛。係咁，佢哋後來都係靠自己嘅努力喺出嚟做嘢之後，考公開試又好啦，考專業資格試又好啦，跟住半工讀繼續去讀翻個學位又好啦。其實當年所謂嘅一試定終身都唔啱，
0: 唔係真嘅。
2: 不過當年機會少，係真嘅。我哋頭先見到嗰啲都叫做幸存者偏差啦，即係可能係一百個有幾個可以翻身啦。
0: 點解你拍住呢個馮天
1: 麥？咁啊，小弟咧就有啲親身經歷咧，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實咧，即係考試咧未成功之前咧，都係第一係感受到好多人間嘅冷暖。所謂成即係成者為王，就敗者為寇。嗱，我講一個我自己嘅經歷，喺我當年咧考高考，我壓力係好大。我咧食情咧有個胃啊，食咩就噏翻咩上嚟。
2: 你意思係 high level？
1: 有得氣係啦，睇咗醫生睇咗一年先揾到一個醫生可以醫好我，幫我放翻啲胃氣出嚟，噏上嚟就變得好暴瘦，又食錯嘢，又肝炎。咁咧當年咧小弟因為呢個視力退化，咁咧中三嗰陣時咧，就個排位排好低嘅，就160幾名。咁我教英文嗰個 Sir 咧，就當眾就話啦：，喂，你啲咁嘅成績咧，正常啲學校都唔應該收你嘅。咁然後咧就同我老豆講咧，就係因為其實咧，你呢啲咁，你個仔咧依賴性好強，唔得嘅。好啦，同樣一個人 A level 你成績好好啦， 咁咧嗰个人咧就会话，就又截住我老豆咯。喂，你个仔好叻，你个仔今日质素根本系应该喺大学做研究嘅。好似佢忘记咗咧，佢系讲到我咧咩都做唔到嘅，甚至咧仲要邀请我去个学校去演讲，因为佢已经高升咗。就是做咗校长。另外一件嘢亦都好得意，以前有啲教美劳嘅亦都系，因为睇嘢唔清楚，咁有啲嘢做唔到，譬如啲有啲黏贴嘅工作啊，或者一啲要做美术嘅嘢呢，咁佢就话呢、這个人真系唔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冇用嘅。但係到佢知道放榜考到呢，佢又系主动嚟打招呼，就系你好叻啊，你真系做得好好。结果嗰日呢，我竟然唔舍得离开我自己嗰间学校啊，因为佢睇下啲人有啲咩反应嘅，以前个个闹你唔得嗰啲人咧，个个好似忘记咗，个个都话你，我一早都话佢得噶啦，佢系好好噶啦。呢一个咧就系反映到呢个所谓一事定终身奇呢样嘢，就系你成功就系正确嘅，
0: 就一得到一
1: 齐啊！呢个系好有趣嘅一个，
0: 我谂所以个压力之源就喺呢度咯，即系人哋点睇你榜上有冇名，
1: 你赢
0: 或者你攞到啲乜嘢嘉许，
1: 系啦，
0: 仲要公开嘅啊！咁啊，而家啲公开收入你就唔少出現，
1: 而家好好噶啦，而家啲即係照顧啲朋學生感受好多，進步咗好多啊嘛！而家住社會梗係唔同以前啦，
0: 冇錯。
1: 即係我講緊係我咁多年前嘅某啲體驗啫，即係而家啲小朋友好幸福嘅，佢哋唔會理解嗰、那個。
0: 但
1: 係
0: 所以，如果佢哋淨係都自己一面倒到諗，如果我成績好，我就係人中王啦。咁如果我成績唔好，我唔使喺呢度立足咧。其實呢個係咪自己加俾自己嘅壓力咧？周围嘅人都唔想你咁谂
2: 喎。但系我又咁样同我女讲嘅，因为咧我女最近都即系确认到有啲读写障碍，中文上面有啲读写障碍。咁、但系其实佢有啲科目嘅成绩又系即系好好嘅，即系譬如英文好好嘅，佢读电脑方面嘅课程又好嘅。即系我细个其实都系咁，我默书从来都冇分。咁咧。即係我都有讀寫障礙其實，咁咧，咁我默書從來冇分，咁其實我又點樣面對呢件事咧？即係有啲中文老師都會覺得我係
0: 冇希望。
2: 唔係啊，佢覺得我唔努力啊，跟住我話俾你聽，其實冇用嘅。對我嚟講，我努力，即係攞個60分又如何？即係默書攞60分，對我嚟講，可能要比我隔離嘅同學努力10倍先攞到。但係我唔係為咗滿足你。去做呢件事噶嘛？我嗰件事對我，即係我
1: 個用途係乜嘢先？
2: 即係如果有啲嘢你做得唔好，其實最後係冇後果嘅，或者嗰樣嘢，我直頭咁同我諗。佢講：我爸爸咧，即係初中嘅時候咧，有啲科目都係20幾、30分嘅啫。因為當年咧，我讀英文中學啦，用英文教歷史，即係大家喂明白我講歷史啊。而家咁咧，我英文又串唔到字，咁我個科其實冇可能合格。咁唔合格冇問題㗎，高中咪唔讀咯。跟住其實我理科成績好，咁你最緊要明白你自己嘅專長喺邊度，因為咧大家明白啦，即係譬如我哋而家運動員比賽，最近世界盃温網咁樣，喂佢哋打波叻，其他嘢係可以差啲噶嘛，因為你揾食你成名，唔係睇你個人嘅，即係我哋講木桶理論，唔係睇你嘅短板嘅木桶理論，其實某啲情況係唔啱，咁咧但係睇你嘅最長。嗰、那個範疇喺邊度噶嘛？如果你係好似美斯咁嘅，雖然佢

0: 公开试都唔系你所有科目你公开试都会考噶嘛。其实我心态就咁嘅，努力认清，即系点解细个要读咁多科咧？其实就俾你拣噶嘛，大佬。即系点解要读文科，要读理科？
1: 即系你转得专长啲系乜？你要摸索下俾你
0: 噶嘛。所以细个咧就系、是、可能就系一个广撒网，所有范畴都要接触。咁但系有啲范畴你真系做得唔好，唔使逼个细路仔嘅。
2: 嗱，咁但系会唔会咧？我哋系时时唔记得咗我有选择嘅咧。嗱，譬如我哋知道以 DSE 为例啦，你必修一定要考嘅就有中文啦、英文、数学、公民与社会发展咁啊吓，即系而家取代咗以前通识教育。咁你一定要考嘅呢四科，但你最多咧可以考八科，但老师劝你唔好考八科，
0: 六科
2: 系啦，六科到七科好啦，咁就有啲有自己嘅信心又爆棚噶嘛。咁喺个选考嘅科目里边咧。就要睇各人啦，即係個 combination， 無論你係理科啊、人文學科啊、商科啊、藝術技，即係譬如話啲設計啊，或者係語文啦、啊，即係咪文學啊，即係譬如 English 啊呢類咁嘅科咧，咁就要貼得好準你自己，如果真係想考得好嘅話，唔係淨係講興趣啦，係嘛？
0: 要講天分，同埋講努力，
2: 選擇係你揀邊科啊？即係有啲唔係你興趣，但係你唔知點解你就好叻嗰度嘅，咁你都要考㗎啦。譬如好多喺英國，去英國嗰啲，佢會考中文語科㗎，因為通常攞 A 㗎嘛嗰科，即係真係好易考㗎嘛，係嘛？
0: 係你如果去外國讀書考數學本身就好易攞 A 嘅，咁
2: 係啊，冇錯。
0: 因為亞洲人對數學科嘅要求係高過歐美平均嚟講。唔係歐美嘅人數學特別差，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誤嘅概念嚟嘅。其實佢個科只係出得特別淺，
2: 係啦，
0: 令到大部分人可以攞到一個滿意嘅成績。但係佢都係有揀尖子嘅，喺歐美嘅社會裏面，而且佢哋對尖子嘅要求同我哋東亞國家其實係冇分別嘅。咁所以大家覺得歐美國家嘅數學科容易考呢，只係容易考到 A。但係因為佢都有另外一科數學，即係等於我哋嘅pure maths 啊，嗰科都係好鬼難考嘅。
2: 應該係。
0: 其實一樣嘅情況，只係我哋內地同埋香港可能將一啲即係 A maths 或者 pure maths 嘅課程咧，內地尤其是啦，佢個高考裏面有啲好鬼深嘅數學題噶嘛，係等於我當年讀純數嗰啲數學題噶嘛，基本上都唔係。普通人
2: 是啊，知道的冇錯啊。
0: 跟住喺內地嘅高考裏面俾所有人去考，咁你咪覺得份卷好深。其實佢都係為咗分高低，只係喺歐美咧就一早將班尖子框咗出嚟，佢哋去讀嗰個高深啲嘅課程，就唔好嘥嗰啲一般人，即係唔好嘥嗰90% 人嘅時間啦。因為你都根本冇可能學識，
2: 冇可能，我又唔明點解會揀咯。嗱，譬如馮天樂，你以前有冇選科嘅選科考試啊？呢一個考慮
1: 一定啦，因為我自己嘅專長一定係文學、歷史呢啲人文學科嘅物體，咁所以我以前咧。我好挫敗咧，就係我中一至中三咧，就係頭先阿蘇興講嘅，你咩科都要讀。咁呢個當然同我視力有關啦，你睇唔清楚，咁你點樣去做實驗咧？點樣玩嗰啲奔身 burner 啊？點樣去嗰啲 physics 啊？咁咧佢唔會理你㗎，總之考得唔好，你咪得嗰幾分啊，十分八分啊，咁咪將你貶到好低咯。咁你一旦你已經可以分科啦，你唔中意嗰啲科，你全部可以唔
0: 唔中意，
1: 即係做得唔好嗰啲啦。即係簡單啲講啊，咁我就可以揀即係我自己專長嗰啲。咁你考個成績你高咗好多喎。譬如你有啲考話你第一突然間你試過全級，可能會你由明明160幾，你一下飆升上去全級排第十幾啊，甚至係排頭幾名啊。咁你嗰個動力梗係大好多，你個挫敗感梗係會少好多啦。咁所以呢一個選科，咁當然咧，我嘅選科係好跟興趣嘅。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同我嘅態度有啲唔同嘅，即係我認識有好多朋友，佢唔係以興趣為先導嘅，佢哋都係用翻傳統嗰、那個，即係理工就為上，文即係商科就次之，然後就文科就為下。事實上，當年我哋教 physics 嘅。老師都係咁樣建議我哋嘅，即係話大家為咗自己嘅前途着想咧，建議你哋就唔好揀啲文科先啊，或者乜嘢都係有啲咁嘅講法。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個世界咧就唔完全係咁嘅，特別係我哋進入而家呢個時代，我哋讀乜嘢同埋我哋做乜嘢係冇一種嘅必然嘅聯繫嘅。因為我以前我同阿盧傑雄教授喺呢度都討論過嘅，就係話喂，啲人以前同佢講話讀哲學咧就去乞食，咁佢話但係事實上咧佢話佢識咁。

0: 个哲学嘅学生冇一个人
1: 系啱食嘅，唔单止有啲好成功
0: 商人，系唔会搵唔到食嘅，即系唔关事嘅呢样嘢吓，即系训练思维嘅嘛，现代其实咧。
1: 但系反好讽刺嘅就系、是，我谂啊，苏轼都或者有冇睇有冇遇到嘅情况，你中意嘅嘢唔系你最叻嘅嘢。你反而有啲咧，你唔系咁中意嘅嘢，就唔知点解咁容易就上手吓，即系咁系好奇嘅。
2: 头先文教授讲唔好任性啊嘛，
1: 系啦，
2: 即系你唔好
1: 考试就唔好任性啊，第啲嘢任性。
2: 考试嘅嗰个例子啦，好出名嘅例子。阿米高佐敦当年打公牛嘅时候咧，曾经退役过两年，去咗打 baseball 噶嘛，即系去咗打棒球噶嘛。佢喺嗰队棒球队嘅成绩一啲都唔好嘅，最后佢咪又走翻去公牛，又连续赢咗三场，即系连续赢咗三届 NBA 冠军，即系米高。佐敦嗰六届冠军系三届断咗两届，嗰两届佢去咗打棒球嘅，跟住又再赢咗三届。咁佢咪任性？但系佢有资格任性啦，因为因为佢喺公牛都成绩好啦。
1: 嗱，但系咧，譬如我再举多个例，有啲人语言能力好高嘅，佢学好多种语言，呢、這个我唔明嘅，系咪？因为即系呢啲天分嚟。
2: 啊，海林咪就系咁。
1: 好，如果佢喺度，今日好开心。咁其實咧，我哋喺高考，我哋考 DSE 都有其他語言嘅科目噶嘛。譬如香港可以俾你考嘅，都係佢哋相關國家嘅機構喺度。除咗法文、德文，仲有日文、韓語、西班牙、烏語、都語，仲有嚟緊兩年後咧，係會增設印第語。嚇，咁啦嚇，咁佢有佢原因嘅可能。咁你考，如果你語文叻，第啲同學又唔識嘅，唔得閒走去阿啲人放車走去讀法文，咁你咪應該要揀咯，係嘛？即係如果你以考試成績作為目標嘅話，咁其實中間有好多技術嘅，即係有技巧又好，技術又好啦。咁但係好少人提呢樣嘢啦。
3: 其實咧，如果喺古代咧。就真係有啲人呢係唔識得點樣應試一試定終身呢係任性害死咗自己。有幾個例子都好得意。第一個呢就係、是、呢個金聖歎。金聖歎呢佢考試嘅時候呢人哋問佢即係夫子何以不動心呢，就即係話夫子就算有金有銀呀，即係講呢啲孔孟之徒呢佢都唔會動搖嘅。佢寫咗39個动字，动动动动动动动，咁个考官问佢：你写咩啊？点解你写39个动字？佢话因为孟子有讲啊嘛，夫子40就不动心啊嘛，咁即系40岁之前夫子都系动心嘅咧。嗱，佢呢种恶作剧嘅行为咧，就令到佢被列入一个科举嘅黑名单嘅。咁呢个就任性咧，一啲才子咧有时做嘢咧就唔系好理后果。又譬如话呢个咧，柳永啊，柳永原本唔系叫柳永嘅，系叫柳三变。佢写咗首词咧，叫《鹤冲天》，有一句咧叫引把浮名，换做浅斟低唱。咁即系话，考唔到有乜所谓啊？饮下酒，唱下曲，仲开心。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但系呢首词就竟然传到去宋仁宗嘅耳入面。咁所以宋仁宗就记住咗佢啦。所以佢明明已经应考成功咗噶啦，可以入殿试噶啦。但宋仁宗亲自咧就拆走咗佢个名咧，喺嗰份试卷上面写咗就系、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2: 奉旨、
3: 你咁中意唱啊嘛，系啊，你唔好嚟考啦。咁呢个就系太任性啦，你竟然将严肃嘅皇帝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嘅科举，你攞嚟开玩笑就，有乜咁巴闭啊？考唔到去唱歌好过啦。咁呢个咪就系点解佢要改名咧？佢叫柳三变，要改做柳永，就系令到皇帝唔好记得自己。所以佢挨咗几次再考咧，皇帝真系唔记得咗佢咧，佢就真系考中咗，仲做到个从六品嘅官。咁但系仕途都系唔畅达噶啦，去到从六品就冇咗噶啦。有得考都已经唔错啦。
1: 选择个嗬。
3: 咁亦都系佢哋喺古代嘅好处啦，冇身份证制度啊嘛，改过个名，等佢唔记得就得啦嘛。
2: 咁咁仲有翻零钟啦，咁我提翻即系现代，譬如你头先阿文教授问即系。考试嗰个规划，其实考试规划就唔系净系科目嘅规划嘅，即系而家香港选择好多噶嘛，有得考A level 即系 GCSE A level 啦，有得考IB 啦，亦都可以考美国个 SAT 啦，即系有美制，有欧洲有两个制度，有英制同埋欧制啦，咁亦都可以考 DSE 啦，咁当然系需要 屋企有啲資源嘅，即係如果唔考 GSE
1: 呢樣嘢，你快啲講得好啱，蘇適，我因為嗱而家時間未夠啦，喺第三節想講下呢個所謂資源支持嘅問題，因為咧我就有要幫政府甄別嗰啲獎學金嘅，咁啊，當然要標青啦，因為可以俾曬你去讀成個學士學位，甚至成個博士學位，只要有一間好學校收咗你，咁喺面試裏邊你見到啲人啲質地嘅，應該我又想講一講我自己個觀察。
2: 系
1: 未讲之前，
2: 不过提咗两嘴啦，即系其实你拣中学诶，点解即系而家香港即系我女啱啱今年升中一啦，即系点解啲家长咁紧张咧？就是、因为有啲学校咧，其实除咗 DSE 在咧，仲有其他嘅课程开嘅。咁咧第三节都可以提嘅，因为而家 DSE 有一份死亡之卷噶嘛，即系中文啦。咁咧翻嚟提点解个翻去中文之卷咧，即系都可以提下嗰个考试嘅要求，同埋其实大学嗰个需要咧有啲脱节嘅。因為其實我都咁講，其實語言咧嘅要求應該就係你可唔可以用嗰個語言作為一個學習語言？呢、這個就是大學對語言嘅要求嘅啫。咁但係而家嗰份死亡之卷咧，其實某程度就係文學加中文撈埋一齊考噶嘛。因為我覺得中國人要讀中國文學嘅，但係用中國文學去批評一個人，去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有入大學的學習的資格呢，就有些錯配啦，咁樣
1: 應該可以
2: 翻嚟詳細講。
1: 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和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7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服务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中心又会每日翻译重点新闻，俾少数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资讯。屯門友愛村一個男子被發現倒卧在屋內，現場證實死亡，警方暫列屍體發現案處理。現場是友愛村愛勇樓一個單位，警方凌晨近1點半接報有人報案，說懷疑朋友在屋企暈倒。警方同消防其後到場並破門入屋，發現24歲男戶主倒卧在客廳，現場證實不治，死因有待化驗結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6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说，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路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嘅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或者显示空白屏嘅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5: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6: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5: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咁11点钟喺广东广西，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今日题目就系一试定终身，考试一试啊，系嘛？
1: 系。
0: 咁其实即系话咧，如果净系得一个试啊，当然唔好。咁啊，但系而家个设计系咁样吓，一个公开试，无论你譬如 DSE、IB， 咁但系完咗之后就好多选择嘅。
2: 冇错，
0: 就一定唔好忘记呢样嘢。无论系而家仲存在嘅副学士学位啦、高级文凭啦、职业训练啦、自资课程啦、海外升学，甚至你去美国读书，你成绩唔系差，佢哋都会讲差啦。
2: 或者做多几年嘢，再翻嚟读个学位都得，
1: 累积下资本先。
0: 但系咧好得意啊！你讲呢点苏轼，就系、是、咧，如果你20岁。佢就好似个社会唔系好想你即刻走出嚟做嘢，嘥几年时间嘅。佢都系想你咧，尽量快啲攞翻学位。
1: 你可以同政府借钱都得噶，好好噶，
0: 可以借噶嘛。钱系一个可以解决问题啦。
1: 系咯。
0: 另外就系你迂回曲折咧，最后其实你攞翻学位咧，唔系好你好似你想象中咁难，为咗因为个考试唔得嘅。
1: 好容易攞到嘅啫。
0: 系啦。咁你可以再考多次啊，系咪？虽然都系嗰个事，
1: 条大路通罗马。
2: 我哋俾少少同意，好多机会攞到，
0: 冇错，好多机会攞到。
1: 全世界唔同咗啦，越嚟越多机会。
0: 其实喺我教咁多年大学嘅生涯，我就见到好多，佢系先由副学士，因为佢考得麻麻地，有咗副学士咧，总言之，佢个 GPA 攞得高嗰两年。入到即係去到個叫 senior placement 咧，入到嚟大學嘅學士制
2: 三年班，
0: 咁面試都係重要嘅。如果有面試嘅話嚇，咁誒唔好放棄嗰個面試啦。即係有啲好多笑話嘅，今日就唔係講呢啲笑話，有機會先講到。咁有啲係好放棄嘅嚇，佢覺得啲女仔爭住嚟講嘢，佢就唔講啦。咁嗰類啦，咁但係入到嚟之後，咁攞咗第一個學位，我發現呢啲同學更加有動機讀碩士嘅。
2: 係，因為佢哋辛苦過嘛，即係知道，即係喺低下層混過，即係喺房。
0: 混過之後咧，佢要再攞翻嚟冚翻佢之前曲折嘅嗰條路。
2: 係，即係等於我 MIT 讀個博士，讀個碩士啦，咁樣啦，即係考翻個好啲嘅學校嘅學位咁樣。
0: 係啊，你啊直情咧，譬如有好多去美國咧，佢哋其實唔係成績其實一啲唔低，但係佢會先入社區。
2: 社區書院，
0: 因為社區書院嗰個 quota 入大學嗰啲，譬如話 UC Berkeley 都好啦，佢哋嘅 quota 係另外一條路嚟嘅，一條隊嚟嘅。咁你要屈一屈嘅，即係有啲人我哋聽到，咦，你仔咁叻，點解要退 community college 先啊？咁其實佢有策略嘅，
2: 係即係讀書都有策略啦。即係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一行叫做嗰啲教育顧問咧，就係幫你計劃點樣係點樣入名校咁樣噶嘛。有啲咁嘅工作，同埋而家中學都開始，香港中學咧都開始着重呢方面啊。佢會幫一啲個別嘅學生咧去報一啲外國有咩大學，因為咧佢哋覺得 DSE 成績好咧，已經係中香港嘅中學，覺得 DSE 入大學嘅。學生多都唔足以令到佢哋吸引最優秀嘅學生啊！佢哋覺得我要出到啲學生入到牛劍Ivy 咁樣，係啊，咁樣先至可以啊，再突顯我哋同其他嘅同級嘅中學唔同嘅地方，即係呢卷得好犀利。不過我哋提翻之前嗰兩個問題啦。即係中文科小弟都同其中一個我哋另外一個主持，佢喺即係中學嗰個考試局嗰個 board 都有錯，佢都有提嗰啲意見。其實以前 A level 同 short level 嗰個年代咧、short level 即係會考嗰科中文科咧就有好大嘅文學嘅成分嘅，但係冇所謂嘅，因為嗰個淘汰咧唔係淘汰好多人，即係真係有潛質讀到大學嗰啲人咧，唔會喺 short level 淘汰咗嘅。咁咧有好長時間，其實 A level 唔使考中文嘅。咁咧後來 A level 要考中文咧，嗰科中文嘅合格率其實都超高嘅。我哋講緊90%嘅，即係唔會因為中文成績唔好入唔到大學。喺 DSE 之前
0: 係
2: 唔存在呢件事嘅，除非可能係60、70年代你想考中大啦。但係嗰個時間一間過咗，因為中大而家都唔用中文教書
0: 嘅。係
2: 係啦，咁DSE 嗰個年代出現咗個問題咧，就係嗰科中文咧，其實就有啲似會考程度科中文嗰個設計，即係後來就有段時間冇泛文啦，但係而家泛文翻嚟之後，其實佢係一科有文學 成分的中文課，即不是只是教你用中文去讀書，也都不是只是教你寫應用文，即不是教你怎樣用中文去工作，而它背後裡面有很多文學的成分。大家看看譬如英文，我們讀英文有一科英文，有一科英文文學的嘛，即是莎士比亞會在哪裡出現，不會在英文科出現的嘛，會在但是我們 DSE 的中文科有詞三首詩三首的嘛，那些很明顯就是文學來的啦，即是為什麼突然間要讀辛棄疾，跟住還要分析一下辛棄疾那個是女朋友還是家國情懷是不是那些。那些
0: 馮天樂怎麼看啊？
1: 我就這樣看的，我都同意蘇卿所說的，其實呢因為如果大家咁鍾意文學呢，就可以絕對可以選讀中國文學科嘅。咁即係話如果你中文科又係強調文學呢，你就會同中國文學科有一種類似重疊嘅嗰個情況。就雖然佢哋選嘅文章係唔同啦，咁但係因為個初心出現咗重疊㗎嘛，因為你就係想將兩者區別，你先整兩個唔同嘅學科出嚟啫。但係如果你有個取向都係文學性呢，就會重疊，但係咧，我就認為咧，中文科我比較欣賞就，我就唔係好欣賞應用文呢一種嘅物體嘅，因為特別係去到現代咧，而家有咗 AI 啊，有咗網路世界咧，即係你要知道某一個 type 點樣去書寫咧，你好容易撳個掣咧就模仿到。我就反而認為中文科咧，我就反而希望佢講多啲我哋中華文化嘅嗰啲核心價值，即係譬如我哋講嘅。家庭倫理啊，忠孝節義啊，天人感應啊，即係我哋以前有一個叫中國文化科㗎嘛。咁其實呢就會講多啲思想性嘅嘢，譬如中國嘅古代嘅科學思想。
2: AS level 嘅科學，中國語言。
1: 係啦係啦係啦，我反而希望呢，當然呢以前有啲文章我認為都係有啲過時嘅，因為有啲可能佢講緊好舊嘅嗰啲五六十年代嘅嗰啲南來嘅文人嘅嗰種咁嘅感受咧，就講都係過咗時。但係呢個取向係好嘅，即係我哋可以換咗嗰啲文章佢，我認為係啱嘅。但係我哋應該保留嗰種精神，即係透過呢個中國文化科咧，係將中華文化嘅一啲優秀嘅傳統傳承落嚟。但係我希望係着重思想性嗰部分，就培養我哋嘅嗰個文化情懷。然後文學嗰啲吟詩作對啊，頭先蘇卿講嗰啲詩啊詞啊嗰啲，我認為一個統一喺中國文學科。咁因為好處係咩呢，就一方面呢就係嗰啲如果對文學好有興趣嘅朋友，佢就可以選中國文學科啦。嗰啲唔係咁專長文學嘅人呢，又唔會覺得自己唔專長文學，就好似唔係好合資格讀中文咁樣呢。畢竟我哋唔係個個都要做文學家嘅，咁我哋都係希望，但係我哋作為一個中國人呢，我哋對我哋嘅文化要有某種嘅即係多啲認識，甚至係認同呢，我認為係需要嘅。所以我認為中文科嘅作用係喺呢個培養文化情懷，就唔係培養吟詩作對嘅重點嗰度。
2: 同埋我提一句啦，即係譬如我喺美國讀個學位啦，咁美國大學對英文嘅要求係點樣嘅呢？佢只有對母語唔係英語嘅人呢有英文要求。即係我哋譬如去考 TOEFL 考 IELTS 咁樣啦，咁樣呢佢會有個分數要求嘅，譬如 IELTS 要7咁樣啦。咁呢其實佢唔會對一個母語係英文嘅人呢有呢個要求。
0: 咁我呢個都 fair， 因為呢譬如考普通話試，咁佢根本就普通話人。咁我哋都有提出嘅，佢哋都會提出，就係你用我三個學分啊，我都識咗
2: 浪費嘅價值。
0: 係咪先呢，咁係咪可以應該要 exam 咗佢囉，其他嘅語言呢咁。
2: 係咯，即係但係香港嘅大學嘅其中一個，起碼對 DSE 嘅學生啦嘅要求就係你中文要合格嘛。但係呢樣嘢同個大學教育語言首先冇關係啦。喺即係而家中史都用英文教㗎啦，即係成個歷史科都用英文教㗎啦，包括東亞區嘅歷史都係用英文教㗎啦。根本喺大學裏面用中文教嘅科目甚少，絕無僅有，除了中文之外基本上都不是用中文教。咁另外一個就是即可以放低個合格的要求，即中文科可以放低合格的要求，佢用到中文嚟學習咪夠囉，係咪咁唔需要令到咁多學生因為中文科入唔到大學啊嘛，明明科學生其實個成績都好好嘅，但係即係你個中文科合格率
1: 關卡卡死咗，冇得
2: 60%，跟住就入唔到大學啦。而入到大學之後，其實佢又唔用中文嘅，咁成件事係咪好奇怪？嗰個人個學生本身即係 大部分唔係少數族裔嘅，因為少數族裔唔使考中文啦。大部分嘅華人成長嘅學生，其實佢母語係中文嚟噶嘛，無論普通話好，廣東話好啦。咁你全世界冇一間大學係會對母語係教學語言嘅學生有一個過高嘅，
1: 但係調翻轉講咧，我有啲痛心嘅，因為咧，你即係講到啲大學啦，即係好多佢唔用中文去教啦。我覺得咧，係一種某程度上嘅自信，文化自信唔夠嘅一個表現嚟嘅。因為我哋而家我哋已經好強大啊，嗰啲我哋嘅中文嘅地位亦越嚟越高。咁咧，其實當年啊，即係大概係1913-14年嗰陣時咧，就係呢個蔡元培咧，佢做北大校長，佢係堅持要用中文授課。咁嗰陣時咧，甚至係有個英國嘅公使叫朱爾典係向佢施壓，即係話你咁樣唔即係我哋有外國人喺度或者我其他人喺度，你應該要用英文授課。咁但係佢蔡元培就反問佢：如果我哋喺英國讀書，你哋會唔會就我哋用翻中文授課？唔會嘛？佢唔會咁即係我哋亦都唔需要去就你。我哋都要用翻。
0: 阿馮天樂，你呢一個講法咧，現時咧其實我哋睇到有一個相反嘅傾向，即係越嚟越多內地生落嚟讀一啲所謂譬如文學碩士啊呢類課程啦，佢哋要求係用普通話教學添啊。
1: 系啊，
0: 咁嗱，但系又咁睇啦，但系有啲又好想点解要嚟香港咧？因为个国际嘅地方，即系佢哋又想有一个国际嘅语言。嗱，咁呢个有争议啊。但系咧，我就想讲翻考试呢样嘢先。我有一个感受，因为头先苏轼咧提到所谓资源问题。嗱，其实如果资源丰富嘅家庭啦，无论譬如啊，父母都系专业人士啊，吓医生、律师啊、会计师诸如此类。咁佢哋對啲子女嘅要求都係會高，提供俾佢哋嘅資源都係會多，要佢哋入嗰個學校，那個學校本身嘅資源都高。咁你會睇到，如果個學生係接收嘅話咧，佢事實上好多優勝嘅條件嘅。咁喺我面試俾呢啲獎學金叫做即係 excellence， 即係俾一啲
2: 優秀學生
0: 獎學金嘅時候咧，成績咧最近啊 IB 出咗啦。唔少是45分满分，犀利嘅你知道，佢嚟都唔系净系佢读书系叻，你发现佢个自信心好强，同埋咧佢哋嘅语言能力好好，因为我哋都用英文考嘅，因为就鼓励佢哋海外读啊嘛，咁喺海外咧就无论你荷兰都好啦，佢都系睇英语先啦，咁佢即系能够用流畅嘅英语去表达自己，都系一个已经优厚啲嘅条件。第二咧就係佢哋有大志嘅，即係你會每次咧你見完佢哋都開心，就係佢哋會啊，我咧唔讀醫科，我成績去讀醫科，但係我覺得研究更重要嘅，研究去支持醫學嘅發展係更重要嘅。佢直情講埋，係
2: 咯，即
0: 係
2: 做科教，
0: 譬如話 SIMA 或者研究啲乜嘢科目，佢已經揀咗間學校最強項就係呢樣，好似蘇轼當年去 MIT 都係，即係佢哋好清晰知道自己。有興趣、有志向，又覺得有意義，讀咩？咁佢就好專注。咁呢啲真係好攞分嘅，你明唔明？係。咁但係咧，你會睇到佢哋成績好，唔係淨係佢英文好或者數學好，而係佢全個人嘅教育同埋佢個動機，佢對佢人生嘅規劃係好高嘅。你明即係佢已經有一個 ambition 先啦。
1: 係冇錯，
2: 呢個回應啊，
0: 幫到佢讀書嘅其實。
2: 頭先文教授講咗好重要一個詞啊，動機啊，學習動機。因為咧好多時咧，學生其實係要去到某一個年紀咧，先至會有一個動機。即係頭先阿天樂講啦，可能係就係因為即係初中受呢啲嚟咁樣啦，跟住就有好大嘅動力。即係動機就可以變成動力，動力就可以變成努力啊嘛。咁咧。其實即係有潛質嘅學生就好多，但係有動機嘅學生咧，尤其是我哋即係社會比較富裕之後咧，即係有工作動機、有學習動機，其實某程度咧就係要同一啲人生經歷有啲關係。即係我覺得父母可以街咧，即係俾多一啲意見，俾多一啲幫助，俾多一啲coaching 又好，即係同我哋傾下偈，培養佢哋嘅動機。但係好多時都係動機係由內而外嘅，
1: 係啊，
2: 即係你可能受到啲外在因素激發咗你， 即係啲武俠小說咁樣，即係受啲欺凌嘅，突然間就變強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機遇，每個人遇到嘅時間有啲唔同。有啲人可能係年紀大啲，咁先
1: 早熟啲，
2: 突然間嚇又好有動機。阿文教授講嗰啲優秀嘅學生咧，可能細個咧就已經係
0: 聽到好多父母講啲
1: 贏在起跑線。
0: 系啊，
2: 佢哋嘅動機贏在起跑線啦，跟住家長嘅資源又贏在起跑線，
1: 但係又識得培養。
2: 嗰種起跑線同我哋之前講要讀間好嘅中學唔係同，
1: 唔
2: 係同一樣嘢，
1: 唔同咧。
2: 因為動機唔係淨係一間好嘅中學就俾到，唔係一間好嘅學校俾到，要個學生本身好有，即係大家見到好多成功人士嘅傳記咧，科學家又好，總統又啦，成功人士嘅傳記，佢哋會發現啊，細細個咧，佢哋就已經咧，即係好似阿劉邦咁樣啦，喂，大丈夫，如是又如是啊！
1: 見到
2: 陳子華，我哋應該要係咁樣，或者係光武帝咁樣，我要做啊執金咁樣，
1: 一定要取妻就取就跟就話，
2: 即係呢啲好勵志，
0: 目標明確
2: 啊！漢武帝我要金屋藏嬌咁樣，細細個就已經有呢啲咁。嘅機心啦，即係動機同埋決心，咁咧去做呢件事，咁加上屋企有資源，
0: 係。不過蘇適，我又再補充，你頭先講得好啱，由內而外都好緊要，即係你可以話佢內化咗一啲父母長輩講論談論嘅價值，佢自己又肯做啲研究睇，啊，我真係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好，我就以呢個作為我的目標。但係仲有就係佢哋冇受到外邊嘅阻攔啊，嗱，譬如。我哋建完獎學金之後咧，佢哋都會派一好幾個攞到嘅，就叫你做 mentee， 即係話叫你同佢傾偈導師咁樣。咁我就嗰日見到一個喺英國翻嚟啦，已經攞咗噶啦。
2: 即
0: 係
2: 輔導
0: 導
2: 師咁，係
0: 嚇佢平面設計嘅讀緊嘅。咁你咁佢就同我講啊，我其實都好多謝我父母，因為我中意做呢樣嘢咧，佢從來冇阻止我，佢都任我自己選擇，我中意做啲乜嘢。咁我諗就係因為佢嗰、那個。即係真誠啊，對嗰樣嘢興趣咧，令到佢喺面試嘅時候講得好，即係俾我哋一種，即係俾我哋覺得即係說服咗我哋，佢個 passion 說服咗我哋，我哋覺得應該要支持佢。其實如果你係講有啲科目未必係社會最需要嘅。但我哋都唔係一定淨係從實際嗰個角度。
1: 咁梗係啦，
2: 我哋可以咁樣講嘅。香港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比較富裕嘅社會啦，即係大家開始會俾小朋友。覺得佢我哋叫 life fulfillment， 即係滿足佢嘅人生係重要過為家族為屋企，
1: 唔係就係講揾食嘅，即係個層次。
2: 即係我哋已經脱離咗嗰一種，即係我哋脱離咗一種基層需求都未滿足，即係唔係六七十年代。
1: 好似嗰啲馬斯洛理論咁樣。
2: 即係
1: 需求層次理論。
2: 我聽過我爸富有啲，我媽講咧就係佢細個幾兄弟姊妹咧要搶飯食噶嘛，即係一開飯，
0: 我都係㗎，
2: 啲餸就會搶曬㗎啦。
0: 我九兄弟姊妹。
2: 如果你食得慢咧，就即係好似即係雀仔最細嗰只就會餓死咁樣，即係冇咁嚴重，但係即係類似咁嘅情況，類似咁嘅情況。系啦，类似咁嘅情况，即系家屋企里边嘅竞争好大。咁但系而家即系大家都发财立品啦，即系觉得唔系一定要做医生、律师、会计师，即系唔系一定要搵好多钱先至系一个成功人生啊嘛。
1: 开心，
2: 即系开心系一件事，
1: 达到自己理想，
2: 最系
1: 想做嘅嘢。
2: 天龙讲得好啱，
0: 越讲越多，
2: 可以满即系自我满足，
1: 自我满足，
0: 系啊，要求好高啊！你哋即系马斯洛，
2: 咁所以咪多咗家长即系愿意俾啲小朋友去试多啲唔同。嘅範疇咯，即係我哋幾年前仲會聽到咧，起碼就係即係好多點解咁多狀元，即係 DSE 八個五加加五星星嘅學生就去讀醫科咧，咁我都覺得喂，其實嗰啲學生係唔係真係衷心想讀醫科咧？咁其實即係你
1: 諗一諗，
2: 係啦，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噶嘛，譬如香港都有太空人係咪？咁佢本身。即係當佢紀律部出嚟㗎，但佢本身如果冇嗰種 passion， 冇嗰種熱忱啊，佢點會放棄？即係或者係暫停而家嘅工作，
1: 梗係啦，
2: 走去
1: 冒險㗎嘛，要
2: 做一個太空人，然後真係成功，因為幾十個人即係博士生香港本地出嚟嘅去揀，咁點解會做到？因為背後一定要有好大嘅信念，覺得呢樣嘢除咗我自己可以成為即係滿足我自己人生目標嘅一部分之外，仲會覺得對可能對我身邊嘅人、對社會、對國家，甚至乎對人類
1: 有使命感喺度啊，
2: 有貢獻先去做㗎嘛。但係人類係需要咁嘅人噶嘛？如果冇冇呢啲尖端嘅科學家，即係愛因斯坦咁樣，佢做嘅嘢其實 佢到死嗰刻都未有任何嘅，
1: 系啊，
2: 即系可能可少少量啦，即系冇乜实际嘅成果噶嘛。佢嘅研究嘅贡献系对我哋近代，即系近呢三四十年嘅好多科研有贡献啦，或者有经济效益，就系做基础研究嘅，到有经济效益，可能系到人生嘅结束都睇唔到，
0: 都未睇唔到嘅。譬如理论研究啊，
2: 系啊，
0: 物理学啊，吓纯物理学纯数啊，其实都你可以话好似好隔好远，但其实有关系。嗱，你苏先你讲到呢度咧，我就觉得作为一间学校啊，尤其是啲校长啊嗰啲，而家咧好多时喺啲学校外边门口咧就会贴咗个成绩一封公布之后咧，我哋有几多状元啊，或者我哋有几多人考到入大学，嗰啲数字咧，我见到有时都会摆出嚟。但我觉得成个氛围最重要咧，就话你令到啲同学有一种动机嘅教育，就系话佢即鼓励佢谂，佢最想做乜嘢，嗰样有咩价值。就當然不是規範他，他一定要讀哪幾個科目，
1: 或者
0: 做哪幾行工作才叫高尚，不是的，即如果他真的想做藝術，比如做藝術是好的，
2: 是
0: 即他們的氛圍被鼓勵的話，他的 conviction 強，他考試的準備功夫是會多的，因為他知道一定要經過這個橋梁，他才可以接受到那種訓練，系嘛？咁佢就睇到个价值，即系考试嘅重要性咯。但如果你冇咗你自己想做乜，系咁死背死背，又大热天时又压力好大，其实就系好似曾经啊冯天乐经过咁样样，系辛苦啊。
2: 不过呢个要分两面嘅。嗱，头先啊文教授讲咗好多成功例子啦，但系另外有一个大家需要明白嘅咧，就系、是。就算你細細個已經係好叻或者表現得好優秀都好啦，當你去到一間出名嘅大學嘅時候，可能你突然間咧就唔再優秀啦，
1: 即係係啊，
2: 即係你入到去，即係我講當時又講笑講花痴，我心當年曾經講過噶嘛，如果你十四五歲都唔識微積分，咁你唔係正常人嚟，諗法所有正常人應該嗰個年紀識微積分，咁但係好多時候你去到一間優秀嘅大學，你就覺得啊，突然間我變得好平凡啊，即係重新
1: 生嘅心理準備啦。
2: 我身邊所有嘅人都同我起碼同我一樣咁優秀，甚至比我更優秀。
0: 你即係考三十幾名嚇，即係一班四十。
1: 不過咁係好事嚟嘅，鞭策你努力啲咯。
2: 係，
0: 咁係嘅，一定要放開眼光嘅。即系我喺深水埗小学考到铜锣湾一间名校，就要经历过呢啲啦。
2: 我知道，你头先讲过啦。
0: 系啦，冇错啦。咁即系好啊，要提一提大家先吓，呢、這个紫外线指数甚高，而家去到九噶啦，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系生效噶。好，新闻报告之后再倾。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等。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及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7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8:00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6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并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九巴、三 B、三 D、三 C、五 C 同埋过海巴士116。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6: 今晚7:30，港台电视3。

0: 好，
1: 这个紫微线指数也去到十啊，甚高啊，大家小心啲啦吓。咁啊，当然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咧，都令到我哋出汗嘅题目啦。有啲人啊，我哋都曾经出汗嘅题目就是一次定终身。咁就即係其實呢我哋嗰個 one way 或者 one track thinking 係咪必須啦，
2: 或者 linear thinking 啦，即係線性思維啦，
1: 係啦，係咪其實線性思維真係好霸道嘅，係咪目的論啦、以目標為本啊呢啲啦，咁但我哋真係有啲係彎線曲線
2: 或者網狀結構啦，
1: 網狀結構就麻煩啲嘅，因為呢蘇西你講到呢樣嘢都係哲學問題啦，係咪咁即係嗰啲理論呢而家就興講網狀㗎啦，就唔想大一直線咁去諗因果關係，而每樣關係都同其他呢連結嘅，
2: 而家啲
3: 蝴蝶效應
1: 而家就講唔到啦，
2: 而家啲
1: 蝴蝶效應講乜嘢喺度係啦，
2: 係啦，咁天樂有幾個勵志故事講嘅，不過天樂之前我講少少啦，其實而家呢好多好多方法升學嘅，即係我哋唔好講做嘢先啦，先講升學啦。做嘢就再另一個層次咧，即係你讀書成績好就唔代表你工作嗰、那個嗰、那個過程一定係順利，人生一定係順暢嘅。即係讀書只係人生嘅，
3: 梗係啦，
2: 一小部分啫，
1: 都要必經嘅部分嚟嘅。
2: 係啦，咁即係就算你出嚟做嘢之後，都仲有好多機遇，或者係仲有好多。你需要掌握咯，个重点系，
1: 同埋重要，但系我哋原来出嚟先继续系学习嘅重点啊，
2: 系终身学习噶嘛，
1: 真系终身学习嘅，你唔好话我而家咁大年纪，我都学紧嘅，即系知道错喺边，应该要点，
2: 同埋好多我细细个或者我第一个学位学嘅嘢咧，而家已经过晒时啦，
3: 系啊，
2: 如果我唔再更新咧，其实我本身系啦就会。即係我未退休，就算我退休都其實
3: 都會繼續學嘅。人類咁嘅嘢嘅不斷學習
1: 啊，係啊，同埋大家你兩位都知而家 AI 嘅嗰個運作方式咧，令到我睇荷里活電影咧，就覺得個劇本唔能夠咁寫啦。如果今時今日，因為已經有好多工具啊，
3: 梗係啦，
1: 唔會整錯
3: 作過都得啦 AI。
2: 咁即係大家可以咁樣理解咋？就算你以普通一個大學嘅學位咧，即、就、係、是、一個 bachelor 啦，一個學士學位咁樣睇啦。咁其實我同我女兒都咁樣講，其實學士學位咧讀邊科未必係最緊要，因為學士學位嘅目的咧係教你點樣讀，繼續讀書。因為我哋頭先講過終身學習好緊要啦，因為你好難咧，現代人好難再靠二三十就十幾二十歲嘅時候讀嘅嘢，然後就去靠佢食過世，
3: 食老本唔得㗎啦，係
2: 好難嘅，
3: 食老本。
2: 咁所以咧，第一個學位最重要咧，就係你要掌握嗰個學習嘅技巧，同埋要培養嗰個學習嘅動機。係
3: 啊，
2: 咁咧令到你喺將來工作嘅時候咧，你可能三十幾歲或者四十幾歲，你需要重新去掌握一個新嘅技能嘅時候咧，你比你其他身邊嘅人咧，即係嗰個。紅追兩個人嘅故仔啦，你只需要俾你隔離嗰個跑得快嘅啫嘛，咁你俾你身邊嘅人有更快嘅學習能力，你就可以喺呢個社會競爭裏面咧有呢個優勢啊嘛。所以有陣時即係讀咩科或者係即係唔係DSE 或者係即係中六就第一個公開試之後就入到去大學讀一個學位課程咧，即係呢個係一個線性嘅選擇，或者我哋而家講大係咪一個大部分人都未必啱添，即係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已經係可能係透過課士啦，或者係透過可能做幾年嘢，然後再讀一個學位。其實而家好多碩士學位咧，本身嘅要求咧都係要有工作經驗噶嘛，即係尤其是係教學型嘅碩士啦，因為教學型嘅碩士其實咪即係用一半時間讀嘅一個學士，即係佢哋個課程內容可能係再少
1: 啲。你講到呢點咧，仲有一間即係我哋本地嘅大學啦嚇，就佢好聰明地咧，去到呢個所謂文學碩士班，甚至後來去到博士班嘅時候咧，係收一啲你未必一定需要有第一個學位，但係你喺呢個業界裏邊已經證明咗成績嘅人。嗱，譬如話你係一間好即係出版社嘅總編嚇。總編嚇，外國好多添嘅一定，咁咧佢都覺得你喺業界度已經係即係你超
2: 商學院嗰啲總裁班啊嘛，
1: 冇錯。 咁咪唔需要走翻转头睇你 DSE 考成点啊？
0: 冇噶啦，仲同你讲呢啲嘢咩？
1: 系啊，就嗰个有冇第一个学位？
0: 嗰啲人直情交换卡片嘅啦，上堂都好似联谊咁样噶啦，嗰啲人。
1: 而家 MBA 而家数一数就唔交换卡片嘅。
0: 系啊，而家仲咩咧？仲简单啦，
3: 攞个 QR code 出嚟数，
0: 简单啦。
1: 系啊。
2: 系咁咁但系即系咁样讲啦，就系嗰种就系当我成功嘅时候，自然就大鱼帮我变经啦。咁
1: 系嗰类咯，
2: 即系咁样讲啦。
1: 咁你起码有呢个平台先啦，即系所以咧，聪明地就系、是、将我哋一路嗰个温，即系一单轨思维，就系一试定终身，或者你 DSE 又好 ，IB 又好，考唔考得好咧，就完全已经系我哋嘅问题啊！如果我哋仲咁谂，
2: 同埋呢个系香港俾到我哋嘅一个机遇，因为如果我哋睇翻东亚其他国家，尤其是韩国。韓國嗰個咧問題好嚴重嘅，好多人咧就係點解要考多次試，就係、是、因為我考唔到最 top 嘅大學，就算我大學畢業啦，仍然要報嗰啲公務員嘅試或者嗰啲大企業嘅入職試，有好多人係即係第一年考唔到，去考多年嘅，即係韓國係有嗰啲叫做 repeat 班嘅，即係你大學第一次考唔到再讀。一个嗰啲补习班，然后再考大，佢哋个韩国个社会嘅问题就系好直线嘅，即系佢觉得我一定要入到最好嘅大学，然后一定要入到嗰十间大企业。
1: 冇错，
2: 因为佢哋嗰个工资嗰个差距真系好大。咁但系香港唔系一个咁嘅社会嚟嘅，即系我哋庆幸香港系一个公开自由、机遇好多嘅一个社会，即系冇被嗰班韩国嗰班财阀控制。即系唔同嘅社会，佢哋个结构其实某程度系影响你嗰个机会分配俾唔同人嘅情况嘅。香港个分配咧，其实系相对公平，
1: 系
2: 同埋相对多元嘅，即系唔系净系入大企业。先至可以掌握到社會資源，其實講到尾都係社會資源嘅分配啫，即係你呢一代同你下一代嘅社會資源分配。咁所以香港其實係有好多多元嘅出路啦，同埋因為香港比較富有啊嘛，即係你阿爸阿媽剩落都唔少嘅時候，你又更加多選擇啦。啊，呢個係真係
1: 幾多比例啦。但係咧，我又發現咧，就算父母唔係話真係好富裕。收入唔係真係好高，但係咧佢哋都聽聽埋埋，知道好多種方式嘅。譬如有一位學生咧，佢個 DSE 成績得八分嘅啫，咁佢真係冇辦法，佢就做倉務，辛苦啦，尤其是而家大熱天時。咁但係咧，佢覺得就係因為咁辛苦，佢都真係要好好咁讀書，佢就唔入到 high dip 噶啦，讀翻啲基礎文憑班。咁啊，一層一層上翻咯，由基礎文憑班再讀翻個高級文憑班，然之後佢 GPA 咧勤力咧就差唔多去到四啊，所以咪入到譬如某間大學讀一啲專業嘅科目三年班咯，跟住攞到學位咯。咁唔少人係咁樣嘅，但你肯唔肯走翻呢條路啦？
2: 係，如果你講勵志故事啊，國內而家香港好出名一間物流公司，即係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嘅一個勵志版啦。佢個老闆都係即係當年都係做做速遞，跟住後來即係搞下搞下變咗一間全球最大其中之一啦，十大嘅一個物流公司。即係我呢行裏面佢係經典嚟㗎啦，即係 S 字頭嗰間咧，大家知啦，即係去國內買淘寶成日。會
1: 敬佢
2: 嘅，敬佢去配送嗰間，大家知好勵志嘅呢個故事。佢係一個香港人嚟嘅，但係喺國內開咗一間，即係而家國內最大嘅物流公司。即係人生其實唔係淨係讀書，唔係淨係學習嘅。當你有一個機遇嘅時候，你掌唔掌握到？好多時咧就係同文教授講咧，就係、是、你有冇嗰個動機，有冇嗰個動力，有冇嗰一種決心去做。當然啦，我哋頭先講嗰啲都係幸存者偏差嚟嘅，即係一啲少數成功例子。大家
0: 天時地利人和，
2: 大家唔好覺得呢個一個好容易做。
0: 即係我講下梁啟超咧就好幸運。梁啟超咧是神童之餘，咁啊十七歲咧佢就考到個舉人翻嚟。咁咧其實咧佢屋企咧由佢阿爺到佢老豆咧都係普通嘅私塾先生，就冇錢嘅，好窮嘅。但係咧佢好幸運。因为佢有个维新变法思想咧，系因为个主考官系一个礼部尚书嚟嘅，同佢系夹，即系觉得佢呢篇文章写得好，俾佢打动到，咁咧就竟然咧就想就要将佢自己嘅堂细妹咧就要嫁埋俾佢，哇，真系几好啊！即系你原本你考到已经好好啦，你个主考官欣赏你，唔介意你穷，我身为一个礼部尚书，我要将我嘅堂细妹嫁俾你。 本来个副主考想招佢做女婿嘅，几犀利啊！即系主考同副主考都要话，其实主考已经出咗声啦，副主考就唔好再出声，就宁愿就变翻做媒人，倒翻转。咁样咧，呢个李慧仙咧就真系同佢系厮守终身嘅，令到梁启超不但只考得好，而且仲娶到个有钱嘅太太，仲要唔使入赘。原本佢有问爸爸点算啊？话我如果要娶佢，咁我冇钱嘅，摆酒唔使。女家包起晒所有嘅酒席，你淨係娶佢得㗎喇，你行禮如儀得㗎喇，仲要唔使入罪。佢阿爸都叫佢入罪。
1: 係啦，黃天樂唔係就係聽得太多呢啲。
0: 唔係啲真人真事唔係聽嘅。
1: 你考到試乜都可以攞到嘅。
2: 書中自有顏如玉
1: 啊。係啊，嘩乜都有啦，總之屋又有啊。
0: 而家佢太太係願意跟佢挨窮嘅，因為佢要服侍佢嘅老爺奶奶咧，係喺北京搬去廣州同佢一齊住嘅。咁佢即係呢個非常之好嘅太太嚟嘅。現代你越嚟越難有呢啲嘢㗎啦，即係佢唔介意你窮不得止，仲要跟埋你去住，去照顧埋你嘅你屋企人咁樣咧，係非常之好嘅。
1: 你得獲得
0: 嘅
1: 獎品好似啊，
0: 非常之 bonus 嘅。咁呢個就鼓勵大家努力啲。
1: 讀
0: 書
1: 啦，
0: 咁但當然啦，壓力太大，
1: 想叫佢哋唔好咁
0: 壓力太大。又有另外一個反面例子，就係洪秀全咯。洪秀全考到第三次考唔到嘅時候咧，就昏迷咗，要轎夫抬佢由廣州翻去屋企。但係翻到屋企之後咧，佢就發咗個怪夢啦，就係咧上咗去天堂，就係話咧要捉咗孔子啊，去交俾上帝責打，就話你呢啲書教壞人。即係用話你呢啲書呢，就連我個仔都教壞埋，即係用上帝把口講呀，即係話洪秀全都俾佢教壞，違反曬我嗰個真理。咁呢就孔子就逃走呢，就洪秀全就捉返佢上嚟責打，打咗30板，不過算啦，顧念你都有啲功勞普及文化，就俾你繼續。

0: 發一個咁嘅異夢咧，其實真係有精神科醫生用呢啲歷史材料去做分析，就覺得佢真係出現咗一種精神錯亂，就係有一個刺激太大。咁呢個咪刺激太大，就是、因為佢將科舉視為佢人生嘅一個，即係似乎一種唯一嘅出路啊嘛。如果唔係嘅，咪唔會咁刺激咯。
1: 咁我哋之前有個講法啦，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0: 真係造反啊！
1: 其實呢件事就唔啱嘅，即係中國歷史上邊有幾次咧。即係落地秀才啊，咁啱秀，即係考到秀才之後造反，真係十年唔得嘅。咁但係落地秀才造反就好多，
2: 好多
1: 嘅，係即係王朝係咪？
0: 王
1: 朝即係唐朝，
0: 不過佢考到55歲先造反，
2: 嗯，
0: 佢55歲，佢考咗12次啦，已經佢唔想再。
1: 佢寫一首詩好出名嘅，即係其中一句《滿城盡帶黃金甲》
0: 呢個轉
1: 啊，大家即刻諗起阿周杰倫嗰套《黃金甲》
2: 啦，
1: 嗰套戲名其實就係嚟自呢句詩嘅，即係王朝基本上就將中國北方嘅氏族，即係當年嗰啲繼承咗好多年，有得
0: 嗰啲滿佛啊，
1: 滿佛
0: 殺曬
1: 殺曬啦！咁即係佢作為一個讀書人啊，佢係好憎讀書人
0: 嘅。係啊，因為佢邊緣人嘅擠身唔到嗰個行列啊嘛。
2: 係
1: 啊，即係好仇視佢個階級。不過即係最後，即係我都想再提翻，即係一試定終身呢個題目咧。即係我哋其實就好唔贊成呢個講法啦。即係經過大家頭先咁講，
2: 事實上亦都唔係啊，
0: 都唔係事實。
1: 起碼香港
0: 唔係啦，
1: 現代起碼香港現代唔再係呢咁嘅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世界。仲有啲地方係咁嘅，咁但係我哋應該慶幸我哋生活嘅地方就機會好多啦，
2: 選擇係啦，走翻上去你想考翻攞翻學位都
1: 係
2: 得咁。
1: 資源好多啦，同埋就頭先阿文教授講資源嘅問題，我想提多句咧，就係、是、其實就唔係考 DSE 前三年，即係唔係升高中咧先開始計劃嘅，應該就要早少少開始計劃，即係尤其是家長俾仔女咧，即係我覺得咧就係、是。睇下個仔女想做啲乜咯，即係有陣時，即係點解啲小朋友最後即係走去讀 IB， 走去考 A level 咁樣，某程度都係要早少少安排噶嘛。同埋就我知道而家好多家長其實避咗科中文科嘅，因為即係叫死亡之卷，係一種恐懼嚟，即係呢種恐懼咧，就係源自於未知。首先，做得家長嘅就冇考過 DSE 中文嘅，應該即係當年係考緊 A level 或者係即係考 short level 啦。咁跟住其實即係香港，我都知道有一批人咧。即係我哋阿同事黃博士都係啦，其實係講緊即係點解我哋個科中文科要出到咁難呢？即係佢我哋唔反對中文需要教詩詞嘅，即係作為中國人需要識中國文學係應該嘅，但係唔需要嗰個學生去到嗰個程度先俾佢入大學，即係放低嗰個要求，還掂你大學都唔用中文教書，你何苦要一個？即係你何苦要考到舉人先俾佢讀嗰啲咧？咁冇必要噶嘛。咁即係某程度就係、是、即係呢個覺得即係長遠嚟計係咪即係課程可以繼續，但係即係個合格率係咪可以好啲咧？即係還掂大學都唔睇嘅，即係你合格就得㗎啦嘛。呢一科基本上。
2: 不過我好同意蘇適你講。如果你早啲去規劃，即係話提話俾我哋啲即係考生啊，佢有好多種選擇嘅，邊有幾多種組合？你係咪一定要讀一個學位？你可以幾時讀嚇？咁如果今次唔係好快、好直接一試就可以考到入去你好心儀嘅學院或者讀嘅科目，咁你可以有其他啲乜嘢方法走翻轉頭？同埋你唔係只係得一種得一。個目的
1: 係，因為啱啊，因為有陣時咧，有一啲技能咧，大家覺得可能係好難咧，但係對一啲有才華或者有潛質嘅小朋友嚟講咧，未必好難。大家可能聽過好多故仔咧，就係、是、所謂嘅天才，其實我覺得唔係天才啊，嘢即係佢有潛質可以細年紀細啲做到一啲嘢啫，即係有一啲可能係職業上邊嘅一啲技能上面考試，其實可能咧對個小朋友嚟講咧。佢係應付到，即係有啲小朋友可能考到8級甚至演奏級嘅鋼琴咁樣，或者樂器咁樣，其實嗰個係一個成人出嚟做嘢，去一個樂隊嘅時候需要嘅一個技術嚟㗎嘛。即係我作為一個10幾歲嘅僆仔，我使乜有演奏級嘅技巧啫？但係佢做到嘛。即係除咗音樂之外，其實而家好多唔同嘅範疇咧，即係譬如做電腦編程咁樣，或者做一啲唔同嘅範疇，其實你可以俾佢細細個咧接觸。你可能發現咧，佢可能10幾歲咧就已經做到出嚟揾嘢做嘅一啲基礎嘅要求，即係等於細細個有啲人中意拆開個鬧鐘砌翻埋一齊咁樣。

0: 同樣啊，同樣嘅嘢，
1: 係
0: 啊。咁你咪見到個小朋友，原來佢做呢樣嘢咧，好有天分。
2: 系
0: 细细个就已经做到一个成年人做到嘅嘢，跟住咪可以继续培养佢咯。其实家长应该俾多啲咁嘅机会小朋友睇下佢哋边一方面系做得好嘅。咁其实嗰啲事可以有好多次噶咯，同埋可以即系俾佢知道啊，自己嘅能力去到边度啊。即系原来我已经有一个十八岁出嚟做嘢嘅人嘅能力㗎，咁其实对个小朋友建立自信心
1: 係好重要㗎，
0: 好有帮助，
1: 同埋对于考试嘅压力都减轻咗，即係呢个唔係我真係决定我终身嘅嘢啦。
0: 係同埋我女个，其实你有两科呢已经係中学毕业嘅程度，咁你咪可以多啲时间去做一啲你鍾意做嘅嘢
1: 囉。咁所以其实父母都要学习嘅，因为唔係只个考生嘅问题。
0: 係呀、
1: 老师嘅辅导当然都好重要。喺冯天乐有冇补充？
2: 我补充就系以前嘅人同而家最大嘅分别就系以前嘅人出路单一，因为社会系农业社会为主体，而家我哋今时今日由工业社会，甚至进入一个商业主导嘅一个多元嘅，系啦，即系咁样咧，其实我哋再将所有嘢放晒落去同样一条路度咧，就会限制咗自己无限嘅可能性。因为我去立德学院即是鼓励在囚的朋友呢，我跟他们都有讲的，因为他们都有去报读的课程呢，我说你们其实努力点，你们出回来呢，就算你们不是很喜欢读 academic 那些东西，我说但是谁知道你们出回来就不可以创造很多奇迹，我说可能你们变成 YouTuber， 你们教煮嘢食，你们做美容，你们做很多的东西，你一旦摸到一个你很有兴趣大家又感兴趣的东西，可能你随时你的命运就会扭转了。
1: 咁
2: 我就是这样鼓励他们，我相信他们都可以有机会做得到这一点。
1: 是啦，所以我想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啊，对于所谓一试定终身惊到震晒，其实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咁如果我们要挖一些例子，要邀过只是一试，或者一试未得有没有再试，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那个路途，一定很多。
2: 系，梗系啦。
1: 每间学校，特别系唔好净系睇最叻嗰啲大学排名高嗰啲大学，其他嗰啲大学嘅故事非常非常之励志啊。
0: 系，一定好多。
1: 系啊，好嗱，原来咧呢个蔡国权咧，我好中意蔡国权啲歌。原来佢都有一首歌咧，就系讲考试，就咁叫做考试考试。咁咧就应该我哋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听啦。要预告一下咧，听晚咧。是马鼎盛的团队是会讲世界杯。哇，现在已经打到七彩了。
0: 打到四强了，刚刚有结果，英国对阿根廷啊。
1: 啊，好惊啊，好惊。好好好。
2: 死惊。
1: 咁我哋下个礼拜。
0: 家国情仇啊。佢两个国家有仇。
1: 我哋下个礼拜应该讲家国情仇。
0: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串联历史建筑。卢颂茂强调，医委会组成嘅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详细嘅新闻内容，发展局表示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及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发私人特色乡村建筑。钟慧仪报道。
2: 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亦计划推展多项促进城乡共融的措施。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颖在发展局社交平台说，其中包括新田时光步道。
3: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地、文士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
2: 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表示欢迎。
4: 咁过去呢啲景点咧都系比较零散嘅，咁但系设立时光嘅步道咧，就可以能够咧将一啲碎片化嘅历史遗迹系串联成一个系完整嘅故事线。
2: 发展局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先导计划嘅资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燕江村村長侯錦全期望有配套設施可以留住遊客。
5: 咁而家燕江村一个士多都冇，饮啖水都冇，点可以留得啲游客呢？所以呢度个计划又要即係优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倾下偈啊，睇下朗园湿地个环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实係好靓嘅。
2: 发展局同消防处会喺今年内推出消防与牌照指引，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立法会首读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涉及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黄贝文报道。
6: 立法会早前首读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涉及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调查同研讯由独立嘅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又提到会考虑由卫生署同事领导秘书处，并会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
7: 我哋会考虑咧，就系由卫生署嘅首长级嘅专业嘅同事啦，去到作为呢个秘书处嗰个领导嘅角色。咁然後呢就去到如果要需要一啲調查員嘅時候，我哋會考慮嗰個案件佢個複雜性啦，就可能會調派一啲專業嘅人員去做呢啲調查員嘅工作。咁呢個會令到嗰個調查嘅工作呢係更加暢順嘅。而家呢因為始終係啲行政人員啦，佢哋喺啲專業嘅問題上面呢未必咁快可以處理得到。
6: 另外被问到会否考虑留任至下届政府，卢颂茂话会在余下任期继续做更多工作。
7: 咁其实而家可以话我任期就仲有355日嘅啫，倒数紧噶啦。我会喺呢355日下边尽量 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但是我都要強調，正如我們國家主席說，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是必須要繼續的，因為沒有一個終點，沒有一個滿意的，人對生命健康永遠都是想追求的。所以我覺得就無論是我剩下的工作或者下一任的醫務衛生局，我相信我們的目標都很清晰的，就是為了香港的市民，甚至是為了國家的醫療作出貢獻。
6: 他強調香港的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中學文憑試會在星期三放榜，學友社預計聯招競爭會加劇，建議考生預先準備，採取較保守的策略。鄧永林報導。
8: 文凭试将会在嚟紧的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参与考试，当中有超过45,000人申请 PROPUS， 都较上届多大约5%。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考生人数增加，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八大的分数亦都会上升，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亦都上升。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之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令到竞争更加激烈。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
9: 咁但系即系咩叫合理嘅稳阵嘅选择同埋博嘅选择咧？其实有啲参考，有啲提醒嘅。第一就系我自己觉得，即系一个课程，如果我哋叫做较为稳阵去有机会入读咧，其实就要参考翻去年嗰个课程收生中位数，中位数。计完个科目嘅比重之后，计嗰、那个分数系达到去年收生中位数，并且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所以今年我哋建议咧，其实可以系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
8: 学友社执行总监梁国成建议，如果家长和子女对于升学期望未能达成共识，应该给予彼此空间和时间，共同探索不同的出路选择。而学友社的放榜辅导热线2503-3399昨日开始运作，去到下个月12日，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的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会在听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梁正涛报道。
10: 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福建省气象台朝早将台风预警和暴雨预警降为4级，防汛抗旱防台风指挥部亦都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至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预计将会听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巴威和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和东北地区将会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随着巴威影响逐渐减弱，受影响的交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浙江台州市公布解除对昭江大桥、昭江二桥的交通管制措施，恢复通行。福建宁德高速调整分流措施。列车方面，今明两日长三角铁路的多条路线部分列车停运，国铁广州局计划今日杭深、沪昆、京广和京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截至今朝7点，10个省份各省干线一共有86个路段因为天气原因实施封闭管控措施。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11:20登陆浙江省玉环市沿海，随后在凌晨0时左右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被灾安置场所。交通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最少650班机，上海机场提醒旅客向航空公司了解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行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据报造成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报道话，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上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喺多伦多西区一个音乐节嘅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七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他们并未公布任何的拘捕行动。警方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在现场调查，现场有大量的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警员的指示。美军在伊朗袭击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之后，向伊朗发动沙轮攻击，是今个星期内第三次。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有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有关修正航道的提示和警告，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且停航。梁正涛报道。
10: 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多间伊朗传媒报道，除了南部格什姆岛和恰巴哈尔港之外，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和南部布什尔省多地都受到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话，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作为回应。报道话，约旦启动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话，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话，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话，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住比灵汉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会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1: 世界杯直击，
10: 阿根廷八强对瑞士，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阿根廷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十分钟开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槌顶入，帮阿根廷1-0领先完半场。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瑞士追成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要打加时。阿根廷凭侯利恩艾华利斯在112分钟射入世界波，2-1再次领先。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在保时锦上添花，阿根廷最终赢3-1，取得四强席位。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36分钟由舒特纳推入禁区射入领先1-0。去到上半场保时，英格兰的比宁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远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无法取得入波，比赛同样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宁咸冲前保中，英格兰反超前2-1。比宁咸今届已经攻入6球，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发展局表示，正在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 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卢颂茂说，医委会组成的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而家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五点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的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我们一起出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外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和有需要的长者重拾步行的感觉。
6: 今个星期我们请来科技研发公司的工程师，
5: 由他讲下高科技怎样帮到下肢无力的人士
6: 再次走出第一步。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3: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2: 我们一起出去。
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7: 莫希少年同。
8: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8: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8: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0: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3: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14: 系我系谭家齐，
15: 我系吴海杰，
16: 我系范永聪。
13: 咁我哋今次咧开始咧就系一带一路同世界杯嘅连结啦。咁首先要登场嘅国家咧，当然咧系同
16: 我知，巴西
13: 呢个都系紧要，不过咧都系有啲纪录嘅。咁就系咧最早嘅世界杯冠军就系乌拉圭。乌拉圭咧就系一带一路国家啦。咁其实都同中国咧有一个紧密嘅经贸嘅往来嘅，主要咧就系啲基础建设啦，即系中国啲援建啦，同埋喺农牧产品上面咧有好多合作。咁你都知啦，中国咧系需要输入啲粮食嘅肉类啊嗰啲咧，乌拉圭都供应好多相关嘅啲部分。咁所以合作好频繁啦，亦都系一带一路倡议里边咧拉美地区嘅一个重要嘅参与者。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佢都系1930年同埋1950年两届世界杯嘅冠军。咁所以我哋讲呢个主题咧，乌拉圭行先都合理嘅。
14: 喂，乌拉圭真系唔简单啊！佢国家唔系真系好大，但系面对住全部都系列强林立嘅足球王国，巴西、阿根廷就喺佢周边。但系咧，佢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都有15次咧加冕呢个 美洲杯嘅經歷，咁
15: 好勁，好勁，
14: 好勁，好勁，即係你周圍嗰啲係咩人咁樣。咁但係咧，頭先我哋提過嗰啲足球王國嘅名字啦，咁其實實際上咧，佢係代表住咧南美一啲咧好傳統上邊強大嘅勢力。咁呢兩股勢力咧，其實就唔係淨係阿根廷同巴西，就係巴西背後嘅葡萄牙啦，同埋咧阿根廷背後整個力量。咁呢兩個力量咧，其實可以話咧喺南美嘅發展上邊咧係相當之重要。咁呢兩股力量咧，有時係磨合嘅，但有時咧都係競爭。咁喺佢競爭嘅時候咧，烏拉圭呢個地方咧就正正喺兩者嘅夾縫之間，要生存咧相當於困難。其實我哋見到烏拉圭喺歷史上面好多佢嘅爭戰啦，都係同巴西同埋阿根廷嘅介入咧好有關係。
17: 我講嘅老土嘅說話咧，即係大家除咗打開收音機聽我哋節目之外咧，都同時打開地圖啦。咁你要睇地圖先知我哋講嘅國家係咩，因為你嘅位置係咩，你嘅命運都可能決定咗一半。咁你打開南美嘅地圖，你會見到咧，即係大概喺東南面啦，你最角嘅時候就會係下邊就係阿根廷啦。其實阿根廷嘅上面就已經係烏拉圭，而烏拉圭再上面咧就另一個更加大嘅國家就叫巴西。巴西同阿根廷中間咧，即係喺地圖上睇咧就壓住烏拉圭嗰就係巴拉圭。喺一個長時間嘅歷史入邊，烏拉圭除了要防住巴拉圭呢个小邻居之外咧，其实佢长期都系受到即系西班牙或者系葡萄牙嘅压力嘅影响啦。佢唔单止喺足球上咧系同阿根廷咧经常有一啲好重要嘅赛事啦，其实喺历史上咧佢都受到阿根廷嘅军事或者政治上嘅影响系唔少。再加上喺近世咧，我哋稍后都会讲咧，其实整个南美都受到美国嘅政治影响。咁所以咧，烏拉圭要生存咧，唔系喺佢足球场上咁顺利啊。
15: 是啊，没错啊。刚才齐哥又提到他又有这个外力的影响，整个拉丁美洲16世纪之后的历史根本就是见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剥夺这个原居民的利益。但当然最重要的其中一个 legacy 或者一个反响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大量地出现一些下一代是混血的。咁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嘅文化對於呢個烏拉圭嘅影響都相當之深。如果用足球嘅角度咧，你都會見到嘅，佢哋都係好早就已經習染咗呢個足球嘅風尚。美洲嘅國家杯啦，或者係世界杯啦，第一屆1930年啦，咁雖然只係得13隊參加，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嘅話，
17: 係
15: 咁啊，但係呢個烏拉圭就已經奪冠啦。咁、
17: 嗯、
15: 你可以見到咧一個弱小嘅國家，好似啊看來，但係佢能夠憑住呢一個體育活動咧震驚全世界。仲有一樣嘢，我覺得烏拉圭係好有趣嘅，因為咧可能聽眾朋友中如果有年轻一啲嘅朋友，应该首先第一唔知道原来乌拉圭攞个世界杯啦，你应该冇，我觉得好 amazing， 好 unbelievable 呢件事，仲要系第一届添，系嘛？咁啊，只有事隔20年，1950年佢攞过第二次，所以佢前后已经攞过两次。有一啲球员好重要啊，当然可能年轻朋友会熟悉苏亚雷斯啦，我啊年纪大啲啦，我留意乌拉圭嘅时候就有一个叫法兰斯哥嚟嘅，我觉得佢踢波非常优雅。足球嘅世界能够将一个可能名不经传，唔系喺政治或者军事上有好大影响力、好强大嘅国家，放到好大好大，而影响成个世界。
17: 嗯，成日都讲啦，即系乌拉圭一睇就系做主办国啦，兼且攞冠军啦。但系点解佢嘅球衣上边佢攞个30年50世界杯，但系有四粒星嘅？
15: 系
17: 咯，系咯，四粒星嘅，嗰粒星唔系世界杯冠军先有咩？
15: 系咯，
17: 就系因为其实佢系劲到另外两粒星咧，系代表住2008年同埋2024年嘅奥运足球冠军。
15: 哦，
17: 啊，当时世界足协咧，因为佢系第一个主办国，就俾佢将奥运之前嗰两届冠军挤落去。因为其实当时点解喺乌拉圭会举办世界杯咧？因为我哋上一集都讲过啦，你能够举办体育盛事，你唔系一个小国嚟嘅。
15: 嗯，
17: 喺当时其实乌拉圭曾经俾人话系南美嘅瑞士。
15: 嗯，
17: 大约喺20世纪初20、30年代时。有一段长期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的时候，他当时踢波球最厉害，所以他当时就主张，因为奥运主要都是业余的球员，他主张职业球员去比赛，国际足协就给了乌拉圭去举办。但是为什么只有13队那么少呢？其实有一些欧洲国家特别德国，他们对于足球比赛是用职业球员参加是有意见。咁、
15: 嗯、
17: 再加埋呢，因为去南美好贵啦，唔好夠錢啦，時間長啦，好似坐船去南美都要成2个礼拜。
15: 两个星期。
17: 咁、再踢2个礼拜，即係成个几月先返嚟㗎嘛。咁、
15: 完全停顿生产。
17: 冇错。咁嗰啲人其实唔係淨係足球搵食㗎嘛，佢真係要缺咗份工去踢㗎嘛。咁、所以好少欧洲人支持。去三个国家就係比利时啦、罗马尼亚啦同埋法国。我记得有其中一两个国家呢係乌拉圭资助佢啲球员坐船去嘅。咁所以乌拉圭当时呢係政治稳定啦、经济唔错啦、足球非常之好啦，先至可以举办到第一届世界杯，但系第一届世界杯决赛好得意嘅。当时咧嗰啲规矩都唔系好稳定嘅。之前同卓贤都有讲过啦，决赛系阿根廷对乌拉圭嘛，佢哋各人要带自己嘅波去踢，
15: 好好笑呢件事。
17: 一人踢半场先公平， 仲有传闻话咧，球证咧好难揾，好似咧系决赛之前嗰几日咧，先揾到一个咧保证佢人生会安全嘅球证，佢先至肯去踢。
15: 哇，好危险啊！
17: 因为当时本身乌拉圭同阿根廷除咗足球场以外咧嘅国际关系都系比较紧张嘅，咁、所以咧呢场比赛要踢，踢完之后球证系冇事咧，呢、个系关键。
14: 头先阿 Michael 讲到咧，喺南美嗰个世界咧，其实喺19世纪末20世纪初咧，可以话系当时世界希望所寄，可能有啲机会系南美就系20世纪嘅主宰咁样，曾经系最富有嘅地方。咁、但系点解会后屘唔可以再维持落嚟咧？我阵间再同大家讲多啲。
13: 系啦，因为咧中国伏黑尔新潮，我哋中意咧由头讲起嘅，咁我哋都唔可以咧 skip 咗乌拉圭早期嘅故仔嘅。咁啊，乌拉圭早期嘅故仔其实同之前譬如阿根廷咧都有接近，因为佢哋都系分享个 Pampas， 即系嗰个潘帕斯草原。咁、但系有一点咧都同大家要分享，我哋而家理解嘅潘帕斯草原咧就以牛马羊嘅出口为主，咁我哋都会食咩阿根廷牛扒啦。咁但系其实咧，牛同马咧都并非咧南美洲嘅物种。咁我哋话其实马咧呢一个物种咧，早期咧叫真马咧，其实系北美洲嘅草原嘅产物嚟嘅。咁但系好早咧就喺经过呢个白令海峡嘅大陆架咧，穿咗俄罗斯就越咗去欧亚大陆。咁然后白令海峡嘅关闭啦，因为海洋海平面上升啦。北美洲原生嘅真马咧，反而绝咗种，咁结果欧亚大陆就成为马嘅居所，而北美洲同南美洲嘅部分咧就缺咗马。而呢一个问题咧，后来延伸到咧就系你会发觉咧冇马，牛亦都唔喺度，咁结果系咩咧？整个南美洲我哋会见到咧系缺乏大型嘅草食哺乳动物。结果系咩咧？冇咗大型草食哺乳嘅动物咧，就缺少咗大型嘅俾人类食嘅牲口啦，并且畜力缺乏。我哋谂下中国大辩论，我哋啲铁攞嚟做耕田嘅器皿，咁啊仲可以辩论下。对南美洲嚟讲，就系一个大嘅缺乏。
14: 同埋呢个问题咧，冇咗大型嘅哺乳类同人类去交换细菌咧，其实系导致咧点解南美嘅人面对欧洲嘅人，佢哋系喺细菌上边无从抵抗。
13: 加上一点讲得非常好，因为咧牛咧。呢種哺乳類動物咧，其實係有大量嘅細菌咧，同埋病毒咧，係同我哋之間咧有交互。咁係好早期嘅冠狀病毒已經係通過牛為載體反覆傳播。大家都可能聽過後來，譬如一啲牛大牛鬥嘅故事，都會知道牛同人之間有緊密嘅關係。我哋比較同牛親近啦，所以我哋可以交換好多。咁但係南美洲就變咗咩咧？真係要遇到外來嘅敵人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咧，用呢一個詞比較近代啲嘅字，叫科技樹嘅差異嘅巨大差異，就喺西班牙同埋南美洲產生。西班牙同南美洲出現就一個剪牙戰場，導致拉丁美洲嘅人口完全冇辦法同西班牙抵抗，冇牛冇馬做畜力，冇一個可以抵抗細菌嘅力量，結果導致整個崩潰。因為之前我講過就唔再仔細講，但係引入咗牛同馬之後咧，整個拉丁美洲我哋一直欠缺嘅拼圖就出翻嚟，因為本身呢個草原適合牛馬放牧啦，適合農耕啦，亦都係同所謂我哋理解嘅北美西部嘅牧牛嘅牛仔嘅觀念咧，亦都喺南美洲咧可以轉移咗去生根咁，所以南美洲就變成一個牧牛人嘅一個樂土。咁你會發覺呢個咧就我哋回答咗正話阿 Michael 所講點解你經濟咁好原因，就係出口牛肉咧真係發達嘅。
14: 其實南美咧喺啲歐洲人進入之前咧，佢哋最大嘅哺乳类咧就系羊驼啊嘛，
13: 系啊，羊驼咯。
14: 但系毕竟佢嘅畜力同其他我哋喺欧亚大陆嘅牛马咧冇得比二嘅。嗱，咁最早乌拉圭嘅原住民咧就叫查鲁亚人啦。咁啊，查鲁亚人佢哋即系其实都可以话系相对原始啲嘅生活形态，即系渔猎为主嘅。随住啲欧洲人咧喺16至17世纪咧逐渐进入呢个南美嘅地区，特别喺个潘帕斯草原咧嗰度去进驻之后咧，佢哋都同当地嘅原住民查魯亞人通婚啦，出現咗一班我哋叫做高橋人嘅人口，嗰就係嗰啲歐洲啦，同埋南美人士嘅混血兒。咁呢班人咧就係以遊牧同埋捕獵嗰啲野牛為主咧，好多牛去到嗰度就自己走失咗。呢班人咧就可以話係騎術好好啦，並且係一個喺南美裏邊咧啲牛仔咁樣嘅生活嘅形態。呢個就係南美啦，特別係關於烏拉圭咧，佢哋發展嘅大概嘅情況。
15: 高橋咧，頭先阿齊哥提到咧，即係呢一種所謂對 young generation 或 next generation 嘅混血咧，其實佢有一個好獨特嘅特色嘅，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影像少少嘅角度去出發，就係可能咧騎住只馬，好瀟灑咁樣。拍下拍下個馬肚，攞住一條繩咁揈下揈下咁樣，可能圈住只羊啊，或者其他物種。咁喺一個畜牧嘅文化入邊咧，佢會展現咗一個好獨特嘅形態，因為佢哋其實可能係兼 有呢一個南美本土嘅原住民嘅文化，但係亦都有西班牙嘅文化。我哋再加個想像，就係佢哋可能係信天主教嘅，因為伴隨住西班牙勢力嘅介入南美洲嘅發展咧，佢仲有一個好緊要嘅文化輸入咯，其實就係天主教。所以我哋喺研究早期嘅烏拉圭嘅歷史咧，你發覺天主教嘅，譬如神父嘅自己私人嘅記錄啊，或者啲教會嘅文獻咧，會變成咗最重要嘅元首材料。我哋會睇到高橋文化點樣形成啦。咁如果同呢個足球有關嘅，就正如頭先我所講嘅，我細個嘅時候好深刻印象嘅呢個安素法蘭斯哥嚟，我覺得佢就有一種好明顯嘅高橋文化，亦都會同咧我哋之前講過阿根廷咧有好近嘅一種作風，或者嗰個文化上嘅風尚。譬如話後期我哋知道烏拉圭嘅歷史有好多政治嘅一啲巨頭出現，佢哋可能都係嚟自高橋嘅呢一個咁嘅文化底韻，而亦都有嗰啲高地油啊嘅嗰一種混血嘅嗰種文化。所以其實咧，烏拉圭喺當代嘅歷史發展咧，喺好大程度上同鄰國嘅阿根廷啦、北方嘅巴西咧，都有少少嘅接近，見到好多勢力嘅對撞啦，譬如話混血嘅家族啦，又或者係一啲地主嘅階層啦，又或者喺呢一個烏拉圭嘅城市嘅精英啦，佢哋好受呢個西方嘅文化影響，佢對於可能自由民權嘅嗰個理念會比較強啲，佢哋同一個比較保守嘅地主之間嘅階層，對於成個國家以後嘅歷史發展都有好深遠嘅一個影響喺度。
17: 咁起初我哋見到咧，喺南美同阿根廷，我哋之前討論都一樣啦。草原文化、畜牧文化，透過一啲肉類貿易啊，會令到嗰個地方發展。但係喺慢慢十七去到十八世紀嘅時候咧，整個烏拉圭嘅主要嘅港口貿易形態咧係有啲改變，特別喺呢個十七世紀咧，新科洛尼亞即係葡萄牙喺上邊，即係喺巴西。落嚟建立一个自己嘅港口，而西班牙喺下边上嚟建立另一个港口，叫做蒙德维的亚嘅时候咧，咁两个港口咧就渗入咗西葡两个航海同埋海洋贸易嘅一啲技术啦，或者一啲网络啦，将乌拉圭慢慢咧由一个纯粹畜牧嘅一个地方咧，变成大西洋喺南美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海洋贸易嘅一个港口。当然啦，西葡两个国家咧喺乌拉圭嘅一啲土地啊利益嘅争夺啊。
14: 咁头先阿 Michael 都提到啦。其实葡萄牙咧，对于呢个南方嘅邻国咧，虎视眈眈。呢个地方虽然系由西班牙人去发展起上嚟，咁但系毕竟即系大家都系喺邻居，并且喺个教皇指唔线咧，都系一个有比较模糊嘅界线嚟，
15: 俾佢哋瓜分世界啊，
14: 个位置比较模糊。咁所以睇头先即系我哋讲到咧，嗰个新科洛尼亚嘅地方咧，其实就系葡萄牙人喺乌拉圭较北嘅地方建立。咁但系要同佢去撑咧，或者系要竞争咧。啲西班牙人士咧建立咗嗰个蒙德维的亚城啊，两者就系竞争，咁竞争嘅也者就将两者都纳入咗世界嘅海洋网络之中。
15: 蒙德维的亚就系其实而家乌拉圭嘅首都啦，咁佢就系位于呢一个拉普拉塔河河口嘅位置，嗰、那个位置就系真系兵家必争之地，特别喺以前咧好靠呢个渔猎啊航运嘅嗰个时代咧，嗰、那个就变咗好紧要，所以呢个西葡就会争逐。
18: 南美洲嘅独特嘅文化环境同埋地理环境之下咧，系比较割裂啲嘅，反而葡萄牙因为河嘅原因咧，巴西咧系一个整个大嘅腹地，咁而且葡萄牙咧喺嗰度付出咗血本啦，几乎系全国之力咧经营巴西，咁所以整体嚟讲咧喺南美洲。烏拉圭咧就好似變成一個好細嘅一個港口咧，要同呢個龐大巴西競爭啦。咁中國上都係如此啊，之後點咧？下一節咧就繼續同大家講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听到我雄壮嘅声音，
2: 系点样？
1: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2: 准备好啦。
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3: 星哥唔好同我争，
2: 唔争，
3: 俾三秒我谂谂，
2: 俾你。
3: 而前身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 一百分。
4: 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7: 我是来自宝国中学的詹敏谦，就在赛里木湖波景区度咧，就拍片同埋影咗啲相，非常开心同埋有好大嘅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0: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9: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3: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咁正話嗰節咧我已經講咗，即係西班牙帝國喺拉丁美洲嗰個特殊性。我哋話其實南北美洲咧地理上面真係好難搞嘅，睇地圖就知啦。我哋話呢個龐大巨型嘅安第斯山脈咧，其實由南至北咧係橫貫咗整個嘅南北美洲，而中間嗰段嘅山脈咧其實冇乜中斷，就喺今日嘅墨西哥嘅位置。咁而你要喺陸地上面穿過南北美洲咧，基本上就要穿過中間嘅呢個高地，而南美洲嘅上方去中間加勒比海上邊咧，其實一啲比較高地嘅位置，所以南美洲要直穿去加勒比海咧，除咗海邊嘅地方之外咧，中間你要經過啲高地，唔方便。然後中間咧又經過啲山脈同埋一啲嘅亞馬遜森林，極難搞嘅一啲嘅河流啦。然後南方咧就係我哋正話講嘅烏拉圭，所以你嘅烏拉圭，去巴西好近嘅，去加勒比好近嘅，你要穿過中間呢啲嘅環境咧，幾乎係不可能。咁就導致到咧整個西班牙嘅管理區域咧，就好似一個個割裂嘅片區，而每個片區嘅生存環境咧，其實好唔同。譬如智利嘅生存環境同秘魯同烏拉圭同中北美洲環境就極度唔同，所以佢每一個地方就建立自己嘅文化啦、自己嘅山頭啦、自己嘅權力嘅啲地方。咁呢啲嘅唔同地方嘅總督咧，就建立咗正話，譬如小武所講高地遊嘅一個理解，即係話混血嘅下一代咧喺拉丁美洲咧，有啲可能同白種嘅當時西班牙嘅管治親近啲人咧，就可能佢會聲勢興起，成為咗一個管理當地嘅重心嘅人物，而後來咧亦都會反叛歐洲嘅管治，咁就成為獨立自己嘅山頭。咁呢種文化咧，一直咧就貫穿整個拉丁美洲歷史嘅中心位置。
11: 如果我用中國歷史嗰啲術語嚟去講咧，呢啲就係咩啊？諸侯割據，美大不掉啊，係嘛？
3: 犯真啊，就
11: 到
3: 位。
11: 咁但係嗱咁嘅情況咧，我哋見到就係烏拉圭嘅歷史咧，同歐洲嘅政治嘅變化咧，都係息息相關。即係雖然個距離可能比較遠，要兩個星期船，但係咧歐洲好多嘅問題咧，都直接反映到烏拉圭。咁而喺十八世紀末19世紀初啦，歐洲確實係出現咗顛翻地覆嘅變化。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咧，唔單止使到歐洲大陸嘅地緣政治有非常之重大嘅洗牌啦，並且咧都係令到咧原來可能控有住美洲嘅好多嘅勢力咧，佢哋嘅母國都受到法國嘅影響或者侵略啦，產生好多影響。譬如嚇西班牙、葡萄牙咧，佢哋都係短暫地俾法國佔領啦，或者可能係有強烈嘅影響。
3: 拿破崙打到
11: 係啊，打到伊比利亞半島，咁所以。烏拉圭同埋好多西班牙嘅地方咧，佢哋都興起一個念頭，就係佢哋要唔要自己話事。但係與此同時咧，咁我哋知道咧，法國就唔係喺歐洲話曬事嘅，仲有幾個國家咧就同佢盡力一拼，其中包括咧就係英國。咁英國咧就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想同法國咧去進行競爭，爭控制權。佢哋其中一個睇中嘅目標咧，就係烏拉圭。即係如果佢哋唔盡快控制烏拉圭咧，就俾法國搶先一步咧，南美呢一塊咧就唔夠爭霸嘅籌碼。咁啊，於是乎咧喺19世紀初咧，英軍咧曾經短暫咁佔領過咧而家烏拉圭嘅首都蒙特維的亞。但係呢場戰爭就唔係搞好耐啦，咁英國人自己都退出啦。咁但係英國嘅來臨咧，就帶咗好多歐洲當時比較先進嘅一啲文化思想咧，去到烏拉圭，特別係鼓勵自由主義。 意嘅报刊就喺乌拉圭嗰度流通啦。因此咧，乌拉圭人咧就会想系咪要去独立？其中咧有一名比较重要嘅独立人士咧吓，或者系独立运动嘅领袖咧，就系、是、何塞亚蒂加斯。佢、就领导咗咧一啲反抗西班牙统治嘅革命啦。可以话啦，呢位何塞咧就俾乌拉圭人咧认定为国父啊。咁、佢提出就系联邦制啦、土地改革啦等等一啲比较先进嘅理念，试图咧去将整个 Patagonia 咧呢个地方咧去建立一啲联盟啦，摆脱呢个西班牙嘅统治。佢先进嘅地方咧就系、是、有讲求人权嘅概念啦、平等嘅诉求啦，佢都尽量去满足嘅。因此咧可以话系定定咗咧乌拉圭嗰个民族国家嘅结构。咁呢啲都系非常之难得嘅，就系、是、因为即系、就是、我哋都知道啦，喺19世纪嘅时候，其实欧洲都系好盲塞嘅，佢哋唔系个个都会觉得自己嘅人种系同其他人种平等，即系会觉得自己嘅人种系优越，直到第二次嘅世界大战都系咁样。乌拉圭呢个咁嘅平等人权、人种之间系大家一样嘅谂法系先进。
2: 系啊，头先阿齐哥咧讲到咧，我哋呢个何塞亚蒂加斯啦，佢会提到呢一个喺1813年嘅指示入边，佢都透露咗一啲联邦政治嘅构想啊，咁都系呢一个乌拉圭寻求自治以至后来最终独立嘅长久过程入边一个好重要嘅伟人。南美嘅一啲革命或者自治运动咧，成日都会伴随住一啲好传奇性嘅事件，乌拉圭都有，咁有一单咧喺1825年发生嘅呢、這个，当时巴西同阿根廷都干涉紧呢一个乌拉圭嘅独立过程啊，咁有一位伟人咧就系、是、胡安安东尼奥拉亚列哈，喺呢一个拉塔拉普河东岸33人，咁佢就已经有一个壮举啦，因为佢哋当时咧就系流亡咗喺呢个国外嘅，咁佢哋就潜逃潜翻去呢个国内咧，去从事呢一个武装嘅斗争。咁我哋都睇到，譬如头先阿卓然讲嗰啲高地游咧，其实你可以想象下佢着住嗰啲军服啊，一念胡须啊，跟住可能咬住支雪茄，然后就去搞呢一个政治嘅理想啊，同埋革命，其实贯穿住整个19世纪都有呢一种咁样嘅影子喺度。咁乌拉圭嘅革命当然呼应翻头先齐哥讲，除咗英国带嚟嘅嗰个自由嘅思想之外，拿破仑嘅嗰种英雄事迹啦、浪漫主义啦，法国嘅翻天覆地嘅转变啦，欧洲1820年代一连串嘅革命啦，虽然都系2个礼拜嘅船程。先至可以去到呢一個南美洲，但係佢最後個 message 都係會 deliver 去到嗰度，令到佢哋咧接收到呢一個訊息，而尋求佢哋自己嘅前途。
11: 喂，補充一下先，當時烏拉圭咧已經俾巴西佔領咗，
2: 係
11: 咁就係巴西即係作為葡萄牙嘅勢力咧，就介入佢哋民族獨立嘅運動當中。咁而咧佢哋去擊敗呢啲巴西嘅統治者啦，當中都係有好多地方嘅民眾去支持佢哋。咁佢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就係佢哋嘅旗幟啊。佢哋旗帜咧，用翻中文翻译嘅5个字啊，自由或死亡。
2: 哇、哦，劲、啊！
11: 即系不自由无宁死，即系咁样去吸引咗唔少嘅百姓咧，去加入佢哋。
4: 系咁，佢哋喺呢场独立战争虽然话讲到咁壮丽，但其实中间咧都系好惨烈嘅，即系经历咗好几十年啦，包括自己内战啦，又包括同阿根廷啊、西班牙嘅斗争啦，其实中间仲会涉及同巴拉圭嘅一啲战争，咁都好几十年。咁但系去到19世纪中后期咧，相对就稳定，反而咧其实喺欧洲咧本身你知道19世纪中后期其实都系喺法国大革命嘅一啲影响底下都仲系比较混乱，咁所以喺南美洲嘅乌拉圭咧反而系透过羊毛出口啊，帮欧洲嘅一啲企业去做一啲工业嘅产品等等咧，系会相对嚟讲咧，随住欧洲工业革命嘅推进咧，系会有比较稳定嘅经济。咁比较稳定嘅经济、比较好嘅社会面貌咧，反而咧就吸引翻一啲嚟自欧洲嘅移民，特别系意大利啊、西班牙嘅白人嘅移民去涌入。咁所以咧，令到喺民风上啊，喺即系种族上啊、人口上咧，都会同欧洲嘅一啲唔同地方种族嘅人咧，会比较多交融咧，形成咗即系今日喺乌拉圭个相对比较开明社会嘅特质，
3: 呢个欧洲移民都值得讲一讲。我哋话咧，其实欧洲移民嗱，你睇下法国大革命啊嘛，之后慢慢咪话唔用黑奴啦，咁18世纪中文开始咪唔讲黑奴，咁南美洲啲嘢边度做咧？你谂下，枪炮细喷与钢铁，啲拉丁美洲人都俾你整死晒，咁你边个去掹羊毛先？你边个做？咁点知咧就揾咗欧洲移民翻嚟，咁然后发现欧洲移民 出糧俾佢哋啦，做啦，條數仲平過用黑奴。好多嗰啲人咧，就所以就係蜂擁過嚟，亦都有一啲譬如吉卜賽啊、吉卜賽啊，嗰啲嘢就過嚟。咁亦都有啲係德語嘅吉卜賽會過咗去。咁所以會發覺拉丁美洲裏邊咧，就有啲德語系統嘅親近嘅元素咧，就喺依個時候落地生根。除咗喺烏拉圭之外咧，阿根廷啦，甚至乎巴西咧，依啲咁嘅需要勞動力密集嘅地方咧，都會喺十八

0: 立或者自治的過程入面呢，你都會發現一些比較左傾的思想，他們那個影響是相當之大。原因就是跟可能一些那個 labor 那些工人啊、勞工啊，他們的境遇有關。那麼20世紀初呢，當時其實烏拉圭已經得到獨立的情況底下呢，其實這些這樣問題仍然是存在。當時的20世紀初的總統就是這個巴特列啦，推行這個巴特列主義啦，有一些叫改革，那這些改革都跟這個提倡返社會的福利啊，同埋一啲世俗化嘅一啲方向有關，譬如話八個鐘頭嘅工作制啦，廢除死刑啦，普及免費教育嘅推動啦，甚至乎一啲重要嘅產業就國有化啦，呢啲係一啲我哋見到喺一啲新近獨立國家喺佢尋求佢哋嗰個產業發展上面嘅傾向。咁呢一啲咁嘅政策咧，其實當然可以穩定到個民心啦，因為好多嗰啲勞工都係喺水深火熱之中嚟，當時慢慢令到呢個烏拉圭嘅經濟發展得更加好，就變咗頭先阿 Michael 一開始講嘅，點解佢係南美洲嘅瑞士？
1: 你諗下，
2: 點解喺度搞世界盃？
1: 係諗下真係好爽嘅喎！你諗下羊毛，如果真係世界和平，大家係需要羊毛嘅，啲羊啊自己食草，久唔久話生啲毛，你剃咗佢之後，佢又翻返去食草。
0: 係啊，你係咪新嚟咁滯啊？
1: 咁又知道有水草同太陽，世界和平咁，梗係瑞士啦，係咪先？都係唔錯嘅地方啊。
0: 係啊，所以其實透過呢一個巴特列嘅主義咧，我哋會見到其實1930年代點解烏拉圭能夠搞世界盃，其實佢嗰個基礎就喺呢一個二十世紀初嘅時候慢慢奠定落嚟。
3: 哇，幾美好啊！諗下全世界喺嗰時係大蕭條，咁但係烏拉圭呢個地方就差唔多實行咗我哋喺二十世紀後期先見到嘅，特別可能歐洲嘅地方先見到嘅一啲福利主義啊！
2: 而家香港仲未見到八小時工作，幾時好咧？
3: 總之真係好美好，好美好。
1: 唔係因為佢打正兩樣嘢嘛，你諗下佢做羊毛出口同埋牛肉出口，咁咪就即係食幾樣著衫，你可以唔做嘅。尤其喺二十世紀早期，基本上大家嘅民生的重點其實就是在衣和食兩樣東西，所以依堆拉丁美洲國家就是食到個勢，我們叫所以阿根廷啊、烏拉圭啊，其實就在這些時候呢非常之好的地方，但是其實都有演變，
0: 有演變啊，有好景不常啦。去到70年代的時候呢，那些羊咩咩毛的價格呢就低了啦，
1: 因為有很多很多其他
0: 是啊，是啊，加上我們都知道其實70年代初很多問題，有石油危機啊，各樣啦，經濟有一個蕭條啦，所以烏拉圭都陷入一個比較嚴重的危機，經濟危機一定會轉化去政治問題啦，軍方政變在1973年的時候，所以烏拉圭就開展了一個長達12年的軍方獨裁統治。
2: 即是這個是一個很慘的經歷，即是這個經歷不是只是它本身的政治或者本地的政治改變，其實是一個可以說是地緣的預謀的行動。如果現在大家讀一些地緣政治歷史、國際關係歷史，都有知道一個叫壓鷹行動、即是 Operation Condor， 其實就是美國的中情局在透過收集情報啦、推動啦，甚至乎協助一些南美的國家，包括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等的國家去掃除異己、掃除異己，所謂的異己其實當時冷戰呢，在美國心目中呢就請你掃除我美國的異己、因為你知道即南美是美國的所謂的後花園，它特別是忌古巴，特別是害怕蘇共透過古巴呢是滲入其他南美洲國家，所以呢它就不惜呢要支持一些獨裁的軍事的政權呢去拉一些政治犯。當時是有文章寫過呢是相當之慘的，即是每50個烏拉圭人有一個坐監的、很多呢就困在一個政治監獄，個名叫做自由，個名啊，個監獄個名叫自由，就係話俾你聽，混喺入邊咧，你就可以離開一啲咧唔啱嘅思想啊，你會得到咧思想嘅解放啊，自由啦、
3: 自由一樣、
2: 係啦，咁入邊有規矩嘅，唔准講嘢啦，唔准微笑啦，唔准唱歌啦，唔准吹口哨啦，送嚟嘅親友嘅話咧，係唔可以有鳥啦，唔可以有情人啦，唔可以有蝴蝶啦，唔可以有星星，直至大家知道後期即係過成20年啦，烏拉圭咧喺獨裁嘅政權底下咧解放出嚟。
0: 唔怪之咧，球場上面咧，你會見到佢哋嗰啲球員咧，好有一種自由。由奔放的感觉，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么长的一个黑暗的一个政治的环境，他们对于苦等到最后能够得到的那种自由呢，他们是很珍惜。咁无论怎样得，其实乌拉圭呢现在呢我们见到他们的人民享有一种很自由的一个氛围啦、空气啦，而且呢他们呢亦都真的透过这个世界杯呢能够展现到他们的一个国力。虽然乌拉圭的确有风光的时候，有南美瑞士1930年代的时候、一个这么好的 golden age， 但去到这个80年代、90年代呢，我自己真心地觉得十居其九人都是因为跟足球有关。因为他们透过足球这个运动能够将这个国家放在一个国际的舞台里面，让到全世界认识。如果你透过这些球员，譬如我又要再讲一次，我都挺喜欢法兰斯哥尼，原因就是因为很欣赏他那种踢法的优雅，很展示了一种很独特的氛围。这种氛围呢，你在香港觉得是很远离我们的，

0: 可能如果你睇翻歷史，正正就係因為佢同嗰啲高橋文化一種好緊密嘅聯繫，佢哋既有嗰種南美嘅土著或者係嗰種原住民嘅文化根源，亦都有嚟自西方嘅一啲文化素養。咁呢一種咁樣嘅所謂 fusion 咧，令到烏拉圭變得非常之獨特。
1: 係，我覺得有啲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喺足球賽場上，你見到烏拉圭嘅球員可能咧就係披得好長
0: 長頭髮，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你會發覺嗰種嘅飄逸啊，有種好似牛仔啊。我哋成日講係所謂以為西部牛仔係美國嘅牛仔，其實係拉美嘅牛仔，即係好多我哋今日香港見到嘅牛仔嘅相關嘅文化嚟自嘅產物。而第二個就係咩咧？呢個唔係烏拉圭嘅例子，但係係阿根廷嘅例子。咁你會發覺咧，近幾個月成日都講咧，美斯出場啦，所以阿根廷球員好似當佢神咁拜，
0: 啊
1: 當佢咧好似圍繞住佢咧，好似其他球隊或者其他文化裏面冇依一種球員，咁大家就講下美斯點點點。但你要諗下，如果用高地遊嘅性格同埋品格咧，就會明白點解依一類型嘅文化會喺阿根廷語系嘅國家度產生，就係因為大家會當佢係高地遊，就係只要佢揾咗一個領袖咧，嗰啲人就會死心塌地跟住佢，因為點解咧？只要33個人就要獨立一個國家，同埋只要11個人就要攞世界盃。咁依個就係可能喺拉丁美洲人心目中所謂依一種英雄嘅價值。咁我哋今日烏拉圭不如就講到呢度好嗎？好嗎？我哋下一集咧就再同大家講落去，再見，
2: 拜拜，
0: 拜拜。
3: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賢、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同埋法国对西班牙。翻嚟本港，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喺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中学文凭试将会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无论是应考人数同埋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探取较保守嘅策略。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同埋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8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126.9毫米。当局凌晨将南京、苏州、无锡等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到2级，无锡、常州、镇江所有景区暂停运营。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5级，初时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貨櫃碼頭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現時一大車多。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九龍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車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灣路新橋已經在今朝早開通，沿住荃灣路去九龍的車輛就可以在永德里廣場對開近住港鐵橋的快線直駁道去到新橋，經葵涌道前往觀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號幹線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嶼山的車輛就要使用慢線去 9D 出口，同時車輛由葵青交匯處上斜匯入荃灣路慢線就不用再 cut 線了。駕駛人士請盡早揀定行車路線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標誌。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有限
5: 管理新思维，
6: 现在
5: 主持林晓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管理新思维。今集咧又系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嘅。今集咧我为大家咧选择嘅题目就系出版 3.0 加 AI 时代嘅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新思维。当 AI 重塑咗文化同埋内容嘅产业之后，香港又如何成为文化嘅超级增值人呢？好开心请到我两位好朋友邱达根 Duncan 同埋黄燕如 Sharon 咧担任我哋嘅嘉宾。咁样咧，我哋先听一听我哋两位嘅介绍啊。
8: 黄燕如，香港书刊版权授权协会总干事，黄博士同时系 Inno Content 联合创办人，并担任出版 3.0 加计划主席团成员。此外，黄博士亦都担任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亚太区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出版总会理事，以及2025至2026年度香港扶轮社社长。他曾经于多间出版机构出任高级管理职务。黄博士拥有社会科学博士及文学硕士、国际与商业法学硕士，以及历史。
9: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0: 我是廖远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我们一起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2: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11: 我们一起出去。
14: 嚟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继续有我 Jeremy 钟俊铭，
15: 同埋我阿添黄振贤，
14: 系啦，今日。啊，好似你有啲嘢想问我啊，
15: 系啊，今次梗系我问你先啦，成日都系你问我嘢，唔得咁嘅喎。我咧就做运动员咁耐咧，就成日会受伤啊，呢啲就好正常嘅一啲事嚟嘅。咁你咧，咁你有冇试过真系受伤啊，或者有整亲嘅时候，要需要用啲工具啊，或者需要人帮助下你咧？
14: 我真系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六岁左右啦，有一次
15: 几年前嘅啫。
14: 哇，系啊，几年前，多谢你啊。就系嗰阵时系唔知做咩行沙滩咁。行下行下咧，唔知系踩到啲咩嘢之后咧，第二日咧我就突然间成只脚真系喐唔到，即系好麻痹咁样，跟住系真系要入医院啦，同埋系要揸嗰个学行架，跟住先系我谂都揸咗成个礼拜先可以慢慢行得翻路，但系当阵时医生都话啊，唔知系咩状况啊，但系就需要慢慢调节翻只脚啊，所以先会行得翻咁样咯，系嗰次经验咯，同埋试过中学嘅时候踢波。跟住就整親個十字韌帶，咁就揸拐杖嗰陣時。
15: 係
14: 你自己呢？
15: 我自己都有試過嘅，咁做運動員受傷就好正常嘅一件事啦。咁我都試過係做半月板手術啦，做完半月板手術之後，哇隻腳腫到豬蹄咁嘅樣啦。咁跟住之後就真係要靠揸叉嚟行路啊。其實都唔多唔少會影響到少少日常嘅生活嘅。
14: 啊，咁今日咧就有啲特別嘢喎，因為今次唔單止係即係揸學行架啦，揸拐杖啦。今次而家科技發達咧，就有一啲助行嘅機械人添喎。
15: 哦，咁即係唔使揸嘢㗎喇。
6: 可能真係唔使揸，要問一問今日嘅嘉賓啦。
15: 係。
6: 我哋今日呢請到 Medos 馬當先科技有限公司嘅研發工程師阿 Joe 方文鑑同我哋上到嚟傾下啊，佢研發咗一個助行機械人究竟係咩東東呢，我哋邀請佢出嚟先。
15: 歡迎阿 Joe。
16: 大家好，大家好。
6: Hello, 阿 Joe。係啦。即刻問一下阿 Joe 先，即係阿 Joe 當初點解會諗到啊研發一個助行機械人，係諗住幫下長者啊，定係幫下自己啊，定係你因為你自己都有受傷過啊？
16: 嗯，其實我自己都受傷過啦，不過其實我哋主要研發呢部嘢目的咧，就係見到就係香港個人口老化啦。
6: 嗯，
16: 咁其實每個人即係都會有去到一個衰老嘅一刻，咁其實我哋研發呢部嘢咧，其實主要就係想延遲佢哋衰退嗰個時間啦，咁喺佢哋衰退之前，令到佢哋可以周圍走嗰個時間可以更加長啦。咁另外，即係除此之外，仲可以想幫到一啲可能之前受過傷、復健緊嘅病人咧，有多一個渠道去做一啲康復啊，或者物理治療啊。咁我哋主要嘅目的咧都係咁樣，就係想幫到一啲老人家或者受過傷嘅人嘅。
6: 嗯，
15: 如果我早啲識你就好啦，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我要做手術，因為咧如果唔係我個膝頭哥就會好早老化嘅。咁如果我早啲識你，知道原來老化係有辦法解決嘅話咧，咁就好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咧，咁以你認知入邊啦，咁你嘅朋友啊，或者你哋嘅服務使用者啊，係啲康復者啊、長者啊或者傷健人士嘅時候咧，第一次聽到 iCamber 呢個時候咧，咁佢哋嘅第一個反應係點咧？即係我嘅第一個反應就會覺得哇，而家啲係。是不是高科技的東西來的呢，是不是會是幫助到我是可能連走路的時候可以做到跑步的速度很快的呢，那會不會有一些是他們的第一個反應通常是怎樣的，
16: 即根據回即以我個案經歷他們第一個反應都覺得很新奇的，如果聽到機械人就心諗係咪 Iron Man 咁樣㗎，鐵甲奇俠咁樣，咁其實佢哋都覺得即係聽落就覺得個科技感好高嘅。咁當佢哋即係我介紹完佢哋個實物之後，佢哋都覺得咦其實都唔會話好誇張，好似好嘥白咁樣嘅嘢。其實我哋個外形特登都設計到比較沉實啲嘅，咁就比較 cool 啲啦，同埋易著上身，所以即係佢哋見到之後嗰個接受度都比較高咗，因為好多人聽咗之後就覺得嘩會唔會好標奇立異啊，會唔會其他人喺街見到佢會覺得好奇怪，咁最終佢哋見到舊嘢都冇呢啲咁嘅諗法嘅。
15: 因為剛才阿 Joe 都有帶過件實物上嚟，都睇過呢，其實又望落去又唔係真係咁誇張嘅，咁其實即係著上去嘅時候咁可能係多咗舊嘢咁樣，咁我就自己私底下想問一下，有冇人呢著咗之後呢係諗住係跑步啊，或者係幫助佢跑步快啲啊，或者係行路會快啲㗎？
16: 有人咁樣問過嘅，不過多數即係以往即係根據我哋見過咁多個人啦，我哋就覺得多數問得呢啲嘅人咧，其實都係問一下啫。多數咁健康做運動嗰啲人咧，佢就唔係好想依賴呢啲咁嘅機械，想靠自己嘅。即係例如即係可能跑馬拉松嗰啲人咧，佢都係想靠自己去做個 PB 出嚟咁樣嘅。咁多數真係會用，就真係可能一啲肌肉量開始減弱啊，或者開始年老啊，覺得自己行得耐會攰嘅人，就多數呢啲人會問我哋咯。
6: 咁呢個助行機械人叫 iCamber 啦，咁主要嘅服務對象都係長者，定係其實傷健朋友啊，基本上其他朋友都會用到
16: 的。其實好多朋友都得嘅，即係當然，即係除咗老人家、傷健朋友，可能有時做完手術，佢哋瞓咗好耐床咧，即係佢哋啲手腳肌肉太耐冇喐，佢就可能會好快無力啊。咁呢部嘢其實就又係提供多咗個方法俾佢，亦都提供咗一個自信心俾佢咧，就可以喐動翻多啲。即係 at least 佢哋可能做完手術冇乜力，佢著完呢嚿嘢，佢起碼佢提腿嗰下咧輕鬆咗，咁佢會願意行得多咗咧，咁從而喐得多咗，咁啊令到佢肌肉唔會有去到一個萎縮嘅程度咯，
6: 亦都康復啦，亦都訓練翻啲肌肉咁樣。
16: 冇錯，冇錯。
15: 咁我又想問一下咧，會唔會咧康復者係可能會依靠咗、依賴咗呢部機，而令到佢哋可能 train 翻佢哋肌肉啊嘅時候，會係相對會冇咁 focus 喺 train 翻佢哋肌肉，而係可能會變咗一個依靠咧？
16: 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其實即話就話係一個機械臂咁樣嘅嘢啦，但其實即實質。佢嗰個輔助嗰個 percentage 大概都係20-30% 度，咁佢就唔係100%依賴曬嘅，即係你都係要靠自身，你要俾少少 initiation 話俾部機知你要行啦， 佢先會有少少 assistance 咁樣嘅。
6: 咁呢個助行機械人呢，再講落去嘅時候呢，因為都發現佢有好多功能啦，亦都係有一個智能學習嘅一個技術啦。咁唔講技術住先，先問返Zoo，我哋了解一下Zoo多啲先。
15: 好啊。
6: 其實Zoo你喺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之前呢，你係自己不嬲都好鍾意即係研發啲嘢啊，定還是你好鍾意細細個就早早裝裝啊，拆下啲燈仔出嚟搞下，所以讀書嘅時候都讀工程呢？
16: 冇錯，其實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就好鍾意 DIY， 乜都自己，就算完完整整嘅嘢我都會鍾意拆開，
6: 拆完
16: 再砌返上去。
6: 有冇俾阿爸阿媽鬧過？
16: 不過多數都係砌唔返嘅，就會學你話齋俾阿爸阿媽鬧。
6: 就係自古成功在嘗試啦，之後就真係可以研發到一個真係造行機械人。咁當初你即係中學嘅時候就係讀工程定係 mechan 咁樣？
16: 哦，我中學就讀即係物理嗰啲啦，咁啊去到大學就讀機械工程方面嘅學科啦，都斷定咗我好鍾意搞一啲可能機械人啊，或者總之會喐得嘅嘢其實我都好鍾意，即係例如可能車啊有碌嘅嘢我都好鍾意嘅。
6: 當初你有冇諗過即係你知年輕人有抱負㗎啦，其實一開始就哎我一定要研發一啲嘢出嚟嘅。
16: 初又冇咁樣，即係一開波就個人就好想玩啦，見到啲有啲咁有趣嘅嘢咪折疊下玩下囉。但係做下做下發覺咦原來都幫到下人㗎喎，咁就有種使命感，就個人會更加願意去做一啲即可能改善呢個產品嘅嘢呀咁樣囉。
15: 咁幾好啊，又可以係自己興趣嘅，都可以同時幫助到人。
6: 係啦，咁就即刻講下呢個助行機械人佢個即技術背後係點樣可以適應到即幫到啲長者呀，甚至係相見朋友仔去行路嘅呢？
16: 其實你可以當佢一個輔助嘅工具啦，咁即係佢有別於可能傳統你哋啱啱講嗰啲揸住支拐杖或者助行架，即係嗰啲就比較似係被動式嘅，即係你係拎住佢就防止你跌低呀咁樣。咁 iClimber 呢佢就調返轉，佢就係一個叫做可能主動幫你嘅嘢啦，佢知道咗你嘅步伐之後呢，佢就會根據你嗰個步速或者步伐去提供返相應嘅力度去減輕你行路嗰個負擔。咁佢會做啲咩呢？佢主要呢部嘢佢就每邊都有一個摩打啦，咁連接住就每邊有一支臂連接住你嘅大腿，咁就幫你做提腿嗰個動作嘅。咁因為即係往往可能例如老人家可能上樓梯其實最辛苦就係拎起隻腳嗰下啦，咁呢部機就係幫到你提腿嗰一下，係啦。即係或者可能有時可能上巴士啊小巴嗰級好大㗎嘛。
6: 係係。
16: 咁呢部嘢就可能會幫到你做提腿嘅動作，咁令到佢冇咁辛苦囉。
15: 咁我想問一下呢，因為頭先我睇到嗰個實物啦，咁我想問嗰支臂呢個長度有冇得 adjust 㗎？因為以我咁短為例，如果你個機械人係冇得 adjust 嘅話呢，其實我未必係一個可以用到嘅受惠者。
16: 暫時我哋就冇得 adjust， 不過呢我哋可以買嗰支有需求嘅話呢係可以 order 細碼嘅，如果細碼嗰支臂係短啲嘅。
15: OK,OK,OK。
16: 因為我哋都有去老人院度俾啲老人家試呢，即係都有啲比較細小嘅老人家係真係要需要用到嗰啲短版嘅臂先至可以著到。
15: OK,
6: 我就頭先有睇到啦，Zoo呢就親身戴咗試咗俾我哋睇啦。咁我就突然之間諗返起啦，因為當初呢即係我受傷嘅時候攞自行架啊攞拐杖嘅時候用手㗎嘛。但係阿Zoo示範嘅時候其實用咗呢個助行機械人已經基本上唔使用手再揸住啲任何嘢，拐杖再輔助㗎喇，係咪呢個機械人已經可以幫到手㗎喇？
16: 哦，咁呢個就要即係可能講返清楚少少啦。咁呢個機械人佢主要會幫嗰個位置呢，就係佢嗰個我哋提腿擺動嗰個動作。但係你話如果幫助你平衡呢，我哋做唔到嘅。
6: OK。
16: 係啦，即係如果即係可能講到佢本身嗰個人佢嘅平衡力有問題嘅，或者本身用開助行架嘅，咁其實有機會都係需要用返嗰個嘢去輔助，咁而個 iClimber 係再疊加上去幫助你咁樣。
15: 係啊，可唔可以理解為其實係一個額外比力嘅一個工具？
16: 係啦，係啦，
15: 好，咁我想問下呢，咁如果 你哋聽翻嚟嘅 feedback 入面啦，咁啊啲長者或者啲相見朋友試用咗之後咧，佢覺得呢部機咧同佢哋之前咧用助行架或者用拐杖咧，最大嘅分別係點樣咧？因為係咯，即係我哋見落去就咁樣啫，咁佢哋嘅 feedback 係點樣嘅？
16: 嗯，佢哋即係多數話翻俾我哋知咧，佢哋即係本身揸拐杖啦，拐杖同埋助行架，即係幫到佢哋嘅嘢咧，就係防止佢哋跌親或者。兩邊擺係咁樣，就幫唔到佢行遠咗嘅。咁亦我哋都有個案咧，就係本身用開助行架嘅，咁本身佢都每一日會做啲物理治療，係要行嚟行去啦。係，咁訓練翻啲大腿肌肉。佢著咗個 iClimber 之後咧，係行得耐咗嘅，即係佢每一日可以訓練個時間都長咗嘅。
15: 嗯，
16: 係咯。個主要個分別就係咁咯，即係拐杖啊、助行架就唔可以主動可以幫到佢咯，叫做係一個。安全避免佢哋跌低嘅工具，
15: 嗯，亦都好似頭先咁講，額外比力嘅佢一個工具，
6: 係啦，咁當初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嘅時候，啊、用咗幾多時間咧？其實由籌備一個 idea 去到真係現成，真係即係完善到可以出街啦。
16: 嗯，其實由老闆有呢個 idea， 再揾一啲唔同嘅學院啊合作。咁加加埋埋，我諗都用咗三至四年嘅嗰陣時。
6: 三至四年。咁、三至四年當中一定係會即係揾到啲數據啦，亦都有其他嘅可能長者啊試用過啊，相見嘅朋友仔都試用過。有冇啲咩特別係參考過呢類用家嘅意見，用咗落去之後就完善到個機械人呢？
16: 哦，絕對有㗎。即係包括可能一啲使用者嘅步伐數據啦，佢哋嘅步行速度啊，佢哋嘅步行習慣或者甚至係佢哋大腿擺動嘅幅度，都好影響我哋嘅數據搜集嘅。
6: 係，
16: 因為其實去到我哋做一啲老人家方向嘅發展嗰陣時候，我哋就發現，咦，老人家其實行得比較細步啊，即係喺我哋公司入邊，我哋講就叫小碎步啦。咁其實因為小碎步咧，咁就令到我哋要需要用一啲比較敏感嘅 sensor， 咁部機先知道嗰個人，咦，你有喐喎、咁佢先要俾到力嘅。因為最初嗰陣時咧，其實細細步咁樣行咧，部機係唔知道啊，咁變相就冇出力。咁所以一開波嗰陣時，啲老人家著咧就覺得，咦，點解好似
6: 冇乜作用，
16: 冇乜用咁樣嘅，係啦。咁就慢慢，我哋收集到呢啲資料，就慢慢作改善。咁就去到依一家，就直情最新嗰部機啊，有個模式叫小碎步模式，咁就行得好細步，佢都可以sense 到、偵測到，咁再比力嘅。
6: 即係已經偵測到啊，佢有提佢啦，咁所以就有比力喺個肌肉嗰度。
16: 冇錯。
6: 哦。
15: 咁小碎步入邊係咪都可以分到六級㗎？
16: 啊，可以嘅，可以嘅，都可以加過嚟，
15: 跟住可以仔細咗好多啦，可以變得。咁係點樣係可以幫助到相見啊或者復康嘅朋友仔咧？喺佢哋嘅復康嘅過程入邊咧，最緊要係點樣令到佢哋喺生活上會令到佢哋更加便利方便佢哋之餘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提升到佢哋嘅自信咧？
16: 呢度我就想講一講個例子啦。咁就之前有一個用家，咁就佢係小腦麻痹症嘅。咁佢就本身已經佢嘅步態就好唔穩定啦，同埋佢嘅下身嘅腳呢都好冇力嘅。咁佢最主要呢就係呢部機係俾咗一個信心佢嘅，之後每一日佢嗰個復康或者運動嘅時間就延長咗好多，咁就令到佢知道，咦，原來著咗呢部機我又行得遠咗喎，咁佢有咗個信心，佢亦都個人係開心咗啦，佢就行得遠咗，佢由初本身就淨係喺屋企入面個廳度來回喺度行啦，咁最終呢到依家佢就可以落去屋苑平台嗰度、就可以即一嚟可以吸收新鮮空氣啦，二嚟佢的而且確佢嗰個行路嗰個姿態係好咗嘅，因為始終佢每一日喐多咗呢，佢嗰個可能叫做肌肉嘅記憶力咧就好咗，咁就令到佢成個人都係開心咗嘅。
6: 係，因為自信都好緊要啊！即係有時即係啲康復中嘅使用者，佢可能即係每一次行路嘅時候好痛、好辛苦嘅時候，佢都會泄氣。但如果有即係一個輔助，佢原來發現哦，我都真係行到，真係有進展嘅，咁其實佢嘅心理上嘅嗰個都會健康啲嘅。
15: 係係
6: 係。咁我想問埋，即係依個助行機械人嘅科技咧？主要 focus 喺長者都用得啦，相見朋友仔啦，甚至康復中嘅朋友啦。咁你哋會唔會真係針對佢哋各自嘅困難而 set 咗個模式係有唔同㗎？
16: 就好似啱啱我講過，有依家最新個版本有個小碎步模式，就正正就係針對住呢一樣嘢。咁如果就開咗呢個毛嘅話咧，佢就會更加 sensitive。咁啊，真係幫助到啲行得好細步嘅老人家。咁啊，之前我哋呢啲都係去到唔同老人院啊，做過一啲訪問啊，佢哋用完有啲咩感覺，去收集翻嚟再做呢個模式。
6: 好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新聞返嚟呢再搵阿Jo出嚟同我哋傾下，究竟啊呢個造行機械人啊仲有啲咩故事呢？
16: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DSE 即将放榜，同学们的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是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又在网志说，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之后，今年头5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 52%。 他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之中約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中学文凭试即将在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今届不论是应考人数和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都较上一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采取较保守的策略。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享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在2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石澳泳滩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晚上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会停用，巴士路线9号和 X9 号线的石澳总站临时会搬到去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办事处。另外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5点，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的快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3: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4: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个钟都投足球有关，无论哪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3: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5: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0: 月光书城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足咁中意用鼻字。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9: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晏昼1:00，
10: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9: 我们一起出。

0: 好，新聞翻到嚟《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咧，繼續直播室入面有張文綿、鐘志明，
1: 同埋我阿天王真燕，
0: 當然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賓啦。Medos 馬當先科技有限公司的研發工程師方文簡阿祖。
2: Hey, Hello, 你好，你好。
1: Hello。
0: 咁我哋繼續傾翻嗰個造行機械人 iCamber 先。
1: 好啊。
0: 即係呢個造行機械人仲可以有啲咩模式啦，同埋幫到啲咩啦，同埋可以幫完啲康復者啊長者之後有啲咩故事嘅就發生咗啦。咁先問一下啊，通常長者同康復者，你哋建議用呢部機係用幾耐嘅呢？
2: 其實好視乎一啲唔同嘅使用者嘅，咁即係例如可能本身嗰個使用者都比較健康，行得走得嘅，例如可能行山咁樣啦，我覺得佢都可以 keep 住一路用，即係可能成個行山用曬佢都得冇問題嘅，但係可能呢有啲身體機能比較弱嘅人啦，或者係一啲復康緊嘅人士呢，我哋就建議佢去諮詢咗一啲專業嘅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即係視察下佢個情況究竟適合每一日訓練幾耐，咁先至去安排佢每一日要用嗰個時間係點樣囉。
3: 頭先聽你咁講呢，有啲人士可能係攞嚟行山用呢，咁
0: 我
3: 係啦係啦，我好奇問一問呢，夠電可以用到幾耐，可以行到幾耐山㗎？
2: 我哋部機咁實測啦，咁如果長期行平路，即係可能喺山頂圍住個老襯亭附近嗰度呢，可以用到四個鐘嘅差唔多，但係如果不斷係上山上斜路，即係我自己做實測啦，就喺飛鵝山山腳行到上山頂，就用咗兩個鐘45分鐘。咁當然啦，如果真係用到夠電冇曬電嘅，我哋都可以配夠電，你直接一蚊一插就換一換，咁又可以行多
0: 兩個幾
2: 三個鐘咁樣就得㗎啦。
0: 咁頭先點半鐘嘅時候呢，阿Jo就提及過佢哋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嘅時候就 keep 住會即係搵啲用家嘅康復數據啦，就好似頭先即係長者嘅時候就設計咗個模式就係小碎步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又聽過其實有報道就話物理治療師就提到原來呢個助行機械人呢，除了可以令到啲康復者咧用得長啲之外咧，其實仲可以將個康復時間甚至縮短1/4。有冇啲一啲真實嘅案例可以即係同我哋分享一下當初成個故事係點樣？
2: 咁之前有個就患上咗呢個蜂窩性組織炎嘅病人啦，咁佢做完手術之後咧，佢個大腿基本上就係冇乜力嘅，佢即係企起身嗰陣時，即係最最初初做完手術之後嗰頭一兩日咧，都要用助行架扶住嚟行。咁即係我哋中間都透過一啲醫生介紹啦，咁就提供咗部機俾佢哋試咧。咁佢著完之後咧，初初就真係麻麻地嘅，因為佢本身平衡力都唔係咁好啦。但去到佢每一日堅持都著咗嚟，大概可能20分鐘到咧。就我諗佢著咗我諗個零至兩個禮拜啦，佢開始就變返正常人咁樣行路，
0: 係
2: 佢即係唔可以講話佢可以行好耐啦，但 at least 佢可以去到啱啱我講兩個禮拜左右啦，佢直情冇咗部機佢都可以自己行到，
0: 係啦，咁好好喎，
2: 即係其實都係講返之前咁講，多咗個渠道俾佢哋去訓練返佢哋嘅
0: 肌肉記憶啦。
3: 因為我都明白有時呢，可能佢哋肌肉呢太耐冇用嘅時候呢，咁佢其實佢哋身體上係唔識得點樣去完成返嗰嚿肌肉嘅
2: active 返佢。
3: 係。
0: 其實有冇啲咩係呢個造行機械人嘅使用者對於佢哋日常生活嚟講係有輔助，即係譬如啲康復者呀，甚至係啲長者呀，可以自己落街買餸啊，去覆診啊，有冇啲故事㗎？
2: 呢個我可以講一講，我哋早排呢有個 event 就搞咗一個天壇大佛一天遊嘅，咁就同啲老人院合作啦，咁
0: 嗰度都好多級喎。
2: 係啦，其實一初初啲老人家報名嗰時聽到都話初初都 OK 嘅，但越嚟越近嗰個 event 日子嗰時有好多都話嘩好似好高喎，我哋去到都上唔到㗎啦。
0: 淨係喺樓下食寶蓮子食齋算啦。
3: 食齋算啦好冇啊。
2: 跟住到最終就我哋有少少氹佢哋啦，我哋有呢啲咁嘅新型嘅機械人喎，可以試下喎。咁到最終佢哋都有去嘅。咁去到嗰日即係我哋都幾 surprise， 就係有個89歲嘅伯伯呢，佢初初真係冇諗過要行上去嘅。但係佢出於好奇嘅心態下咁就試咗，咁最終呢 我覺得佢好犀利，佢89歲，我諗佢行上去天壇大佛個頂嗰度，佢中間淨係休息咗一次。
3: 嗯、哇！
2: 佢自己都冇諗過，佢就話都著完真係輕鬆咗嘅。
0: 嗯。

0: 咁我都知道你係作為工程師啦，咁喺研發嘅過程中啦，好多時 R&D 呢啲都要好反覆好多 test 啦。咁耐以嚟咧，咁當初由開發到而家咧，喺研發過程中有啲咩係令你好印象深刻，或者係好困難，或者係用好耐時間先解決到嘅嘢咧？
1: 咁就我覺得即係研發呢部嘢啦，我啱啱都講就係佢嗰個微型處理器咧，我哋即係同一啲軟件工程師合作咧，咁佢嗰個處理器入面有啲算法，咁啲算法呢就係即係知道嗰部機嗰個喐動角度啊呢啲咁嘅資訊，佢係即時計算去從而俾啲即時反應，可能突然間你行得好慢，突然間跑步，咁樣呢啲咁嘅數據呢其實都反覆試咗好多次先至叫做部機叫做完善啲，係貼合我哋人行嗰個步伐嘅。咁呢個我哋都搞咗好耐時間啦。咁另外我覺得最難嘅就係、是即係部機最貼身嘅地方，即係可能嗰啲腰墊啊，嗰啲即係比較 ergonomic 嗰啲嘢咧，就真係搞咗好耐嘅。即係我哋有啲軟墊設計咧，可能有啲人覺得哇好臃腫啊，著落嚟好逼喎。但係有啲可能比較細粒瘦削嘅人咧，就覺得哇其實真係要需要有嗰啲軟墊先至著得穩陣。咁、我哋都喺嗰個包覆性啊、舒適性嗰度角力咗好耐，咁啊最終依家揾咗一個最好嘅設計，咁就推出市場囉。咁喺呢啲方面我哋都搞咗好耐嘅。另外嗰啲部機用嘅物料啊，我哋都有好多考量，因為始終我哋呢部機就咁攬喺一條腰上面呢、因為始終可能有啲人唔習慣有舊嘢喺度呢，咁所以嗰個重量嘅要求都其實都幾高，就唔可以做得太重啦、所以我哋都採用咗一啲即係有部分嘅位置係用嗰啲碳纖物料啊，同埋一啲輕量化嘅鋁合金去做出嚟嘅。咁喺呢啲唔同嘅方面嘅設計啊都有好多考量。
0: 我頭先都留意到係咪支機械臂嗰度係碳纖物料。
1: 係呀係呀，嗰支臂嗰度就係碳纖維啦。
0: 咁成部機大約幾重嘅？
1: 成部機就大概 2.4 公斤。
0: 咁如果呢，因為直接啲咁問呢，我想問下，如果因為綁住條腰度，咁會唔會掉返轉頭係令到條腰嘅負荷會多咗呢？
1: 咁其實就講返我啱啱嗰啲腰墊呀嗰啲包覆性嗰啲啦，咁我哋搞咗咁耐呢，就係想嗰部機嗰個包覆性就比較好啲，咁因為你包覆性好啲呢，你嗰部機嗰個力就可以平均啲咁樣分布喺你嗰個身體上面啦，同埋佢嗰個背脊嗰個腰墊呢其實就係坐住嗰個協位對上嘅，咁其實即係如果你著得啱嘅話呢，其實嗰啲力平均分布咗，就我個人感覺啊，可能我著慣咗就唔係話好大負荷嘅。
2: 咁喺你嘅角度啦，即係設計咗呢個助行機械人啦，一定係會個目標就好似你當初想講，就係想惠及有需要嘅人啦，幫下啲長者啦，幫到人就好開心。咁你覺得呢類嘅高科技嘅助行機械人或者助行器都好啦，其實點先可以更加普及啦，或者幫到啲長者或者弱勢社群呢？
1: 其實我哋都有接觸過一啲社福機構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社福機構或者 NGO 呢都有興趣，就想同我哋採購呢一啲助行器。咁即係坊間就有一啲某啲組織啦，咁其實佢就同一啲可能唐樓區嘅老人家或者

0: 一个好唔实际嘅价钱，但系亦都可能对于有啲人嚟讲系一个负担嚟嘅。咁会唔会有计划同其他 NGO 或者同其他机构或者有啲咩分定，可以帮助到更加多人，可以令到你哋可以推出到俾更加多人嘅使用呢？
1: 哦，都有噶，我哋就系正正有同一啲 NGO 合作咧，佢就申请一啲相关嘅资助咧。咁佢哋就可以可能买一部机翻去。咁就另外有另一邊商可能安排一啲 plan， 就係租值嘅 plan， 等一啲基層嘅市民呢就可以租部機嚟用嘅。
2: 咁我突然間有個問題想問，其實嗰部機係咪可以用喺唔同人身上嘅呢？即係佢係咪能夠譬如阿添用完之後跟住我戴嘅時候又會重設翻個模式又可以用到嘅，定係
0: 你隻腳太長，我睇太遠，唔得啦呢個
2: 一個人一定要一步咁樣。
1: 咁我哋部機咧就其實都有一啲 adjustment 嘅，咁除咗後面嗰個腰圍寬度啦，前面都有個索帶咧，咁可以校翻嗰個長度，適合翻唔同嘅人嘅使用嘅。
2: 哦，咁系統模式嗰個數據就可以其實 reset 過再嚟就可以啦。
1: 佢咧就每一次熄機再開，咁佢就重新去計算嘅。
0: 咁即係每個人，我同一個人今日用同聽日用都係重新計算嘅咯。
1: 係啦，佢個 microprocessor 有啲 algorithm 咧就可以即時計算嘅。咁你開住機著緊嗰陣時咧，佢就會 keep 住去 run 不斷 learn 你咧。但係總之你每次熄咗再開咧就 reset 嘅，所以唔同人著都冇問題。
2: 好啊，最後就問一下有冇再多一啲故事啊？例如咧收到一啲用完呢個助行機械人嘅使用者返嚟，喂多謝你哋啊，真係令到佢人生改變咗啊，甚至令到佢更加自信啊，而令到你更加有衝勁去喂繼續我要研發多啲，唔單止係呢個助行機械人，甚至係手啊協調啊嘅一啲機器咁樣呢。
1: 都有啲使用者就即係返嚟多謝我哋㗎，即係好似啱啱講小腦麻痹嗰位使用者啦，佢就係佢用完之後佢嗰個人都開心咗好多，所以佢都亦都好興奮，就係我哋提供咗呢一個產品俾佢可以多個機會去嘗試，嘩原來自己都可以行得返遠少少個路㗎喎，係啦。咁另外我哋未來其實都有即係一路研發緊一啲唔同位置嘅機械人啦，咁就呢度可能賣個關子，遲啲再有推出嘅話再通知你哋，再介紹返俾你哋。
2: 好啦，咁今日呢我哋聽完阿租借嘅講述之後呢，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呢，除咗即係今時今日啊，一個用家可能有時唔舒服啊，甚至有病患嘅時候呢，嗰種覺得自己啊未必做到嘅時候，如果有人輔助甚至有助行機械人嘅幫助呢，係絕對能夠令他們重拾他們的信心啦，甚至是在康復的時間都可能縮短了，亦都幫到他們啦。咁所以呢今天很多謝阿祖，即係請咗你上嚟就同你講咗呢個助行嘅機械人啦。咁希望你將來就可以得到你更多資訊啦，了解更多關於除咗你助行機械人之後呢，仲有助其他嘅機械人啦。
1: 好，一定一定
0: 幫助到更加多嘅人啦。
1: 係囉。
2: 好，咁我哋下集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再見啦。
0: 拜拜。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听到我雄壮嘅声音，
2: 系点样咧？
1: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2: 准备好啦。
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3: 星哥唔好同我争，
2: 唔争，
3: 俾三秒我谂，
2: 俾你。
3: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 100分，
2: 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足咁中意用鼻字。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6: 星期一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8: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6: 月光书城，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亚联油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佢话从资本流向睇，海湾嘅主权基金去年嘅全球配置之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也在网志话，孟凭试即将放榜，同学们嘅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仲有好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说正在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億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警方表示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恶劣的暴力行为，将大批的民众置身于极大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上8:00多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是举行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每年都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估计当时有约13,000人参加。世界杯八强，阿根廷经过加时以3-1击败瑞士，至于另一场英格兰亦要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比灵咸射入两球。四强将会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挪威前锋夏兰特话，球队表现激励了挪威年轻一代。他赛后表示，挪威已经在世界足球版图上占一席位，强调自己和队友正为国家建立一些成就，未来关键是怎样维持，因为全队已经证明挪威有能力成为足球强国之一。而英格兰教练杜曹赛后就说，能够晋级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说必须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线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包括九巴三 B、三 D、三 C、五 C 同埋过海巴士116。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管理新思维，今集呢又是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的。今集呢我为大家呢选择的题目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新思维。当 AI 重塑了文化和内容的产业之后，香港又如何成为文化的超级增值人呢？好开心请到我两位好朋友邱达根 Duncan 和黄燕如 Sharon 担任我们的嘉宾。这样呢我们先听一听我们两位的介绍。
5: 黄燕如，香港书刊版权授权协会总干事，黄博士同时是 Inno Content 联合创办人，并担任出版 3.0 加计划主席团成员。此外，黄博士亦都担任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亚太区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出版总会理事，以及2025至2026年度香港扶轮社社长。他曾经于多间出版机构出任高级管理职务。黄博士拥有社会科学博士及文学硕士、国际与商业法学硕士，以及历史学文学士学位。邱达根，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先生自2000年代初起积极推动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是业内重要的企业家、投资者和政策倡导者。邱先生自2022年起出任立法会议员，并于2026年成功连任，于创科发展、经济政策和医疗服务等范畴向政府建言献策。在科技创新领域，邱先生担任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及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成员。他同时领导多个重要委员会，包括产学研一家计划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资讯及通讯科技服务委员会主席，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咨询委员会主席。医疗和公共服务方面，出任医院管理局资讯科技服务委员会主席，并同时担任葵涌医院及玛加烈医院管治委员会主席。体育和区域合作方面，是亚洲壁球协会会长和中国香港壁球总会主席，现任广州南沙新区香港服务中心首席联络官。文化方面，邱先生为出版 3.0 加计划担任主席团成员。
4: Hello， 两位好。
6: 你好 ，Alan。
7: 你好。
4: Hello 啊，好开心咧，今次咧就你哋嚟到我哋即系呢一个管理新思维啦。出版 3.0 加咧系三个创办人嘅，除咗你哋两位之外咧，同埋阿 Kenneth 嘅，系咪啊？
7: 系啊。
4: 啊，你哋点解会即系一齐会搞呢一个出版 3.0 加嘅？
6: 其实最简单就是一个科技和文化出版界的结合啦，即是我们出版 3.0 加，你会见到有你刚才提到啦，还有阿霍启刚议员啦，阿 Kenneth 啦，咁阿 Kenneth 代表文化体育是吗出版领域的一个议员，咁我就是代表科技创新界的议员，咁阿 Sharon 亦都是在出版领域呢好多年的一位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员，咁所以其实出版 3.0 好简单，就是出版文化。咁大家亦都知道近年其實隨住 AI 啊等等唔同科技嘅出現呢，喺各行各業啦，我哋都有好多包括經營模式啊，包括你從業員嘅一啲每日嘅工作內容啊，包括你嗰個行業點樣管理啊，包括你嘅銷售系統啊， 都会被科技创新所影响嘅。咁所以我哋希望 AI 能够赋能各行各业啦。咁所以呢度亦都揾到启光啊，我哋几位一起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咁所以就成立咗呢、这个出版 3.0 嘅一个咁样嘅项目嘅。
7: 咁、我又留意到喎，出版 3.0 呢咁后面有个加字嘅话,Sharon 个加字系咩原因呢
8: 是，咁我哋出版 3.0 加，咁点解系唔系 1.0、2.0、3.0 咁样嘅？咁我哋就跟咧嗰个科技发展个进程去谂嘅。咁 1.0 就系啱先我哋出版就开始有电脑啦，用系啦，电脑辅助出版。2.0 咧就我哋开始用 social media 啦，咁用好多呢啲 tools 咧去做一啲嘅分析啊咁样。咁去到 3.0 咧就真系进入 AI 嘅时代，我哋用好多大数据啦，系啦，帮出版界咧升级转型嘅。咁3.0一开始系。2022年开始啦，系啦，咁 3.0 加咧，头先阿丁勤提到咧，我哋三位一齐去组成呢一个带头去带呢个 3.0 加咧，就我哋希望系会更加多一啲嘅产出啦，同埋嗰个技术亦都系再升一级啦，去再转化啦。咁同埋我哋文化方面咧，我哋就唔单单咧就净系本地香港嘅，咁我哋咧都接触好多内地嘅出版社、内地嘅朋友啦，咁同埋。一帶一路唔同東南亞啦、亞聯遊啦，唔同嘅地區咧嘅出版界咧，我哋都去接觸，希望係唔止係香港內地可以幫好多內容咧，就帶出到去傳播到去唔同嘅地方咯嚇。咁所以我哋個家字咧係帶有呢個技術嘅家啦、文化嘅家啦，同埋我哋嘅合作夥伴嘅家嘅。
7: 哇！所以咧呢、這個家咧都係一個加持增值嘅一個即係概念嚟嘅。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出版 3.0 加呢個其實即係唔係真係能夠即係應付到傳統出版業面對嘅挑戰咧？嗱，鄧勤依家咧好多嗰啲即係人都擔心 AI 出咗嚟之後咧就保唔住個飯碗啊，或者尤其是我哋出版業界哇有好多嗰啲即係作故事啊，或者作嗰啲設計啊嗰啲嘢咧，其實有好多啲 AI 搞得掂嘅喎。咁點樣去即係幫到我哋呢啲傳統嘅即係產業㗎？
6: 其實我諗首先傳統產業大家要理解啦，就個經營模式隨住科技嘅改變咧，其實幾時都有挑戰嘅，幾時都改變緊嘅。我哋如果你會睇翻。是挑戰定是機遇就真的大家要好好把握，即是譬如以前你講幾十年前可能你出版大家覺得是遙不可及的一件事，你有很多過程啊，又有人排版啊，有人審核啊，跟住你出的成本很高啊，其實而家大家見到Alan 有出過書啦，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將自己的一些諗法簡單啲變成一個內容可以留低出嚟，咁網上就更加係變化得更加快，大家見到。咁你記得互聯網出現嘅時候，廿幾年前大家都話：喂，係咪新聞界會被取替啊？其實今日都見到係個形式改變咗嚇，咁變咗你作為呢一個行業嘅持份者啦，我相信大家要明白個科技嘅改變同埋點樣去面對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喺行業嚟講，第一當然你講到有挑戰啦，因為你要去好多个模式上的改变，你习惯上的改变，但第二就是譬如我们今次项目都看到你亦都是给了大家更加大的市场机遇，譬如你的产品你本来是个文化内容本来只是货可能华人市场或者中文市场甚至乎香港市场，咁但係你可以通过呢度呢个计划你将佢演变成唔同嘅语言啦，咁其实对你嚟讲可能已经可以拓咗更加多你本來去唔到個市場，咁你再落到去我哋希望做到嘅呢、這個就即係遠少少嘅目標咧。我個人一直希望係科技可以賦能創作，即係令到每一個人都可以將你天馬行空嘅想法，每一個人嘅創意都可以好容易咁製造到內容出嚟。咁我哋亦都見到而家嘅 AI 係賦能緊呢樣嘢。咁入面點樣通過呢個方向，我哋可以有秩序咁帶呢件事。即係你創作之餘，第一保護你嘅版權啦，你自己擁有嘅應得嘅一啲商業利益等等，點去保護啦？咁呢啲其實亦都要需要有啲指引嘅。咁嗰個係長線嚟講，希望能夠做到咯。
7: 係啊，鄧勤講得好清楚，就係、是、即係其實出版 3.0 加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就係運用咗科技去賦能咗呢一個行業。咁其實就阿 Sharon 你喺出版業界咁多年啦，其實即係傳統出版嗰個即係製作咧，其實遇到一啲咩實質嘅問題，而透過出版3.0加嗰個賦能咧，可以提供咗佢哋嗰個可以升級轉型㗎。
8: 係本身我都係出版社做教科書添嘅。咁我哋一般嚟講咧，要用嘅人力咧就好多。咁好平常咧都係過百人一間公司。咁、那個產出咧其實都好漫長，好多時要用一年或者多過一年。咁我哋做嘅P&L 咧，我哋嗰啲攤分咧係要3至5年攤分嘅。咁導致到咧，其實個利潤好薄啊。咁出版3.0加咧，我哋同即係啲出版以前啲朋友傾啦。咁其實中間佢哋可以將同樣嘅投入同樣人力，其實佢產出更加多，咁同埋咧，佢個時間亦都短咗好多，個成本亦都減輕。由以往咧，譬如佢哋做又要排版翻譯啦，嚇咁。好多時咧都要成年去做，咁超過10萬咁樣去做呢個工作，咁而家就即係個成本同埋時間可以減輕好多咯。咁同埋其實佢哋個 IP， 頭先阿 Duncan 都提到咧，其實佢一個內容咧，佢由一個文字，其實佢可以轉到聲音之餘，其實而家 AI 賦予嘅變化咧，其實佢可以做 video 啦，亦都可以做到短片，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亦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隨之而嚟，其實個 IP 個部分份咧，佢哋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IP 嘅项目出咗嚟，咁佢哋可以赚得多啲钱。我希望，
7: 所以其实咧出版 3.0 加咧，其实正如头先阿 Duncan 所讲，系将成个嗰个行业嗰个价值链系重组咗，即系话可以将佢哋嗰个叫效率提升、成本减低，同埋倍升咗佢哋嗰个即系产品嘅形态。头先即系阿 Sharon 你又讲佢可以有唔同嘅即系。媒體嘅形態可以展現啊，或者又可以有唔同嘅阿登勤講話唔同嘅語言啊，自動翻譯啊咁樣，其實會帶俾咗即係整個行業係咪即係真係會賺多啲錢？同埋調翻轉就係話嗰個 IP 嗰個內容就先至係個核心嘅喎。咁點樣可以透過出版 3.0 加呢個平台咧，可以即係去 reach out 更多啊？登勤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咪將呢個成個形態變咗做平台嘅經濟咁樣咧？
6: 而家首先就有個平台喺度啦，咁通過個平台可以希望凝聚更加多嘅作品啦。咁而家有數千個係咪出
8: 一萬本電子書？
6: 一萬本啊，已經係哦，你最新嘅數據，即係已經有一萬本電子書啦。咁變咗喺平台嗰方面，第一就凝聚咗啦。第二其實亦都係你其實有個雙向嘅，即係第一香港嘅內容啊，希望能夠走得更加遠。第二就係出面有啲可能以前接觸唔到嘅內容，通過呢個平台，亦都可以嚟到香港嘅市場，俾到大家有機會去接觸啦。咁我諗轉頭阿張仁可以講下，譬如中東嗰邊啲合作啦。咁所以其實係雙向嘅，我哋都希望大家能夠有更加多辦法接觸到唔同嘅內容。咁以前可能因為一啲語言嘅問題啊，未必所有書咧。都會有好多嘅翻譯本嘅，可能某啲內容，頭先我哋講中東文化，我哋可能淨係得啲旅遊書刊係關於中東嘅啫。咁其實人哋嘅文化入面，如果佢唔係一啲好主流嘅佢哋嘅產品嘅內容，你係冇機會接觸到。咁你要認識，你就要識佢嗰個語言。咁亦都可以其實通過而家嘅科技、人工智能嘅方向嘅先進性，可以令到大家接觸到更多唔同文化、唔同國家、唔同人群嘅一啲文化內容咯。
7: 所以其實出版 3.0 加呢個平台，除咗係即係重組咗個價值鏈，即係將可能單一嘅 IP 變咗多元化嘅產品線之外咧，其實漸漸地整個行業咧都會由嗰個叫做好似頭先 Sharon 講，就係話我哋要做一本書要一年，又要排版好多工序咧，已經漸漸地變為內容 IP 化，即係個核心就去咗 IP 嗰度。咁我又想問一下、就係點樣可以幫到？嗰啲即係創作 IP 嘅人咧，可以即係透過你哋呢個平台咧，可以即係量產化佢咧。
8: 我哋其實都有一啲長遠嘅目標，同埋有啲深層次啲嘅價值。我哋今次出版3.0加咧有幾個特色啊。內容方面咧，我哋比較多咧我哋香港同埋內地咧大大增加咗就係小兒讀物。係啦，咁我哋覺得咧，其實要培養閱讀咧，咁我哋要製造多啲閱讀讀物俾啲小朋友，
7: 即係嗰啲 IP。
8: 係啦，咁等佢哋由細開始咧，就係即係培養佢哋閱讀嘅習慣。
7: 有啲咩 IP 會 即係生成到，或者係叫做即係幫到啲內容創作者去生成啲 IP 啊。嗱，頭先你話少兒讀物咁，可能係個故事啦，又有機會可能係嗰啲畫作啦咁樣。有邊啲嘢係即係嗰啲 IP 內容化嗰度係點樣做出嚟？
8: 咁首先當然內容佢已經可以用唔同嘅文字嚟到演化啦。咁有聲書咧，佢亦都可以因應翻佢嘅 characters 咧，佢係有兒童嘅聲音啦，或者係大人嘅聲音，你可以係以爸爸媽媽讀本書嘅角色閱讀俾個小朋友，亦都可以。咁嗰、那個本身嗰個故事咧，其實已經可以將個故事變成一個動畫噶啦，而家已經可以係啦。咁所以咧就可以用一個唔同嘅方式去吸引啲兒童咧。或者學生咧，佢去閱讀同埋培養佢一個閱讀嘅習慣咯。咁我哋都一路呢、這個計劃都有同即係康文署圖書館嗰度咧，佢哋都有一路傾嚇。咁我哋都希望咧圖書館會閱入多啲嘅電子書。咁呢個對於全民閱讀咧呢一個都係有一個幫助咯。咁頭先提到咧喺個文化上面另一樣嘢就係我哋比較長遠嘅一個價值咧，就希望可以通過呢個計劃做到一啲文化交流，係啦。咁我哋喺唔同嘅書展入面咧，都接觸到譬如亞聯酋中東嘅朋友啦，出版界。咁其實原來咧，佢哋學外語咧，中文亦都係一個好普及嘅一個外語，其中一個選修嘅一個外語嚟嘅。咁佢對於中國嘅文化咧，其實佢都好有興趣。咁我哋希望通過呢個計劃就可以製造多一啲嘅文化嘅交流嘅機會。咁我會睇作呢個中外文化交流同埋係一個軟實力嘅傳播咯。
7: 好好啊！即係其實透過 IP 呢啲內容咧，其實就即係可以係一個我哋嘅核心嘅資產啦。咁出版 3.0 加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咁運用頭先阿登勤講嗰啲人工智能技術啊，或者啲科技啊，其實就可以即係變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加埋好似頭先講話 customize 去咗嗰個地方嗰個文化嘅一個故事嘅版本咁樣。嗱，阿登勤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喺技術層面，即係無論係佢個編輯啊，或者係佢嗰個即係內容嘅翻譯啊，或者個發行啊，嗰個其實出版 3.0 加呢個係運用咗咩技術，係做到咁即係有效益嘅一個嘅轉化嘅咧？
6: 其實頭先Sharon有提到啲內容嘅，譬如變咗做電子嘅書啦，咁嗰啲就即係 voice to text to voice 嗰啲啦，咁嗰啲都係人工智能入面比較常見嘅啦。咁變咗語言方面都要訓練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坊間嘅大語言模型啦，或者一啲人工智能模型啦，我哋可能見香港就冇乜即係叫做文化上嘅問題，因為我哋中英文，而大家知道中英文其實是現在語料上最多的，所以你大模型訓練英文當然是一個訓練得最多的啦，所以它在翻譯啊等等也都可以說是最準啦。那中文現在內地的不同的大模型啦，都其實都很準的，但廣東話其實都還在訓練的，我們很多大模型你知道廣東話都未去到那個準確度，但你其他的外語可能就還差了，是不是？那你另外就是你出品或者作品入面呢，即書寫嘅啲作品呢，嗰啲內容就更加不一樣，因為你有啲叫做寫作風格，你唔可以話就咁我哋平時書面或者做法律文件嗰啲其實翻譯都好準㗎喇。但係你如果要話有時佢係寫作方面嘅一啲風格內容呢，其實你今日嚟講仲有好多人工智能係要去學嘅。咁如果你仲要跨一啲唔同嘅語言種語種或者一啲唔同嘅文字，咁你變咗呢方面呢，其實仲有好多個 AI 仲要學習嘅過程嘅。咁所以而家嚟講，譬如我哋香港見多啲英文中文，我哋就覺得佢已經掌握咗好多我哋嘅語言啊，或者我哋講 voice to text 啊 ,text to voice 嗰度佢會做得好準確啦。咁呢啲都係經過多年嚟一路喺度訓練個模型造成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廣東話同其他嘅語言，咁呢啲其實都有一啲好多嘅價值嘅，或者喺我哋嘅書嗰度，喺翻譯嘅過程入面你有啲風格，其實你要培訓那個 model 啦，個語言模型點樣去做嘅。咁呢啲其實都仲有好多需要去學習 或者嗰個科技需要去 fine tune 嘅地方，咁所以呢度其實都仲有好多好多要去改進嘅地方。
7: 所以其實就頭先登勤講得好好，其實就係科技嗰個發展，由好多年前就咁一個普通嘅啲人工智能嘅程式，去到今天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包括可以為咗唔同嘅地區嘅文化，可以去生成，即係能夠可以將我哋譬如香港人 create 或者生成或者佢創作出嚟嘅故事咧，係可以即係特別為唔同嘅地區嘅一啲叫做文化背景啊，或者佢哋嗰啲即係方言啊，咁都可以即係轉門嘅話咧，其實咧就大大地咧就將我哋即係香港嘅出版者或者出版商咧，其實就即係倍升佢哋嗰個即係揾生意嘅潛力啊。所以就係呢啲頭先阿登勤講點樣訓練嗰啲數據咧，其實就衍生到就係即係數據驅動市場。即係話點樣可以運用呢個即係數據，透過人工智能咧，就可以將成個嘅文化產業嘅結構咧都可以提升嘅。咁咧就其實咧聽完咧兩位講咧，咁我又諗即係其實總結一下有一個金句咧，其實就係想同各位聽眾分享，出版咧就唔再係淨係印書噶啦，而係咧重要咧就係咩咧？係管理你嘅內容同埋 IP。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就為大家分享咧。一首歌就是姜涛的 Masterclass， 寓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这个出版 3.0 加的大师班，我们有 Duncan 和 Sharon 和我们分享，让 AI 开启了新一代的出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升超过三成半，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五成二。他说，在资本流向去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四成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陈茂波在网志又说，文凭试即将放榜，同学的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是人工智能正是令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来有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令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表示，正是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八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 126.9 毫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除了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就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用慢线去 9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的慢线就不需要再 cut 线了。驾驶人士就要尽早拣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3: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6: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今集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天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思维。今集我们有两位嘉宾 Duncan 和 Sharon， 我们刚刚就了解到出版 3.0 加和怎样运用 AI 去重塑这个内容产业，但是我又想了解一下，到底香港怎样会凭住现在这个 AI 的机遇成为文化的超级增值人呢？咁样嗱，登近你头先咧就讲咗好多科技点样去即系帮到出版啦。咁其实乜嘢为之系一个超级增值人呢？咁样我留意你以前咧有一啲即系演讲咧都有讲过咧，就系科技咧就唔系取代出版嘅，而系咧放大出版嘅价值。出版 3.0 加咧就系唔系就系你所讲嘅超级增值人呢？
7: 第一就我諗香港嘅角色先啦，即係香港嘅角色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係喺文化方面啦，我諗我哋係一個中西融合嘅地方啦，即係對內地嘅文化、對海外嘅文化都有一定嘅理解。咁所以你會見到我哋喺創作方面呢，其實我會覺得香港係好有能力做到好多一啲世界認同嘅文化內容嘅，咁亦都過去我哋無論喺影視啊、音樂啊、娛樂啊，其實都有好多成功嘅案例，所以希望通過科技呢一次咧，更加將香港本地我哋一啲人嘅文化嘅素養啦，我哋大家嘅天馬行空嘅諗法啦，大家通過科技嘅應用嚟到創作咧，真係做到更加多嘅內容去走出世界嘅。咁所以呢、這個我諗唔好講增值先，而係點樣將我哋有個工具，呢、這個工具係可以令到喺香港創作嘅或者創意嘅領域入面再做到一啲可以走向國際市場嘅內容。咁 AI 其實係賦予，頭先上一節都提到啦，係賦予更加多人有能力去參與創作嘅。即係如果我哋能夠更加好推動 AI， 即係除咗呢個 project 啦，即係將成個人工智能推動得更加好，其實每一個人我相信某個階段上個腦入面都有啲創意嚇，你自己想寫個本小說，你想整個笑話，你想整個創意嘅一啲內容，卡通又好，咩都好，遊戲係咪？咁其實隨住科技嘅發展咧，每一個人都可以更加容易成為創作者。咁呢度入面點樣將我哋嘅創作人有興趣、有創意嘅內容轉化成為真係產品？咁我覺得我哋係一定要善用 AI 嘅。咁呢、這個能夠善用到佢，咁我哋就真係可以將我哋過去積累嘅文化底層嘅內容嘅涵養呢去轉化為一啲創意嘅內容。咁出版三點零其中一個平台啦，即係希望喺文化創意、文字創意方面能夠作為一啲中外合作嘅一個平台啦。咁超級增值人我諗係每個領域嘅解釋都唔同㗎，即係譬如我哋對我哋而家講具身智能，我哋具生命科技，其實每一個領域我哋都要睇下香港嘅 value add 喺邊度，即係一定要睇到我哋自己能夠對嗰個領域嘅增值部分喺邊度，咁你發揮出嚟。因為冇可能而家呢個世界呢，隨住互聯網人工智能出現呢，再冇嗰啲左手嚟右手去，你冇附加值嘅一啲所謂貿易 那個應該大家都理解，個空間會越來越細，即係以前有好多人話我攞個產品嚟，我就賣俾你，我加我十蚊嚟，我十二蚊賣俾你，我諗呢個空間大家都知道已經越來越少，咁所以點樣做增值？咁而增值入面我哋要睇下我哋自己嘅優勢喺邊度，我哋有啲咩積聚落嚟嘅先天，或者咁多年積聚落嚟，仲係叫做世界或者起碼中國市場啦，有一定認知嘅經驗或者一啲大家嘅睇法，咁呢度入面係希望可以通過人工智能發揮出嚟。咁我諗呢方面就係對嗰個所謂超級增值人嘅一個睇法咯。我就
0: 係啊，聽完頭先阿登勤講咧，令我回想起好多時候我睇無論啲報紙雜誌啊，都或者係我哋啲即係父母長輩啊，講起我哋香港那些年嘅時候咧，都講我哋香港人係即係好識執生啊，係翹王嚟㗎咁樣，即係嗰啲咧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但係咧，聽完頭先阿登勤講咧，其實咧透過呢啲科技啊、人工智能嘅技術啊，其實正正咧陷咗入去頭先 Sharon 講嗰個出版業嗰個正常傳統嗰個流程啊，又要排版啊，又要執字粒啊，又要對稿啊，又要即係插畫。其實以前咧，可能香港人嗰啲翹王啊，嗰啲即係好多嘅創新嘅意念啊，都俾呢啲咁樣嘅繁文縟節，或者俾呢啲咁樣嘅流程咧所牽絆住。咁而透過咧依家頭先登人所講嗰個 AI 嘅即係大時代嘅機遇咧，其實可能某程度上可能即係幫到我哋啲香港嘅創作者、內容創作者也好，或者出版社都好。而頭先阿 Sharon 亦都提到，其實呢一樣嘢唔係淨係用科技幫到我哋本地、我哋香港嘅啲內容創作者，有機會咧係幫埋其他地區嘅，係咪啊？即係話透過即係點樣運用呢個平台，可以幫內地嗰啲出版社走出去咧？喺呢個角度咧，阿 Sharon 又可唔可以講一講多少少，等我哋了解一下你呢個超級增值人嘅平台可以發揮咩作用？
8: 係，因為香港我哋真係多元文化，咁我哋對於就算翻譯咗英文咧，我哋對於嗰個語文嘅語境咧，甚至乎佢背後個文化咧，我哋會領略多啲。係啦，咁當然內地佢亦都喺個語言上面，佢會而家會越嚟越，即係佢哋都有佢 AI tool 可以做到翻譯啦。但係呢個咧就唔係單單只係一個語言嘅一個轉化咯，會係一個價值嘅轉化咧，文化嘅轉化。咁所以香港我哋多元文化，我哋亦都係容易啲去做到一啲欣賞到，亦都可以了解到嗰、那個中間嘅轉化會唔會流失咗入面嗰個底韻咯。咁喺我哋而家呢個 project 入面咧，我哋都好堅持有人嗰個投入喺度，因為都要有個人有個人嘅 input 喺度咧，去將嗰個內容咧做得更加好，因為頭先都提及咧，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嘅題材啦，即係我哋講緊金庸先生佢嘅武俠小説咁樣，咁中間嗰啲功夫係點樣去翻譯得更加好咧？又或者有啲唔同嘅我哋叫做題材啦，或者有唔同嘅特定嘅詞彙咧，我哋點樣去做咧？咁同埋其實中間而家 AI 都會久唔久會有啲 hallucination 嘅，都有啲
0: 幻覺
8: 嘅，係啦，咁我哋都要去潛問下你咧，我哋都要去有人嘅投入喺度咯。咁所以香港係喺呢個唔同文化入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加入好多 input。咁至於去到增值方面咧，就係我哋喺唔同嘅書展入面咧，接觸到譬如好多內地其實佢已經同阿拉伯做緊生意嘅。咁中間咧喂邊一個去負擔嗰個翻譯費咧，其實都好頭痛。咁所以呢個計劃我哋一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哋都即刻咧俾啲書我哋去幫佢哋去做，因為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機遇同商機，佢哋可以好快咁樣做到唔同書籍。咁而我去到阿拉伯同佢哋傾嘅時候咧，都領略到咧，其實如果我哋要同阿拉伯人做生意，就似乎中國人做生意都好啦，咁你都要欣賞人哋嘅文化，你都要懂得人哋嘅語言。咁如果我哋可以用到出版3.0呢一啲嘅內容，做到好多唔同嘅書，亦都可以通過呢個渠道、呢個平台欣賞到唔同嘅文化咧。咁其實用呢一個平台去再做一啲延伸出嚟做生意，或者你同佢傾有其他嘅project，都會容易啲咯。
0: 係啊，所以咧，其實咧，出版 3.0 呢、這個即係超級增值人嘅平台咧，唔、單止係益到我哋香港嘅即係內容創作者，仲可以咧即係幫其他地區，包括我哋內地嘅出版社啊，或者阿拉伯嘅出版社啊，佢哋唔同嘅語言轉換啊，即係我哋變咗喺香港就係真係成為咧呢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嘅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而咧頭先聽完阿登勤講，其實咧。去到今天呢、科技嘅發展，其實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咧，其實就即係帶俾我哋成個出版業咧都有好大嘅即係一個 impact、哦。即係好多人就擔心啦，喂會唔會我冇咗份工㗎咁樣？但係聽落咧，似乎咧就係帶俾我哋更加多機遇、哦。尤其是當阿 Sharon 講，喂原來咧係需要人嘅參與㗎、哦，要越嚟越多人嘅參與啦，同埋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同時間我哋會即係掌握好內容，包括係文字故事嘅一啲嘅創作，跟住佢可以幫我哋咧就。或者令到我哋嘅画作提高啦，起码产能提高好多先啦，仲加埋转换埋语言系嘛，即系其他嘅即系翻译啦，同埋可以做埋片。头先阿 Sharon 讲可以做埋片，即系话我哋本身个核心，头先讲香港人嗰啲桥，好有创意嗰啲桥，其实可以透过呢个咁样嘅平台咧，就真系多元化咧可以增值啦。咁而咧。即係但係一去到話啊，我哋同內地去合作嘅時候，其實咧，阿登勤啊，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透過同內地同埋國際之間嗰個合作咧，創造一啲即係更加深入嘅即係價值啊，或者點樣去帶俾即係我哋香港始終係國際創科中心啊嘛，點樣可以即係俾到我哋嘅優勢俾我哋國內嘅同胞或者外國嘅一啲嘅合作夥伴呢？
7: 我諗就第一就香港多年嚟同國際交易啦，或者貿易嘅一啲積累落嚟啦。咁我哋好多本地嘅人嘅網絡，其實同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區都有好多年合作關係啊。包括我哋出版界。咁另外當然亦都要講翻我哋香港法律法規嘅一個情況啦，因為你出版，你好重要都係個版權嘅保護啦。你點樣去同人哋合作嘅時候，你法律嘅合同方面嘅一啲保障啦。咁你有拗撬嘅時候，你個法規係由邊度嚟到管理啊？包括你真係近年政府都推出好多，譬如國際仲裁啊，唔同嘅機構，咁呢啲都係對營商方面嘅一啲國際合作嘅一啲幫助嚇。咁錢啦嚇，金融進出你呢啲錢嘅 capital 資本嘅流動啦，咁我諗呢啲都係本身好多人同香港合作或者經過香港嚟到營商嘅一啲肯定咗嘅優勢嚇。咁所以我諗包括頭先講嘅內容啊、科技啊嗰啲係附加值啦、增值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內地好多唔同嘅產品，其實亦都比香港更加多子彈，係嘛？即係我哋呢度能夠攞出去嘅文化內容產品可能得一，但係你攞咗內地就變咗99，咁即係你內容都多咗好多去賣。咁變咗呢度方面，如果能夠我哋做到一啲附加值嚇，咁亦都你多咗產品俾唔同嘅市場。咁所以我諗喺內地嚟講，亦都近幾年大家都見到，對於經過香港作為出海嘅基地，或者經過香港將內地嘅成咗型嘅一啲產品啊，不管係軟嘅內容啊，定係硬件嘅產品啦，其實都有個共識嘅嚇。內地都會明白到好多做生意人都見到香港個增值係喺嗰度嚇。以前可能有啲內地佢話廠家，我諗住我請佢識講英文就得㗎啦，其實邊有咁容易啊？係嘛？即係你入邊有好多其他嘅配套，唔係你淨係有。有个人讲到就得噶啦嘛，咁所以呢度我谂亦都系进出嘅一个平台。香港过去数十年都系国家同唔同国际市场进出嘅一个基地，咁呢个 我相信都唔会改变住吓，呢、這个都仍然系一个我哋好重要嘅一个香港嘅功能。
0: 系登勤讲得好好啊，即系其实咧就出版 3.0 呢个计划咧，其实除咗系一个超级增值人嘅角色，运用咗好多科技，即系进一步体现到香港咧要即系成为国家，我哋呢个任务啊要成为国际嘅创科中心咧，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我哋嗰个任务。但系除此以外咧，我哋都可以咧，即系透过我哋即系呢个国际城市加埋我哋个法規或者我哋個法律體制咧，係外國比較信任嘅。而透過呢種信任咧，其實好多時候外國嗰啲嘅內容咧，就唔驚咧自己嗰啲 IP 啊，即係俾人偷咗啊，或者咩，我哋所有嘢都會有個保障。咁呢個其實又可以即係哇，原來出版 3.0 加一個project 咧，其實已經咧係發揮到咧，即係我哋香港一啲好重要嘅角色喎。再加埋登勤最拉尾有講到就係錢啊，即係話我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0: 知識產權呢就即係深耕多年，其實呢點出版 3.0 點樣可以提供呢個國際版權交易同埋 IP 嘅管理嘅呢，即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啲即係有內容嘅人更加放心，可以呢透過你個平台呢可以同人哋交換下啲 IP 呀，或者點樣去合作呢？
1: 斯特丁人都提過啦，喺法規上面普通法我哋都係同外國有多唔同國家其實有同一個法律嘅體系啦。咁大家去傾偈同埋擬定內容嗰個合同嘅時候亦都係可以有一個同樣嘅一個 common language 啦。喺呢一方面我哋可以通過我哋作為一個中介一個中間人啦，係啦，就幫香港同埋內地嘅出版嘅朋友啦，咁就係所以我哋就係知識產權實體中心啦，作為中間一個大家係即係最後完成嗰個合同啦，即係個合作嘅嗰個中心嗰一點就我哋嘅法律部分咧就會比較大家都會
0: 認可啲
1: 啦，係啦，就算我哋因為我做緊嗰個組織啦嚇，咁我哋同唔同國家簽雙邊咧，其實都係會比較容易啲，係啦，咁當而家政府都係就住 AI， 即我諗啊，阿丹強所 AI 嘅管治喺 AI 嘅立法啦，嗰樣嘢其實我哋喺個過程入邊咧，佢哋都係會睇好多一啲國際嘅一啲benchmark 嘅，係啦，咁一啲國際嘅一啲例子，咁所以我哋本身嗰個法規其實都好國際化。是啦，咁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优点咯。
0: 系啊，所以就系又进一步体现我哋香港系即系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啊。咁啊，正正系即系头先阿Duncan讲嗰个一同99合埋一齐咧，等我谂起咧，即系有好多行家都有讲一个概念叫拼船出海啊。即系一支竹仔二折弯啦，我又唔系好多，不过咧集腋成裘咧，有好多人都有自己 IP。譬如头先阿 Sharon 讲话，我哋去中东市场咁样，我得一两本书。或者十零廿本书其实好寡，或者个規模唔够，但如果呢我哋可以透过呢个平台同所有其他出版社所有其他地区嘅行家一起集腋成裘拼船出海呢，咁其实呢即係嗰个效果就会比较好啲。咁到底呢个拼船出海嘅逻辑应用响个即係出版 3.0 嗰度又系一个点样体验嘅呢？阿 Sharon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1: 我去外國嘅書展咧，接觸好多內地嘅朋友，因為內地嘅市場咧，實在係比香港咧，哇，真係多好多好多倍。見到佢哋嘅書籍嘅質素咧，同埋佢哋嘅印量咧，我做到咁多年出版咧，我覺得哇，真係完全係想像唔到咁大嘅產出。咁佢哋中間不過都仍然係好煩咯，先都提過咧，就係嗰個製作嘅時間啦、資源啦、成本嗰一方面係啦，咁同埋喺嗰個內容轉換點樣去配合到嗰個文化上面嘅差異咧？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同佢哋傾嘅時候咧，就發覺喺呢幾方面我哋可以幫到喺出版 3.0 嗰度咧，可以幫到好多手。咁、那個角色就係、是、咁，我哋當然係有香港同埋內地嘅出版社，咁我哋同佢一齊咧就將優秀嘅中國文學或者係一啲中國文嘅內容咧變成唔同嘅語言，咁就一齊咧就可以做擴展嗰個出版嘅版圖咯，係啦，咁同埋同唔同嘅國家，其實我哋都可以藉住呢個計劃做一啲嘅交流咯，咁所以我哋拼船出海，內聯外通，我成日都忍唔住要講呢啲嘅四字詞，但係呢個都真實我哋係做緊呢一啲嘅工作咯，咁同埋內地嘅出版比香港出版社佢哋更加快啲添，係啦，咁佢哋基本上幾個月內佢哋已經俾好多書，尤其是兒童文學啦，嗰度就會比較少一啲嘅專門嘅一啲內容啦。咁嗰一度咧，其實嗰個速度啦、準確度啦，其實都好快就可以幫佢哋做到咯。
0: 我聽完兩位啱啱分享即係咁全面，其實我明白到咧，就我哋香港基本上啊好少嘅地方，人口又即係唔係。好多，比起我哋全个国家，咁我哋系一个城市嚟嘅啫嘛。咁但系咧，其实咧运用咗科技，运用咗我哋香港本身嘅核心价值咧，其实就香港嘅角色唔系在于我哋有冇规模，而系在于我哋有一个好强嘅连接嘅能力。咁咧，我就亦都咧就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呢一个环节嘅金句。就是香港的力量是在於連接世界，成為超級增值人。

接住落嚟咧，为各位听众咧分享咧 MC 张天赋嘅时候不早，就寓意咧就系话而家咧系时候噶啦，香港嘅出版界咧就要进一步去连接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向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的网页，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贷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在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联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4: 直接模仿啦，
5: 剑
4: 或者口头提示，
5: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4: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7: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8: 欢迎各位听众回来今集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天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我们刚刚就听到两位嘉宾 Duncan 和 Sharon 介绍了出版 3.0 Plus， 即是那个例如怎样可以让香港出版界运用科技成为超级增值人，怎样进一步连接世界。但是出海就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了，到底我们有些什么策略呢？ Sharon 刚才就提了拼船出海啊，那个整体的策略啊，其实呢就你觉得即係點樣可以有更具效益咁樣去即係同其他嘅 partner、其他嘅合作伙伴去夾埋一齊呢？有冇啲咩特別嘅策略咁樣㗎？即係譬如話係咪話我啲兒童圖書嘅就同返兒童圖書嗰啲夾埋呀，或者我哋有啲叫武俠小說呀，就即係係咪有啲即係叫做分類呀，或者有啲策略去拼船嘅呢？
9: 我哋而家都會集中某啲嘅題材去處理先嘅。咁提到呢少年讀物呢就係其中我哋嘅重點。咁因為個內容方面呢又唔會咁多因應個文化唔同啊，或者係個用字嘅詞彙唔同呢，會比較難去做一個轉換囉。係例如內地又好啦，甚至乎你講緊阿拉伯市場都好，因為你越多一啲專有名詞或者係一啲比較深入啲嘅學術嘅內容呢，其實呢個就會比較要多啲嘅時間去做囉。咁所以少兒動物係我哋其中一個重點囉。係啦，咁跟住就另外就係大家都好鍾意睇嘅一啲小說啦，傳記呀，咁呢啲我哋都會揀一啲題材去做囉。咁另外呢就我哋都諗緊基建上面喺個平台上面當然都要做一啲嘅功夫。因為剛才提到呢 IP 部分呢，其實要有一個比較完整啲嘅知識產權嘅管理嘅系統喺度，佢哋入面嘅 IP 其實個登記系統嗰度，佢登記係點樣去登記法呢？尤其是而家係講緊即係已經係可以打到好散，唔止好似以前淨喺個地域或者語言上面，已經可以係講緊佢係轉化成為一個乜嘢嘅形式去傳遞出去，已經可以係喺個 image， 即係喺個圖像同埋喺一個短片。咁所以去到嗰個管理系統啦，登記啦，甚至乎去到嗰個transaction 啦，即係去
8: 交易，
9: 去做交易啦。其實我哋而家都用緊 AI， 用緊電子呢，其實都希望係一個電子化嘅一個平台去做，中間就會即係散減咗一啲誤差啦，同埋係會對住唔同嘅國家呢唔同嘅，因為出版係可以好細碎好片段形式嘅，咁呢啲基建我哋都需要囉。
8: 哇！我聽完阿Sharon咁講，出版 3.0 加呢個平台咧，真係可以處理基本上係甚至乎係一人公司嘅或者一人作者嘅啲事務咧，都可以即係處理得到。嗱，阿Duncan啊，你又即係我哋創科界嘅議員啦，咁啊成日都會即係留意到我哋嗰個創科嘅民生啦。咁近嚟咧有好多人咧就提倡咗一樣嘢，就係話生成式人工智能咧，馬拉手咧連咧一
10: 個人一人創業者都得㗎喎。出版 3.0 加會唔會又可以呢，即係體現到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力量，幫到啲一人嘅叫做作者變咗做一人嘅出版社咁呢？
11: 我諗而家就出版 3.0 頭先提到啦，作為一個平台，即係對接香港嘅出版界同內地同海外嘅出版界為主先啦。咁當然我自己嘅睇法，我希望往後係能夠做到更加多其他功能啦。咁呢度亦都需要譬如政府啊等等更加多嘅支持，因為而家始終都係一個起步嘅階段。不過我哋講遠少少，你講嗰啲 OPC 啊，即係一個人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功能。而家其實可能是一個發展的方向，咁我哋大家都見到。咁但係呢度入面你要行到嗰一步都仲有好多嘢要去改善，包括個科技，因為科技到底佢嗰、那個嘅功能係咪做到我哋所諗嘅嘢。如果你講其他嘅科技過去，你話互聯網又好，你話電子商貿又好，你話晶片又好，其實你會見到好多我哋當初諗佢所做到嘅功能，最後都係10年、15年、20年先至真係做到嘅。咁所以今日我哋諗到好多 AI 做嘅嘢，都係要付出嘅。咁呢度入面要付出，頭先講到包括科技同數據啦，即係你話唔好講到咁遠，我幫你去創作先。我淨係幫你去翻譯，頭先提到都係一個好複雜嘅事情，因為你去到多語種，你咁多唔同語種，平時我哋好似玩下嗰啲 AI 就話我去旅行，我講落去佢翻譯做第二個語文，咁就好似好容易啫。但係你去到寫作風格，係嘛？你個個人，大家我哋以前睇開書，有啲作者好鮮明嘅寫作風格，佢用嘅字個 vocabulary 都唔同，咁你點樣去翻譯都可能係一個好長嘅過程。你兒童書同武俠小說同一個經律嘅作品，其實入面嘅風格同內容呢啲都有好多要去訓練。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仲係一個好早期嘅階段，如果你話要喺創作方面，即係譬如你任何人都賦予佢嘅工具，我要寫一個好長嘅文學作品出嚟，都仲有幾大嘅距離啊。即係譬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 AI 工具做啲短片啊，嗰啲功能都好強啦。咁但係你可能做分零鐘係咪，咁你就會容易啲。你其實要去製造一個電影咁，仍然係需要有龐大嘅團隊嘅工作人員，佢用咗個工具幫佢減省咗啲時間。但係你真係話要做一個大片啊，或者我做一個電視劇，其實你好多入面人嘅參與係仍然會存在嘅，不過你幫佢減省咗啲重複嘅工作。但係你話做一啲一分鐘嘅短片，大家有都見到啦，我哋可以通過啲工具去做啦。咁但係你話去文字內容，尤其是多語種嘅內容，都仲有好多嘅過程要去演變，要去進步。咁所以我諗而家仲係早期啲嘅階段啦，即係 3.0 作為一個平台，希望對接到好多文化嘅內容。咁但係嚟緊一定要數據要增加，你有更加多嘅書，更加多嘅內容，更加多唔同嘅類型嘅內容，更加多唔同國家嘅作品，咁你先至可以培訓到個引擎更加有效，更加幫到手。因為呢個雪球效應嚟嘅，你知我哋做科技都係，你越叻，越多人俾嘢你，越多人俾嘢你，你就越精進，你就會更加有一個能夠做到的功能更加強大。咁所以都係我自己嚟講個 vision， 希望將來能夠做到咁囉。咁呢個就靠阿 Sharon 團隊佢哋努力。
10: 冇錯。咁同埋呢，聽完阿登勤講，其實呢好多即係我哋香港呢，其實好多出版社都係中小型嘅。其實就第一就唔需要擔心呢，就突然之間有好多個人嘅出版社嘅競爭對手生咗出嚟，因為其實呢多啲人呢搞旺個市場都係好嘅。但係呢同一時間呢，就係話其實出版如果真係要即係話我哋透過人工智能去釋放咗我哋好多叫做重複性嘅工作嘅時候呢，我哋啲內容創作者多啲時間呢就做啲嘅故事呀，做啲創作更加好。咁其實呢我哋應該呢就係要睇要做大個餅，做好我哋嘅質量，就唔使擔心呢話哎呀我哋份工冇咗呀，或者我哋好似即係要裁員呀嗰啲，其實就可能未必呢係即係大家咁擔心嘅。 但係呢頭先亦都呢講到呢就唔係話一個平台就無敵啊，可以即係一人公司都搞掂，但係其實可能呢係一個好重要嘅協作平台㗎喎 ,Sharon 係咪呀，即係點樣可以透過譬如話有一啲作者佢就運用呢呢一個出版 3.0 加呢去做下啲翻譯改嘅嗰個叫做即係轉換啦咁樣，或者會唔會都可以即係即係招呼埋咧我哋啲即係插畫師啊，或者我哋有其他嗰啲即係唔同嘅工種嘅一啲做內容嘅人一齊去協作咁樣㗎？
9: 嗯，而家我哋執行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就係體驗到呢個就一個人咧拉住好多唔同嘅團隊嚇咁。都多謝頭先阿登勤講咧，就即係原創係好緊要，因為我哋真係要有內容，原創嘅內容咧，先至可以支持 AI 個引擎咧，佢係多啲內容去有多啲嘅 data 做一個學習咯，係啦，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呢。即係 AI 啦，或者出版3.0加咧，就可以方便到咧，其個創作者咧，佢一搜集資料啦，做 research 啦，二其實佢係可以將佢原創嘅 idea 咧，無論係內容或者係image 啦，咁就可以更加豐富。係啦，咁但係咧，當然又要企翻喺嗰個 IP 嘅角度嚟講，佢哋亦都唔適宜咧，就係所有係交俾 IP， 即係 AI 去做啦。咁佢哋要留意翻，即係佢哋要有足夠嘅個投入同埋轉化喺嗰個期間入面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 AI 係可以幫佢做到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但係咧都要有個作者本身去提供個內容，或者嗰個藝術家本身去提供嗰幅圖出嚟，咁先至可以做到嗰、那個。成功嘅一個產出啦。
10: 嗱，咁譬如我係作者啊，我寫咗個，即係你知我寫好多兒童故事㗎嘛。咁好啦，我用出版 3.0 加，我轉咗做多語言。咁最拉尾呢一個多語言嗰個知識產權係唔係屬於我㗎？
9: 嗯，咁要首先咧，呢個咧就真係好似偵探咁樣啦。首先咧就要知道咧，你本身你係咪有足夠嘅一個我哋講緊一個 prompt 嘅指示俾嗰個 AI tools 啦，係啦。咁去到出到訴訟咧，其實都係會睇你個 intervention 或者你嗰個 transformation 究竟你轉化幾多，同埋你去俾嗰個 AI 嘅 tools 咧嘅 prompt 有幾多，因為有好多時。之前啦，其實有一啲嘅訴訟係講緊，咦佢純粹就係俾幾隻字或者俾少少嘅指引咧，就叫佢將本書出嚟或者將幅圖出嚟，呢啲咧其實係唔會申請到版權嘅 protection， 嗰個作者佢亦都唔會係喺個合法度成為呢一個產出嘅作者咯。
10: 但係如果佢本身已經出版咗本書啦。佢係只不過係即係繁體中文嘅啫，咁佢用咗出版 3.0 加，轉做阿拉伯文，咁個阿拉伯文嗰個版權又係咪屬於我嘅咧？咁樣？
9: 哦，咁當然，如果你係原創嗰、那個。版權持有人嗰、那個版權，就算去翻譯咗唔同嘅語言、唔同嘅產出嘅情況啦，咁其實個版權都係屬於個作者或者個出版社啦。
10: 嗯，哇，咁樣就放心啦，因為咧，我哋有好多，即係你都知啦，我哋有好多即係創作者啊嘛，尤其是喺 social media， 好多時候佢都會創作好多故事啊，或者佢有時真係會自資出版啊咁樣。咁如果用咗 AI 之後變咗唔係佢個版權咧，咁佢哋好即係好擔心噶嘛咁樣。但係如果即係一個叫佢本身係一個原創嘅。你只係運用呢啲工具去轉做唔同語言啊，或者即係有啲改善啊，咁都保留翻嘅話咧，咁就少啲擔心。
9: 不過你兩位都係 AI 嘅專家，你都知咧，其實有多時 AI 佢幫你做個翻譯嘅時候，即係如果係個作者或者個 editor 都要去睇一睇佢會唔會改咗你嘅原意，或者佢好中意加入好多嘢，咁所以。需要是人
10: 都要包底的。
9: 是啦，他就是要把关的。
10: 没错没错没错。那这样呢就对于我来讲呢就是这个 AI 或者这个出版 3.0 这个加这个平台呢其实就是给我有更多机会呢 可以接觸更多客户啊，或者幫我製造更多嘅產品。其實會唔會咁樣就俾到？因為我哋成日都好擔心啲年輕人有冇一個好嘅發展啊咁樣啊。Duncan 嗱，其實出版 3.0 加會唔會為我哋香港人帶嚟一啲新嘅機會去就業啊，或者創業咁樣嘅咧？
11: 我諗成個AI 嘅趨勢先啦、我覺得係會改變咗好多工種嚇。頭先提到一啲牽涉到版權內容嘅問題啦嚇、你去到 AI 第時啲數據點樣去處理、其實我反而覺得係更加清晰化咗、因為你有好多去追溯到究竟個原創係咪喺你嗰度，定係你就咁話俾個 AI 喂唔該用 ABC 嘅風格同我出一個四格嘅漫画咁样嘅古仔出到嚟，咁变咗当然你係会好容易做到啲我哋叫做好轻嘅 content,light content, 但係你其实嗰个原创性喺边度，咁变咗大家亦都要更加往原创去諗，同埋嗰个制作嘅过程创作嘅过程其实有更加多追溯性，所以其实呢度入面我反而觉得係更加清晰咗嘅、你以前一样会有呢啲唔同嘅呢啲讨论过㗎，譬如你話啊，點解你嗰首歌好似同外國嗰首歌九成似呢，係咪究竟你有冇抄襲呢，咁你亦都以前出過例子，譬如內地有啲好著名嘅一啲洗腦歌，跟住原來話個作者係屬於邊個，都要經過一啲好耐嘅討論或者你去分辨先至可以判清邊個係最早個原創。因為你有好多嘢都係有時啲人真係碎片化，呢度攞啲嚟，嗰度攞啲嚟，忽然之間諗到啲新嘢，咁究竟你點判定呢，係咪咁，所以呢度入面其實對於大家個原創性，我覺得個 AI 或者加埋區塊鏈係會更加好嘅一個追溯性嘅、會更加清晰嘅將來。咁甚至乎你再理想啲去講，你對每一個製作咗出嚟嘅 content個商業化嘅過程點收錢、其實亦都係一個更加好嘅追索，因為你而家好多創作出嚟，人哋用咗你，你都唔知道，你亦都唔知點樣去追佢收翻嗰啲人哋使用咗嘅商業嘅利益。咁所以呢度入面其實 AI 係可以更加清晰，我覺得對創作有更加多嘅幫助。咁入面製造出嚟大嘅商機係咩呢？我覺得就係數據相關、所以我好鼓勵大家都係喺數據相關，而我哋大學都可以好多啦、data scientist 啊之類嘅嘢，因為你將來你有好多嘢你都係變咗一個數據，咁你個數據源頭、你個追溯性或者你個真偽你使用嘅過程點去跟蹤，其實呢度入面我覺得係好多新嘅工作會走出嚟，咁所以我哋就我諗人類咁多年嚟都係有新嘅工種去取代舊嘅工種，咁變咗你個社會要諗下我能唔能夠製造到更加多機會俾呢啲新工種，咁嚟到令到更加多年青人有機會有啲新嘅工作機會。
10: 咁聽落呢，其實即係我哋各位聽眾有好多年青嘅朋友呢，其實都可以懷住一個積極同埋樂觀嘅即係期盼，其實人工智能或者啲科技呢會帶到新嘅機遇。但係聽完大家兩位講咗咁多好嘢呢，阿 Sharon 其實出版 3.0 加呢個平台咁樣推出呢，其實對於我哋一啲即係業界呢有冇啲咩風險啊，或者我哋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樣？
9: 係我諗
10: 因為剛才你嚇一嚇我，就是說原來我寫了一些書，結果呢有機會呢那些版權沒有了，所以我就要問一問有沒有這樣的風險的呢？
9: 這個是出版界的朋友呢，他都是不斷關注有兩點啦。第一點就真的 IP 的部分的。是啦，咁其實就像Duncan咁講，其實而家呢我哋嘅無論係儲存啦，無論係一個登記或者係中間我哋去追溯個相似度啊各樣嘢呢，其實AI 呢其實喺呢啲分析呢其實係好清楚。係啦，甚至乎你可以做一啲trace 唔到嘅一啲trademarks 呢，喺你本身嗰個出版亦都係完全係可以做到。係啦，咁所以喺個 IP 方面呢，就當然啦， 亦都係我哋香港頭先都提過好多，我哋 IP protection 做咗好多功夫。咁所以 IP 嘅部分咧，其實出版社係好關注，因為呢個係佢哋嘅 asset 嚟噶嘛。
10: 冇錯。
9: 係啦，咁所以呢個部分我哋都一一咁同佢哋去説明嘅，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真係嗰個做嘢嘅方式，咁都會有個別出版社，我諗都要有啲時間去適應，佢會覺得咦，我對住咁多轉化咗個內容，咁我咪要請好多人去做校對咯，咁樣係啦。咁佢哋都仍然會有啲呢啲嘅疑問喺度嘅，係啦。咁因為AI 就即係轉化得好快，咁一年或者半年前嘅 AI 嘅質素咧，內容而家都已經完全唔同，咁所以都有越嚟越多嘅出版界嘅朋友咧，佢之前有啲懷疑嘅態度，而家佢都開始比較開放，亦都接受呢個 AI 咧，因為都真係變化得好快，同埋幫佢哋去省減嗰個時間。同埋嗰個資源係幫到好多咯。
10: 係啊，所以其實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除咗話頭先阿 Sharon 提咗呢啲咁樣嘅即係考量啦，或者我哋業界嘅一啲人嘅關注嘅點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由拼船出海去到頭先 Duncan 所講，其實帶俾好多年輕人嗰個即係機遇咧。我理解到其實合作咧就係比單打獨鬥更重要嘅。唔好下下諗住運用 AI 之後咧，我一個人可以做曬全部嘢㗎啦。其實有好多嘢咧，都系可以即系大家系共同去协作。咁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今一个环节嘅金句啦。其实我哋文化出海咧，唔系净系输出内容嘅，最重要系输出我哋嘅价值，我哋核心嘅价值。接住落嚟咧，为各位听众咧分享泳儿嘅《荆棘海》，主要咧系想带出文化出海，虽然咧系荆棘满途，但系咧香港胜在连通国际，透过拼船出海嘅策略，合则力强。提供价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劳工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首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到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城乡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的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村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你跟进返啦，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大致畅顺㗎，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的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用慢线去 9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不用再 cut 线了。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另外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的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4: 我知七月十六至十七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Gigi 吴明熙。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10: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今集最后一节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日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今日的节目主题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思维。刚刚和两位嘉宾 Duncan 和 Sharon 分享了出版 3.0 的拼船出海策略，协助业界突破数码转型的挑战，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的枢纽的核心地位。接着下来就想问一问 Duncan， 香港呢应该怎样去运用自身刚才讲到的法律啊，或者我们的制度的优势去推动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交易呢？因为刚才讲到话很多人其实都很信任我们那个法律的体制啦，这样。但是呢要即吸引到啲人来我们这里 trade 他们的 IP 呢，那其实有些什么的策略可以想一下的？
11: 我諗幾樣啦，第一就係頭先你提到法律嗰個優勢，即係香港嘅我哋 common law 嘅基礎，同埋我相信國際對我哋處理一啲法案啊、合同啊嘅信心啦，我哋本地嘅專業團隊、專業人士嘅多年嚟嘅經驗咧，我諗呢啲係個底韻。但係後面我哋都如果要做到呢個功能，我哋都有幾樣嘢要去做啦。第一，科技係咪？即係你如果想大家簡單就咁經過香港出海，頭先提到啦，咁都要我哋有真係咩嘢幫到人先？即係你如果純粹左手嚟右手去，淨係簽個合約，咁個附加值都唔大。咁變咗我哋點樣能夠真係培訓到一啲好嘅人工智能嘅工具啊？頭先嗰度提到，如果我哋喺個工具本身嘅一啲功能上係可以培訓到佢出到嚟香港作為一個中文、英文同埋多語種嘅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個工具，可以俾到唔同嘅創作人，不管你什麼內容，都作為一個我幫你追溯到你創作嘅源頭啦，幫你跟蹤到你之後買賣嘅脈絡啦，幫你喺你處理之後嘅一啲商務合作啊，你回收方面嘅一啲跟蹤啦。咁其實我諗呢個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咁我哋希望呢方面能夠做到啦，即係當然出版三點零係其中一個小部分啫，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機遇。我覺得如果我哋喺科技上能夠真係吸引到唔同嘅產品嚟，咁呢個香港大家都見到呢，我哋外國嘅人工智能嘅 foundation model 或者內地嘅，其實香港都可以用。咁喺呢度入面，我哋數據內地嘅數據同國際嘅數據，我哋都係一個融合嘅地方。咁所以呢啲係我哋要去投入資源嘅，喺個科技入面嘅領先性。另外一個就係頭先都有輕輕掂到過嘅，你哋都有提過嗰個版權或者創作嘅定義。咁嗰啲其實亦都係法律上你要有更加清晰嘅一個方向。咁而家嚟講，其實全世界都有討論緊你人工智能帶動嘅一啲內容嘅歸屬權、擁有權嘅問題。咁呢度入面頭先嗰節簡單有提到，就係嗰個叫做你嘅 effort， 呢個其實好多國家都係用嚟衡量嘅一個方向，就係你去做個內容入面你嗰個付出嘅參與性，你嘅 effort 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衡量目標。咁呢度入面點樣有啲法例上 更加清晰的方向来到判定那个创作权谁属呢？咁香港我哋都最近有好多讨论啦，关于人工智能方面嘅立法。咁暂时嚟讲都喺一个讨论阶段，政府出咗好多我哋嘅指引，使用嘅指引，点样去应用者嘅指引，跟住唔同行业嘅指引，譬如银行业啊等等都有出咗啲指引。咁但係嚟緊落到去关于我哋文化创意内容入面，我哋点样喺国际上都希望能够比较领先地去定义到呢啲内容产生嘅所属权。我諗呢个可能都係一个重要嘅，因为你立法上嘅清晰度都会吸引到好多文字内容啊、创作内容啊、创意内容啊嘅人嚟到呢一个地方去从事呢方面嘅工作。咁呢个就后面仍然有需要去讨论嘅，因为而家都仍然系科技，大家头先提到啦，喺度飞快咁进步緊，你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个新嘅 model 出嚟，我哋见到除咗文字影片其实亦都发展得非常快。咁后面呢个唔系淨係香港，我諗你欧美啊等等都有讨论到呢个内容生成咗嗰个归属权同埋嗰个知识产权嘅讨论。咁呢个系嚟緊后面嘅工作囉。
0: 所以其实呢香港呢能够即係处理呢个知识产权交易呢都相当合适㗎喎。尤其是系头先登腾所讲，无论系我哋个法制本身系一个最好嘅基础，再加埋我哋又有好多科技，无论系即係大模型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或者系区块链啊，点样可以追溯到嗰个即係源头，或者是中間嗰個內容生成嘅時候擁有個誰屬嗰個權。咁啊再加上頭先登勤所提到政府已經即係制定好多唔同嘅指引啊，即係除咗法制之外呢，其實最重要係點樣行使啊，或者點樣去執行啊咁樣。咁所以嗰個位置呢就係點樣執行嗰啲指引呢，其實就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唔係硬體嘅基建，係軟體嘅基建嚟嘅，正正係呢啲基建呢就可以幫到手，即係我哋去推動知識產權交易啦。嗱 ，Sharon 啊，你作為香港版權協會嘅會長啦，其實咧你咧就認為香港即係係唔係頭先登勤講嗰啲即係軟基建咧，就可以成為到我哋呢一個 IP 嘅交易中心？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再做多啲嘅？
12: 係，因為而家其實科技行得快過嗰個條例修訂，咁我哋都知道政府其實佢哋傾緊做緊一個諮詢嘅條例修訂。咁喺呢個修訂嘅時間，呢、這個中間嘅一個時段咧，其實都需要與我哋站於喺個文化出版嗰部分啦，其實就需要一個 AI。加一個文化內容，再加咧知識產權。咁之前都提過咧，其實我哋做咗一個轉化唔同嘅內容之餘咧，其實嗰啲作品嘅資料啦，即係個權利人嘅資料啦、授權嘅資料嘅管理系統係需要喺度。咁同埋咧，亦都之前提過 AI 可以幫到有啲版權嘅追蹤啦、授權嘅記錄啦，同埋一啲收益嘅分配啦，同埋交易亦都可以喺個平台嗰度做到。甚至乎我哋用我哋作為一個中心點啦，可以連接到本地、內地、海外嘅市場，亦都可以促進到 IP 嘅交易同埋一個內容嘅出口。咁所以而家我覺得要增值咧，都需要有一啲呢啲嘅一啲基建嘅一啲功夫要去做。
0: 即係大家啱啱我哋都討論到呢個 IP 呢個交易啦，其實有 IP 先有交易㗎嘛。咁啊即係尤其是我哋依家市場上高，頭先登勤話齋，我哋做條片啊都可以生成出嚟嘅時候，咁我不如又問下兩位啦。嗱，如果呢我呢就搵一個叫做我諗到條橋，就即係整一條片咁先算。咁我呢就好似頭先阿蘇陽講，我就自己寫好多 prompt 啦，命令呢一個生成式人工智能做一個卡通片咁樣。咁然之後生成出嚟呢一個即係叫做作品，咁係唔係就係我係呢一個作者呢？定還是係唔係喎？其實係個 AI 工具生成㗎喎。咁其實個作者係咪變咗一個 AI 工具呢咁樣。嗱呢一個位我覺得好多聽眾普羅市民都會有一個疑慮㗎啦。到底即係呢個版權誰屬呢咁樣。阿登勤點睇？
11: 呢個其實喺國際上都仍然有唔同嘅睇法，有唔同嘅定義。咁喺美國亦都有啲唔同嘅案例要喺法院嗰度判決嘅。咁譬如有個人佢係一個軟件嘅編寫者，咁佢寫一套軟件 幫人哋去用 AI 做啲相出嚟啦。咁、
0: 嗯、
11: 變咗嗰度用佢軟件做咗出嚟嗰啲內容，佢就話個版權係屬於佢嘅，因為佢寫嗰套軟件。咁、
0: 嗯、
11: 亦都呢個案例，我理解喺美國去到最後法院都冇判嗰個
0: 軟件
11: 版權俾佢，俾、
0: 嗯、
11: 個軟件創作者。咁、
0: 嗯、
11: 所以呢個都係好多唔同嘅一啲判斷，你唔可以話就咁一個 case 咧係一個好清晰嘅劃分。咁喺歐洲咧就有幾個唔同嘅叫做 waiting 啦、啊、唔同嘅方向嚟到判定嗰個內容誰屬嘅、啊、第一就係你有幾多頭先提過啦，幾多嘅 effort， 即係你擺咗幾多個參與度入去。跟住就係創新性，你嗰件嘢有冇創新性，係咪原創定係喂係人都有啦呢件嘢係咪，咁所以跟住啲工具嘅參與性啦，你唔係就咁寫兩句 prompt 嗰啲嘢，咁所以其實都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定義嘅，但係每一個案例呢其實都要有一定嘅判定，即係冇一個好量化嘅方法能夠話喔咁就一定係你㗎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有個過程嘅，咁亦都要有好多嘢要證明嘅，因為以前有啲人就話喔呢個成件事原來個內容係我嘅，都係我創作嘅，我攞咗個 IP， 原來唔係嘅，原來你偷咗你鄰居份稿係咪，咁你點證明係你定係佢嘅呢，咁好多嘢而家都仍然係要喺個法院嗰度去判決嘅，咁所以呢個我就覺得如果我哋有啲更加清晰嘅一啲香港呢方面我哋法例上面嘅指引，其實係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喺呢度創作，或者受到更好嘅保護，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嚟緊要我諗 IT 界啦，或者法律界啦，我哋包括立法會啦，包括創作創意嘅社團啊，或者等等嘅創作者啊，大家都要去討論嘅。
0: 我自己覺得咧，就應該問下 Sharon 啦，點睇頭先個 case 啊？我自己覺得咧，頭先阿 Duncan 講嗰個就係工具，即、就、係、是、開發者。如果佢一開始就話嗱，我創作咗呢個工具，所有人用我工具嘅 IP 咧，都唔係屬於你哋噶，係屬於我嘅咁。我覺得佢咁樣講完之後咧，應該冇人用佢嘅工具嘅。即係如果公道啲咧，就係話工具嗰、那個無論係佢個程式碼，定還是係佢自己喺工具上高所設計嘅東西咧，係一定係毋庸置疑係屬於嗰個開發者噶啦。但係運用佢個工具而加咗好多創意去生成一啲內容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一個咧，我個人啊傾向咧嗰、那個版權誰屬應該係歸翻嗰、那個即係、就是、用工具嗰個人嘅，就唔係做工具嗰個人嘅。阿 Sharon 你點睇咧？
12: 因為嗰個版權嗰個產品，其實你如果申請版權或者有任何訴訟咧，其實個版權持有人佢係要證明，佢係證明佢係嗰個原創人嘅。咁所以咧，版權法咧同其他法律咧，其實版權法係即係我覺得咧喺呢個行入邊咧係比較複雜啲，因為你要搜證，你要證明你係真係個原創人。咁所以如果你中間係用咗 AI 工具咧去生成一個內容咧，其實你由設計即係俾幾多個指引俾佢咧，其實係真係計到好多，而家真係好多訴訟咧，就係講緊嗰個操作人啦，或者係嗰個所謂壞作者啦，其實佢俾咗幾多個指引出嚟嚇。咁呢個咧，其實都有好多科學嘅數據去衡量嚇。咁跟住當然出咗嚟嗰個產出咧，同你係唔係用咗人哋嘅一啲內容去做嘅相似度咧，其實都有幾科學嘅去計算。咁當然亦都要計嗰個 AI 公司，我哋所謂 input output 啦，係啦，咁佢亦都係要睇翻嗰個 AI 公司究竟佢做運算嘅時候咧，佢個內容究竟佢純粹愛嚟學習啊，因為佢儲存咗愛嚟做抄襲咧，咁而家嗰啲訴訟係一路係越嚟越多，其實有好多啲出名嘅訴訟咧，其實都仲係喺度傾緊，係啦，所以呢個就係不停。AI 嘅時代真係不停咁千變萬化緊，係啊，係啊。
0: 咁頭先講到呢啲嘅即係考慮啦，或者即係我都覺得，雖然你講嗰啲好科學化嗰個跟蹤啊，或者嗰啲其實係即係能夠提供更多資料去搜證嗰、那個即係版權誰屬嗰個問題，而 出版 3.0 加呢個平台，我理解呢，可能各位聽眾聽咗咁耐呢，點樣我嘗試形象化佢，係咪類似一個網站或者一個程式，跟住呢我就係作者，我上載我個即係叫做稿件，咁你就可以幫我轉做唔同嘅語言啊，或者變做電子書啊，或者變做有聲書啊，係咪一個咁樣嘅過程，從而呢我輸入嗰啲指令啊 prompt 啊，你又記錄低曬啊，咁你就知道我夠稱或者足夠份量係即係佢生成出嚟嘅嘢係個版權係屬於我自己嘅，係咪咁樣嘅形態嘅？
12: 而家現時呢，我哋已經可以做到嘅呢，就係將啲內容去轉化成唔同嘅語言，有聲書同埋電子書啦，係啦。咁我哋接住當然希望政府會繼續支持我哋中長遠嘅一個發展，咁係要配合返嗰個文化嘅內容，亦都係真係需要有個知識產權個部分。咁呢、這個頭先啊 Dr. 你提到呢，就係、是、嗰個追蹤同埋登記個部分呢，係、我哋未來嘅一個發展嘅方向，因為要做到成件事可以做到知識產權交易，同埋可以做到中間一啲追蹤，其實這個平台是我們中長遠來說是要建立的一些基建。
0: 其實剛才Duncan就講了很多科技即係點樣幫出版業界啦？其實嗱，呢個 AI 浪潮就即係打埋嚟啦。其實各行各業都受影響㗎。咁Duncan，你又即係點樣可以鼓勵下我哋不同業界去即係運用科技去提升我哋香港呢？
11: 我諗而家都個AI 產業化、產業 AI 化啦嚇，特首。

0: 更加好嘅準備，令到佢哋可以嗰個效率或者嗰個人嘅工作能力能夠提升，咁呢度係一方向。咁另外一個方向都係其實產業 AI 化，就係即係你能夠將 AI 自己建成個產業啦，有啲工具啦。咁呢個其實出品 3.0 加可能都係一個呢啲方向嚟嘅。你有冇啲工具能夠喺香港培養出嚟？呢啲工具係有用嘅，對嗰個行業發展係有未來前景嘅。而呢啲工具將來能夠出海賣俾其他人嘅，能夠有營收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政府應該要去支持嘅方向，因為始終你會見到你我哋最早嘅前提就係、是、我諗呢個都唔會有人質疑啦，就係、是、你各行各業，你唔翻工都好，你個人嚟講都好，你都避唔開 AI 呢件事嘅。咁你點樣令到佢，我哋香港作為比較領先啲喺應用同埋創造呢兩方面都係比較領先啲嘅方向。咁呢度入面因為有啲係好長期嘅投入，有啲要政府帶領嘅指引。咁我諗都需要有呢方面我哋更加清晰嘅路線圖喺政府嗰度推動。
1: 嗯，講得好好啊。嗱，咁 Sharon 又到你啦，你點樣形容即係、就是、我哋香港嘅未來，即係到底我哋嘅文化科技到底擔當一個咩角色呢？咁樣，即係尤其是你喺出版業界啊，我哋又喺出版 3.0 就融合咗文化科技同埋即係出版加版權啊。咁你認為即係我哋呢個文化科技嘅合體啊，點樣可以幫到香港啊？
2: 其實 AI 喺個文化嘅傳播上面呢，其實比以往呢未有 AI 個工具之前呢，其實我哋可以做得更加闊同埋更加多啦。係啦，喺文化嘅傳播同埋個推廣方面啦。咁另外我會覺得都需要留意嘅就係喺個教育方面。係，因為去到 AI 其實點樣用 AI 個素養係點樣呢，個價值觀培養呢，其實呢一度我哋行得咁快呢，其實呢一方面都需要去做多一啲嘅功夫。係啦，咁就變咗大家用 AI 之餘呢，亦都係會尊重原創啦，亦都係唔會掂到一啲法規上面係同嗰個即係知識產權會有一啲嘅即係紅線啦撞到，係啦，咁呢一個部分我覺得都需要去留意囉。
1: 嗯哼，哇，好多謝今日我哋呢一個即係出版 3.0 加嘅即係兩位創辦人同我哋分享，多謝阿 Duncan 同埋 Sharon， 讓我哋觀眾明白到呢就係文化產業呢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經濟戰略嚟嘅。咁啊，聽完去到第四節啦，我又想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呢一節我認為嘅金句呢，其實就係 AI 讓內容製作更加快，但係管理呢就係決定咗我哋嘅價值嘅。咁今集呢其實有幾個重點，出版呢就我認為出版就唔係淨係普通嘅印刷咁簡單，係一個版權嘅管理。而香港嘅競爭力呢係在於連接同埋增值，文化出海本身呢係一個戰略管理嘅問題。 AI 呢唔係淨係生成內容咁簡單，而是重塑內容的價值鏈。我最後一句總結呢，今集呢就是在 AI 的時代，邊個掌握知識產權就邊個能夠掌握未來的話語權。最後呢為大家分享最後一首歌，就是陳柏宇的對得起自己。歌詞裡面呢就提到，最渺小的位置但最拼命，這是霸氣。香港呢雖然是一個渺小的城市，但是我最自豪的就是香港人的拼搏，而不是只是霸氣。而我覺得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對得起自己，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警方说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这个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卑劣的暴力行为，将大陆民众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报道指多伦多警方在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左右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举行一个当地历史悠久的年度文化活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和大家看看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即系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 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会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啦。另外，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嚟紧星期二早上六点钟，近住博维油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9: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2: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3: 我是圣嘉乐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1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6: 守

0: 泰国的大街小巷，深呼吸在七彩缤纷的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的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的大城小事。
1: 上位级唱份系紧 VTU 半人咧的大城小事，今天胡慧聪再度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咁我好唔好啊？我梗系唔好啦，你听我把声就知啦，把声变晒啊，因为有伤风感冒啊，啊真系阴功啦，因为泰国咧天气实在太热啦，呢排热到咧一出街咧个背脊湿晒，然之后啲冷气地方。跟住摄一摄，又湿又干，又湿又干，咁咪病咯咁样。咁但系唔使担心，呢把声依然系胡慧聪嘅，唔系 A 嘅扮嘅。其实除咗我之外咧，泰国咧都有大事。咩大事咧？喺上次我开咪之前嗰几日咧，其实咧就系出现咗一个坏消息，就系泰国公主嘅离世啊。泰国公主嘅离世，对于部分泰国人嚟讲咧，其实咧都唔诧异，因为有人相信其实一早就已经唔得咗噶啦，只不过就系话官方就未公布咁解，有啲消息系咁讲。咁但系其实真相系点咧？嗱，成件事咧，应该就系大概2022年咧，公主啊，因为一啲嘅事情咧，咁就晕倒啦，晕咗之后咧，跟住就失去知觉啦。咁好话唔好听，已经成为一个植物人。咁但系当然咧，有关方面而家要尽力去抢救佢。去帮佢啦咁，但系一路都好似冇乜气息咁，所以部分泰国人都会觉得其实系咪已经走咗嘅咧咁样。直至到2026年6月11日啊，泰国皇室嗰方面咧就公告佢嘅死讯啦。死讯公告咗之后咧，咁马上会引起一啲唔同嘅反应啦，尤其是一啲嘅游客觉得死啦，会唔会历史重演，好似当年啊九世王过身咁样，所有嗰啲嘅节目要取消晒。concert 又要取消，賣酒嘅地方又唔俾賣，跟住個個要穿曬黑衫啊，同埋播曬啲好慘嘅音樂，會唔會咁咧？咁樣咁其實咧，有關方面咧，即時已經講，大家如常工作、如常生活已經得㗎啦。咁只不過政府機構嘅公務員咧，就要穿黑衫嚟悼念啦。咁同埋全國盡量咧，盡量15天之內都低調啲啦。咁但係所謂盡量低調咧，有啲都冇乜點低調。我眼見咧，有一啲演唱會也好，或者商場一啲嘅。艺人嘅 fans 聚会又好，都依然好开心地进行，只不过咧就系每次若然一啲嘅国丧嘅事情发生咧，商场咧即系无论你大品牌也好，小品牌也好，男女时装也好，公仔着红衫就会被换上着黑衫，佢哋会系咁样嘅，以表呢个悼念咁啊嘛，咁样。咁但系商场会唔会唔俾搞一啲嘅开心节目咧？系没有嘅，依然系照样举行嘅咁样。咁见到个大班 fans 依然系喺啲商场外面等紧佢哋啲。偶像出現啊，咁樣，甚至乎咧，譬如一啲嘅商場音樂咧，頭嗰幾天咧，確實咧有啲商場係唔播音樂，又或者播一啲同皇室有關嘅音樂，但係差唔多15日過後咧，已經一切如常噶啦。嗰陣時有好多嘅網民都會問我：，喂，阿胡生死啦，我嚟有冇事㗎？咁樣，我話點會有事咧？有咩事咧？公主離世咁冇嘢嘅，冇人會搶啲嘢嘅，咁又或者死啦！我啲頭髮染咗紫色啊，我嚟到會俾人鬧嘅嚇。咁、啊、你染咗紫色，咁當然啦。如果你去公主嘅喪禮，咁梗係有事啦。咁但係你係唔會去個喪禮噶嘛？咁你好人好者行街嘅話，真係冇問題。事實上，我亦都見到很多遊客咧。儘管公主離世嘅消息公布咗，但係佢哋真係不知者不罪啊！佢著紅衫啊、綠衫喺街行，都沒有俾人拉啊、俾人鬧啊，咁所以大家真係唔使擔心。其實真係嗰句馬照跑，舞照跳，就喺七月初咧，都已經有3個商場重開，係冇誇張啊，係3個商場重開，但係佢哋依3個商場咧有共通點，原來都係舊商場。重新装修过，跟住扎咗个好人， 一齐喺七月初开业，啊，真系估计唔到啊！第一个咧就系喺曼谷水门街啦，一个大型商场嘅对面啦吓。咁，嗰个商场以前咧最初咧啱啱开嘅时候咧，就用一个室内嘅闸道就 Weekend Market 嚟命名嘅。咁就希望大家闲日去唔到闸道闸都嚟呢度去买嘢啦。咁但系其实就闸道闸呢样嘢就真系。只係得宅道宅 Weekend Market 先可以做到，其他好多什麼辦宅道宅啊、室內宅道宅啊，冇一個咧係真係有嗰挺嘅味道㗎咁樣。咁而呢個商場用咗呢個 gimmick， 但其實咧係唔 work 咯。跟住冇幾耐又加上疫情，就更加即係傷亡慘重啊！嗰陣時我自己拍一條片擺喺社交媒體，我叫做十三吉祥啊！冇錯，成棟建築物咧得翻十三間鋪頭開啫，你話死唔死？咁之後佢哋都知道大件事啦，結果咧就關咗個商場啦，就重新裝修、重新定位，就啱啱咧喺六月三十號就重開啦。咁重開咗之後，咁確實咧係人流比之前都係多翻啲嘅，因為咧佢主打咧係用呢個曼谷唐人街嘅主題嚟吸引大家，裏面就好多嘅食肆啦，有一啲嘅所謂街頭美食啊喺度開檔啊咁，咁而且佢更加咧就有兩間好大型嘅泰國鋪頭。呢兩間泰國鋪頭咧係百分百泰國老闆嘅，佢哋主要咧係用平價嚟出售一啲泰國嘅化妝品啊、護膚品啊，又或者世界各地品牌嘅化妝品啊、護膚品啊咁樣。其中有一間咧，當年咧睇住佢細細間，而家開到周圍都係分店，兼且咧分店越開越大。咁而喺呢個場裏面咧，佢除咗佢哋嘅旗艦店之外咧，仲開一間咖啡店添。咁另外一間就更加誇張，基本上好多新加坡、馬來西亞嘅朋友嚟到泰國都一定要去佢嗰度買有關嗰啲嘅護膚品啊、化妝品啊咁樣。原因咧就因為佢係批發價出售啊，無論你買五件也好，一件都好咧，都平過人哋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去幫襯。咁而佢嘅舊鋪喺水門街咧就已經係關咗啦。於是咧就喺呢個地方開一間更加大嘅面積更加大、貨品更加多，而且佢哋都有自家品牌嘅化妝品啊、護膚品啊、香水啊、各樣啊咁，肥水不流別人田，自己做埋啦咁。於是乎咧，憑著剛才講呢兩間咧，就令到呢一個場咧都可以話起死回生，多翻啲人去幫襯啦。咁而另外有一個場咧就仲過癮添。話說曼谷咧，其實咧大型嘅商場咧，大哥大咧有兩個啊，一個就係獅字頭嗰個嘅品牌啦，咁喺好多地方都有嘅商場噶啦，咁而另一個咧就係 M 字頭嘅，咁而喺較為遠嘅地方叫做 Rangkum Plan 呢個嘅地方咧，咁其實咧呢個 M 字頭嘅商場集團咧，佢都有兩個商場喎，咁但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就關咗啦。關咗之後呢亦都經歷咗一段嘅期間呢，而家再開返。當我去呢個商場一睇嘅時候呢，入去地下咦好有規模喎，有好多嘅食肆，好靚好大嘅 food court， 同埋國際品牌嘅咖啡店啊、快餐店都喺度喎。咁跟住然之後再上樓上睇啦，樓上呢呢個商場嘅定位呢好獨特，完全咧係唔同你啲其他大商場爭，因為佢主要係賣平嘢，有幾平啊？$100一件衫平唔平啊？又或者$400一對名牌波鞋，不過二手嘅噃，係啦。原來呢個商場咧就打造成一個 vintage 主題嘅商場，主要係賣二手貨啊，無論 T 恤啊、鞋啊、袋啊各方面啊都有。咁老實講，每個鋪頭仔咧就冇乜特別裝修嘅，又如跳蚤市場咁樣，即係十零廿對鞋擺喺度，或者幾廿個袋擺喺度都有啊咁樣，絕對咧係吸引一啲區內嘅年青人，因為區裏面咧有大學啊嘛，咁而且年青人咧又中意一啲嘅 vintage 古舊嘅嘢咧，同埋最緊要價錢平啊嘛，啊唔會話哇幾萬蚊買個袋咁樣，係唔會啦，依度即係買個袋係二手嘅，又見得人，又係品牌，都係$1,000+咁樣，絕對負擔得起啦咁樣。而整個商場嘅裝修層次咧都好有味道，好有特色，好有呢個 vintage 感覺之餘咧，亦都好多影相打卡位。

虽然是80年代的歌，但可以说百听不厌。每次听起这首歌，都想起秋公潇洒的形象，同埋这首歌歌词和旋律实在太动听了。今时今日的香港，都实在很难找到同类型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刚才首歌是不是好好听呢？啊，简直听出耳油啦！呢首歌是当年我好喜欢的一首歌，到而家都十分喜欢，就是来自郑少秋和李芷玲的《爱在心内暖》。究竟阿秋官几时才再会同我哋唱歌或者开演唱会呢？真的好期待啊！好，讲翻转头啦。咁刚才讲过就话有三间商场咧，系翻新嘅商场咧，仲有一间喎。嗱，头先我都讲过咧，就系话泰国嗰啲嘅百货公司大哥大有一间系 C 字头啊，因为咧呢、這个 C 字头嘅商场咧，成个泰国都有啊。基本上佢里边所有嘅模式啊，所有嘅店铺咧都系差唔多。你喺 A 商场见到嘅，喺 B 商场都会见到，又或者你喺市中心明明见到呢个品牌嘅食肆，你喺呢度食都得啦，就冇必要专登去到武雷宫咁远去食。咁但系其实咧，嗰、那个商场咧，亦都唔系为游客而设嘅，系为区内人而设。因为对于部分区内人来讲，以前呢都叫做有个商场，虽然不是咁理想，但是关了之后呢，往往呢如果要行商场要出省，大佬要出省，曼谷咁塞车呢，出省去返市中心的话，过几钟头大佬，所以呢真的都好嘥时间。而家呢个商场重新开业的话呢，就真係方便返区内嘅市民啦，咁样点都好，起码呢就话喺六月底七月初連續三個商場開翻，咁你話啦，泰國經濟好唔好咧？雖然現時咧依然都有人話泰國經濟好差好差，但係差得嚟咧都有商場繼續開，咁不過呢啲開商場嘅全部都係大集團嚟噶嘛，更加艱難嘅都未必影響得到佢啦。啊，其實咧真係影響唔到，因為佢哋開商場唔係話今日決定，然之後聽日開噶嘛，一早已經預備咗噶啦。又正如喺 CM Square 嗰度。记唔记得之前有什么曼谷鱼翅啊呢啲咁嘅铺头啊，慢慢已经执咗啦。咁然之后成条街，举例有一间好经典嘅电影院，好似我哋香港六十年代嘅装潢啊，咁嗰啲嘅电影椅啊，咁全部真系 vintage 嘅感觉。但系几年前成条街咧就已经冇咗啦，因为咧有个大嘅 project 要进行。最近就知道啦，原来都系 C 字头嘅商场啊。其实疫情期间我都睇住佢，即系成条街拆咗啦，拆完之后咧，咁跟住里边就塞满晒啲草啊，塞满晒啲树啊，咁跟住冇几耐咧，就见到啲工人开工啦。我仲喺度笑佢话：，哇，得四个工人，几时可以铲得晒啲草啊？咁啊，咁结果整下整下，跟住然之后大班人嚟开工啦，跟住又整下整下现形咯，咦，见到差唔多，咦，起紧啊，咁。於是乎最近呢更加有消息講話係呀，出年呀，出年第三季呢就會開㗎喇。嘩，你話泰國人做嘢幾快脆呀。咁而佢呢個新嘅商場呢更加聲稱好多嘅賣點，佢間酒店呢亦都一個國際品牌嘅靚酒店，係第一次喺泰國出現啦。咁而裏面亦都將會有好多嘅鋪頭呢係第一次喺泰國出現，所以你話泰國真係枕住好多新嘢嘅，希望第一時間可以有多啲新料可以話俾大家聽。节目临完结，不如做一天气报告嚟，化身成为天气蓝朗啊，同大家讲下泰国嘅天气啦。嗱，泰国现时系雨季落雨就正常嘅，但系同香港嘅雨季好唔同，即系香港譬如话红雨啊、黑雨啊咁，系落足一日咧，系几令人讨厌嘅咁。咁但系泰国咧，往往咧佢嘅雨季落雨咧，都系落一阵嘅啫，就唔会落足一天嘅。不过咧嗰一阵咧，有时咧都几夸张啊。咁好啦，跟住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就喂啊，聪哥啊。芭提亞水浸咗好厲害喎，使唔使講下？喂，邊度邊度咁樣喎？又或者有啲嘅社交媒體有人擺啲嘅相片啊，或者片段啊，咁哇，曼谷邊度邊度好浸啊，咁會唔會浸親我咁？其實我講過好多次，泰國嘅水浸啊，即係等於你香港嘅黑雨或者紅雨，遇到一啲嘅水渠淤塞咗。啲水去唔到，咁咪會浸囉，有乜咁出奇啫？過咗幾個鐘頭，跟住啲水就會散㗎啦， 呢啲系叫水浸，唔系叫水灾，大家千祈唔好咁担心。正如我之前去咗布吉岛拍外景，我去嗰几日好彩就冇乜点落雨，系冇乜点落雨，唔系冇落过雨啊。但我一走咗咧，就倾盆大雨，真系好多地方水浸。但系浸咗几个钟头之后咧，又回复翻正常啦，所以大家真系唔需要咁担心。咁作为一个游客，你去到啲地方，如果真系遇啱水浸嘅，你眼见哇前面水浸，咁你咪唔好出街住咯。其实作为一个游客咧，你去外地旅行咧，你都可以用手机去睇翻当地一啲嘅天气预测啊。泰国啲天气预测话咗几时几时落，就真系几时几时落都准嘅。不过真系唔使太担心，通常都系落一阵嘅啫。雨过总会天清嘅，唔好嘅日子总会过。希望下次大城小事再出街嘅时候咧，都会有更加多嘅正能量、开心事情同大家分享。临走之前咧，都送一首好歌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大城小事，下次再同大家空中结缘，请啊！
2: 节目仲未完噶，下一次翻嚟会有谭慧卿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旅游，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下高铁嘅资讯。因为天气问题，今日下列来港同埋离港车次取消，包括就係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2、G386，由上海虹桥站开出的 G901、G305， 去福州站的 G920， 由福州站开出的 G919， 同埋由广州南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同埋由广州南站开出的 G6503。另外提提大家啦，车次 G899 同埋 G900 都恢复行驶噶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翻你一啲封路嘅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嘅行车线需要封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听到我红妆的声音，
4: 系点样？
3: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4: 准备好了。
3: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5: 星哥唔好同我争，
4: 唔争，
5: 俾3秒我谂，
4: 俾你。
5: 前身是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3: 100分，
4: 好嘢！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捉咁中意用鼻字啊。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成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8: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1: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10: 喺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 大家好嘛？是不是很多朋友最近都忙着看世界杯啊？谭慧卿就不看球，但是呢周围很多朋友都看球，包括我的清洁姐姐，她一天跟我说，哇 Benny， 我们看到半夜啊，这样。我说我知道啦，因为呢即使不看球的人在摩洛哥呢，你都会听到啲声的，你完全知道那场球打到几时，几时有入球，摩洛哥入球定是不入球。所以呢每次摩洛哥一打球呢，我都听到那些欢呼声啊，哎呀这样。你知啦，很多家庭的屋企呢个电视机就未必可以看到足球的，你即要有些买了一些图你才看到的嘛。很多人呢就会去 coffee shop， 全街呢所有的 coffee shop 在有大波打的时候呢，一早就被人霸晒位或者订晒位的了，好热闹的。对于我这些不看波的小市民来讲呢，其实有影响的，因为呢我有一天就要去文具铺，我想做一样东西，我要 renew 我个居民证，那就要上网拿一个无犯罪证明的一个记录，我可以自己上网咁啊睇睇下咧，哎呀，佢有啲咧一定要用阿拉伯文嘅。於是我就諗起有個鋪頭咧，幾年前佢幫我做過嘅。你俾20蚊，咁嗰個店員咧就會用佢嘅電腦上網，好快好快咁，咁你去熟手技工嚟噶嘛，就嗱得啦，你有呢個號碼，咁兩日之後咧你就可以去攞嗰個 paper 咧，個無犯罪證明嗰個 print out 啦嚇，要去嗰個法庭嗰度攞嘅。我去揾呢一間鋪頭咧，去到嘅時候。好早咋喎，唔知係五六点呀，闩咗门又唔係礼拜，咁我就好奇怪，后来先知道呢嗰日有波打，所以呢係摩洛哥出赛，咁所以呢翻铺去睇波。跟住係上个礼拜六，我嘅死党 Yusuf 一早就叫咗我㗎啦，你下午唔好出去呀，因为你订咗嗰个炉头嘅台啦，同埋一个衣柜啦，木匠呢就会送嚟俾你嘅。我说好啊，哼，到中午咁上下啦，佢就传咗个 message 俾我，话嘿，你唔使等佢啦，因为木匠唔记得咗呢今日下午有波打，佢唔得闲你呀。我有冇搞错啊，之前呢就话礼拜日呢就要放假。礼拜五呢就要同家人食 couscous 又食，而家礼拜六又话要睇波，咁佢几时先至攞啲嘢嚟俾我㗎。我话态度不正確， Yusuf 唔答我喎。我后来諗下，嘿，佢又系超级发烧友嚟㗎嘛。佢梗系自己要去咖啡店同啲老朋友一齐睇波啦。阿木匠嚟呢系佢啲街坊嚟㗎嘛。佢一定会一齐嚟㗎。咁啊因为有时有啲咩改动啊，咁佢可以翻译啊嘛，两个都唔嚟，算啦。我喺摩洛哥住咗咁多年，当然知道足球系呢度嘅一个好大嘅节目嚟嘅吓。细蚊仔冇嘢玩，就喺沙滩嗰度踢波，踢到大。大人呢就睇波，大家都留意到啦。上一届世界杯2022咧，摩洛哥入咗四强。哇，好大件事嚟㗎嘛。连我呢个唔睇波嘅人，嗰年呢阿 Janet 啦，我嘅老朋友呢，佢就喺法国咖啡室嗰度一早订咗一张长凳，咁我哋几个镇上朋友就可以去睇。嗰日夜晚黑落大雨，我屋企隻而家黑猫 Pompom 呢，就係嗰一晚我睇完波返到屋企嘅时候，见到住喺度嘅法国朋友 Colette 呢，捧住个盒入嚟喺街度执返嚟。眨下眼 ，Pompom 都就嚟四岁啦。呢四年入边，摩洛哥为咗足球做咗好多嘢。佢成功咁样可以得到嗰个主办权啦，同西班牙、葡萄牙一齐去主办2030年嘅世界杯。欧洲、非洲破天荒， 之前呢摩洛哥同西班牙仲一路喺度傾緊，好希望喺直布羅陀海峽嗰度做一條隧道㗎嘛，講咗好耐，但係睇嚟係好難成功㗎，因為啲專家計來計去就話個海峽呢好深，同埋有地方個水流好急，所以呢個宏願呢到最後會唔會真係實現呢，仲未知道嘅。為咗迎接2030年，究竟摩洛哥呢個咁有足球狂熱同埋雄心勃勃嘅非洲國家要做啲咩準備功夫呢？好多好多啊。首先有一個數字，就是$41亿，講返摩洛哥錢Dirham 呢就是380几亿的。由2024去到2030之間呢幾年間呢，摩洛哥全國的人民總生產值啦個 GDP 呢，每年大概是要攞 12% 出嚟就做基建。唔係只係起一個115,000人可以坐嘅大球場㗎。因為到時那些賽事呢會在6个城市那裡分別舉行的，當然有首都拉巴特啦、Rabat 啦，我們最熟悉的卡薩布蘭卡、卡薩布蘭卡啦，這個是經濟首都啦。現在在摩洛哥北部呢有子彈貨車的，就是由卡薩布蘭卡、Rabat 再去到北部海岸，即是對著地中海的Tangier、坦吉爾那裡呢只有幾個站而已，但是同在中部呢其實很主要的一個遊客城市，又是全國那些貨物的中回站馬拉喀什 Marrakesh 呢是沒有子彈車的，舊式火車呢就要4.5到5个钟头到啦，又會誤點下揸車呢，以我們的旅遊小巴為例啦，通常都要2.5到3个钟头之間才去得到的，因為預計到時有6个城市呢會爆曬棚嘅，所以喺全國嘅大型基建入面呢加開一程嗰個子彈車去馬拉喀什喺計劃之上。另外4个政府會重點抌錢落去嘅城市呢就包括剛才提過嘅 Tangier 啦，佢對住西班牙坐船啊，大半個鐘頭就去到啦，而家係全摩洛哥地產飆升得最緊要嘅一個城市嚟嘅。跟住就是兩大古城馬拉喀什同埋菲斯，咁佢哋真係應該上榜嘅，因為呢兩個係最多遊客要嚟嘅魅力之城，但係年代久遠啊，過千年變咗好多基本嘅設施呢其實真係需要 upgrade 一下嘅。最後一個呢就係、是、離開索維拉南部3个钟头之外嘅阿格迪，呢個阿格迪呢是60多年前呢就曾經地震了，整個城市毀了，重新建翻出來的新城來的。大家都說這個是阿肯蘇的城市，這個阿肯蘇呢就是國王的左右手，非常老友，他有很多投資在這裡的，如果來過玩的朋友就可能都記得的了，他的酒店區那條街呢特別乾淨闊又靚，仲咧經常有啲警衛咧揸住長槍喺度巡邏嘅，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到，除咗話為咗世界標之外，其實摩洛哥咁龐大嘅一個 project 咧個計劃咧，係要加強佢所有嘅旅遊城市嘅建設，呢個係好長遠嘅經濟命脈，除咗遊客，仲可以吸引好多人嚟投資。地產是很大的一個題目來的。再說回，除了公路，機場當然都要抌本，因為馬拉喀什機場就真的曾經惡名昭彰，因為去年呢很忙的時候呢經常打曬困籠，出境的人和入境的人2个钟头困在那邊打蛇餅是閒閒地，這些就要即改善了。除了在不同城市的機場要擴建啊、加工啊，另外呢他們的國營航機呢 Royal Maroc 呢現在只有50只機，聽聞呢就要計劃加到200只。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我看过一篇网上的报道，就是说官方数字摩洛哥地产呢，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来长期这样拉匀，平均那个升幅呢，一年得单位数字，有些地方是一两个 percent， 实情是不是这样呢？我的外国朋友他们喜欢买 Riyadh， 即是整酒店或者去郊外买屋住的人呢，他说最热门的地方其实只是去年升了成40%，甚至有些升了一半。所以就这个问题呢，对于本地人呢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的。譬如是基建啊，整靓啲城市啊，公路啊，当然有，大家都有受惠。如果你出门啊，你要去第二个城市啊，咁你当然都有得着啦。但係有啲好基层嘅家庭呢，佢哋真係得到嘅唔好处係比好处多嘅。屋租就係一个大问题，物价又係另一个问题。啲人而家呢就讲緊有基建就有工做，好多人会

0: 夫嘅，咁呢啲人咧就比較少會受惠啦。我聽見一啲家庭咧喺受惠拉住咧，就我講就近嘅例子嗬，佢哋有啲因為我哋個醒咧，不論新城同埋舊城嗰啲租都漲得好緊要啊，幾百蚊租咧絕少，除非你唔搬嘅啫，業主又趕你唔走咧，你先至可以留喺度。咁好多一家加成一半或者加一倍，咁啲人咪住唔到咯。其中一個單親媽媽，佢住咗喺郊外，咁佢嚟舊城呢度翻工，好開心揾到一份餐廳嘅工。但係佢要點樣翻工咧？喺郊外冇直接嘅巴士嚟到啊，佢每朝六點零鐘咧就要去坐車，首先轉去我哋近郊嗰個大鎮，大鎮嗰度再轉車嚟索維拉，咁啊八點鐘之前咧就可以到達，咁啊做早餐。有啲時候夜晚咧輪更啦，譬如晚餐嗰個同事放假。佢係要做到晚餐過曬，車都冇啦，即係冇咗嗰啲大的士，大的士就係坐滿六個人就開㗎嘛。佢好多時要自己一個人包一架的士返到去郊外嘅屋企，係要成點幾鐘點半鐘，然後個的士呢又貴啦，嗰日嘅人工做埋呢就俾咗坐車去啦。其實我身邊嘅朋友呢，佢哋都係贊成政府去搞足球，大部分都好喜歡的，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好像我老友 Yusuf 跟我說，他說 Benny 你要知道，足球對於我們不是一個運動那麼簡單，是我們全部國民那種 passion， 我們的熱情，我們全部聯結起來，我們有種維繫的心很重要的，所以一到他們打贏球呢，全國歡騰。我不是說就算半夜三更咧，都會聽到嗰啲哇嗰啲聲啦，然後跟住咧，你就知道散波啦，因為咧全條街嗰啲汽車咧，去不停咁樣響安嘅，即係高興啊嘛，呢個係一個表示歡騰嚇。我見到一啲相啊，當摩洛哥打低咗加拿大之後咧，喺 Tangier 啊或者其他大城市啊，成條海濱大道塞滿曬人，嗰種熱鬧咧，你就以為係國慶先至會有嘅。不過就係話，大家都會希望政府喺嗰個資源分配咧，還是一句老話，都照顧一下嗰啲低下層嘅弱勢家庭，例如喺教育啊、醫療嗰度咧，應該真係撥翻多啲資源出嚟嘅。如果可以對於嗰啲譬如單親家庭啊，那些老弱無依的家庭啊，如果有多少少好一些的綜援去幫他們，那就會真的令到很多人的生活沒那麼艱難。好啦，下個月再跟大家聊天了， Bislam 啊。
1: 泰國的胡慧聰和摩洛哥的譚慧清要到下個月才再跟大家見面了，而在下個星期日會有葡萄牙的葉婉兒以及澳洲的潘超強為大家講下他們的大城小事，唔好錯過啊！提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時間係逢星期日下午4點，到時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紧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并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80%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殖的大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殖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七咸道南嘅支路有意外，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再提提大家啦， 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嘅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3: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4: 探索世界，
3: 定系破坏世界，
4: 解决问题，
3: 定系制造问题。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由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7: 大家好
8: ，Hello， 大家好。
6: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请嚟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嚟到我哋节目。
8: 秦博士在上一集节目就同我哋介绍咗佢哋团队研发嘅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呢、这个平台就喺今年嘅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嗰度获得评审团嘉许金奖。
7: 之前我哋喺节目就主要介绍平台 ID 注册嗰部分。知道原来艺术品都可以拥有一个数字身份证，咁就可以保障到艺术家嘅版权，同埋亦都可以知道有冇俾人伪冒佢嘅身份。今个星期我哋就会讲下艺术创作呢部分。
8: 其实而家用 AI 嚟做创作都越嚟越普及，我见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将佢哋影嘅相经 AI 转化成唔同嘅图画。
6: 点止啊！而家有好多嘅短片，甚至系剧集咧，都系由 AI 生成噶。
7: 系啦，我都有一样嘢好好奇。嗱，秦仲宇博士所设计嘅平台有 ID 注册功能，可以保障艺术家，我就明啦。但系点解都有 AI 艺术创作呢个部分呢？点解有呢个需要呢？不如我哋听下秦博士点讲啊！
9: 咁其实AI 或者数位工具去做创作咧，都唔系新鲜噶啦。咁我哋好多软件，而今时今日都系其实都系一啲数位嘅一啲科技啦。咁其实 AI 生成技术都系算系科技，唯独因为 AI 生成技术咧本身佢即系一路进化咁啦，一路落嚟咧就越嚟越犀利。相对嚟讲，喺艺术家或者创作者或者佢系 designer 都好，佢喺佢个过程度，等于好似学一个新软件咁样。其实一路咁变落去，其实佢哋追得太快咧，其实对佢啲呢啲咁嘅传统艺术家或者一啲数位艺术家嚟讲，佢哋都要学啲新嘢。咁变咗系其实对佢嚟讲系有少少障碍嘅，即系佢觉得好似我都追唔上咁样。咁所以其实 第一件事，我哋從一個平台化嘅一個系統嚟講，希望第一件事就是、我哋上一集就講過話，就係先保障先啦，就是、有啲咩可以保障佢哋嘅一啲基本權益先。第二件事就話，如果我有啲簡單嘅工具，可以將佢現有嘅一啲藝術品，可以再做咗一啲二次創作嘅申請，就同佢同 AI 一齊係合作做一啲簡單嘅，咁而變咗就可以有機會去變現啦，就去賣啦。
6: 嗱，但係頭先都講到啦，市面上有咁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亦都可以做一啲藝術創作嘅。點解要用你個平台？係咪都涉及一啲版權嘅考慮呢？就譬如話，我已經喺你哋個平台上面為自己嘅藝術品註冊咗一個身份啦，然後再喺你哋個平台用你哋嘅 AI 工具嚟做二次創作嘅話，那個版權係咪繼續係屬於我㗎啦？
9: 冇錯啊 ，Mandy， 你講正正係呢個問題，就係話咧，我哋嘅平台個 policy 就係話，用我哋嗰啲小模型，我哋叫 Laura 嘅 model 啦，就去申請一啲二次創作嘅時候咧，個版權本身都仲係藝術家本身，所以佢變賣嘅時候，因為佢哋已經登記咗第一個佢哋原創嗰個嘅 ID， 跟住第二。申請出嚟嗰啲咧，就係唔需要再登記嘅，反而係我哋喺我哋上次講過嗰個 ID 嗰個代碼入邊咧，我哋喺然後後邊係會有嗰、那個，哦呢、這個就係邊個邊個申請出嚟嘅，嚇、啊，即係我哋叫即係grandfather， 即係 grandfather 咗之前嗰、那個咁樣。
4: 嗯，咁而家你哋嘅藝術創作係咪主要都係針對緊一啲視覺藝術嘅創作咧？
9: 係，我哋第一期我哋比較受 focus 就視覺藝術先嘅。
6: 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譬如喺你哋个平台做一啲即系数位视觉艺术嘅二创啦，个流程系咪好似我哋平时用 AI 咁样，都系入啲 prompt 入去，系点样做噶？
9: 我哋反而系倒翻转头，系唔想有咁复杂嘅 prompt， 因为有越俾机会去做好多 prompt 咧，其实就AI 生成技术本身都会有好多瑕疵，可能做咗啲嘢出嚟系唔理想，唔理想嘅同时，但系亦都烧咗嗰啲我哋叫嗰啲叫 token 啊，即系烧咗其实嗰啲 credit。咁倒翻转头，我哋做咗个好。好簡單嘅，我哋叫做使用界面啦。咁、那個使用界面就係、是我哋 non prompt base， 反而我哋做咗17，好似而家到咗18個，就是、一啲唔同嘅模式，可能係譬如 comic 啊，可能係watercolor 啊，佢原稿可能係一幅相嘅，或者原稿可能係一個油畫嘅，但係做咗出嚟咧，效果係變咗一個 watercolor 咁樣，咁變咗個變化唔係會。好大，都有佢原創佢想做，不過做出嚟嘅效果有少少唔同。
6: 哦，即係都係忠於原著，但稍為有不同風格嘅演繹咁樣。
9: 冇錯，
4: 咁你哋呢個平台咁就可以俾一啲藝術家去登記啦，去註冊啦，亦都可以方便佢哋做埋其他嘅跟住嘅 AI 嘅藝術創作，而之後咧其實亦都可以幫到佢有一個買賣嘅一個嘅流程嘅喎。其實即係呢一個成個流程會係點樣去進行嘅咧？
9: 係好啊。這個我們大家知道藝術家其實他或者 designer 他創作了一些作品出來希望多人欣賞啦，過去他們通常都會在自媒體不同的自媒體可能就會 post、啊、我有一幅新東西樣希望支持我啦，有個 like 啦，在不同有些自媒體可能他都自己都可能會有些 shopping card 或者、啊、我都要買，其實在我們的角度來看很多時候藝術家或者創作者，佢有好多人去關注佢啊！我好幾中意你嘅嘢，都係俾個 like 咧。其實俾一個 like 係唔足夠，佢哋可以真係即係支持，但係唔係足夠都可以佢可以生活到嘅。咁我認為呢個就係好緊要嘅，就係點樣真係去一個方法去支持到佢咧。咁所以有鑑於此咧，你會睇得到就係好多呢啲而家新式嘅一啲平台都希望做到一啲類似而家我哋講緊一啲咩？買杯咖啡俾我飲啊，或者點都好。咁而家呢個係即係係咪叫同等價值去相換嘅？就係話，你支持我，我俾翻一啲嘢你啦。咁我哋就係而家講緊就係我哋點樣去喺我哋一個咁嘅制度喺我哋平台度咧，可以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可以買到我嘅作品。而嗰個作品咧，係之後個水印可以寫埋嗰個買家嗰個名入去添。
6: 因為講到藝術品嘅交易咧，一聯想可能係涉及到拍賣行一啲天價嘅成交，一啲名畫。其實你哋希望個平台嘅主要使用者係所有人係咪咧？個對象究竟
9: 基本上係啊。你若果支持或者你真係中意，或者其實好多時你會發覺，即係就算你。今時今日在香港有很多藝術的一些展覽可以這樣說，那藝術家都會展覽或者希望可以有人支持他，那有時可能那些我是很支持他，但我真的未必 付得起幾萬蚊，或者就算係1800-1800蚊咁樣都好啦，可能係未必係負擔得起嘅。但係相比地，既然版權係佢嘅，佢創作出嚟嘅，如果你欣賞嘅，咁你咪可以做一啲所謂嘅一啲digital 啦，或者 physical 嘅 reprint， 即係打印出嚟嘅，咁嗰啲都係佢哋嘅作品嚟噶嘛。
4: 同埋喺你哋個平台底下交易咧，亦都變得未必係真係要成個作品嘅一個交易，可能咧我只係擁有呢個作品嘅可能十分之一，我亦都可以將呢十分之一去做一個交易，係咪咧？
9: 多謝你阿星，你呢個問題咧就牽涉到咧就係我哋喺行內叫 fractionalization， 或者即係差唔多可以叫代幣化。咁呢個暫時喺藝術方面嘅代幣化或者即係拆細佢呢樣嘢咧，未係好清晰字嘅。但我相信香港未來咧喺合法合規方面咧會有更清晰嘅一啲版圖啦。而家講緊香港另外一個除咗係藝術書樓之外，就希望可以做埋一個Web 3嘅一個行業啦。咁我相信咧技術是可以支持得到的，反而倒返原來比較重要就是說那個 ownership 是不是可以真的拆細了它呢，這樣這個是即係十分之一咁啊，頭先講咁，所以就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十個人咧？咁幅畫擺邊度啊？有好多嘢好開始有問題啦，出現㗎啦，就係、咁樣。
7: 平台能夠做到藝術品嘅註冊，幫藝術家做創作同交易，都幫到藝術家唔少忙。
8: Sky， 你講嘅都啱，不過呢個平台咧不止於此㗎，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對藝術品資料嘅管理啦。
6: 呢方面我哋再请科大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同我哋介绍下。
9: 我哋尤其是我自己亲身喺就算未入嚟科大之前咧，我都系喺艺术，即系艺术界入边咧有投放资源、投放心力去帮了解啲即系艺术家嘅。咁其实其中一个比较系观察啦，即系 insight 我哋叫，就系话咧，其实艺术家咧希望花多时间喺佢哋嘅创作上边，佢亦都希望同可以 engage 到佢哋啲所谓嘅买家或者佢啲拥趸咯。咁所以你见到佢哋喺唔同嘅自媒体入边都非常之活跃嘅。咁但系咧，佢最唔想做就系、或者做得唔係咁好嘅，就係話點樣去管理佢啲數據、幅畫或者佢創作幾時開始，佢有冇一個初稿之後擺咗喺邊度，或者佢可能再曾經賣過幾多幅版畫，即係我哋嘅 reprint， 我哋有100個 edition 嘅，咁我哋58號咧就賣俾邊個，38號又賣俾邊個？啲其實佢哋好多時咧我認知嘅有啲藝術家佢真係會管理得比較稍微好啲，就用啲
6: spreadsheet
9: 嘅作，即係咧就管理下啦咁樣。但係其實呢啲都未夠，我認為未做得好。咁我希望我哋嘅平台咧，頭先我哋講過就話，既然有我哋做到咧登記啦，既然我哋做到一啲生成 AI 嘅一啲，我哋希望係可以幫佢用一個方法去管理得好啲。咁而呢個咧，我哋嘅承諾係希望係免費嘅。
4: 咁而家你哋嘅平台其實都已經係開始運作啦，係咪咧？咁而家個使用嘅程度啊，你覺得理唔理想咧？同埋覺得未來嘅發展方向又會係點樣咧？
9: 咁我哋其實咧就之前都 launch 過一次嗰啲 soft launch， 咁去試下俾啲用户去試體驗下，咁跟住就俾翻啲 feedback 我哋。咁我哋啲同學仔，我哋科技大學入邊啲同學仔，我哋一直都好努力去更改或者去更新啦。咁我哋六月尾咧就係、另外一次，就係我哋真係去叫 beta launch 啦。咁其實我哋都有成百幾個 artist 一路都係等緊，即係藝術家係等緊我哋去申請嘅。咁我哋希望咧就未來我哋希望年尾之前咧可以有500個藝術家，咁可能係可能係其他國家都未定，因為我過去都即係跑過菲律賓啊、馬來西亞嗰啲地區相關。
4: 咁而你哋之前帶你哋呢個平台去到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嗰度展出嘅時候，其實評審對你哋有冇一啲咩意見俾到你哋啦？又或者，不如你哋同一啲嘅市民大眾去介紹你哋個平台嘅時候，佢哋又有啲咩 feedback 俾你哋咧？
9: 有啊，多謝你問題呢個問題，阿星。咁因為咧， 我本来团队我哋去嘅时候或者准备一啲 demo 俾人哋睇嘅时候咧，我哋第一就系想即系 make sure 人哋系清楚我哋嘅基本技术系嘅层面喺边度啦。咁呢啲系技术层面嘅嘢啦。咁啊，用做 demo 俾人哋睇咪 OK 咯，系嘛？咁但系最容易演绎嘅俾人哋听嘅就系话尤其是而家版权本身每个国家都有个唔同嘅一个路线图啦，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基本上新型 AI 技术咧，倒翻转头会系变成一个问题路。咁所以佢哋好多人都明白，因为佢好尊重智慧产权，尤其是因为我哋喺嘅地方就系日内亚，日内亚本身就系联合国，联合国下边亦都好多唔同组织，包括就系世界嘅所谓嘅智慧产权嘅一个组织吓，咁啊叫 WIPO。咁所以其实咧，我相信。我當其時感覺到嘅就係話佢哋好欣賞藝術，佢知道個問題，亦都佢哋覺得咦都好喎，應該係有啲咁嘅去正面去了解針對嗰個問題，而係產生有啲 solution 出嚟。咁啱當然我哋有啲專利，我哋應用到一啲嗰度技術嘅層面，咁我哋變咗就佢哋俾到意見就話我哋要加油，我哋要繼續去宣揚。咁我與此同時，除了評審的同時，其實我們都遇到一些其他的過來我們那個展區的 去參考或者去給意見、真的有些律師他是做智慧產權律師，他都說非常之好、真的、應該倒回頭就是不要給人家有個印象，就是區塊鏈是一件負面的技術，倒回頭就是說今時今日 NFT 大家都知道是做得不是挺好的話，咁我哋點樣去用返呢個技術真係擺返入去喺藝術方面應用囉。
6: 其實帶到去海外呢，喺國際上有類似性質與功能嘅平台係咪都唔多啦？
9: 唔多唔多。國家本身佢有佢自己啲制度嘅。喺歐洲亦都有個叫 RID 標準嘅。咁入面嘅一啲人嗰啲唔同嘅咩會員啦，可以咁講啦，即係包括我自己都係啦，我哋學校都係，咁我哋都係觀察緊嘅呢個未來嘅標準係一路去到邊度。咁而家講嘅標準係講緊嗰啲數據嘅標準，即係究竟要儲啲咩數據。
4: 咁你頭先都有提過啦，這個平台主力咧，暫時嚟講都係做一啲嘅視覺藝術嘅，嚟緊嘅發展方向會唔會都可能音樂啊，或者可能一啲嘅短片啊，甚至係其他嘅藝術媒介都可以觸及到咧？
9: 係，絕對係會啊！這個一定噶，因為我哋研究的方向咧，就暫時我哋嘅能力或者時間容許，或者即係分定咧，就係容許我哋先做到視覺藝術咯。咁所有嘅我頭先講嘅技術咧，其實係可以應用到喺其他嘅媒體嘅 ，OK。咁就算我哋講緊藝術，譬如一個藝術裝置，甚至乎一個舞台設計，而家國家嗰、那個DCI 3.0 係已經做得到噶啦。咁佢可能就係話，咁你要提供足夠嘅資料咯，咁跟住足夠資料去解釋你嗰個點解要登記一個舞台設計咯，咁樣。
6: 真係問 AI。 阿星啊，我哋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咁啊，頭先秦博士啦，同我哋介紹咗佢哋平台有一個 AI 藝術創作嘅功能啦。咁啊，今日我哋問一下 AI 一個相關嘅問題喎，係啲咩咧？
4: 就係如果我用 AI 生成咗一幅嘅數碼藝術品啊，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保護我嘅版權咧？
10: 保护 AI 生成的数码艺术品版权可以用以下四种方法。一、加入人手修改，在 AI 作品上面手绘、调色或者局部合成。只有加入明显的人类智力劳动，法律先会承认它的版权。二、陷入技术凭证，用 CEPA 标准在档案里面写低你由生成到修改的历史和时间尺，防止原数据被人改动。三、区块链 NFT 上链，将作品铸造成 NFT， 透过链上公开同不可逆的记录，向市场证明你先是那个数码档案的第一发布者。四、加上明显防护，公开的时候一律用低解像度、裁切板或者加上个人专属水印。
6: 咁啊，秦博士点睇呢个 AI 嘅回复咧？呢四个方案。
9: 好啊，我逐一个逐一解释啦，好嘛？啱嘅，佢都解釋咗第一個就係又要加入人工編修，咁呢個就係因為回應翻即係佢之前嘅問題，就係話我若果我先用 AI 去申請，咁所以話你可能申請咗出嚟之後，你再做一啲改動，咁就編修啦。咁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你當初申請之前你去輸入嘅一個數據咧，可能就係你自己嘅作品。咁而係就變咗我哋之前講嘅就話，等於你 upload 你自己嘅作品上去先嘅，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因為佢個界定嘅版權界定就係話你有冇一個叫 major contribution 同埋係啊，咁佢英文譯出嚟佢叫 major contribution 就係人類智力勞動佢哋咁嘅。好啦，咁第二就係話陷入技術貧瘠啦，即係佢都好非常之準啊，佢都講到話咧，其實今時今日其實係有一個標準嘅 C2PA 認證，咁我哋喺之前嘅節目都講。介绍过 C2PA 嘅，咁就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咁我相信呢个标准咧系会一路发扬光大入去嘅应用层面就好多广嘅，呢个系绝对正确。第三方面咧，佢就讲紧话用区块链嘅，但系佢就加咗个 NFT 上去。咁可能 NFT 大家都可能听过啦，啊前几年啦，啊个个都话 NFT 以为系艺术，咁其实 NFT 真系系一啲区块链嘅技术嚟嘅啫，唔系话呢啲乜嘢特别。NFT 本身被人哋好似貼咗個牌上去就係等於藝術，其實 NFT 都係區塊鏈，所以我呢度澄清佢呢度用 NFT 嘅用詞嗰度咧，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咁好嘅，反而係用翻就係用區塊鏈技術。咁我哋區塊鏈技術本身亦都可以好多層次啦。咁喺我哋節目或者我自己嘅項目入邊都介紹過，我哋用 W3C 嘅嗰個 DID colon R 去處理區塊鏈嘅應用層面嘅一啲嘢啦。咁所以佢有一半啱嘅，可以行第三個問題。第四個問題啦，就係喺公開發布時或者係喺去任何去做一啲上載嘅功能時咧，就用啲低解像度啦，甚至乎要加啲專屬嘅浮水印啦。咁我哋喺節目上，我哋或者我之前嘅項目我都解釋過，就話其實係呢個絕對係一個好需要做得到嘅。咁而 C2PA 啦，甚至乎我哋未來一路推進緊一啲新嘅技術，都會可以保障到一啲暫時就係視覺藝術方面嘅嘢啦。咁而家呢個問題，因為講緊數碼藝術品咧，就冇講到話係音樂定係乜嘢啦。咁我相信其實個道理係一樣嘅啫。我哋希望第時都推進都可以做到同一樣嘢嘅保護係。
6: 今日咧再一次多謝咧科技大學藝術與機器創造力學部新興跨學科領域學部講師秦仲宇博士啦，嚟到太陽底下新鮮事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经过这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台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说，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说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的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和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漆咸道南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是禁止由来回方向的慈云山道转入卫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的道路。同时多条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九巴 3B、3D、3C、5C 和过海巴士116。另外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星期日下午五点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在接住落嚟呢个环节，学生哥搞紧呢一科，有我 Mandy 张景莹。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亦都有我博学多才嘅虚拟主持 Sky。
7: 仲有我系最中意食嘢又惊肥嘅鱼仔。哎呀 ，Mandy， 讲起肥，我最近真系减到怀疑人生啊！点解控制体重咁难噶？
6: 鱼仔，健康系最紧要嘅，俾个资讯你啊！所谓超重同肥胖，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系有定义噶。以成年人嚟讲 ，BMI 即系身高体重指数。等於或大於25為之超重，而當 BMI 等於或大於30就為之肥胖。所以留意有沒有超標，就知自己有沒有超重或者肥胖啦。
5: 今日呢個環節嘅嘉賓就係嚟自香港科技大學嘅初創團隊 Flame Bio 火焰生物，佢哋咧都好關心體重管理呢個題目噶。由於人體內的酵素好像澱粉酶、脂肪酶、糖苷酶的作用是要來分解食物中的養分，讓熱量被身體吸收。團隊就認為，如果能夠找出有效的酶抑制劑，就可以從源頭阻截卡路里了。
7: 他們早前就研發了一個叫做 Enzyme Cut 的酶靶點發現技術平台，運用人工智能幫手開發出一種暫時在小鼠身上有效減重的酶抑制劑。團隊憑著這一項的發明，之前在全球創業大賽霍特獎進入了香港區的17強。
5: 今天我們就請到他們的聯合創始人陳芬瑞 Fenry 來到解釋一下他們的技術。
8: 其實我們是一個 AI 驅動的一個平台，其實就是以每位靶點的一種發現啦，其實即係我哋係通過呢個 AI 平台篩選出嗰啲啱我哋而家需要用嘅一啲靶點嘅化學物啦，其實。
5: 咁啊 ，Fenry 咧之前同佢嘅朋友科大嘅團隊咧就參與咗霍特獎，亦都一個全球國際性嘅創業比賽，香港賽區裏面參賽嘅。佢哋呢個作品咧 ，Enzyme Cut。Enzyme 即是酶啦 ，cut 咁啊，即系抑制嘅意思啦。头先我哋点题嘅时候咧，就讲到一啲体重管理嘅问题。其实点解咁讲咧？就系、是、譬如人体里边，我哋需要透过我哋一啲酶、一啲酵素去分解里边食物嘅养分噶嘛。咁啊，但系若果我哋抑制咗呢啲酵素嘅分泌嘅话，少一啲，咁我哋吸收到身体里边嘅热量、一啲卡路里咧，亦都会减少。所以个原理就系咁样样啦，就希望咧揾出一啲啱嘅酶抑制剂。從而做到體重管理的效果的。聽 Ferry 講才知道，原來他們這個平台背後足足籌備了8年的時間。最初的研發動機其實是源自他們另一位創始人修讀博士時候的研究課題。
7: 8年啊，真的好像我們的節目宗旨一樣，由理論走到實踐啊。我們再請 Ferry 講一下，他們是怎樣利用自行研發的 AI 模型和演算法，在海量的分子當中收集範圍，開發出這一種酶抑制劑啦。
8: 其實都是用了我們這個 AI 平台，其實即在第二戰裡面其實都是幾百萬個這個化學物啦。其實我們通過這個平台篩選出剩下40個這個分子，跟著用這個40個分子，我們 再逐個去做實驗啦。其實咁呢啲臨床實驗就證明呢個化學物係真係有用於呢個減肥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做嗰啲動物實驗都即係啲結果都非常之好啊。
5: 咁但係呢啲酶抑制劑應該喺大自然裏面有多好多種㗎嘛，點樣揾到呢40種？咁透過你哋一個人工智能嘅模型以及演算法嘅，其實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個模型係點樣建構出嚟，又用一個點樣嘅機制去評定邊一啲係比較有潛力成為呢個成品㗎呢？
8: 即係其實都係睇呢個酶嘅靶點囉，即係好似話你消化酶，咁跟住其實消化酶你有嗰啲結合嘅結點囉，咁其實即係我哋呢個 AI 平台篩選出呢40個，咁跟住就每一個去同呢個消化酶呢個酶靶點去 match 囉，咁跟住有啲係 match 得比較好就可以，即係好似話你消化酶要消化你呢啲食品啦，其實咁如果我哋呢個分子去結合找你呢個消化酶，咁跟住就即係佢唔會吸收囉，咁其實你就唔會肥囉，其實個原理係咁嘅。
7: 咁都可以講多少少你哋喺實驗室做咗啲咩測試，又得出啲咩結果呢？
8: 係囉，其實即係我哋係即係喺腦柱身上做囉，其實即係我哋做咗可能即係有兩組囉，咁一組係正常食嗰啲嘢，咁一種就係食我哋嗰個分子啦，即係總共呢、這個實驗嘅過程係可能兩個月，跟住就係真係有即係俾呢個對照組嘅老鼠係真係瘦咗好多，即係啲體重係即係會升得好快咯。
5: 咁譬如喺啲實驗室嘅老鼠身上，頭先有分對照組，同埋另一啲咧就係用咗你哋揀選嗰40種嘅抑制酶嘅老鼠用咗喺佢哋身上啦。嗰、那個食正常食物同埋食咗正常食物加上你哋酶抑制劑嘅老鼠，嗰、那個體重個分別係點樣樣啊？
8: 少咗30%，即係兩個月之後咯。
5: 哦，即係兩個月之後，令即係有食到酶抑制劑嗰啲嘅老鼠咧，個體重就下降咗30%。
8: 係。
5: 咁你意思係依40種嘅酶抑制劑裏面，你哋已經揾到特別嗰一種？
8: 係嗰一種嘅結果，唔係呢40個嘅每一個都咁好咯，即係有一個特別好，咁跟住就揀定呢個係最終嘅產品。係。
5: 嗯，即係喺40種裏面其中一種咧，即係對於體重管理個效果係最顯著嘅。嗰一種咧，體重就下降咗30%，咁你哋就選定咗嗰一種咧，往後可以再繼續做其他嘅研究落去啦。嗯。咁啊，一開始我哋解釋咗 enzyme cut 嗰個運作嘅原理啦，咁我都好好奇，其實你哋呢個團隊一開始點解有個概念去研究邊一啲嘅酶抑制劑有效去控制一啲卡路里嘅攝取嘅？個緣起係點樣樣噶？
8: 咁其實都係我哋呢、這個co-founder 佢個 PhD 嘅課題咯，咁其實都係逐步做，跟住發現咗呢個 AI 平台真係有用咯，其實。同埋即係因為佢係同其他人一齊合作做出呢個 AI 嘅平台，咁跟住話覺得有用，咁跟住話同埋而家都係 AI 時代啦，咁跟住其實都係為咗可以即係減輕咗你研發一種新嘅呢個酶分子嘅一種時間囉，其實。
7: 哇哇哇 ,Mandy Sky!聽完 Frary 講呢個實驗結果，而家我直頭覺得自己係望見成功減肥嘅曙光啊！
5: 魚仔，你冷靜啲先。FlameBio 呢個發明啦，現階段未係俾人用噶。團隊嘅目標係先用於管理寵物嘅體重。即刻聽下 Frary 點講啊！
8: 即係我哋想喺寵物身上開始做先啦，因為你其實好似啲貓貓狗狗，其實。即係因為我哋係啲動物實驗係非常之好，咁其實貓貓狗狗都係我覺得都係適合佢哋用去減重咯。其實都係一條我哋諗住去做先嘅一條路。
5: 咁啊喺實驗室裏面你哋就用喺即係實驗嘅老鼠身上啦。咁往後若果真係要發展成為我嚟管理貓狗體重嘅一種產品，其實中間仲要經歷一啲咩實驗嘅歷程先可以確認可唔可以用喺一啲寵物嘅身上？
8: 其實都是要 recruit 啲受試嘅貓貓狗狗啦。因為其實老鼠嗰個結果已經係非常之好，咁證明呢、這個即係我哋呢樣嘢係冇毒嘅。但係因為你如果要申請啲專利或者要上市或者要賣嘅話，其實即都係要經過呢啲動物嘅，即係我哋呢、這個即係貓貓狗狗身上啲實驗先可以話係 OK 嘅。
7: 咁你哋呢種 enzyme 級酶抑制劑咧，嚟緊都想可能進一步實際咁應用喺寵物身上啦。咁有冇話係邊一種形式去俾寵物去服用咧？即係會去好似啲粉咁樣，即係可能本身自己都有養寵物啦，咁佢會食啲美毛粉，咁會撈啲粉落去嗰啲糧嗰度，係會用邊種模式可以講一講啊？
8: 其實因為你而家市面上其實都係減重呢方面，即係寵物呢方面，其實都係大家食嗰啲處方糧咯，其實或者啲減肥糧，即係低碳同埋低脂咯，其實高蛋白，即係你可以用喺啲寵物糧身上，都仲可以話你頭先話啲粉或者啲啫喱，因為我哋而家有一個 sample 係做成果汁咯，其實都係好似食果汁咁樣咯。即係啲果味嘅嘢咯，即係入面擺翻啲好似啲桃汁啊，或者啲蘋果汁，跟住可以直接飲落去咯。其實都係即係啲口感都非常之好嘅。其實
5: 你做咗好多市場嘅調查啦，而家喺市面上一般你理解啦，幫貓狗去管理體重嘅方案有啲乜嘢啦？
8: 其實都係主要啲寵物糧，即係唔係話有特別啲。肉品或者啲其他啲食品啦，其實即係所以話，即係我哋覺得我哋而家呢個食品嘅補充劑係非常之有前景嘅，即係喺寵物身上，因為其實市面上係冇一個特別針對呢個寵物減肥嘅呢個產品，都係變佢呢啲寵物糧身上啲成分啦，其實都係話好似你限水食少啲咯，跟住啲脂肪少啲，跟住蛋白質高啲咯。咁其實都係冇話好似我哋咁係，即係你食落去都得，但你唔吸收。即係你作為主人啦，其實你都唔想睇自己即係貓貓狗狗都想食嘢，跟住你唔俾嘢俾佢食，咁其實你自己都覺得只狗好可憐咯。其實但如果有助我哋呢個咯，其實就食嘢都冇問題。
5: 咁啊，而家呢個即係研究嘅方向，咁啊嚟緊咧就睇下做更多嘅市場調研啦，同埋一啲即係喺寵物身上做試驗，就睇下能唔能夠成為一啲落地嘅產品，俾寵物用到咧去管理佢哋嘅體重嘅。咁除此以外啦，既然你哋有啲朋友已經構建咗一個即係數據庫啦，以及有一個自己研發嘅 AI 模型同演算法之後啦，會唔會仲可以研發其他種類嘅產品嘅咧？
8: 即係有嘅，即係因為你其實酶呢個市場好大㗎嘛，因為你好多種物質都係依靠呢個酶去分解，即係好似係話你飲酒飲咗好多酒，跟住你其實有啲酶係專門去幫助啲酒精代謝，咁其實都係一種方向，同埋未來啦，可能啲因為有啲害蟲咯，即係嗰啲農業嗰邊啦，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大家都係講緊呢個綠色嘅農業咯，其實。咁都係有啲實蟲劑就係可以止針到呢個蟲，但唔會傷害到呢個植物，都係我哋呢、這個這個未來一個發展嘅方向咯。其實
7: 頭先講到，即係進一步嚟講，都想喺解酒啊，或者喺農藥方面可以用到呢個 enzyme cut 啦。點樣即係可能？進一步點樣應用到咧？點解當初會可能會諗哦，嚟緊就係會喺解酒同埋呢個嘅農藥上面噶啦。
8: 其實都係因為梅把店咯，因為其實都係呢兩種嘅方向，其實都係因為啲殺蟲劑或者啲解酒嘅呢啲嘢，其實都係以梅為把店嘅化學物啦。其實咁其實都係因為有呢種關係先會諗住喺呢啲方向做。因為以煤為靶點啊，咁其實都係因為有煤先可以做得到嘅。
5: 你唔單止體重嘅管理，嚟緊即係若果再成熟啲，睇下會唔會研發埋一啲解酒嘅產品啦，甚或乎咧用於農業方面啦，一啲農藥係環保嘅。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回顾成个即系研发啦，以及到一个参赛去到获得奖经验，有冇边一段嘅回忆系特别难忘，或者个挑战系最大嘅咧？
2: 即系因为我哋本身系谂住，其实都系人身上开始做呢啲减肥嘅產品啦，其實，但係都係覺得呢條路係好漫長啲時間，同埋啲成本好高咯。咁其實都係。

0: 啲風向啲人啦，啲負責人，跟住係俾咗好多建議俾我哋啦。其實，
1: 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我哋都訪問咗唔同參與呢個霍特獎嘅參賽嘅隊伍嘅。喺個過程中，從其他嘅隊伍身上，又或者從評委同你哋之間嗰個交流，有冇學到啲乜嘢咧？或者遇到乜啲乜嘢比較刁難嘅問題咧？
0: 其實都有嘅。其實啲評委會問我哋，即係你覺得自己啲市場大唔大啊？即係話我哋呢、這個梅番字其實都係特別啲嘅，因為其實即係而家市面上係冇話一種嘢係針對呢個梅魚嘅靶點嘅方向咯。其實都係其實都啲刁專嘅問題，其實都係即係對我哋團隊都係一種成長，覺得即係達得到。其實我同埋即係我哋即係而家。自己有諗，其實都係一種成長。我覺得都係好感謝呢啲評委嘅問，同埋啲同行都係話俾咗我哋好多建議啦。其實頭先講寵物嗰個啦，都係一種好大嘅幫助。其實對，即係幫助我哋呢、這個項目係繼續行落去，其實都係幫助好大。
1: 嗱，而家即係呢個創科嘅年代啦，好多年輕人都會搞科創公司、初創公司嘅。我知道你本身咧，即係你嘅碩士就係修讀呢個運動醫學嘅。咁你個團隊裏面當然亦都有啲生物醫學嘅朋友啦。點解你哋會一齊搞初創嘅咧？點解會選擇喺香港行呢條路咧？
0: 因為其實減肥藥呢個市場好大咯，而家因為其實未來可能幾十年一定係。大家都唔會話缺啲嘢食咯，其實都係想人都係想健康啲，同埋都係唔想減肥，因為你肥會即係導致好多唔同嘅病同埋啲唔舒服啦。咁其實即係未來可能即係我哋慢慢做慢慢做，跟住可能五年之後或者有我哋啲產品出嚟之後，其實都係可以對未來呢啲減重呢啲。產業是非常之有幫助，即係我覺得啲市場好大咯，咁跟住係先會諗住，我呢個本身專業唔係做呢啲減肥藥呢啲專業啲人會諗住一齊去做呢樣嘢咯。
1: 咁今日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咧，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咧 ，Flame Bio 火焰生物聯合創始人陳芬瑞 Fanry 啦，嚟到同我哋分享佢哋呢個啦 Enzyme Cut 嘅體重管理方案嘅一個參賽作品啦。咁當然大家要注意啦，管理體重嘅，即係若果真係應用喺人嘅身上，佢哋仲要有一啲研發去驗證嘅。同埋最緊要啦，即係除咗靠一啲補充品以外，管理體重最有效、已知確據嘅方法係啲乜嘢咧？
2: 做運動。
1: 做運動同埋要均衡飲食啊，咁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话，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系具针对性咁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跟住系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加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2: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来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这些阶段的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还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他以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Is 为例，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他形容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盛会和周边活动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让大家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有考生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 5%， 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邓永林报道。
3: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应考，截至12月递交申请限期，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即是大学联招，两者都较上届多大约5%，亦都是8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整体考生人数增加，当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预计今届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升至最佳五科要22分或者以上，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
4: 要入 UGC 资助学位啊，先希望在 Band A 有个 offer 先，今年要再稳阵一点，因为我们担心个分数转变啦，建议呢达到去年的收生中位数之余呢再加 5%， 那这 5% 点来的呢，就是针对同学生人数上升和联招学生报名的人数上升，那个百分比是有关的。
3: 学友社的放榜辅导热线25033399已经开始运作， 第一日接获19个查询，超过一半表示焦虑和担心。应届考生冼乐君建议家长不用过分关心。
5: 有时家长觉得他自己讲一些很关心的说话的，但是其实是下下都刺中我们考生的心，所以就不要讲那么多东西。我们考生收到的分高过自己预期还是低过自己预期都好，我脑都在疯狂计算数，读某一个课程的几率有几大，或者接下来应该要怎样扑去一些院校那里，可能职场面试其实是很乱。
3: 学友社建议，如果家长和子女对于升学期望未能达成共识，应该俾啲时间大家共同探索不同嘅选择，亦都可以考虑联招以外嘅升学途径，例如自资学位、职训课程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1: 巴威尔减弱为热带风暴，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当局向多地调拨折叠床同埋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张子欣报道。
6: 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促洪等防洪减灾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都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已经全部到位，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及救灾救助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

0: 署会在今年内推出消防雨牌照指引，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加拿大多伦多在周末晚发生枪击事件，最少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黄贝文报道。
2: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披露，晚上8点12分接报纸，在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举行的节庆活动圣克莱尔萨尔萨节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现场已经受控，大批警力在现场调查。美联社引述警方说，最初有两个人互相向对方开火，触发警方的枪击事件警报。报道引述一个目击者说，他当时坐在一间餐厅外面，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四处逃跑，有人甚至叫他伏在地上。他当时好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活动搞手就说，当时接待紧顾客，突然见到大家变得惊慌失措，他随即停止服务。事发之后，当局一度说，由于调查和应对工作持续进行，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需要遵循警方所有指示。其后警方说，一度担心现场仲有枪手，但证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同时批评涉案的两个枪手无差别地将大量民众置于危险之中。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对这一宗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慰问失去至亲的家庭、伤势严重的人和所有受这件可怕事件影响的人。他又说，全力支持警方追捕涉案者。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化等表演，每年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在八强斗瑞士的阿根廷，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开波十分钟，美斯开出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锤顶入，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瑞士凭住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球队追成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令到阿根廷有人数优势，而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的比数，要打加时了。而去到第112分钟，阿根廷前锋侯利恩艾华利斯射入世界波，而南澳大陆马天尼斯在补时亦都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淘汰赛阶段，阿根廷三场波都经历苦战，侯利恩艾华利斯在赛后说，全队都要学会在逆境当中承受痛苦，因为世界杯每队都实力强劲，球队目前首要是要休息和恢复体力。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在36分钟就由舒特纳禁区射入领先1-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的比灵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射远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都冇进账，到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扎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灵咸冲前保中，以今届个人第6个入波，协助英格兰2-1反胜挪威，入球数字亦都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总茂话，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咁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是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

0: 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是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就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3: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2: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6: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刘龙写下升班神话。
9: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8: 喺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0: 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大家剛才聽到那個呢，就是我們是石壁 Strivers 樂隊，當年真的在石壁監獄裡面錄音拎回出來用，幾多年前我想都應該有十年了，而幾多個人把聲呢，我想應該有十個，應該有一半是已經回了出來了。十年人事幾翻身，剛才令令下啊，今日播邊一個即係 jingle 好呢，哇，令到呢一個聽返，我記得返佢哋嘅樣，記得返佢哋嘅聲音啦。雖然呢有時返咗出嚟嘅話呢，未必會成日好似以前咁樣佢會聽節目啦，又或者我哋會經常聯絡到啦，咁但係個心就會覺得冇消息就係等於好消息。因為呢喺過程當中啦，咁尤其是如果當時在石壁懲教院所裏面，即是石壁監獄，那都是一個高設防的監獄，刑期都比較長，那在那個過程裏面由他們很長刑期坐到短一點的刑期，我們叫做 down cat 啦，那之後再回出來所經歷的事情，不是我們想像之中是那麼容易，實際面對的事情也不少的。好記得呢，当他们可能知道啊，未来有机会翻出来了，现在我们叫做打品啦，那他们就会跟我说了，哎，婉儿好期待，好期待当出到来那一天呢，就可以跟你多些见面啦，多些联络，大家呢可以多些饮茶吃饭这样。那刻他们讲的时候呢，一定是这样想的，但翻到出来呢，好老实，好多为咗生活啦、工作啦，甚至乎呢有啲根本都唔喺香港做嘢，可能要返去内地呀、去外地呀咁样，咁就未必会成日见到囉。但都係嗰句啦，嗰种呢得来不易嘅友谊呢，唔会因为呢即係我哋少见係啦，而觉得嗰个情感啊，或者嗰份嘅感情呢好似疏远咗或者淡咗，而你间唔中同我联络嘅时候，或者我间唔中 say 个 hello 嘅时候呢，都系好热情嘅个反应。喂，点啊呢排系啊，生活好忙啊，又或者可能屋企人有啲唔舒服啊，照顾咗一段嘅时间，未必有时间可以成日联络到你啦。咁但系大家一搵又会寒暄几句去倾翻，最近点啊？最開心就是透過呢一啲即時通訊軟件啦，而家好方便，可以同佢哋 say 個 hi 啊，大家溝通講兩句啊，知道對方安好就好啦。頭先我咪話嘅，嗰啲叫做咩啊？冇消息等於好消息，因為亦都真真正正地試過咧，冇咗消息一段時間，咁以為係好消息啦，但突然之間見到佢再同我聯絡。唔系打电话，唔系用即时通讯软件，而系再写信嚟嘅。如果喺出面嘅话，正常就唔会写信啦。而家通讯咁方便，系咪？就算唔用最新式嘅通讯方法，都可以电邮嚟啦，系咪？正常都应该唔会写信啦。结果再写信嘅时候，望一望封信，有个 number。而那個亦都是一個真真正正的犯人編號，那你就會明白什麼事了。人生很漫長，最近看了一本書，他會這樣說，我不知道是不是引經據典，還是我以前好像聽過，但是感覺不是那麼深，但今次從那個故事裡面，是一個電影改編的，一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故事再演繹翻，定係再抄翻啲嘢出嚟，再加咗啲嘢，我唔知啦。咁但係總之人哋分享咗一篇文章，佢睇完嗰、那個電影之後咧，就有呢個嘅感覺嘅。但我咁樣聽完佢成個演繹之後咧，嗰句説話又真係好係嗰一刻震撼咗我嘅心靈咯。 人呢一生里面呢就遇过好多唔同嘅事嘅，大大小小啦，有呢一对我哋嘅影响好大㗎，直情係影响埋自己嘅三观啦。分享嘅朋友咧就喺文章里边提到啦，就自己曾经咧都经历过一段迷失咗自己嘅时期，因为当时佢爱上一个唔系不回家的人，系当时爱上一个咧令到佢原来三观啊嗰啲正向嘅方向系破灭嘅人啦。因为你觉得你爱嘅人啊，佢系咁样，即系潜移默化地咧，佢成日做咗一啲嘢出嚟咧，你又觉得啊有啲批判嘅错，但唔系，佢系你身边嘅人，唔好咁多批判啦。咁啊，久而久之就接受咗佢。咁但系咧，当你接受咗呢啲嘢嘅时候，其实嗰啲嘢并唔系啱嘅方向嚟噶嘛。过咗一段时间啦，佢话佢身边嘅朋友就提醒佢啦，识咗好耐嗰啲，喂唔系，你好似同以前唔同咗，你以前个人冇咁计较噶，或者你肯帮人多啲噶，点解你而家咧个人即系样样嘢都完全同以前唔同咗，尤其是咧，你以前嗰啲爱心同理心好似冇咗嘅，成日一嚟咧就批判啦、闹啦咁样。以前你反而会唔系话为人讲说话嘅，而系你会从多个角度去睇翻件事，你都会自己分析一下先噶。而家你戾气咁重嘅，咁多怨气，吓咁唔识关心人嘅。咁初初听啲好朋友咁样话自己嘅时候咧，佢话：哇，有冇搞错啊？嗰、那个唔系我变啊，系你哋变啊！你哋都唔知睇咗啲咩出嚟咁样。咁啊，经过咗两三年之后啦，佢卒之系啦，唔知系真系内在顶唔顺啦，而做出咗呢个决定啦，定系有外在嘅因素啦？佢卒之就同呢个人分开咗啦，即系同当时嘅男朋友分开咗啦。咁慢慢地咧，佢好似咧先至呼吸翻咧自己嗰啲嘅即系空气啊。以前好似同人哋共享空气咁样啊，吸翻自己应该要吸嗰种嘅空气咧，呼翻出嚟咧就系正确嗰个方向嘅正能量咯。跟住啲朋友又同佢讲啦，嗱，件事都要经历咗一啲嘅岁月噶吓。佢话都成差唔多年几两年之后啦，啲朋友咧就即系陆续翻嚟佢嘅身边啦，讲翻话哇，嗰时你都几神憎鬼厌嘅，你个人咧即系完全唔想见你啊，因为你个头顶有嚿乌云啦，个人咧散发住一啲咧灰色嘅力量啊。同你讲多两句嘢咧都唔想，因为每一句你都系即系刺中别人的心啦，跟住咧又完全咧冇呢一个同理心喺度啦，就系识得怨啊、埋怨啊，哎啊，好负面啊。哇，睇睇下嘅时候，我喺度谂下，我都试过曾经遇过一个咁样嘅人。意思系咧，我当时有个朋友仔咧，佢都系嗰啲怨气好重嘅人嚟嘅。当咧有一次我同另外一个朋友咧尝试劝，即系我哋叫做 A 朋友嘅时候咧，我系 B 啦，另外一个系 C 啦。嗰两个几三个钟头嘅饭局系啦，我哋主要系谂住开解佢，但系最后咧，哇，我哋争啲跌进去呢一个咧，即系万福不劫嘅心，万劫不复嘅深渊啊！当食完饭嘅时候啦，我哋就继续系啦，忍住嗰度哇，好搞唔掂，好想走嘅力量，就微笑送佢上车啦。跟住我哋话，哇，下次真系唔好搞，搞唔掂啊，嗰啲负能量重到咧。跟住啦，好啦，个重点就系话啦，哇，跟住啲朋友仔又同佢讲啦，你而家咁样咪好啲咯，系咪先？如果你继续咁样同个人落去嘅时候，我谂你都唔知去咗一个乜嘢嘅境界，你会揾唔翻自己噶啦。但系当佢垂头丧气喺度耷低头埋怨紧，点解以前自己会变成咁样嘅时候咧？有朋友就同佢讲啦，唔紧要啦，好多时候我哋嘅人生咧，你近睇咧就会系一场悲剧。你企翻开少少睇嘅时候咧，就会变成吓一出嘅喜剧噶啦。咁所以有时即系人咧就唔需要为过去一啲嘢而执着，因为你而家已经企翻出嚟啦嘛，睇翻件事啦嘛，唔再系以前嘅你啦，你已经醒觉啦。咁所以都唔需要咁担心啦。我哋好多时咧，人生里边总会遇到呢一啲嘅即系时刻嘅，但系当若果呢个时刻拉得太长太久啦，就会变成咗虚耗咗自己嘅人生好大部分。但系当抽身翻出嚟，或者你靠朋友去提下你啦，同你倾下啦，你又加翻多少少审少少自觉落去啦，自省落去啦，咁件事就会唔同咗噶啦。希望如果你都觉得自己喺度纠缠紧，觉得 而家嘅我唔係好鍾意自己呀，有啲嘢我都想改呀，咁就即起心肝，唔好等啦。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啦，生效时间吓六点半钟，天气仲系好热啊，32度啊。
1: 当你我像空气里面两点水，有日

有 B 哥哥中信圖的兩點水。電話號碼18723111 開放給你，今天星兒都已經在這裡等著大家電話了。如果你都想在今晚的空中留言信箱真人發聲的話，就不要錯過這個機會，熱得來都要讓自己動動一下，即是我們深呼吸一下，打電話都不要太過用力，或者會不會語音可以打呢？麻煩幫我打去18723111香港電台那裡，然後打給星兒姐姐，遲些可能會 AI 打來跟星兒說話。你好，我姓张，我想今晚空中留言信箱。我唔想咁啊，我都係鍾意啦，面对面啊，人性化嗰啲嘢多少少。我到而家都有网购，不过係买嗰啲好生活嘅用品囉。嗰啲咩可能盒仔啊、胶剪啊。但係呢你问我呢，如果尤其是衫啊嗰啲呢，我都係鍾意呢去到捽下佢嘅質地先买嘅。跟住落嚟要做嘅事就係多飲水。好似鄭融呢首歌咁。

跟住咧，我哋技术员哥哥阿发哥就话啦：，哦，咁如果你话 AI 可以打电话嚟，你好，我系张小姐，我想接通空中留言信箱，咁接电话嗰个都会变咗 AI 星儿。你好，我系 AI 星儿咁，唔中意唔中意，我要翻真人，我要真人打电话嚟，同埋真人听电话，仲要真人做节目，我唔会系 AI 允儿你好。饮呢一个即系水，梗系最好啦，系咪？咁虽然咧，即系汤亦都系水分嚟嘅，咁啊茶、咖啡啊都系液体，咁但系最健康，梗系多饮。

我觉得咧，佢嘅声音咧都如水般清澈，好挂住啊，好好听。有彭玲啊 ，Cass 嘅清水。咁啊，咁嘅天气又酷热天气警告，又30几度。不过呢两日啦，先前天文台都预告咗话，哇，好热噶啦，极端酷热啦，咁感受到啦。咁琴日下昼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你个人咧，如果系一个室外嘅地方，冇冷气又唔系几有风吹到嘅时候咧，斋企喺度。都自然会觉得咧，哇！里边好似咧，即系喺度煮紧咁啊，个人跟住就自己喺度滴汗滴汗咁样咯。咁啊，都系咧喺翻啲即系通风嘅地方啦，又或者有冷气嘅地方咧，眯埋咁样就好似安全啲啦。真系如果要户外嘅话咧，无论系工作又好啦，有活动又好啦，真系注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啊吓。唔好俾自己咧真系咁容易中暑啦，多饮水啦。太晒嘅话，一定要有防晒三宝咁样。系咪先？咁啊，唔单止咁啊，仲要真系适当嘅时候，咁啊，俾翻自己一个咧休息嘅时间啦，去翻啲阴凉嘅地方都要歇一歇先得噶，系咪？咁但系一讲到热嘅话咧，哇！望住嗰个大泳池，或者更加开心嘅一望无际嘅大海，咁啊最好啦！哇！一跳落去冰凉嘅水，但系咁，我试过啦，有一次。几年前啦，咁啊放工咧就谂住近近地去游水，咁啊落咗去咧最近嘅九龙仔公园嗰度嗰个泳池咁啊，而家唔知装修好未咧？之前装修啊嘛，咁未装修之前咧，佢全部都系一个露天嘅泳池嚟噶嘛，冇室内嘅泳池。咁啊，我记得都应该系6点过后嗰转噶啦，因为佢好似5点至6点洗池系啦，咁啊6点再开翻啦。咁我谂下，都唔系烈日当空啦，落去游水应该冇乜问题啦。哇，点知啦，我一落到去嘅时候咧，我谂我冇10秒就即刻翻咗上嚟啦。仲要咧，佢嗰时嗰个大池啊嘛，另外嗰边系好深水嘅，由浅水区慢慢去到另外一边咧，超级深水区都系同一个池嚟噶嘛。我已经尽量去咧，嗰个最深都好似有成3米嘅水深嗰边嘅泳池嗰度去游啦。谂住你有咁深咧，应该热得嚟唔会咁夸张。哇！直情啊，我跳咗落去嗰个煲水个煲咁样啊，嗱嗱声翻上嚟搞唔掂啊！个感觉咧就好似咧有啲除咗热嘅感觉啦，仲有人咧喺度揿实你个心口嗰种好似呼吸唔到嘅感觉，所以咧一见到呢个状况都唔好再浸喺个水嗰度啦，嗱声翻水嚟，咁啊好多人就觉得如果你话咧喺个水嘅表面喺度浮游嘅话咧，因为始终有太阳晒到落嚟啦，咁你需要降温都有啲时间噶嘛，哇！去到呢一个即系深海嗰度，可以潜水咁就正啦。呢个系水底里边听到嘅声嚟噶，好静。跟住而家咧会见到出现咗啲海豚咁样啊，海星啊。呢啲音乐应该系见到一啲珊瑚喐紧嘅时候咧会出现嘅。

张敬轩嘅潜水，咁啊，我咧就未敢去玩啲深潜啦，我就系咁啦去玩浮潜嘅啫。咁啊，虽然咧只系浮喺水面咁上下嘅位置啦，咁但系咧，因为你个头仔咧都拥咗落去个水嗰度噶嘛，大部分都，咁你就会觉得咧个海咧好宁静，同埋有时咧唔需要用一啲嘅装备啦，咁你闭气咁样咧就潜晒个人落去咧，跟住喺度望下个海咧，真系觉得好正。最靓嘅嗰个海世界，我自己见过嘅咧，就系嗰时去菲律宾做嘢啦。咁做嘢嗰间住嘅酒店咧，佢本身自己有个私人沙滩嘅，咁就可以咧，即系你唔使做嘢嘅朝头早，你食完嘢咧就可以走出去睇下嘢潜啦。咁嗰时都几大开眼界嘅，因为咧喺个水嗰度咧，发觉咧原来游得唔系好出啦。你一擘大对眼咧，就会见到嗰啲咧蓝色嗰啲海星咧，系真个真嗰啲嚟嘅，同埋咧，你以前喺西贡嗰啲即系海鲜店鱼缸里边见到嗰啲苏眉咧，喺个海嗰度喺你前面嗰度游，真系几鬼得意啊！如果你问我如果可以变身嘅话咧，我想变咩咧？其实变水都几好，无孔不入啊嘛，我周围接可以去到边都得。蔚蓝嘅雨水。

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主持嘅万千宠爱啦，未咁快收工，今晚去到8点钟嘅，同平时一样嘅，咁啊，大家继续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的时候说，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另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經過這幾年從中東地區不斷加強交流和接觸，香港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貿易額繼去年增長大約 5% 之後，今年首五個月按年上升超過 35%， 其中同亞聯油的雙邊貿易額更加增長超過 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有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而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針對巴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趕急趕赴現場的災區，指導災協助地區政府保障受災民眾的基本生活。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華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氣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強烈熱帶風暴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在下午4點，巴威集結在合肥之東南偏東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橫過華東並且逐漸減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 76%。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4: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5: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4: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9: 我是圣嘉乐旅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2: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捉咁中意用鼻字啊。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成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1: 星期一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间真爱，叶蕴仪，再见真情。

8:08啊，咁啊呢个时候梗系读下大家嘅来信啦，有冇写信嚟先？有嘅话咧，记得坐定粒落，坐定定喺度。听下究竟咧，我哋今晚会唔会读出你写嚟嗰封信啊？有冇人叫阿聪举手？好啦，应该啦，而家数到有百几个举手嘅。再嚟多个，有冇人叫邵聪？系啦，恭喜晒你啦！如果系邵聪嘅话咧，咁今日你写嚟嘅信咧就被抽中啦。葉小姐你好，我是邵聰，我在赤柱那裡服刑已經有一年多了，之前就轉了去喜靈州十八師服刑，都有些不捨得倉友，因為突然間離開了赤柱，都叫做一個比較熟悉的環境，現在過到來又要適應新的環境、新人士、新作風。不过啦，有件事啦，都想同你讲下。咁我原本有一个太太啦，同埋两个女嘅。咁但系最近咧，太太好坚决咁同我讲话要同我离婚啦，咁样咁自己就带住两个女。咁我知道咧，件事亦都已成定局噶啦。冇办法，咁我都要签名同意啦。咁嗰下咧，真系觉得好无助啦，好彷徨啦，即系。个心情啊，好似跌到一个低谷咁样。咁但系我写信嚟，佢好想多谢咧我其数嘅人啦。咁佢哋知道之后咧，就喺度支持我啦，鼓励我啦咁样。咁有啲人咧，我真系好想特别感谢佢哋嘅。希望你哋能够听到我嘅答谢啦。咁先有赤柱 DEA 嘅大山啦、阿聪啦、Stephen、Jojo、周仔、丹英、Tiger、大中流嘅阿博。阿东啦，仲有三厂嘅 Party， 东河哥、Kelvin、洗衣旗嘅英哥、阿七啦、四哥、Sam 哥应该系，咁样同埋小龙、蜥蜴仔、斌仔，同埋阿峰啦。remind 緊嘅家輝、18CA 河嘅一廠高進、18CB 河五廠嘅布林、太子等等，喺呢度我希望咧，允兒你可以咧，都送上一隻歌俾我嘅前妻啦，咁就係林憶蓮嘅《沒有你還是愛你》，多謝。Hello， 萬千寵愛葉大大，我係赤柱水記嘅世文啦，今次咧係我第十八次，自己都口窒啊！第十八次嘅点唱啦，希望抽中我一次啦。我有个兄弟叫小欣，佢依家咧已经翻咗出去噶啦，想同佢讲，喂，你出到去啊，乖乖地啊，知道你会听节目嘅，咁啊，点样都好啦，千祈记住唔好再翻入嚟，因为我好快出嚟揾你噶啦。另外咧，想点俾咧放咗学嘅玲玲啦、赤柱嘅苏肥、大肥怪兽、阿毛啦，同埋小明、阿希、一呢二 A 四 A 一饭二饭，识得我赤柱细文嘅兄弟。大家都有份收歌，天气热记得多饮水啦。咁当然仲要点埋俾美丽动人嘅小天使啦，唔该晒。仲有水记嘅兄弟啦，咁虽然咧所有水记嗰度听唔到噶啦，咁但系都系一份心意嚟嘅。Hello， 葉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佢真係寫咗咁多個大㗎。你好啊，我係羅湖 BB 嘅維維啊，我想點俾我幸運女神 Lily 姐，因為佢7月13號，即是明天呢就畢業啦。恭喜，可以抽中嘅話呢，幫我同佢講聲，你出資畢業啦，送個畢業禮俾你啦，就係呢個點唱啦。Lily 姐，多謝你畫嘅畫啦，你嘅幸運咧令到我今日咧抽中點唱，雖然你嘅畫咧又唔係特別靚，但係對於我嚟講咧係一份好特別嘅心意。多謝你呢段時間咁照顧我啦，咁我嘅所有嘢你都係咧好幫忙、好照顧，多謝。唔好嘅話咧，都學足咗你啊。好嗰啲又學埋喎，咁真叻女。我哋嘅笑點好似呀，我成日呢跳掣啦，唔係佢冇講跳掣，我成日跳阿 J 同 Jolin 嘅給我一首歌的時間嘅舞俾你睇，咁笑到你呢即係捧住個肚碌咗落地㗎啦。咁好簡單囉，你啲笑點原來我咁樣跳掣舞你已經開心滿足。我唔開心嘅時候呢你又會氹返我喎，講返啲嘢令到我笑。
记住啊，记住啊，咁啲人咧就话我系大家嘅开心果，其实你都系我嘅开心果啊。仲有几日咧，你就毕业噶啦，唔系几日咯，听日先至系一个大日子啦，几快！喺度咧，祝你放学快乐啦，一路顺风啦，记住出去嘅时候咧，就系记住出边嘅好啦，继续开开心心饮饮食食咁样啦，咁记得帮我食烧卖，知唔知啊？好啦，认识到你都系我嘅幸运，你系我嘅幸运女神啊 ，Lily 姐。另外想点埋俾罗湖 B B 认识我，一路听住呢首歌嘅朋友仔，一路会记住我嘅舞姿啦吓，唔该晒。罗湖 B B 嘅维维啊，特别名谢画家 Lily， 我嘅幸运女神，佢话要送俾你，哦，佢画咗一只卡通人物俾我，多谢。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啊，我是小龙啊，依家系18C嗰度服紧营嘅，客气嘅说话咧我就唔多讲啦。我想同罗湖女监老婆以华讲几句，老婆以华我系你老公小龙龙啊，我好挂住你啊，真噶，

你熱啊，一定要多飲水啊，知唔知？愛你嘅 Marco 豬，唔該曬小天使節目超 X 一百爆，呢個咩嚟㗎 ？OK， 多謝，都係一個祝福啦，係嘛？小龍，唔該，多謝。Hello， 大美人允兒 BB， 我是吉士圖啊，咁啊今次咧系想点咩十八師嘅二 fit 数听啊，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个点唱咧？唔系，应该话唔知道你有冇听到呢个点唱咧？即系你而家系咪听紧收音机啊？应承过点唱俾你噶嘛？我一直都系在心嘅，都有做嘅，只不过抽唔中嘅时候就冇办法啦。知道你九月就放学噶啦，好快嘞噃！喺呢度祝你放学之后所有嘅嘢都系顺顺利利嘅，快啲揾到自己嘅幸福啦，生啦哈哈，几劲！我知道你写韩文啊，虽然你唔系写韩文，你要好好记住啦，我喺你手臂上嘅烙印啊！多谢晒，允儿大大，佢话咧多饮水啊，允儿最好饮下冬瓜水啦，同埋食下西瓜，谂起都正，吉屎图。哇！不過我最近唔係因為食西瓜食到舐舐嚟啊，係有個咧，即係佢自己喺田嗰度種嘢嘅朋友咧，佢送咗個自己種嘅菠蘿俾我。咁我咁大個女一生人咧都未試過開菠蘿嘅，咁我仲以為咧開菠蘿一定要買嗰啲唔知咩菠蘿釘嗰啲刀定係點樣啦，即係特別嗰啲工具啊，跟住。我老公攞咗个菠萝翻嚟嘅时候，我就望住个菠萝，我话不如你拎去俾识开嗰啲人啦。我搞唔掂啊，我都唔知点搞个菠萝，我又冇呢啲工具，同埋冇理由无啦啦买个工具嚟开菠萝噶嘛。跟住咧，我就同翻即系送个菠萝俾我嘅朋友讲，我话好多谢你嘅心意啊，同埋个菠萝望落去都好靓啊，但系我真系唔识开，搞唔掂啊。佢就话。哎呀，唔使呀，唔使咩特别工具㗎，你就咁把刀切咗佢就得㗎啦。跟住我心諗真係咁容易係咪㗎，咁就试下囉。咁点知呢，哇，原来菠萝嗰啲皮係咁容易切嘅，点解点解点解嘅。喂，其实未切呢，我觉得个菠萝已经好香㗎啦，点知切开咗第一下嘅时候呢，其实我未切晒整个菠萝呢，我已经偷食啦，因为好香嘛。跟住食咗第一啖落去嘅时候，嘩，我諗呢近十年啦，我唔係冇食个菠萝，梗係有啦，係咪先。但呢佢应该係至少係我近十年食嘅菠萝最好食嘅一个。鮮甜清甜，又唔會過甜啦，又唔會太熟啦，跟住水分又多啦，仲要係冇渣㗎，自家種嘅嘢係唔同啲。跟住呢我就同個朋友講話啊，菠蘿呢一年有幾多種啊，跟住佢就話一年一次㗎咋，咁我就跌埋個心水啦，諗住食完呢個應該冇㗎啦，咁我就同佢講好多謝啊，個菠蘿真係好好味啊，我話如果下年呢再有菠蘿嘅時候呢，記得預一個俾我喎。點知呢好快呢佢就已經再送上菠蘿，再加一隻冬瓜添。真係好開心啊！見到，因為自家種嘅嘢咧，個味道咧真係好唔同噶嘛，同埋好多謝即係朋友咁有心啦，將自家種嘅呢一個小冬瓜同埋呢一個菠蘿咧，就再送上，多謝多謝，我都係唔好亂咁講嘢啦，一陣間再講嘅時候咧，佢又再送多個菠蘿就搞唔掂啦，濕熱啊，唔食得咁多。好啦，今日允兒大大，我係米高啊，今次呢係想點唱俾羅湖的五嘅老婆維維啦，咁喺大氣電波呢，咁回覆佢早三星期呢喺大氣電波問嘅問題嘅答案。哈哈，老婆維維差唔多十個月啦，無論條路幾崎嶇都好啦，我依然呢會拖實你直到終老㗎。我講過㗎嘛，會保護你寵愛你，仲要俾一個幸福的家你㗎嘛，只需要做少奶奶就好啦。另外呢，我想多謝低五色我老婆的姊妹们啦，多谢你哋照顾我的维维啊 ，thank you。天气热，记得多饮水啦。咁最后咧，唔该俾我放多个闪啦，老婆 ，I so miss you and love you so much。咁希望今次可以抽中啦，唔该晒，我系米高。Hello， 葉大大，我叫做剛性啊，咁啊勝利

姓咧江河江啦，想同咧喺罗湖嘅兔兔讲啊，好开心啊，可以认识到你，亦都咧了解咗你好多，觉得我哋真系都几夹啊！希望咧你会有好嘅成绩表啦，早日可以同屋企人团聚，乖乖地啦。唔知道你收到我嘅信未咧？咁希望我哋嘅友谊可以 keep 好耐、好耐、好耐，甚至直到永远。希望你开心咁样过每一天啦。我觉得咧，我哋都可以见下面啊，不过到时先啦。都应该快的啦，期待住啦，我是江胜啊 ,thank you, 唔该晒叶大大。好啦，麦太，是啊，麦太恭喜晒到你啦。Hello, 玩语小天使终于幸运降临在我的身上啦，麦生。抽到我啦，喂麦太啊，之前呢同你讲过呢，我唔会预先话你知㗎嘛，因为点啊，就係俾个惊喜你。喂，你有冇听到㗎？喂，快啲拍佢啊，大力啲添啊，如果旁边嘅即係朋友们听到嘅话。喂，麦生，想多谢你一直对我嘅包容啦，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嘢啊，我好想啦一直同你行落去啊。但愿我哋咧都有一个咧即系美好嘅时光啦，珍惜眼前人啦。即使咧几多难关都好啦，只要咧我哋决心共同去面对嘅话咧，就冇问题噶啦。俗语都有讲啦，一人就计短，二人就计长。感激遇见你啊，希望我哋 keep 住甜蜜，可以开开心心啦。我爱你啊，因为我系麦太啊。Hello， 吸允儿小姐你好啊，我叫做八戒啊，即系猪八戒个八戒。咁啊，今次咧系第一次写上嚟点唱嘅，我想点俾我最爱嘅老公听啦。老公，我哋一齐经历咗好多好多嘢，一直以嚟咧你都好锡我嘅，对我同个女咧都好好。虽然咧而家我哋经历紧一个咧好艰难嘅难关，但系我都会咧一直陪伴你、支持你噶。希望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同个女咧好快同你团聚噶啦，我爱你老公。另外如果可以嘅话咧，麻烦。点首30日啦，俾我老公啦。因为咧逐晚倒数为见你准备，愿你快点又与我一起，直聊足足一个月，由电话减少距离，而偏偏竟不知怎说起，是太想念你超过了预期。嗰啲歌词啊，简直咧就系射中晒我嘅内心世界啊！唔该晒啦，叶小姐，希望你可以抽中我啦，衷心祝福你身体健康同埋工作顺利。喂，婉瑜，大大婉儿姐，你近日一切安好嘛？小弟咧，荔枝局太神啦，作为你嘅长期忠实听众啊，每个礼拜都会黐住你嘅节目啊，同埋咧一定都会画画寄俾你啊，无数次嘅等待啊，但系仍然都系值得嘅。有时吓，梗系抽唔中啦，系咪先？但系今次你读到咪即系抽中啦，事不宜迟啦，想点唱俾我咧？所有认识嘅。亲朋好友们啊，主要系妈咪大人啦、家姐、阿生哥哥啦、Ronald、Fion、Raymond、Gory 啊、Cherry， 跟住咧就荔枝角五 A 所有人啦，各位老细们咧 ，DM 一嘅子乐咧，赤柱一 PB 嘅始东啦，祝你生日快乐！仲有啦，同样喺赤柱嘅有苏肥肥啦、阿杰啦、狮子怪兽万必、阿大人逼屋嘅师傅以及罗湖女监车依期嘅 Jackie 姐啦，希望所有啊被。点名嘅咁多位咧，都收到小弟嘅祝福。喂，仲有老豆啊！最后咧，请大大多饮水啦。最紧要咧，就系饮啖金桔水。希望咧，大大同埋工作人员咧都要平安大吉。喜欢我嘅话咧，天使由衷东顺子，好正啊！佢今日咧呢一个系。有棵椰子树啦，上面仲有咧，应该就嚟可以食嘅椰子添。跟住咧有嗰啲云朵朵喺度啦，仲有咧骆驼添啊，系啊，跟住我就坐咗喺只骆驼上面，远远咧仲有个中东油王同我打招呼添，仲拎住壶茶，即系请我饮茶啦，系咪先？呢个真系不得了，好正，多谢多谢。Hello， 叶大大，我是树懒啊，想点俾一班嘅朋友仔听啦。我家大弟翠珊啦，孖子乐儿啦，我宝贝女姑姑啦，我老兄刀仔啦，同埋咧就阿肥菜菜博维贤仔 Louis 啦，可秀小云 Tiffany 啦 ，Coir 阿思啊，同我奶奶啦，我家姐叮当，我
哥阿 B 啦，当然唔少得嘅两位大宝素恩同埋咧就系挞宝啦，仲有两位至尊宝小米同埋嘉欣，识我树懒嘅人都有份点歌啦。咁就希望你哋有听到啦。系佢嘅好友帮手同佢讲嘅，咁我冇失踪咁耐噶，咁只系咧啲信一直喺黑洞啊，我表示无奈。我知道你好挂住我呢个臭男人噶啦，我都好挂住你呢个小富婆嘅，无疆我亦嘅同你咧喺度斗嘴，系咪好唔习惯呢？喜怒哀乐咧，系嗰啲嘢系啦，明嘅，每日都会发生，每日都要接受噶啦。希望大家都会欣然咁样过到呢一段嘅时期啦，好快过去噶啦。要多谢叶大大抽中我嘅信同埋读出，亦都要多谢啦万千宠爱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天气热，多饮水，辛苦晒各位啦 ，thank you。送首邓小巧嘅歌俾你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的时候说，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的医委会，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触，是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表示，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之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和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者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续咧都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噶。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7%。咁头先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咗呢个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啊星儿姐姐又打翻晒俾你哋噶啦，即系要打嗰啲都已经打晒噶啦，未打嗰啲可能登记咗，哦仲未收到电话，咁下个礼拜请大家继续努力啦。而家咧我就要咧即系开翻个 Facebook 专页，招呼翻呢一个啦，就系专业上面嘅朋友仔啦。咁啊喺唔同时段啦，佢哋都会留言啊，留低咗文字想我帮佢读出嘅。咁啊，听住听住啦，会唔会咧在囚嘅朋友咧而家都好期待啊？我叫咗咧佢咧试下用呢个平台噶啦，即系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页过度私信，唔知可唔可以读到咧？
1: 应该冇人好似我呢把声咁样同屋企人或者朋友讲要点唱噶，嗬
0: ？Hello， 叶大大你好啊，我叫做阿亮啊，啱啱出嚟半个月，好挂住碧屋四师嘅桂红啦、乐仔阿康以及四师所有人，我想点首歌啦，俾碧屋四师全体嘅人员听啦，唔该晒。咁我叫做阿亮啊。

好啦，越嚟越爱，老公真係好想快啲见到你，啜啜啜，老公好挂住你，我好挂住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Hello， 慧敏咧想点首《相依为命》咧俾叶炳辉听嘅，想话俾你听啊！人哋话咩六年易如反掌，只有我哋知道呢一条路咧唔容易。喺呢六年入面咧，庆幸我哋咧每一个分叉后咧都冇放弃大家。无论以后遇到啲咩风风雨雨咧，我都会陪住你噶啦。咁经历过你就明啦，系咪？好啦，咁都要讲声我爱你啊！允怡天使啊，阿珊咧想同奇伟讲啊，咁因为咧原本应承咗上个礼拜应该会见佢嘅，咁就因为之前食咗药啦，皮肤敏感啊嗰啲药一。朝早起身嘅时候咯，就好似即系因为大昏迷嘅会有啲吓，咁啊十一点啦，真系唔好意思啦，唯有下次再见啦。生日礼物咧，我终于谂到噶啦，依家成日落雨都系买对水靴啦。好啦，点唱埋俾阿捞啦，祝佢一切安好嘅。Hello， 允儿姐姐，今次咧我系第一次咧试下学人投稿噶，我想点俾咧大榄石博旗二号仓嘅陈俊伟老公啊，好快啦，16号咧就系你嘅生日，今年咧生日冇得一齐庆祝，等你出翻嚟之后咧再补翻啦，你要乖乖地挨埋剩低嘅日子，好快翻出嚟噶啦，我都会乖乖猪咁样等你嘅，生日快乐啊，心想事成，以后继续好好咁样锡我啦，我爱你，好想点冯允谦嘅远在眼前，唔该晒。允儿姐姐，允儿你好啊，希望可以读出我嘅信息啦，留俾唐福嘅阿星嘅，咁啊，我哋翻咗嚟噶啦，喺韩国，咁啊天气咧嗰边都几舒服，啲小朋友咧就非常之 enjoy 咯，唔舍得翻嚟添，咁你过得好嘛？挂住你啊，爱你。我都系喺啱啱6月22号出咗嚟嘅立德前学院，我叫做花生仔啊。咁啊，场内场外点唱啦，当然感觉唔同啦。咁希望咧都可以点翻俾识得我嘅朋友仔听啦。你好啊，小天使，最近天气咧唔系咁好啊，我系嘉敏啊，咁我7月9号生日嘅 ，F4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好想听呢首歌啊，咁啊点俾大榄嘅张庄红听啦，你已经好耐冇回信俾我啦，你点啊？希望你都一切安好啦，时间好快过，唔好行回头路，出翻嚟之后重新嚟过 ，OK？咁咧，我好想点到啊！我系阿欣啊，点俾荔枝角收押所嘅梁卓勤。希望咧趁呢段时间咧，你可以好好咁样谂下啦。每一个争吵嘅瞬间，每一个妥协唔到嘅地方，谂下自己条路想点行，记得日日写信俾我啊，臭 B B 挂住你啊！我想点爱你这件事。好，唔该晒，允儿。喂，小善，希望你会听到呢个节目啦。你放心，最近咧天气热咗，你都要多饮水啊。我会等你翻嚟一齐咧，就系开开心心咁样过嘅。你要支持住，继续 keep 住，乖乖地睇住自己嘅身体，唔好咧俾嗰啲即系身体嘅状况恶化，知唔知啊？好 ，from 我爱你嘅大鸟仔。Hello， 我叫做彭仔，想点俾罗湖嘅晓翠听嘅，老婆，我知道你3号嗰日咧应该会好唔开心啦，因为咧我冇嚟探到你，你应该会嬲嬲住，但系我咧15号咧就会嚟探你嘅啦，唔好谂咁多啦，发生咩事都好啦，我都陪住你，我爱你啊，老婆，天气热啦，多饮水，记得啊吓。罗湖嘅脆宝蛋啊，应该系佢老婆。喂，咁15号我望清楚先，15号星期三嚟噶。嗱，我唔知道系判正咗定系点啊吓，你要留意翻探访时间啦，我惊你去到摸门钉啊。
Hello， 我是 Janice 啊，我收到卢永达嘅信啦，在囚人士佢剧喺喜灵州嘅，咁啊想我帮佢点唱，如果可以嘅话，麻烦你帮我祝福佢身体健康，成功报读 DSE 啦。Hello， 允儿姐姐，麻烦你咧，我想留言俾壁屋嘅伟乐啊，老公又一个礼拜啦，你几好嘛？我同几个都冇乜特别啊，放假嘅放假，放学嘅放学，唔系应该话翻学嘅翻学，都要放学嘅。咁啊，星期一啊，女发烧啊，食咗药都唔退烧，去睇医生啦，佢话喉咙发炎，放心啦，好翻嘅啦，唔使担心，过两日咧就见到你噶啦，你都要加油啊，咁啊，好快。过噶啦，啲时间我哋好快可以见噶啦，照顾好自己，我爱你，老公，晚安。Nina， 我叫做咁希望啦，就系话俾石壁嘅阿俊听啦，听日咧就会过嚟睇你噶啦，你有冇挂住我啊？我就好挂住你啦，所以一有时间咧就会过嚟咯。你要嗰啲歌咧，嗰啲歌词啊，我都会尽量搵俾你噶啦，同埋咧唔好谂埋嘅咁多嘢啦吓，咁就算谂完之后要讲出嚟，就唔好放埋喺心，知唔知？仲有啊，我哋同阿 Anna 咧一齐搵噶啦，放心啦。最紧要咧就系多做运动，天气热要多饮水，睇住自己嘅身体。听日过嚟。见面我哋慢慢再听啦。唔该，我想点 YT 嘅今世情人啊，廖生点俾刘嘅廖太阿 Ice 啦，宝贝呢排好忙啊，冇写信俾你，所以即刻咧透过呢一个大电波点翻唱俾你啦，你唔好谂咁多啦，我都系一样咁挂住你，咁爱你嘅，天气好热，要好好照顾自己，饮多啲水，我哋七月见啦，好快啲回信俾你噶啦，我提自己。小乔咧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 ，Hello 老公又系我啦，今日见完咧，依家咧都已经好挂住，好挂住啦，即系佢意思系11号嗰日见完，知道你咧可以听到猫仔啦，今个星期即刻点唱俾你听，每次见完你咧心情都会特别好，咁啊我都会挂住你嘅，啊下个礼拜期待再见嘅时间啦，我下午嚟噶啦，拜拜老公 ，love you。Hello， 我啲朋友咧叫我做肥仔豪嘅，首先喺度祝你嘅节目咧收听率节节上升啦。今次留言咧系想借你甜美嘅声线咧，透过大气电波啦，点唱同埋鼓励一班咧喺入边服紧刑或者系还押等候上庭嘅兄弟朋友嘅，希望你能够为我读出啦。首先咧就系大榄女监护员等候上庭嘅小魔怪，小魔怪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入咗医院，所以呢几日咧冇嚟探你。我今日出咗院噶啦，咁星期一咧我要去见心脏科咯，所以要星期。而先至可以嚟探你，你等我啊！仲有希望咧，你今次咧就可以啊，尽快翻到屋企啦，同你个女同埋卡威儿团聚啦。记得要坚强同埋加油啊！知唔知？我都会支持你噶。跟住就一班嘅好兄弟啦，大榄抛紧嘅金奇啦，太阳谷十八师嘅大炮 B B 哥啦，长哥啦，仲有唔知去咗边嘅好兄弟嘉荣同埋阿丧啦。祝大家咧可以咧就系、是、早日翻出嚟，最紧要就系点埋俾小天使感谢你咁啊，帮我吓。可唔可以播首最佳位置啦？Hello， 允儿，我叫做琪琪啊，老公咧就喺唐福嘅郑柏，老公老公，我打败仗啊！你知唔知道病咗嘅时候系特别挂住你呢个衰佬噶？你放心啦，几唔舒服都好啦，老婆都会继续咧写信俾你嘅，唔可以俾呢份爱停止噶嘛 ？OK， 最爱你嘅肥婆想吓、啊，肥老婆。Love you， 唔该晒允儿姐姐。咦，发哥同阿星儿即刻喺出边笑啊！唉 ，skip 咗个字啫，口快快，即刻补翻咯。万千宠爱团队好嘛？今日咧想讲俾咧石壁嘅 Daniel 听啊，本身阿 John 话过嚟嘅，但系佢话咧妈咪唔舒服，所以留翻 下次先过嚟睇你啦。日期咧迟啲再讲俾你听。仲有记住，听日或者后日咧，你记得揾福利官问佢嘅嘢啊，知唔知啊？记得啊，拜托你啦。好啦，有时间就写信俾我啦 ，Anna 想。

你好，我想点俾我嘅命根狐狸仔啊，老公呢、這个星期咧，我要你日日都有信收，寄急件我都寄俾你。佢哋放暑假啦，啊，宁静嘅屋企已经唔再属于我噶啦。今日探完你咧，我就翻咗屋企啦，太热唔想出街啦。你饮多啲水，唔好再饮咁多柠檬茶，两日一包啊，唔系一日两包啊。唉，哇，调翻转嘅话咧，啲。两字同个一字摆位摆错咗都几大件事，喂，唔得噶，就算咧低糖啦，都系甜噶，间唔中饮下 O K 嘅，咁但系日日当水咁样饮咧，唔掂啊吓，唔该，好好睇住自己啊，天气热啊，唔知个人系咪因为天气而燥燥地咧，都会嘅，你要嘅嘢咧整好噶啦，听朝寄俾你啦，我听日再嚟啦，我爱你啊，老婆子情上，唔该晒，阿仪。阿科点俾东头嘅炮仔同埋肥仔升，顶住阿兄弟过多两日咧就会有结果噶啦，希望系一个好结果啦。哎呀，真系已经四个礼拜抽唔中，好伤心啊！我老公听唔到我个留言啦，肯定会好灰啊！希望抽得中啦。我老公咧就喺大榄石博二仓嘅俊杰，老公星期四见啦，等多几日就会有得见噶啦。大家都好挂住大家，超期待啊！仲有两个月啦，咁我哋一齐凑埋佢啦。你就好快翻嚟我嘅身边噶啦，到时咧老婆中意咧就要揽住你，揽住你，揽住你。咁你都要揽住佢，揽住佢，同埋揽住佢啦。希望可以今日帮我读出啦，叶大大，多谢你啊！咁我想点首《相依为命》咧，俾大揽68B 嘅肥佬听啦。68B 即系水记，做咩事去咗水记？明明今日先探完你嘅，但系感觉啦，好似好耐冇见咁嘅。你啊，唔好谂咁多唔开心嘅嘢啦，谂下出翻嚟同我去边度仲好啦。我一直都在爱你哦，21号会再见噶啦，最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

0: 不嬲又想点俾我嘅老公啊，赤柱 TKO 嘅陈伟霆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啊，老公超级挂住你，阿妹又喺度啊，但系我想讲咧，今日心情好差，因为寻日咧阿妹闹交啊，我寻晚冇理过佢啊，到依家咧我哋仲未和好如初噶，但系其实咧系因为啲好少好少嘅事啊，但系佢竟然同我讲啊，我唔锡佢，哇，你知唔知我的心情系伤到，哇，一刀插入我心咁啊，今日啊。我真的不开心到连胃口都没有，喊了很久，好想快点见到你，想跟你分享。还有啊，我有个惊喜要给你的， I love you， 真的超级挂住你啊，还有五日就会见的啦。不过讲真的，情绪真的很影响整个人的运作，包括你刚才讲，即是个人不开心到个心哇好像被刀插一下这样拿住。你会冇胃口，唔系你特登叫自己唔食嘢，系个身体因为个情绪会话俾你听，得噶啦，你唔使食嘢噶啦，唔需要噶啦，唔使放啲嘢入嚟噶啦。咁啊大件事啦，人本身真系要食嘢噶嘛，要吸收营养噶嘛，系咪先？所以话咧，有时情绪咧系会好影响身体嘅状况噶。咁所以大家无论点样都好，一定会遇到困难、唔开心嘅嘢、情绪低落嘅时候，但系俾佢要快啲过去，尽快去翻一个正常嘅水平嗰度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越嚟越差噶啦。我哋唔想见到呢个情况噶。好啦，都事不宜迟啦，不如我哋一起带大家进入去空中留言信箱啦，好吗？好啊，我帮你哋应埋先，系嘛？有少少咧，嗰啲我哋叫做系咪好似神经质咁样啊？系噶，我有时话如果拍条片咧俾你哋睇咧，就会觉得好笑咧，个人喺度讲嘢咧，但系咧手舞足蹈啊，好多表情啊，又好似人应紧自己咁啊，又扮埋你哋嘅回应咁样，咁系需要咁噶嘛？做节目就是要投入，不投入不认真做来做什么，是不是？我又不想做咸鱼。好啦，事不宜迟啦，真是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啦，仲要是要讲三次啦，送给大家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唔该晒星儿姐姐，真星儿嚟的，不是 AI 嚟的。
1: 我而家打咗电话上嚟啊，你唔好再诈人，我真是有投稿的，同埋我哋。都一起咗就嚟六年半啦，咁净系我哋知道我哋呢一路其实都唔容易，咁都好庆幸我哋喺每一个分叉后都冇放弃过大家，咁无论以后我哋遇到啲咩风风雨雨都好，我都会陪住你。老公，我爱你，我知道你个人好冇安全感，好惊我会唔等你，但系。你唔好低估咗我想陪你行落去嘅决心，除咗你之外，我都唔想再要其他嘅。我同婷珠都等紧你翻嚟 ，B B 你叫爸爸，
2: 叫爸爸。
1: 婷珠等紧你翻嚟啦，我哋唔阻住后面啦，探你嗰阵时再讲啦，拜拜。
3: 喂喂，老公啊，老公，喂猪啊，我而家搵呢个太阳谷里边嘅飞鹰。听到飞鹰诶，喺飞鹰嘅朋友，你嗌下嗌飞鹰台讲佢老婆啦，对啦，系啊，老公老公，我上礼拜病咗啊，临湿晒成身，所以咧冇使送俾你，但系今个礼拜都成都唔系工勤喎，老公你唔使担心我啊，出面都几好，咁你都乖乖地啦，你里边咁充实，我出边都充实，你啊都抹水，屋企有少漏水，咁你都乖啦，我都好乖噶啦。好啦，拜拜老公，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呀。
4: 喂，请仔明，我终于打得通啦，我上个礼拜打咗六十几次都打唔通，唔知今日行咩运，今次就系打了两次咯。然后我到而家都仲未收工啊。之后我唔知道你有冇听猫仔啦，因为我冇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但我谂你应该有听嘅。之后我帮埋嘉嘉留俾波尔啦，嘉嘉唔舒服，之后听日都唔会去探波尔噶啦。之后系咯，你等我听日过嚟探你咯。如果你听到咧，先记得同翻我讲，我好兴奋。早唞啦，我爱你啊，拜拜。
5: Hello， 罗汇个妹仔，咁咧就我同妈咪咧就本来上个礼拜咧就星期二嚟探你嘅。咁但係呢嚟到嘅时候呢就发觉你出咗去复诊，咁就变咗攞唔到嘢同埋探唔到你啦。咁又驚你担心啦，因为本来呢我哋喺六月底嘅时候去探你呢就话七月头去探你㗎嘛。咁七号我哋嚟唔到， 咁就跟住又去咗旅行，咁一路到今日，咁所以就驚你有啲擔心囉，所以就盡量睇下可唔可以喺呢個留言信箱呢度就話返聲俾你知。咁呢我同媽咪呢會係14號嘅，14號下應該係下就嚟嘅，咁變咗等你安心就唔使太擔心嘅。咁另外呢就呢排呢就天氣就真係好熱啦，咁都係嗰句啦，飲多啲水，自己要注重健康。咁但雖然熱都好喎，運動要仍然保持嘅，唔好太過劇烈啦，飲多啲水。咁媽咪食緊飯啦，所以佢唔同你講啦。咁留返14號下晝見面先再講啦。好啦，唔該曬香港電台，唔該曬，拜拜。
6: 嗨，你好啦，我想點歌俾我哥哥啦，哥哥就係喺赤柱嘅耀傑啦 ,Jerry, 係啦，同埋就係荔枝角嘅朋友阿橙，係啦，咁兩個人。咁希望佢哋繼續振作支持啦，希望點一首歌《紅日》俾佢哋兩位聽，希望佢哋繼續加油振作住啦。
7: Hello， 親愛嘅老公仔，我係你嘅謝太啊！我喺泰國抽得中啊，竟然好開心啊，可以同你報平安啊！我十號嘅時候，我已經乖乖地平平安安到達咗泰國啦。我嗰日都有即刻到步嘅時候乖乖地打電話俾媽咪報平安嘅，咁我而家就乖乖地同你報平安啦，你唔使擔心我噶。今日已經去完做完正經嘢啦，咁呢同你講定14號快樂啦，因為我哋14號係我哋嘅紀念日啦，我永遠都咁愛你 ，love you love you， 等你翻嚟同我一齊過每一個嘅節日啊嚇，快啲翻嚟嘅。等緊你啊，同埋16號我就會夜晚12點鐘到落機㗎喇，我到時都會同媽咪講一聲，咁我同媽咪17號嘅晏晝 book 咗好似3點幾我唔記得咗，跟住就會過嚟睇你㗎喇，同埋你記得探訪完之後就再申請啦，我打算24號再過嚟睇你。好啦，唔同你講啦，我而家出去 shopping 同做 spa 啦，拜拜。Love you forever. Good night.

Sammy 的男士今天你很好。第一场呢个答谢会呢就有呢个刘德华啦同埋就许志安唔知今晚有边个呢会唔会都系男士嚟呢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于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一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华南天色但至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业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 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23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6: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7: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1: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2: 细个嗰阵，我哋可能都听过长辈讲，夜晚唔好乱讲鬼故，小心一班鬼怪真系出现。今集大学堂会提及一啲中国古典文学入面嘅鬼故事，不过我哋要探讨嘅并唔系入面提及嘅灵异事件。事实上，呢啲鬼故事入面嘅内容唔只得惊吓情节，佢哋表面上写紧鬼，实际上是写人，表面讲怪，实际讲心。古人写鬼怪到底是为了记录事实，劝人行善，定是讽刺社会，抨击异己呢？而这些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故事，对现今社会又有什么启示？今晚有我黄淑仪和大家重温今年五月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和学海书楼合办《学海书楼人生学问讲座》系列入面的其中一场讲座，如其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讲者是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今次讲座，庄博士介绍四篇经典的中国古典志怪小说，包括《搜神记》的定伯捉鬼、唐代传奇的欧阳侠《柳毅传》，以及《聊斋志异》的画皮。透过这些故事和大家探讨中国人的世界观、作者的创作动机，以及鬼神在古典文学史上的角色。庄博士将四个故事分为神、鬼、妖、怪四种类型，逐一拆解。
13: 我哋讲几个重要嘅概念啊，因为喺今日讲嘅四个故事入边咧，我牵涉四个元素啊。其实鬼怪故事、志怪故事唔止呢四个元素，我拣出嚟，因为时间关系。但我哋成日接触嘅，神、鬼、妖、怪啊，当然仲有魔啊、精啊等等。我讲呢四种，我哋就会谂，好似点分啊？我只讲一般而言吓，一般而言，我哋啱啱讲人死咗系鬼。所以鬼差七郎啊，这个鬼差啊，一般讲是黑白无常的其中一个啊，鬼差啊，他人死了的，所以见到他形象是骷髅骨头的。咁而神同鬼有咩分别啊？佢又非人喎、啊、虽然係人造嘅啊，即係人死咗之后、啊、可能修炼成仙、啊、有咗偏制、啊、有咗呢个官位呢，即係喺仙班度有个官位呢，佢、啊、又可以叫神嘅一般啊。咁但係神字其实可以有好多解释。 好，另外呢，妖同怪又点分啊？我哋今时今日两个字摆埋一齐嘅。咁但一般而言啊，一般而言，妖呢同怪虽然都系由一啲生物啊、动植物化成嘅、啊、修炼成精啊，或者受日月嘅精华、啊、所滋养成精。咁但妖呢，佢可以更加似人形嘅啊。我哋要谂下某啲故事，可能就系咁噶。佢更似人形嘅啊，更保留到人嗰个形态嘅。咁而怪呢，保留更多嘅係動物或者植物嗰個形態。我哋一般會咁分。
12: 搜神記係魏晉時期志怪小說嘅代表作，作者甘寶寫呢本書正正係為咗志怪記異，傳述鬼神，記錄一啲奇異嘅見聞，流傳鬼神嘅事蹟。而庄文龙博士首先介绍的《定伯捉鬼》就是书入面最广为流传的一篇。
13: 定伯广之，广是什么意思？讲大话、啊、这个是定伯第一次跟只鬼讲大话。定伯讲大话说、哎、我都是鬼来的，什么那么巧、啊、你必须乡下，我又在那里，什么那么巧、啊、好像想跟人谈多些偈，就是都用这些伎俩。啊！鬼又问佢：喂，你又想去边处啊？啊，欲至何所？哎，啊，定伯答佢：我想去莞市、啊、或者读莞市都得啊。莞市，莞咧系一个南洋嘅一个简称啦。今时今日，咁就市啊市集啊，因为以前唔系周围都系百佳惠康嘅啊，我哋要赶市集嘅。好，想去嗰个市集，啊鬼又同佢讲：哎，我都系、哦、想去嗰度、哦，不如一齐行啊，一齐上路有个照应系嘛？哎，不如果我哋咧。撞到鬼，只鬼话同我哋一齐行，我哋都惊啦吓。不过佢唔惊啊，我哋后边就睇得出佢点解唔惊啦。啊，行咗数里啊，鬼又话：喂，行路咧就好慢噶。啊，就虽然我哋唔明点解佢逻辑啊，佢话行路好慢，不如我孭下你，你孭下我啊。我哋今时今日咧谂唔明点解呢个逻辑可以成立噶。你孭我，我孭你，行路就快啲嘅咩？哎，唔好理呢个，为咗推展佢嘅情节。好，定伯就答佢：喂。个鬼都讲到话，你咩我，我咩你啦，咁啊爽喎、啊！我系人嚟噶嘛，我咁重，你咩我，我着数啊！我咩你，我都着数啊！你咁轻啊！佢话大善正 good 啊，好啊 good idea 啊！鬼咧就先孭住阿定伯行咗数里啦，啊咁然后佢又有疑问啦，鬼就话：喂，轻太重、啊，你咁重嘅，唔通你唔系鬼？呢度有植入一个观念啊，当时嘅人啊，原来鬼系轻嘅。啊！佢重量比较轻嘅，但系虽然佢唔系灵体吓，都系轻嘅。阿定伯又话佢，定伯讲第二次大话吓，我啊啱啱系新鬼，我啱啱死冇耐啊，所以我身仲系贴住啲重量，去到目的地市集人多啊，原来鬼嘅惊人多嘅，去到目的地咧先掉佢落地，掉佢落地只鬼咧惊咁多人在场，分分钟有捉鬼人噶嘛啊，对佢不利，所以化为一只羊啊，原来鬼就有变化嘅能力嘅。化咗一隻羊啦，好似冇咁碍眼啊！咁呢个时候咧，洞伯咧就捉住咗佢，捉住嗰只之后咧，就攞咗去卖。
12: 一隻有变化能力嘅鬼，最后竟然俾人卖咗，换埋钱。呢、這个故事可能唔少人喺读书时期都听过，甚至会觉得宋定伯好聪明，有胆识，面对鬼都唔惊。不过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故事入面只鬼其实非常老实，反而是主角宋定伯讲了三次大话，最终害死了只鬼。这种人比鬼更可怕的逆转令人反思，这些古老的志怪故事表面上是写鬼神，实际上会不会是写着人心的虚伪和机心呢？究竟这个故事是纯粹的民间传奇，还是作者借鬼神寄托了更深的讽刺？
13: 我们今时今日去看这个故事呢，我们中学生，我记得我中学生的时候读过这个故事，课本上面教的就是哇，其实呢各位小朋友，鬼不可怕的，人是可以胜鬼的，只要你够聪明，你够吉屎、啊、你有勇气、啊、我们面对这些困难呢都可以解决的，哇，很正能量的。但是今时今日呢有一些新的讲法，我们想想又有没有道理，就是人呢是比鬼

0: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捉咁中意用鼻字啊。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如其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讲者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如果说宋定伯捉鬼的故事是志怪记忆，传述鬼神之下对人性的批判，那接住下来这个故事就再进一步变成巧立其说，施行无灭，表面讲紧怨后抢新娘的奇闻，背后可能暗藏恶意谣言。到底古人怎样用小说来造谣生事？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宝光总白猿传》。要理解它的性质，首先要留意一个文学史转折，由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到唐代的传奇，创作心态有根本分别。干宝写守神记，目的是明神道之不武，证明鬼神真实存在。但唐代作者和读者都心知肚明，这类故事是有为而作的虚构，背后有特定动机。故事背景设于南朝，实际是唐人作品。将军欧阳核出征，带同貌美妻子随行，当地人警告此处有神物，专偷珠宝，掳掠年轻女士。欧阳核派重兵保护妻子，但某夜凌晨，妻子竟然在门窗完好下离奇失踪。搜杀多月后，在山洞发现三十几名秘掳女子，有人透露捉走妻子的是一只白猿，神通广大，百名士兵并非敌手，但他的弱点是嗜酒，好食牛肉。
4: 大家持住呢个兵器而入嘅时候咧，见到一只大白猿。呢个大白猿啊，四足啊，即系手手脚脚啊，俾呢啲女人啊绑住咗喺床头度。故人戚宿求脱不得，目光如电。哇！一见到你呢班人带住士兵入嚟啊，咁啊好惊啊！咁然后又求脱不得，绑实咗，但系目光如电啊，显示佢又有神啊。敬兵之，呢个兵系动词嚟噶，攞啲兵器去督佢，去斩佢。如中铁石啊！呢、这个铁咧，同我哋依家用嘅个生铁镬啊、熟铁镬嗰铁一样噶。你斩落去斩唔到啊，好似斩铁咁啊！唯有一个弱点，呢、这个弱点咧系嗰啲妇人透露嘅，就话佢肚脐之下咧系有个弱点嘅，因为佢成日保护佢啊，个妇人注意到，所以又同佢哋讲。一讲咗咧，欧阳日咧啊就攞把刀咧刺其脐下啊，即饮人啊，血泻如注，话终于都有血出啦，咁即系佢就快死咯。佢见自己就快死，哎呀，大为

0: 叹啊，叹诧曰：似天杀我，岂以之能？佢对住边个讲？梗系对住对方阿头讲啦，即系欧阳恩。喂，呢个系天想杀我，你哋有咩本事杀到我啫？我俾呢班妇人咁样捉住，跟住你哋嚟即系执死鸡啊！我哋话吓，原来你嘅能力咩？唔系，但系有说话慢慢讲，我知道我自己死噶啦。你老婆啊，佢同住佢讲吓，你老婆啊已经带咗肚啦，唔好杀个仔。咩意思呢？暗示入面个仔系我噶。啊！但系呢个我系神物嚟噶嘛，你个仔都系神物嚟噶，所以咧将来啊，你唔好杀咗佢，唔好因为你老婆怀住嘅我嘅骨肉啊，你就杀咗佢。因为将来如果逢上圣帝啊，一个好嘅皇帝啊，必大其中，令到你哋门楣啊光耀。因为佢真系有我嘅神力，佢遗传咗我嘅神力啊嘛。但系佢都跟你姓噶啊，所以令你哋嘅门楣好啊。啊，言绝乃死啊，讲完佢就死咗啦，呢只白猿神猴就死咗啦。好。咁故事去到最后呢，佢补多一笔。啊，岌妻周岁啊，佢老婆啊过咗一年左右啦，即係生仔十个月，我哋又费事讲十个月咁仔细啦。周岁啊过一年生咗个仔，缺壮超然。欸，个壮即係壮啊，样貌啊，貌壮啊，超哇唔好睇，好奇怪㗎，唔好睇嘅，好丑样㗎呢个 BB。啊，又跳一跳，后来欧阳岌呢为陈武帝所诛，即是佢呢个欧阳就死咗咯。但系佢欧阳啊有个朋友噶，叫江总啊，上面个江总同下面呢个江总系同一个字吓，异体字嚟嘅。爱其子冲唔绝人啊，即系个朋友，个朋友都死咗啦，但系佢个仔未死，佢个仔又好聪明，咁啊成日留养佢啦，所以免于难，所以个仔冇死到。去到大个嘅时候，及长果文学善书，哇，善读书嘅，而且善写书法嘅。呢个系边个呢？啊，知名于世，佢冇讲系边个，但系我哋知系边个啊？因为欧阳岌个仔啊，佢姓欧阳嘅，而且嗰个时候初唐个边个咧就系欧阳询，欧阳询系初唐书法家。咁啊，据说佢生得丑样啊，所以画嗰啲画像咧，又长孙无忌啊，大家可能听过长孙无忌啊，指住幅画喺度嘲笑佢，你哋做咩画只马骝上佢画到啊？所以咧呢，这个故事其实系真定系假咧？啊，人缘是不是可以生小朋友呢？我們想這個問題。
1: 作者揀白猿而不是普通猕猴，是因為傳統文化裡面白猿本身是有靈性有神格的精靈，不是純粹的怪物。故事寫白猿有神力，知天命，預知自己會死，但又保留了獸性的食色之慾，这种矛盾正正是故意设计出来的。最后写到欧阳询遗传了白猿的神力，但同时遗传了外形似猿的特征。整个故事是因应欧阳询的特质而创作，未必是恶意诽谤，而可能是一种有气不密的文学尝试。
0: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欧阳询是真实存在的人，所以现在的研究界呢，学界呢，一般的讲法就是说，有人不喜欢欧阳询，就借着欧阳询样子没那么好看来到攻击他，就捏造一个故事说他阿妈同只马骝生了他出来，这个故事是捏造出来的。而且呢，有个 很重要的证据，这个故事是没有作者名的，日名的，无啦啦就传了个故事出来。这个故事又令我们想到什么呢？有人传一啲说话呢，我哋唔好乱咁传，佢好可能係谣言嚟嘅，我哋要分清楚。讲到似层层咁，佢作个古仔出嚟，你哎有道理有道理。咁实际上呢，可能背后係一个更深嘅恶意。我哋听有啲阴谋论啦，冇证据嘅。可能啊，我哋一啲黑板印象就係恶意嘅来源。
1: 今次我哋了解咗神同鬼点样喺古典小说入面担当唔同角色。听得出他们在传统文化和叙事当中各自具备不同的形象和社会功能，亦是古人世界观对善恶的缩影。换句话说，古人借鬼神所讨论的归根究底都是人间的道德和秩序。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下个星期继续有庄文龙博士延续奇幻之旅，同大家闯入妖怪的世界。 拆解柳毅传同画皮的故事。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话，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屁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不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8:3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5: 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6: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5: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准备好就飞了喂。

0: 聽聽話，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係 chorus 部分，好似樓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但歌詞寫嘅就係佢想向上飛，不被氣流阻撓嘅心聲。要見證我理想。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即光，監製周石漢。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飛之內心獨白》。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金盛华教授。金教授是华文翻译界备受尊重的人物，多年来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成绩卓著，他都一直致力推动翻译教育和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成立最初的时候，金教授就参与其中，见证和推动了香港翻译教育的发展。而香港翻译学会自1971年成立以来，他就曾经三度出任会长，策划了很多学术和文化活动，令更多人认识翻译的重要价值。在文学推广方面，1998年金盛华教授创办了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鼓励全世界各地的华文青年投入创作，都提升了文学和翻译在社会上面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他又曾经策划傅雷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还成功推动成立了傅雷翻译基金，希望将傅雷先生严谨认真的翻译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咁讲到教学呢，好多学生最难忘嘅就係佢嘅课堂魅力啦。有一个学生回忆啊，有一次上金教授嘅堂呢，先至知道原来英文呢竟然有20多个唔同嘅词嚟形容笑。所以金教授呢可以由一个简单嘅字词出发，带领学生睇到语言嘅细腻，文化嘅深度。咁今晚好荣幸呢，请嚟金盛华教授同我哋一起进入佢嘅翻译世界。教授你好啊，其实我听你自己都提过咧，翻译嘅力量咧系润物细无声啊。咁其实翻译唔同嘅文本咧，或者文章种类，其实都有唔同嘅技巧。咁你翻译过诗词啊呢啲文学类嘅翻译，我记得你自己初出茅庐咧，都翻译咗一啲比较闷啲嘅刊物啊。
2: 可能唔係因為悶，係比較 technical 嘅，係咪嗰啲？
1: 係嗰啲使用指南嗰類咧。
2: 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嗰陣時第一個畢咗業之後第一個工作咧，就係嗰陣時嘅 Shell Company， 我就係
1: 石油公司。
2: 石油公司，咁我初初入去咧就變成公司有個刊物嘅。咁亦都係做個刊物嘅主編，再加埋公司所有產品嘅需要翻譯嘅地方。因為我係讀文科㗎嘛，譬如話化工啊、農業啊嗰啲卡啲卡啲嘅嗰啲產品啊、石油產品，我係唔熟悉㗎嘛，佢哋好趕㗎嘛，好多時候。咁初初第一本就係嗰陣時初初有個石油氣啊，我最初嘅就唔係叫石油氣嘅，叫做丁烷氣。丁烷氣嘅使用法，全香港第一本小冊子就是我譯的嘛。
1: 即原來石油氣它的學名就叫丁烷氣。
2: 是啦，那時沒有說石油氣的，寫著丁烷氣，它要推出這一樣東西。我記得我翻譯得很辛苦，那天到半夜三更。
1: 我仍然是喜歡聽你說文學作品的翻譯。那你自己當年呢，你是第一個即是華文世界翻譯小酒館的悲歌的人。
2: 啊，小酒館的悲歌這一本小說對我來說是有掀起很多以後的很多的善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當時有今日世界的美國新聞處，他們要推廣很多當代的美國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咁亦都要揾坊間適合翻譯嘅人啊嘛。咁有一日咧，佢哋就嚟寫咗信嚟，邀請我翻譯一本小説，Carlson McCullers 嘅《The Ballad of Sad Cafe》。咁我最初就以為啊，幾好啊，可能呢一本小説都係講愛情㗎啦，好浪漫㗎啦，好高興啊，咁啊得我嚟譯。咁應承咗之後咧，我就嗰陣時第一次嘅公休假期 （sabbatical leave） 就去咗温哥華，喺 UBC 參加一個好出名嘅詩人，亦都係翻譯嘅 Michael Bullock 嘅 workshop。另外咧，我就開手翻譯呢本小酒館的悲歌。初初翻譯嘅時候，一睇啊，原來 那個內容不是我想象當中那麼得意的，因為它的內容的三個主角都是畸形的，一個是女漢子，一個是浪子，一個是陀子陀背的，三個人之中的三個戀愛。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那我又不知道怎樣去譯，覺得很困擾，咁所以就係圖書館裏面去睇下書，周圍去睇下。UBC 嘅圖書館係好豐富㗎喎，咩嘢書都有㗎喎。咁有一日走入去一睇，嘩，他向如故知係邊個呢？一大排余光中嘅散文同埋詩，太開心啦，就將余先生所有作品都攞出嚟睇，睇得好高興。睇完咗之後呢，唔知點樣呢，就忽然間你會覺得咦，有啲忽然開朗嘅嗰種感覺，即係對文字嗰種敏鋭嘅感覺。咁我開手就翻譯嘅，咁一路譯咧就從好凍、好凍、好寂寞、好辛苦嘅狀態，到我譯完嘅時候就春暖花開啦，非常之高興啦。
3: 頭先你講咗個佢原本嘅英文咧，我就 get 到有個詞 set cafe， 咁我哋一聽到 cafe 就以為係咖啡店啊嘛。
2: 你如果將佢譯成咖啡店，咁就從原文嘅內容係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因為講嘅係一個南方小鎮上嘅一個酒館。整本書裏面沒有提過一次咖啡，
3: 但它的書名叫 Set Cafe，
2: 因為咖啡這個詞的包含很多，個內容很廣，在英文原文來說不是只指咖啡館。如果中文的理解當中，咖啡館大家都知道裏面通常不是得酒的，因為要酒牌的嘛，不是一定要買得酒的嘛，所以根本不是咖啡館。還有 Ballad 這個是什麼意思，這個是個悲劇來的嘛，即刻想到應該是悲歌，咁所以呢我就諗到呢、這個同酒有關同係一個悲歌。後尾呢就係、是、請教大翻譯家 George 教高先生，高先生係非常之好嘅，佢得我幫你諗下，所以佢提議呢個係叫做小酒館啲悲歌。咁我覺得呢個名呢就係、是、最適合原來嗰個內容嘅一個名字，
3: 所以咧一個翻譯作品即係文學作品嘅書名咧
2: 非常重要咯，名係好緊要嘅，即係好似每一個人姓名啊嘛，令到人哋一睇就好唔掂噶，咁真係唔得噶嘛，係嘛？
3: 係啦，即係唔好改壞名啦。你有本書咧就散文集嚟嘅，叫《幸福拼圖》啊，咁其實應該係如其名啦。呢、這個幸福點樣定義咧？係咪你？對於自己的現況覺得自己已經是很幸福、
2: 幸福的拼圖呢其實是我最新最新的一個著作啦，這個是一個散文集，這一本書呢主要是分了七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講快樂的事啦，賞心樂事，那我自己覺得呢真的要幸福其實要注意一些地方，首先有一篇我是說以温柔善待時間，為什麼會有個這樣的看法，我覺得時間好特別嘅一啲嘢嚟嘅，譬如佢可以咧，同樣嘅時間，甚至你話五分鐘或者一個鐘，咁你可以有時候覺得好長，有時候覺得好短，主要就係睇住你嘅對住邊啲人做緊啲乜嘢嘢。咁尤其話，譬如你好唔中意嗰樣嘢咧，等車啊，等乜嘢，等極都唔嚟，咁你覺得好悶啊，好長。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對住你嘅愛人。離別在即㗎喇，你望住佢，你就算同佢傾咗三個鐘你都覺得太短。咁所以以温柔善待時間就係我而家嘅感覺，而家呢個社會係樣樣嘢都要快，尤其香港係越嚟越快，一生出嚟呢我認識得好多朋友 baby 係大概七八個月已經係返學㗎喇，佢已經要去讀書㗎喇，
3: 可能輸在起跑線上㗎嘛，
2: 係喇，乜嘢都要起跑起跑，咁其實時間係唔係咁樣嘅，你要善用佢，你要對佢好温柔，所有嘅嘢你係心平氣和去處理，大家可以試下呢個辦法，靜落嚟好好地去諗下你究竟你喺生活當中你想做啲乜嘢，
3: 即係停一停諗一諗啦。
2: 另外呢仲有一個我覺得是桑榆選擇題的這一篇呢，什麼叫做桑榆，就是年紀上了某種年紀的人，你可以選擇一個人做人做得好好是人憎，因為年紀大了什麼都不聽人說，非常之頑固，所有都不求進步，永遠都是自己的小圈子裏面，你都可以學識了雲淡風輕，可以放開可以放下，所以其實是一個選擇題，你要變得討厭和可愛都是你自己的選擇咯。 第二部分是那些盛会，其中最印象深的呢就是我去了台湾看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二十周年纪念演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感动的，我已经看过很多很多次。当然啦，我都会怀念我一些过去的朋友啦。除了怀念过去呢，这本书当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都讲了未来的。未来之中呢，有一篇我觉得是《明日世界狂想曲》啊，这一篇文章是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想法。这个想法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事实。但是这一篇的内容是怎样呢？我暂时在这里买个关子，你们需要自己去看一下。
3: 哎呀，不能剧透。好，我们先联想一下先。
2: 是啊是啊。那讲到朋友啦，或者自己的生活啦，有一篇很得意的，就是我将我四十年前教过的学生写作啊，他们的功课一直都留到今时今日。
3: 如果我收到，我会觉得很感动。
2: 有一天呢，就请他们来我家吃饭。跟住饭后呢，我就係攞出嚟佢哋嘅功课，喺度派俾佢哋。佢哋嗰陣時觉得嘩，呢、這个时间咁浪嚟嘅。咁最后呢讲翻译啦，同埋亦都讲到中文到而家点样变成越嚟越奇怪啦。你睇而家坊间好多中文，因为中文最主要都係有啲敬语有啲谦语嘛。你唔能够话自己去串味自称佳丽㗎嘛。
3: 人哋可以叫你佳麗，
2: 唔係自己叫自己做佳麗噶。但係我哋睇到電視上所有人，我哋呢啲佳麗，跟住所有古裝片你都會睇到。哦，請你當我府上，你唔係府上，人哋屋企係府上，
3: 我就寒舍，
2: 我哋係寒舍嚟嘅咁。所以呢一類嘅嘢咯，咁所以咧，我哋講生活啦，講語文啦，講將來啦，講友情啦，大概係分呢個七個 part， 希望同大家一齊共享。
0: 大地書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翻译家金盛华教授。每一次同金教授倾偈咧，都可以学到好多语文知识，同埋听到各种翻译实例。咁继续听故事啊！头先金盛华教授提到白先勇教授，咁我记得白教授咧曾经为金盛华教授写过一篇序言，序言入边咧有提到一本美国小说《小酒馆的悲歌》。咁白教授原文系想讲呢本书喺1983年改编为舞台剧，1991年改编为电影。咁但系咧编辑就喺校对嘅时候咧就擅自加咗两个备字，即系改成1983年被改编为舞台剧，1991年被改编为电影。其实我哋中文入边咧系好少用个被动句嘅。
2: 系啦，非常要注意咧，有中文系好少被动式噶嘛。呢、這个其实我已经讲咗系无数 次，每一次好似都要提到呢个问题。但我发觉越来越严重啊，好多人都唔意识到咧，中文系唔需要讲咁多被字嘅。咁但系而家有好多包括名家啦，包括所有其实好出名嘅嗰啲写作人，佢哋唔知点样咁中意用被字啊。因为你想想中文不是咁多讲的嘛，英文说 I was born, I was married, 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被生出来啦，我出世的嘛，我几时结婚啊，不是被结婚的嘛，那当然现在有特别的意思啦，我们成日都听到说啊被分手，即是表示他不是主动是被动。
3: 那这个用得啱喎。
2: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用法，你知道一个新的一种新的用法。
3: 新
2: 但是正规的中文写作当中呢是不需要用那么多鼻子。
3: 嗯，另外呢其实讲起白先勇教授呢，你都在自己的翻译是一种选择这篇文里面有提过的。就是你说呢，记得白先勇说了一个涉及翻译永远的尹雪燕的故事。
2: 大家喜欢这一篇小说，非常喜欢。咁白先勇描写嘅时候咧，佢话佢个头度戴住一对好大嘅郁金香，
3: 即系呢个尹雪燕咧，佢出场嘅时候咧就戴住一对郁金香。点样译嗰个郁金香？
2: 嗱，首先郁金香佢原本呢个作家点解要讲系郁金香？世界上有咁多花，你唔讲玫瑰，唔讲牡丹，又话郁金香， 咁我金香有咩特别嘅意思咧？原来咧，郁就代表一个情意，一种感情方面嘅嘢。金系一个颜色词，代表佢嗰种色彩。香系一个可以闻到嘅一种感觉。OK， 所以咧，三个字都每一个字都代表咗佢背后呢一个人物出场嘅时候，等你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咁所以呢个系好靓嘅。话说当年咧，翻译真唔系咁容易嘅。白先勇自己要将自己嘅台北人翻译成英文啦，佢就组织咗个团队。那个团队当中咧，揾到另外一个叶佩霞，佢系等于系当地嘅 native 嚟嘅。咁嗰位女士英文系好好嘅，咁佢哋两个一齐译，译得嚟咧就发觉好多困难。原来自己译自己都唔系咁容易，所以呢个团队收尾就揾到一个好叻好叻嘅专家，作为一个领航嘅人，呢、這个就系 George Gao 高克毅吓，呢个都系我非常尊重嘅个忘年交嚟嘅吓。好啦，咁讲翻郁金香，最初嘅时候咧，佢哋想谂郁金香译成英文系咩咧 ？Tulip，Tulip 呢个音系好
3: 音字好短，
2: 好短，而且 Tulip 唔会引起你关于情绪啊、颜色啊、香味啊嗰种嘅感觉噶嘛，咁所以佢哋唔中意。咁佢哋谂下，哎呀，不如我哋执执博，我哋译成译咩咧？Camellia 就是茶花，茶花呢在英文来讲音都长了，不是那么短促的。另外呢就是令人想起法国的著名的作品茶花女嘛，茶花女那种背景啊和尹雪燕都非常接近，所以他们觉得很高兴了。点知呢身边中文大学要出中英对照，人家受话呢班人做乜嘢呢，亦错咗，所以他们迫于无奈咧，
3: 忍痛割爱，
2: 翻去译成 tulip 啦。咁背后有一个好长嘅 story 嘅，系啦。
3: 哦，所以咧，你都对于呢个翻译有一个好特殊嘅定义啊。你就话咧，其实翻译好似一种移植，就好似晏子春秋入边咧，入边就讲紧嗰个金，喺南方嘅土壤同埋北方嘅土壤咧，种出嚟系唔同嘅。
2: 系啊，
3: 所以呢个翻译咧都要因时地宜制宜啦。
2: 譬如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初初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未去的时候不明白 eggplant 茄子做咩译成 eggplant，egg 咪圆形啦，茄子长长地，点会变成 eggplant？ 直至去到美国的时候，我才发觉，哇，原来美国嗰啲茄子是圆碌碌噶，好大肥肥圆圆形啊，真系似个 egg 咁样噶，所以佢哋可以叫做 eggplant， 但我中文是叫茄子嘛。
3: 所以唔同土壤啊，我哋嘅文字都会有所调整，
2: 系啦，系啦，系啦。
3: 咁今日咧有好多实际嘅呢个翻译故事咧，我觉得好丰富，好有趣。好，今日多谢金教授嘅分享，谢谢你，
2: 多谢你。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4: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七绝《客中行》入面早就出现郁金香三个字，乜原来唐代已经有郁金香咩？今日我哋提到嘅郁金香系荷兰嘅象征花卉，十六世纪先至传入中国，而李白诗入面提到嘅郁金香。其实个意思是兰陵的美酒入面有郁金的香味。古书记载，唐代的郁金主要是指西域传入的番红花，可以用作香料、薰衣、药用、宫廷陈设，亦都是同佛教供养有关的一种珍贵香药。所以中国古代的郁金和郁金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来的。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系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渡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二二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及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 2572-8427。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港台，港台的节目时间啊！今晚有 Mini 喺度
10: ，Didi 喺度，
11: 还有实习同学仔 Sophie 喺度。
9: Hello， 大家好啊！
10: 大家好。
9: 以 Sophie 咧，其实都好文静嘅一个人啊。咁其实你平时有冇啲咩兴趣，或者啊会唔会听下歌咁样？有啲咩歌咁样系会听嘅呢？
11: 我平時自己聽的歌都幾雜咯，廣東歌、華語歌或者韓文歌都會聽一下，但是曲風的話都比較專一嘅，我聽開樂隊歌為主。
9: 咦，即係咪啲砰砰砰砰砰？咦，冇諗過喎，即係你份人咧好似好靜咁樣啦，多數聽 pop music 呢一種或者樂隊歌咧，都係要彈下喺度跳噶嘛。
10: 係啊，所以人不可以貌相啊，睇佢好似好靜，中意聽啲歌，你睇下我。吱吱喳喳，點知原來我中意聽慢歌同情歌嘅。
9: 哇！你哋兩個係兩個大嘅對比嚟嘅喎。
10: 咁Mini 你咧中意咩音樂啊？
9: 我中意啲抒情歌多嘅。咦，但係見到阿 Sophie 咁樣咧，其實你平時係咪都會去啲音樂會啊，或者演唱會咁樣噶？
11: 是啊，因為平時雖然翻工睇落好靜啦，但係我自己好中意睇依啲。演唱會啊 ，live house， 即係樂隊演唱會，係
9: 咪會企位㗎？係
11: 啊，好刺激㗎嘛，可以拎住支熒光棒啦，喺度跟住佢哋一齊唱。
9: 我有試過咧，帶埋我爹哋去睇一啲演唱會啦，跟住係企位嚟嘅，跟住但係我爹哋咧係好得意嘅，佢好中意聽快歌，跟住係同隔離嗰啲年輕人一齊咧舉起隻手彈，跟住然之後我冇諗過我爸爸會跟住做啦，大概跳咗半首左右啦，佢就會開始話：，哎，我攰啦，我唔得啦。我要唞下啦，咁樣。
10: 其實除了聽慢歌咧，我就好中意聽情歌，因為我覺得點解咧，令到我咧好有好嘅情緒咧，同埋有時聽到啲歌詞咧，令到我咧回憶翻好多往事啊，尤其是啲歌詞啦嚇。
9: 有啲乜嘢？
10: 我覺得咧特別咧寫到好多感受啊，例如對住某個人啦，你自己就唔敢開口同佢講噶，但係咧就可以憑歌記憶。
9: 就好似咧我老公近日同我講咗一句説話。
10: 咩啊？
9: 佢同我講話咧，你真係好似思念啊！我話咩思念啊？佢話思念是一种很想的东西，跟住我问咩很想啊？咁佢话唔系好圆咯，你就系一个好圆嘅人啦。
10: 喂，你老公又好似我老公噶，我老公成日都唱歌咧嚟凭歌记忆啊，所以听到落去个心好甜噶。
9: 我唔觉得系好甜咯，佢话我好圆。
10: 咁你咪同佢讲咯，咁你唱翻佢好扁咯。
9: 所以咧，有時用歌曲去交流一下咧，都係可以增進一下情趣。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揾嚟二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紹新節目啊，《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咁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12: 公關主任手記。
9: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Ariel 喺度。Hello， 你好。
13: Hello Mini， 大家好。
9: 今晚同大家第一个介绍嘅节目咧，就系叫做《讲好155》啊。咁呢个特辑咧嘅内容究竟系点样嘅咧？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13: 好啊，咁咧呢个特辑咧，其实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啦，联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制作嘅一个特辑嚟。咁事关咧，其实今年咧系我哋国家155规划嘅开局之年啦，特区政府咧首次制定香港嘅5年规划。咁呢个特辑咧就会围绕住国家155规划中 同香港相關嘅一啲重點內容啦，都會透過咧有唔同領域嘅專家去解讀規劃嘅重點同埋一啲最新嘅進展嘅。咁俾大家咧都可以多啲了解到我哋香港嘅一啲政策。咁依家逢星期三嘅晚上7:30咧，大家都可以開著港台電視32收睇呢個節目啦。
9: 嗯，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咧，記得要留意住啦。而今晚同大家推薦嘅另外一個節目咧，就同一啲歷史文化有關噶。咁究竟係乜嘢節目嚟嘅咧？
13: 系啦，咁啊，我哋另一个节目咧，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我哋依家逢星期一至五都有喺港台电视31同埋32咧播出嘅微纪录片《国宝时刻》啦。咁呢个节目咧就会以超高画质嘅影像啦，配合咧现代视觉嘅技术，生动咁样咧呈现一件件国家文物嘅故事俾大家知道噶。咁咧由新石器时代到清朝啦，包括一啲嘅青铜啦、玉石啦、陶瓷啦、书画、金银器等等嘅一啲珍贵文物咧，都会逐一同大家介绍嘅。咁俾大家咧，唔单止可以坐喺电视机前面，就可以饱览到多件嘅国家文物之余咧，同时间咧，亦都系可以去了解到呢一啲文物背后嘅起源啦，同埋佢嘅發展脈絡嘅，咁等大家咧都可以一齊認識我哋中華文化嘅遺產啦，同埋文物保護嘅成果。
9: 嗯，如果想欣賞國寶時刻嘅聽眾同觀眾嘅話，就可以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50，留意住港台電視32，同埋晚上9:20可以打開港台電視31都可以睇到噶。今晚唔該曬 Ariel，thank you。
13: Thank you.
9: 拜拜。
14: 公关主任手记。
9: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15: Hello, Mini, 大家好。
9: 今晚想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节目《一代宗师彭生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那节目是讲什么的呢？
15: 嗯，這個節目呢就由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嚴偉昌會聯同林嘉琪一起主持的，咁會同大家一起回顧被譽為中國民族管弦樂奠基人的彭生文先生點樣為中國民族音樂奠下深遠而重要的基礎的。
9: 嗯，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彭生文先生啊。
15: 可以啊，彭生文其實不單止是作曲家、指揮家，他更加是一位開創者，他在中國民族管弦樂團的發展歷程之中，無論是藝術風格、樂隊建制、作品編創，以至是演奏和指揮理念，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節目就會由多個角度深入地認識彭生文如何一步一步將民族音樂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
9: 嗯，那接下來就會播出第三和第四集了，內容又會講些什麼？
15: 嗯，嚟緊19號播出的第三集咧，會聚焦講彭修文推動的樂隊革命，咁包括確立彭修文模式的基本框架，改良民族樂器同埋建立演奏的傳統。咁第四集咧就會探討佢對指揮藝術同埋對中國音樂獨立性嘅美學追求嘅。
9: 嗯，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仔咧，記得留意住香港電台第四台星期日朝頭早10:05至11:00就可以聽到噶啦。今晚唔該曬 Catherine，
15: 唔該曬，
9: 拜。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Didi
5: Mini，
4: 今晚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新节目《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啊，就揾嚟主持宾神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宾神。
6: Hello， Didi，Hello， Mini。
5: 你好啊，
4: 你好啊。咁由七月开始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同全球嘅乐迷推广优秀华语流行音乐作品啦。咁知道系由唔同地区嘅媒体联合推出，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啦。
6: 嗱，我哋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就非常之开心啦，因为可以联同到我哋北京广播电视台啦、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同埋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咧，我哋一齐携手打造咗呢一个嘅榜单出嚟。咁所以咧，每个星期咧，经由我哋咁多个成员台一齐去拣选一啲嘅作品同埋评分之后咧，就会推出呢个榜单咧，同即系全球华语嘅乐迷咧一齐去分享一啲我哋觉得非常之高质素嘅华语歌曲作品嘅。
5: 剛才你讲榜单啦，咁其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每个星期咧，咁我想知啦，有几多首歌可以上榜歌曲嘅咧，同埋咧系点样去拣？头先你讲咗啦，再深入少少讲俾你听，点样去拣选歌曲咧？
6: 嗱，咁啊犀利啦！呢个榜单咧，我哋每个星期咧都会系有十首嘅上榜歌曲啊吓，咁啊证明即系喺咁多嘅华语地区当中拣选呢十首嘅作品出嚟咧，非常
5: 系好艰难
6: 精选啦。咁、而到底大家最關心點樣揀呢啲歌曲出嚟呢？咁因為頭先提到即係計埋我哋香港電台呢，我哋一共有五個嘅成員台嘅。咁我哋每個成員台呢，因為各自都有自己嘅流行榜單啦，例如我哋香港電台就係有呢個嘅中文歌曲龍虎榜㗎嘛。咁我哋嘅根據我哋嘅協議呢，就每個成員台嗰個星期各自自己嘅流行榜三甲位置嘅歌曲呢，就自動會推選做呢一個嘅推介歌曲，即係推荐嘅歌曲噶啦，咁换言之，我哋香港电台每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咧，都会成为呢啲嘅推荐作品。咁我哋归纳咗呢啲嘅推荐作品之后咧，咁得出一共15首作品咧，我哋就会交由咁多个成员台嘅成员一齐去做评分，然后再跟嗰个评分嘅分数高低咧，就可以排列出佢哋嗰个上榜嘅一个次序同名次啦。
4: 哇，好嚴謹啊，即係唔係由其中一個地區去決定啦，仲要係揀完出嚟三甲位置
5: 再揀。
4: 再揀喎、哇，咁每個星期其實個程序都幾繁複㗎喎，所以每一首揀出嚟都係精挑細選㗎啦。
6: 絕對係，咁同埋亦都真係辛苦曬我哋咁多嘅成員台嘅同事們啦、DJ 們一齊去協調呢，得出呢個榜單，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開心同難得嘅。
4: 咁我哋除咗可以听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个节目，去知道每个星期嘅上榜歌曲之外啦，仲有啲咩渠道我哋都可以留意住嘅咧？
6: 嗱，最直接、最方便一个方法咧，除咗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咧中午12:00都可以听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榜单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社交平台，例如我哋嘅 IG 账。

0: 号啦，咁啊 ，IG 账号咧就系 global_Chinese_pop_chart， 咁啊，或者你搜寻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都可以揾到我哋嘅榜单啦。同时喺呢个嘅社交媒体当中咧，亦都会见到好多嘅歌手朋友分享佢哋上榜嘅一啲心情啊，同埋喜悦咁样嘅。
1: 嗯，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我觉得咧，呢个时候望住阿宾臣咧，好特别啊，因为咧平时多数宾臣会同我哋推荐一啲广东歌啦，
0: 嗯、
1: 听住佢主持骚动音乐啦，会访问唔少嘅歌手朋友啦。今次系同我哋推广一啲华语嘅流行音乐，你自己同华语歌曲嘅有冇啲咩渊源，或者自己会唔会经常听开嘅咧？
0: 嗱，我自己咧，其实就不嬲，我听歌都唔拣择噶。总之咧，由细到大，我觉得好听嘅歌都会听，不论系乜嘢嘅语言都好。咁当然啦，即系最容易去了解晒成首歌嘅嗰个故事啊，嗰个歌词啊，当然就系华语作品啦。咁所以不论系普通话歌，一啲嘅广东话歌，我哋喺呢一个榜单度咧，都会为大家去推介，只要是好的作品呢，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榜单上见得到的。那我自己呢，就自从去处理这个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之后，我都认识多了很多普通话歌，我觉得很多的作品都真的非常之高质素，值得大家真的要去再听一下。
1: 没错，我想讲呢，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因为我成长的背景呢，其实就是有很多华语歌曲陪伴我长大的一个时代。那当时呢，我有时候会自己喺度抄歌词，然之后记住一啲词语或者啲靓嘅词语定乜嘢都好啦。然之后咧，我就会写晒成本书都系。
0: 哇！
1: 然后咧，我就觉得嗰阵时对于我嘅中文作文咧系好有帮助嘅，
0: 非常之同意，同埋对自己嘅感情都好有帮
2: 助。有啊，所以咪结咗婚咯。
0: 系啊，
1: 有冇抄过歌词俾人先？
0: 我首字唔系太靓，所以我唔会做呢样。不过咧，即系嗰阵时兴即系社交平台啊。我就会写嗰啲歌词落去咧，即系有时好似暗暗地表达自己心意去俾一啲某人听咁。
1: 但系对方又未必系知道，但系自己又好似同咗对方讲咁样。
0: 系啦，咁啊有一种隔空嘅浪漫喺度啦，咁样啦。
2: 啊，谂翻起咧，其实我个年代啦都系噶，好中意听华语歌噶。不过咧，我成日咧觉得自己咧唱卡拉 OK 咧，而家我都好中意唱，但系咧成日唱咧，好似啲音唔准啊，俾人笑啊，话哎呀唔系咁咬音啊，你唔好以为中文读名啲就系华语先得噶，俾人笑啊。知
1: 唔知啊？我哋要鼓起勇气噶嘛，
2: 我系咁嘅人啊，我就照鼓起勇气，我觉得唔好咧就会唱到好，你知道啦。
0: 啱啊，
2: 系啦，其实我知道而家外国人咧都好中意咧中国嘅文化，都学华语，所以咧非常之好华语。
0: 冇错，所以希望透过呢个榜单啦，即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即系带俾全球嘅华语乐迷啦，即系不论国籍、不论语言都好啦，希望透过音乐呢个无国界嘅一个语言咧，都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即系华语歌曲嘅力量啊！吓，
1: 嗯，咁系啱啱过去嘅六月尾。嘅时候咧，咁就有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启播仪式，咁正式启动呢一次跨地域嘅合作啦。咁当日都邀请到唔少嘅歌手朋友支持。当日有啲乜嘢歌手朋友参与啦，同埋当日嘅盛况系点样嘅咧？
0: 嗱，好开心啦！即系我哋嗰日咧，就喺呢一个嘅发布会上边咧，邀请到安哥许志安啦，有 Cloud 云浩影啦 ，Fiona 黄淑曼啦，张雨晨啦，同埋康提咧都一齐系嚟到同我哋去见证住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嘅诞生嘅，即系喺上边，即系我哋都分享咗好多，即系可能例如阿安哥佢之前去好多唔同嘅华语地区去做歌曲宣传啊，去开 show 嘅时候，佢一啲好难忘嘅经历都有分享啦。同埋最开心嘅一件事就系咧，因为刚好喺嗰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咧，正正就系即系将安哥同埋阿康提嘅歌曲咧都推介咗去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所以可以话系同。即系第一期嘅榜单嘅一个上榜嘅得奖者咧，可以话系一齐去见证住呢件事，我觉得系非常之难忘嘅。
2: 我反而咧就好想知道啦，嗰日咧啲歌手啦，有冇推介佢哋自己最中意心水嘅边首华语歌咁样咧？
0: 都有噶，即系佢哋咧各自喜欢嘅作品，我觉得系好多元化，亦都证明咗华语歌曲系好多元化。即系有一啲嘅朋友仔，例如可能张雨晨，佢就非常之支持翻自己嘅家乡马来西亚嘅一啲歌手啦。咁啊，阿 Cloud 咧佢又好喜歡一啲唱作型啊、創作型嘅一啲音樂人啦。Fiona 咧，佢又好喜歡一啲 真係好唱得嘅女歌手咁。咁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嘅身上咧，都體現得出咧，即係好多華語歌手嘅作品咧，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留意嘅。
1: 嗯，我記得當日嘅主持咧，咦就係、是、賓臣你咯，
0: 啊、又係我、啊，真係咁巧、啊，
2: 唔係巧啊，你精英嚟噶嘛，唔肯定揾邊個咧？
1: 係咯，咁喺記者會裏邊啊，其實都有好多唔少嘅精華片段啦。咁無論係睇又好嘅影片啊，或者聽嘅聲啊，咁我哋又可以去邊度重温翻啊？
0: 嗱，即係如果要去重温翻呢片段咧，最簡單嘅一個方法咧，就可以去到我哋香港電台嘅官方網頁啦，又或者係透過我哋香港电台的社交平台，即例如是 IG 的账号啊，或者 Facebook 的账号呢，都可以看到一些精彩的片段的。
1: 嗯，最后呢都跟大家讲讲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播出日期和时间究竟是几时，等大家真的可以报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然后留意住上榜的歌曲嘛。
0: 是，那我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就逢星期日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呢，都会准时播出由賓臣主持嘅。
2: 另外咧，都同大家講下，二台有其他嘅變動喎，就係安哥同學會啦，同埋生活進行式呢個節目時間調動咗啦。而家要留意住啲咩時間
0: 呢？係啦，咁啊，知道咧呢個安哥同學會同埋生活進行式兩個節目都非常之受歡迎，有好多嘅聽眾咧都係經常去收聽嘅。咁啊，如果繼續想收聽呢兩個節目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六啊嚇，早上十點到十一點咧就有安哥陳圖安主持嘅安哥同學會。至於咧，11点到12点就有 Heidi 主持的生活进行式啦。
1: 嗯，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无论新节目啦，定系原有嘅节目呢，都要继续支持啊。今晚唔该晒賓臣，
2: 唔该晒，
0: 唔该晒，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共创明天计划经过多年努力，成绩有目共睹。理工大学的研究亦都显示，学员经过一年培训后都有明显进步。希望今年参与计划的学员把握机会，自我增值，为未来追梦打好基础。大约1000名共创明天计划学员同入境处青少年领袖团到海洋公园参与活动。孙玉涵致辞时表示，期望双方多互相交流。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到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信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放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石及石块堵塞，村民出不到去，物资亦都运不到入村。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到场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经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零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4: 时事知识台，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5: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3: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6: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啊！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咧，有我 Didi 啦、Mini 啦，同埋实习同学 Sophie 嘅。
9: Hello， 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大家好啊！咁我先问下 Sophie 啦，你有冇啲热血嘅故事同我哋讲下咧？
10: 都有嘅，咁咧喺中學嘅時候咧，六年班咁畢業中六 final year 啦，學校會有好多嗰啲活動俾啲畢業班嘅同學仔，咁通常呢啲活動咧都係啲球類活動嚟嘅，但係我哋嗰班咧就文科班，大家都好文靜，
8: 做話劇咁樣，
10: 係都好文靜嘅，借埋一二便傾下偈咁樣啦。 咁但係外班會成員，咁嗰陣時就要去阿姨同學就，哎呀求下你啦，一齊去，我哋一齊去玩啦，一齊去踢波啦。咁其實冇人運動細胞勁，但係
9: 想像到啊，一班文科生咧，好多時候咧都係睇下書啊，即係我自己既定印象係咁樣，
10: 即係平時真係好少啦。最尾就因為畢業啦嘛，所以就大家好願意就啊，我哋都要參加啦。
9: 最尾參加咩球類活動啊？
10: 佢係要又有踢波啊、打排球，即係全部唔擅長一齊嚟曬咯。咁我哋就落咗去踢嘅嗰啲咧，都踢到投入啦。我哋仲會有啲應援啊、班衫啊、班旗，仲有啲吉祥物咁樣，就喺隔離打氣。成件事都好熱血嘅，即係起碼大家會投入呢一件事先啦，有個好好嘅回憶。
9: 都係啊，因為咧，始終成班朋友啦，一齊去做一件事，其實就會好熱血噶啦。唔知點解青春就係一種好熱血嘅感覺啦。
8: Sophie 就成班，我唔係我自己一個都好熱血。
9: 你做啲乜嘢咧？
8: 嗱，其實我細細個咧就已經好中意唱歌噶啦。
9: 參加歌唱比賽。
8: 好彩係。係真，我嗰陣時咧猶豫咗好耐啊，自己又覺得自己唱得唔係咁好。嗰陣時嘅年代咧，同我屋企咧就唔會話有好多錢俾你學唱歌啦。咁啊，成日自己匿喺廁所日唱夜唱。咁喺度諗，唔得，我要挑戰自己，走去試下。參加歌唱比賽先，咁點知後尾咧真係走去參加咗，點知上到台你知唔知啊？手心出汗，腳又震曬，跟住咧我就見到哇，不喺我前面參加幾個同學仔唱得咁好嘅，其實有諗過咧臨陣退縮嘅，但係當然冇啦，
9: 偷偷地走啦，
8: 鼓起勇氣，我唔會咁做，鼓起勇氣咁唱落去啦，咁結果咧真係冇攞到獎品啊，咁但係咧呢一場嘅比賽令到我明白咧咩叫熱血啊，就算明知自己攞唔到第一名嘅，都會全力以赴去唱。
9: 係啊，即係最緊要咧係攞出自己嘅勇氣，之後做一啲自己未試過嘅嘢，即係未必次次都要成功㗎嘛。我成日都覺得你唔試就一定唔會成功，但係你要踏出咗第一步，努力咗啦，至少無悔啊。
8: 冇錯，咁所以呢我哋稍後呢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啊，大講腳中超呢，就睇下啲球員嘅熱血程度去到邊度啦。咁跟住落嚟呢就係社區參與廣播同事介紹節目啦。
9: Mini 身邊有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同事阿聽在這裡， Hello 你好，
11: Hello Mini。
9: 今晚第一個同大家介紹的 CIBS 節目是波斯神話，那今次又會同大家講些什麼的內容呢？
11: 是啊，波斯神話這個節目是一個廣東話的廣播劇節目來的。其實古代的波斯就即是現在的伊朗，這個節目會介紹不同的波斯傳統故事和神話故事的，主要都是一些善和惡的人性故事，內容會涉及到一些鬥爭、命運對抗、宗教等等的，特別適合一些喜歡歷史和喜歡文學的朋友收聽的。
9: 咁嚟緊呢就會去到第三集啦。咁主題呢係三個王子，係關於一啲利欲熏心嘅故事喎。咁故事又係講緊啲乜嘢嘅呢？
11: 係呀，一聽呢個主題就知呢一集呢係涉及到一啲鬥爭嘅情節啦。咁話說呢，國王法里東有三個仔，咁佢呢就想分封國土俾呢三個年輕嘅王子。咁佢就首先呢俾呢三個仔有唔同嘅考驗喎。咁其後呢佢就發現最細嘅王子伊拉治就俾兩位哥哥優秀，咁咧，所以就俾佢掌管一個最重要嘅土地啦，同埋咧，亦都有意將呢個皇位傳俾伊拉治嘅。但係點知咧，呢個舉動咧就引起兩個哥哥嘅妒忌啊！咁於是咧，佢哋就向國王法里東投訴啦。但國王咧就覺得自己嘅決定冇錯喎，咁佢當年咧亦都聽咗唔少人嘅建議啦，加上自己設嘅考驗先得出呢個結果啦。咁所以咧就寫信俾兩位王子，希望佢哋放棄野心，三兄弟可以和睦共處啦。咁但係當那三王子伊拉治知道佢哥哥當佢係敵人之後咧，佢就表示願意退位，唔做未來嘅國王，希望咧可以平息佢哋心目中嘅怒火。但係好可惜咧，最後咧都係俾哥哥殺死咗啊！咁令到國王法里東非常之傷心啊！
9: 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聽住呢個節目咧，叫做波斯神話啦，咁就可以聽到更加多神話嘅故事，了解更加多噶啦。波斯神話播出嘅日期同時間係星期一晚上9点至到10点，可以打開 AM62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就可以聽到噶啦。然之後當晚嘅凌晨2点半至到3点半咧，亦都可以打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去聽重温嘅。而今晚同大家介紹嘅另外一個 CIBS 節目咧，我準備開始同大家介紹啦，就個節目名叫做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1: 非常之有节奏嘅一个介绍。
9: 系咪有冇个节奏感喺度？
11: 有啊，咁啊啱晒啦！呢个节目咧，当然就系关于音乐啦。咁首先咧，Beatbox 其实个中文就系节奏口技啦。咁就系用嘴唇、牙齿、条脷或者个喉咙去模仿一啲鼓嘅节奏、电子音或者 DJ 唱盘等等，而做出唔同嘅乐器声同埋节拍嘅。咁当然啦，咁有技巧嘅一门艺术，要有一个 Beatbox 界嘅代表者去介绍啦。咁呢个节目嘅制作人咧，就系知名嘅 Beatboxer 黑 Gray 苏子伦啦。咁佢咧曾经拎过三届嘅全国 Beatbox 冠军啊，更加咧喺2023年成为世界赛嘅评委。咁黑 Gray 而家喺香港都好积极咁推广呢个 Beatbox 嘅文化啦。正如佢今次制作呢个节目，都系希望咧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接触到咩系 Beatbox 啊。
9: 嗯，咁节目当中咧都有两个小嘅环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唔同环节其实有啲乜嘢嘅内容嘅咧。
11: 是啊，呢两个小环节咧非常之吸引啊！咁第一个咧就系由黑 Gray 佢本人去教授 Beatbox 嘅小技巧啦，咁等大家可以边听边学。咁第二个环节咧就系每集嘅节目尾声，咁黑 Gray 咧就会同嘉宾一齐即席表演，等大家可以大饱耳福啊！
9: 哇，好想听啊！
11: 系啊，
9: 咁我成日都觉得咧 ，Beatbox 真系好难去做。
11: 劲嘅地方就系佢哋得一把口，但系可以做到咁多唔同种类变化嘅节奏，真系非常之厉害。
9: 好欣赏佢哋啊！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住嚟紧嘅第三集啦，就会同大家介绍 Beatbox Battle 文化，咁就会有嘉宾同我哋讲多少少噶。
11: 是啊，嗱，咁第三集咧嗰个嘉宾就系 Fat King 啦，咁 Fat King 咧就主要系而家会搞一啲唔同嘅 Beatbox Battle， 俾唔同程度嘅 Beatboxer 咧有机会去表演同埋切磋佢哋嘅技术嘅，咁等一啲新手或者高手都可以有个平台去互相交流啊嘛。
9: 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嚟紧呢一集咧就系第三集噶啦。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咧，就记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至到九点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一点半至到两点半咧，亦都可以去一台度重温嘅。今晚唔该晒 Tim，thank you，
11: 唔该晒。

0: 洋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1: 我系嚟自宝珀中学嘅詹敏轩，就喺赛里木湖歌景区度咧，就拍片同埋影咗啲相，非常开心同埋有好大嘅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Mini
6: Didi，
5: 而家咧適逢世界盃啊，呢個節目咧真係好啱睇嘅。
6: 嗯，冇錯啊，不如都同大家介紹一下。
5: 係啦，就係咧電視部啊，我哋請嚟監製 Elmas 啊，同埋導演阿開咧介紹呢個節目《大港腳闖中超》嘅，歡迎曬兩位。
6: Hello， 兩位好。
5: 嗱，先問下監製啊，介紹下呢個節目啦，個內容係講咩嘅咧？
7: 個節目叫做《大港腳闖中超》啦，咁大港腳咧即係中國香港足球代表隊嘅球員啦，中超咧即係中國足球超級聯賽，咁顧名思義咧就係講中國香港代表隊嘅球員咧上到去內地去踢中國足球超級聯賽嘅故事，咁呢個係一個半小時嘅紀錄片嚟嘅。
6: 嗯，同埋我知道咧主持咧都係我哋好熟悉嘅朋友仔喎。
7: 係啊，佢係孟凡旭小孟啊。
6: 嗯，同埋呢因為小孟呢其實本身都好熱衷於足球啦，所以今次可以拍攝呢個電視紀錄片呢，佢都可以親眼見證到一班球員佢哋嘅一啲唔同嘅經歷啊。咁我知道第一集呢就記錄咗顏卓斌喺青島海牛嘅訓練情況啦，咁斌仔喺適應青島當地生活同埋球隊文化嘅時候，有冇一啲好令你哋印象深刻嘅趣事或者係難關喺節目裏面會講到㗎？
8: 有啊，其實即係可能我哋一般人睇波睇啲球星踢波咧，我哋淨係睇到球場上面嗰90分鐘啦咁。但其實佢哋即係往往要去一個唔係自己屋企嘅地方去踢波咧，其實最多嘅困難、最多嘅故事咧，通常就係喺球場外面咯，即係好多適應上嘅嘢啦咁。其實斌仔都有同我分享嘅，即係譬如其實佢去到青島應該第二日咧就已經即刻博取。租咗間屋住㗎喇咁樣。
6: 我都好急。
8: 係好急，因為佢第一晚去話住酒店，咁第二日就已經好快，因為佢好想快啲 settle down 啦。因為佢之前一路都喺港超踢，咁佢第一次即係去到青島咁樣。咁佢都係未去過㗎，我記得佢就講。咁佢就話好快就租咗間屋啦咁。咁但後咪佢租完之後呢就有少少後悔，就係、是、原來有少少冇睇清楚，就係話原來嗰間屋呢係用電熱水爐嘅。
6: 好唔慣，
8: 係啦，好唔慣啦，即係佢後尾都講話，其他三首歌之內就一定要沖完嗰個涼咁，同埋都幾北方嘅地方嘛，即係冬天好凍啦咁。佢其實當下佢反而即係有同我哋講，其實我哋後尾有啲宣傳片都有講，其實佢係因為呢件事反而自己匿埋喺個廁所度喊咗一輪咯咁樣。咁但係
6: 想象唔到啊！
8: 但係因為即係佢嗰個喊，我都同佢講，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因為個熱水爐，即係可能係你一個人要。離鄉別井咁，可能即係屋企人啊、女朋友啊或者寵物啊，全部都留返喺香港咁。咁佢自己一個人要去到，咁叫做人生路不熟啦，又要適應好多嘢啦咁。咁其實嗰個熱水爐就係一個導火線咯。咁佢就令到佢，唉，點解會咁蠢啊？咁又一簽簽咗一年約啊，咁、那個租約，咁佢就即係喺嗰個位，其實佢自己就有啲爆發唔開心，就自己即係有喊咗出嚟咯。但係其實即係個熱水爐只係一個導火線，即係好多好可能係一啲孤獨啊，或者一啲即係唔適應嘅感受令佢喊咯咁樣。
6: 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即係啲人成日都會話其實心理壓力呢一樣嘢你真係感受唔到嘅，即係可能以為自己其實啊 OK 啦，試下啦，適應一下啦，冇嘢做唔到嘅，但係總係有一個導火線令你覺得啊真係要崩潰啦，究竟要點樣落去呢？所以其實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去重新生活。去工作都是一个很难的难关来的，就好像我们的制作团队这样，其实都去了很多不同的城市，包括是北京、上海、青岛、重庆、河南等等很多个城市。那对于拍摄来讲，有没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一班听众分享一下呢？
8: 首先个schedule很tight的，因为他们是职业球队，就是一般联赛大家都会知道他们会有主场同埋會有作客情況。咁譬如以斌仔為例，即係顏卓斌為例啦，咁佢哋主場喺青島咁，咁但係佢哋可能係今場喺青島踢完，咁佢哋踢完可能頭一日或者練一日波， 隔一日就會要飛或者要去搭高鐵去第二個城市作客，咁又要 prepare 一個作客嘅比賽咁樣。因為今年有世界盃，所以呢中超嘅賽程就 compress 得好勁，即係可能喺五月嘅時候佢哋變咗可能要一周兩賽三賽咁樣。因為我哋又要拍佢哋喺本身主場即係自己嘅地方度一啲生活，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啱啱好個 schedule 就係佢哋嗰隊波主場喺青島踢嘅時候得嗰其實可能是三四日，咁我哋就要完成曬所有嘅嘢，咁就走㗎喇。其實因為佢都會走離開青島，然後佢可能去完一個地方過幾日又返返嚟，又唞一唞又去第二個地方，咁我哋都冇乜時間。咁同埋因為譬如你喺香港拍嘅，你即係點都有得補啊，點都有得再搵佢哋拍啦。咁但係佢哋又真係冇乜機會返嚟香港，即係之前有一啲國際賽期佢哋代表港隊會返嚟踢波，咁但係都唔係好多時間啦。同埋返嚟佢哋都係繼續練波啦。咁即係呢個我諗 schedule 上係最難咯。同埋其實職業足球員都冇我哋想象中咁多時間，
5: 即係成日都要訓練係嘛？
8: 係啊，即係佢哋可能每一日都要有操練啦。咁然後比賽，咁你又要 prepare 一個比賽，比賽完之後。可能會有假放嘅，咁但係亦都要 depends on 佢哋球隊嘅成績，即係譬如如果輸波啊，或者唔係表現得太好啊，可能教練就話要加操，咁
5: 哦，即係留堂啊，
8: 係即係咁就唔會有得放假，咁就要繼續練波咁樣，咁同埋我哋拍嘅時候都要希望啊，佢最好就贏曬啦啲波，咁贏曬咁個球隊氣氛好嘅時候，我哋拍都拍得順利啲咯，咁但係。都有啲情況就係我哋拍嘅時候，佢哋真係咁啱嗰場波輸波，咁但係輸完波之後，可能之後嘅拍攝就可能要 delay 啊，或者要 turn down 我哋，即係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咯。咁始終因為佢哋職業球隊嗰個成績係最重要啦，即係咁，所以你好難喺一個譬如唔係好順境嘅情況之下，再花好多時間接受傳媒訪問咁，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啲想法咯，咁樣。
6: 唔話你哋個拍攝嘅 schedule 咧，就係同一般嘅可能佢哋嘅球員個 schedule 係一樣，佢哋開心你又跟住開心，佢哋唔開心嘅時候你又跟住唔開心，佢哋要留堂嘅時候啊，拍攝團隊都係要跟住啦。
5: 哇！即係好似我係夥計咁，個老細唔開心，我哋團隊都困難喎。我突然間想到，不過我想講翻啊，其實喺拍攝過程之中咧，你哋近距離咧記錄咗一班香港球員嘅訓練實況啦。咁其實比賽場地嘅表現同埋私下嘅生活咧，對比翻香港本地嘅足球環境啦，咁中超球隊同埋香港本地嘅球隊有啲咩分別咁咧？
8: 其實就我諗都分別都幾大嘅，始終中超聯嘅球會佢哋。規模點都係比港超即係香港嘅球隊大型好多咯。
5: 嗯，
8: 即係嚟緊有一集我拍李小恆，咁佢哋係山東泰山隊，咁真係中超嘅一啲豪門。其實譬如你睇到佢哋個訓練基地係真係好大，即係入面係要坐車嘅，即係你當係一個小小主題公園咁大嘅。
5: 嗯，
8: 因為佢哋可能閒閒地個訓練基地已經有六個七個足球場啊，咁仲有唔同嘅建築物入面會譬如有啲好靚嘅 gym room， 有
6: 都大開眼界，
8: 有泳池係啦，有好靚嘅醫療室，咁同埋有宿舍，仲有辦公嘅地方，
6: 小社區咁樣。
8: 係啦，即係佢哋基本上其實如果你話一個球員喺嗰度嘅話，即係佢哋嘅球會就係佢哋想 provide 曬所有嘅嘢俾啲球員，咁個球員就即係所有嘢 focus 就係喺個波度咯，咁其他就生活上面，譬如食飯啊、瞓覺啊，甚至乎休息嘅地方都會喺曬嗰個訓練基地入面。咁你會睇得出呢啲，咁香港你始終冇可能有咁大嘅地方，
5: 香港地少嘛，人多，
8: 係啦，咁內地就會有好大嘅呢啲地方同埋空間可以俾佢哋做呢啲嘢啦。咁其中我諗最大分別係啲草嘅質素啦，即係你喺香港你成日睇啲波或者唔同嘅球場都成日都有啲人會評論就係話啲草地嘅質素，因為始終草地質素對啲球員嘅發揮係。影響好大嘅，咁所以就會有啲咁嘅分別。
6: 咁喺節目當中咧，除咗可以了解到啲球員嘅心路歷程或者佢哋嘅心理質素之外啦，都可以了解到啱啱提及到一啲設備上嘅知識，都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嘅。咁我知道節目裏面咧都邀請到前中國國家名將曲波啦。咁喺節目裏面，佢有冇話對香港嘅球員有啲乜嘢評價或者寄語咁樣咧？
8: 曲波佢自己個 case 都幾特別，因為佢年青嘅時候佢都有機會去英超球隊試訓啊，爭啲去到都係外流搵食啦。咁佢都話其實佢覺得最緊要嘅 point 就係要融入咯，即係佢自己就係話佢嗰陣時就算英文唔好，咁佢啲教練都教佢，你總之笑啦，同人哋玩啦，開心啦，因為佢話
6: 多啲 language 咁樣都要，
8: 因為足球係一個團隊運動咧，一定要同你啲隊友係有一個好嘅關係，有默契先會踢得好。咁佢都話，譬如香港上嘅球員咁。雖然你講廣東話嘅，但係你哋盡量都係要融入咯。總之一定要融入個大家庭咁樣。
5: 嗯，咁其實最後啦，知道呢個節目咧有個展覽喎，喺 邊度可以睇到呢監製？
7: 哦，展覽就會喺7月24號至到8月2號呢，就喺全新天地嘅第二期商場裏面。咁我哋會展出除咗有關節目嘅相片啊，同埋我哋會展出我哋八集裏面嘅主角球員嘅親筆簽名嘅球衣出嚟嘅。
6: 哇、嗯！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仔咧，記得要去睇啦。最後都同我哋講講節目嘅播出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等我哋都可以留意多啲啊。
7: 係啦，我哋嘅節目係會喺逢星期二夜晚9:30，港台電視31，或者係可以喺 On The Go App 裏面可以睇到直播嘅，同埋我哋嘅 website。嚟緊禮拜二咧，我哋會播出第二集，主角球員就係吳宇希。咁第一集咧，颜卓斌就可以喺我哋港台网页嗰度可以重温到嘅。
6: 嗯，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5: 唔该晒。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表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跟住是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埋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2: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唔少经历过呢啲阶段嘅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嘅系，人工智能正让呢啲传统路径嘅后阶段出现咗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让到同学即使选择唔同嘅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唔识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嘅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住 AI 嘅门槛正降低。无论读边啲科目，关键唔再系识唔识编程，而系有冇将兴趣、知识同埋 AI 工具结合起嚟嘅想象力。佢话无论系创科公司定系传统企业嘅转型，市场最缺乏嘅系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亦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他以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Is 为例，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他形容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盛会和周边活动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给大家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要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邓永林报道。
3: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应考，截至12月递交申请限期，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即是大学联招，两者都较上届多大约5%，亦都是8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整体考生人数增加，当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预计今届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升至最佳5科要22分或者以上，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
4: 要入 UGC 资助学位啊，先希望在 Band A 有个 offer 先。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建议咧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咁呢5%点嚟嘅咧，就系针对翻同 學生人數上升同埋聯招學生報名嘅人數上升咧，那個百分比係有關嘅。
3: 學友社嘅放榜輔導熱線25033399已經開始運作。第一日接獲19個查詢，超過一半表示焦慮同埋擔心。應屆考生冼樂君建議家長唔使過分關心。
5: 有陣時家長覺得佢自己講緊一啲好關心嘅説話嘅，但係其實係下下都刺中我哋考生嘅心，所以就唔好講咁多嘢咯。我哋考生收到個分高過自己預期定係低過自己預期都好，個腦都喺度瘋狂計緊數，讀某一個課程嘅機率有幾大啊，或者接下來應該要點樣撲去一啲院校。我都可能職場面試，其實係好亂咯。
3: 學友社建議，如果家長同埋子女對於升學期望未能達成共識，應該俾啲時間大家共同探索不同嘅選擇，亦都可以考慮聯招以外嘅升學途徑，例如自資學位、職訓課程等等。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道。
1: 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內地中央氣象台預計今日至到星期二，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暴雨災害風險高，當局向多地調撥摺疊床和家庭應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災物資，全力支援做好災民緊急轉移安置及救助工作。張子欣報導。
6: 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蓄洪等防洪减灾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都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已经全部到位，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摺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及救灾救助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不是口号式，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亦都会派专业人员负责调查工作。对于会否考虑留任下届政府，卢颂茂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做更多工作。王贝文报道。
7: 立法会早前首读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他说调查和研讯将会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进行，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卢颂茂说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
8: 这些调查员现在是由一些政府的公务员，我们一些行政的同事去处理的。我们希望可能要多一些专业背景，可能是一些医疗界别 的同事，他有这个专业知识，再加上他要有个权力可以去傳召一啲證人啊，攞一啲文件啊。
7: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話會喺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8: 咁其實而家可以話我任期就仲有355日嘅啫，倒數緊噶啦。我會喺呢355日入邊，盡量 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但是我都要強調，正如我們國家主席講，改革永遠在路上，這條改革是必須要繼續的，因為沒有一個終點，沒有一個滿意的。人對生命健康永遠都是想追求的，所以我覺得就無論是我剩下的工作或者下一任的醫務衛生局，我相信我們的目標都很清晰的，就是為了香港的市民，甚至是為了國家的醫療作出貢獻。
7: 他又強調，香港的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今日是九只友善食肆新措施降于星期四实施以来的首个星期日，有狗主专程带同爱犬外出用餐，认为体验不错，但希望餐厅可以扩大宠物专区的范围。有原先获批的商场食肆申请延后宠物友善餐饮的安排，有立法会议员相信是与商场地契限制有关，建议食环署要求商场食肆申请成为狗只友善食肆的时候，需先取得管理处的宠物出入同意书。卢子清报道。
9: 容许带狗只入食肆的新安排是啱啱过了的星期四推行之后迎来首个周日，狗主施小姐带埋爱犬到将军澳一个商场一间获准俾狗只进入的餐厅用膳。她说满意安排，但是反映部分餐厅的宠物专区座位太少，延长了轮候时间。
10: 我平时都有带开宠物出去吃饭的，她会开心过我咯。我会觉得开个 area 可以多多少少，即可能真的局限几张台，可能等的时间就会耐咗咯。
9: 佢又话，曾经带同宠物到名单上的食肆，到场之后先至发现唔能够带狗进入。
10: 其实我都有啲 confuse 嘅，因为其实好似前日咁，我都有带过去出街嘅，都系附近啦。有间餐厅又系贴咗话可以，跟住点知唔可以，咁其实我哋都有啲失望嘅。
9: 当局早前公布首批获准嘅食肆超过940间，我哋翻查食环署网页嘅最新名单，见到相关食肆数量比原先公布嘅少，其中在将军澳广场有原先获批的餐厅贴出告示，说需要完善配套，决定暂时不接待狗只。西贡区议员兼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相信部分获准食肆临时退出或者延后实施相关安排，是与商场地契或者公契限制有关。
11: 因为我的理解就可能是他的地契或者公契度呢就讲明不可以容许狗只出入。其实这个过程呢就是要由返个申请者，他可以向个商场问了又没有那个准许先。如果他得到这个准许之后呢，他先去食环署申请这个宠物餐厅呢，我觉得那个程序就会更理想的。
9: 方国山建议食环署要求位于商场的食肆在申请成为狗只友善食肆嗰阵，必须提交由管理处发出的宠物出入同意书，以免出现混乱。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发展局表示，正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及串联历史建筑。政府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钟慧仪报道。
2: 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亦计划推展多项促进城乡共融的措施。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颖在发展局社交平台说，其中包括新田时光步道。
12: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地、文士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
2: 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表示欢迎。
13: 咁过去呢啲景点咧都系比较零散嘅，咁但系设立时光嘅步道咧，就可以能够咧将一啲碎片化嘅历史遗迹系串联成一个系完整嘅故事线。
2: 发展局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先导计划嘅资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燕江村村長侯錦全期望有配套設施可以留住遊客。
14: 咁而家燕江村 一個士多都冇，飲啖水都冇，點可以留得啲遊客呢？所以呢度個計劃又要優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傾下偈啊，睇下朗園濕地個環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實係好靚嘅。
2: 发展局同消防处会在今年内推出消防与牌照指引，拆墙松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加拿大多伦多在周末晚发生枪击事件，最少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黄贝文报道。
7: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披露，晚上8:12接报指在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举行的节庆活动圣克莱尔萨尔萨节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现场已经受控，大批警力在现场调查。美联社引述警方说，最初有两个人互相向对方开火，触发警方的枪击事件警报。报道引述一个目击者说，他当时坐在一间餐厅外面，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四处逃跑，有人甚至叫他伏在地上。他当时好惊，不知发生什么事。一个活动搞手就说，当时接待顾客，突然见到大家变得惊慌失措，他随即停止服务。事发之后，当局一度说，由于调查和应对工作持续进行，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需要遵循警方所有指示。其后警方说，一度担心现场仲有枪手，但证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同时批评涉案的两个枪手无差别地将大量民众置于危险之中。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对这宗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慰问失去至亲的家庭、伤势严重的人和所有受这件可怕事件影响的人。他又说，全力支持警方追捕涉案者。圣克莱尔萨尔萨节

0: 度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瑞士凭住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球队追成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令到阿根廷有人数优势，而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的比数，要打加时了。而去到第112分钟，阿根廷前锋侯利恩艾华利斯射入世界波，而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在补时亦都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淘汰赛阶段，阿根廷三场波都经历苦战。侯利恩艾华利斯在赛后话：全队都要学识在逆境当中承受痛苦，因为世界杯每队都实力强劲，球队目前首要是要休息和恢复体力。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在36分钟就由舒特纳禁区射入，领先1-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的比灵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射远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都冇进账，到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扎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灵咸冲前保中，以今届个人第6个入波，协助英格兰2-1反胜挪威，入球数字亦都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邦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受巴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表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系具针对性咁处理申诉机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听到红壮的声音，
11: 系点样咧？
10: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11: 准备好啦。
10: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11: 星哥唔好同我争，
12: 唔争，
11: 俾3秒我谂
12: 好。俾你，
11: 而前身是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0: 100分，
12: 好嘢！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9: 十八好时光。
14: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5: 莫希少年穷。
16: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0: way.
1: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0: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2: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3: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果有一定法。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10: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的作者是荷兰籍建筑名家，曾任剑桥大学城市设计学客席教授。这本书分别从行内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构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11: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脚的受薪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八九十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10: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5: 周末月黑风高，
1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2: 黄子勇，
13: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2: 宋食
14: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5: 海林
15: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
15: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3: 我系苏轼，
16: 我系黄子勇。
15: 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啦，我觉得都几应景啊。
16: 系啊，因为个展览就嚟完啦，大家要揸紧时间。
15: 都几好啊，夏天去行下博物馆。
16: 但有冷气啊嘛。
17: 都几好睇嘅，我都睇咗两次啦。
15: 啊，系咪？你睇咗两次？
16: 真系咁好睇。
17: 唔系有一次系你哋两个同我一齐去噶嘛？
15: 啊，系啊，机会难得啊嘛。
17: 机会难得，所以就
15: 我就睇咗好多次嘅。我连嗰次即系大家话排到变木乃伊嗰次啦，我都在场。
16: 啊，系
17: 阿海林出咗 Give Us 啊，
16: 系同埋啊，其实咁嘅，唔系净系香港有嘅，因为咧全世界好多出名嘅博物馆咧都有，
17: 有
16: 呢个国家嘅嘢，
17: 有呢个馆啊，净系。
15: 仲有个新建嘅馆咧，其实我好想去，就系、是、喺
16: 哦睇当地，
17: 喺当地系
15: 就喺、
17: 是、
15: 当地
17: 嘅，系啊，将所有嗰啲藏品都摆晒。
16: 系啦，咁我哋可以开馆。
15: 讲到咁呼之欲出，我谂我哋聪明嘅听众神早已经知道我哋讲乜啦。
17: 系啦，可能讲咩啊？
15: 我哋今日讲古埃及，
16: 系啦，大家留意发音。
17: 唔紧要啦，我支持阿海林读埃及嘅，不过我自己就唔中意读埃及咯。
15: 点解咧？
17: 啊，阵间话俾你听，我有原因嘅。
15: 咁我讲咗先啦，我讲下有关埃及嘅嘢先。
18: 贤者时间，
15: 夏日炎炎，对于我嚟讲，最好嘅消暑活动咧，就莫过于行博物馆啦。过去嗰几个月举行紧古埃及文明大展啦，木乃伊啊、图坦卡门嘅雕像啊、圣体书嘅石碑，相信唔少嘅朋友都有去朝圣噶啦。企喺呢啲文物面前咧，我真系忍唔住问自己啊，点解我哋对古埃及嘅文化咁着迷呢？我尝试归纳咗几个原因。第一，历史嘅震撼。埃及艳后乔帕特七世生活嘅年代，距离第一部 iPhone 嘅面世仲近过 Giza 大金字塔建成。依座金字塔曾经是地球最高的人造建筑物，长达3800年。呢种咁深沉嘅时间重量，令人好谦卑又敬畏。第二，一套环环相扣嘅生死观，古埃及人将法老、神明、自然、死亡同尼罗汉反滥全部连结，死亡不是终点，而一场高风险的旅程。由死亡之书、木乃伊制作，到心脏和真理女神玛雅的羽毛衡量仪式，心如果轻过羽毛，灵魂才可以进入这个永恒的轮回园。这种完整的世界观到今日都令人咁着迷。第三，美学的辨识度极高。讲到呢一点，一定要讲下纳法提提。伊尊喺柏林博物馆嘅半身像、修长嘅颈项、蓝色嘅皇冠、精致嘅呢个骨架结构，系古埃及美学嘅终极符号。黄金面具、象形文字、蓝色嘅河马彩图、美丽皇后嘅身影，直头系古代嘅超级品牌啦。第四，流行文化嘅循环强化，我哋着迷。於是創作故事，故事又令我們更加著迷。由30年代的木乃伊詛咒電影，到埃及王子、盜墓迷城、月光騎士，古埃及的元素不斷被重塑。第五，發現和解讀的快感。 Rosetta Stone 令張博略破解了象形文字，古埃及人沉寂了2000年後，好像魔法般直接和我們對話。而1922年图坦卡门陵墓的发现就更加全球轰动，黄金、诅咒、少年法老王之谜，完全是一个荷里活大制作的元素。第六，源源不绝未解开的谜团，到现在都还有得拗。青铜时代怎样切割、运输、抬数百万的巨石，精准制造金字塔，至今都没有确实的铁证。有人甚至认为狮身人面像可能源于更古老的文明，甚至同外星扯上关系。这些想象为古埃及再镀上一层神秘金边。

0: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1: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2: 周末兜收场，
3: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4: 通识分析苏轼，
5: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埃及啦。咁我哋一般有个讲法啊，四大文明古国，埃及是其中之一啦。咁但系呢个四大文明古国到底又系咪一个中西都统一嘅一个认知呢？咁我哋都讲下啦。其实文明古国咧，一般都有啲特质嘅，例如佢哋一个原生文明啦，即系佢哋个文化本身咧系未受到其他周边嘅古文明嘅影响啦。佢哋都系一个河流嘅文明嚟嘅，即系都发源自一个河流啦。亦都是獨立發展出城市啦、社會制度啦、文字啦，同埋起碼都有青銅器嘅一個製作嘅。咁區域裏面呢，其實呢都可以有好多個唔同嘅文明啦，最後融合埋一齊。例如埃及呢，就由上埃及、下埃及，最後就統一成為一個國家咁樣啦。咁呢四大文明呢個叫法呢，其實是東亞人的叫法，西方就會有一些不同的多元一些的叫法。我最後都會跟大家講下一些經典的埃及題材或者埃及元素的一些電影，也都分析一下為什麼他們會引起我們對埃及文明的興趣，跟大家談下這些話題。喂，兩位拍檔，四大文明古國大家都聽過啦。
6: 對啊，
7: 是西的那張經常都是這樣
5: 的。對，中西方最大的分野呢，其實就是個國字，就是四大文明和四大文明古國。因為四大文明古國的講法，其實是梁啟超，即如果是中國的話，梁啟超提出來的。
7: 是古國
5: 啊，古國是就是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因為呢最大的分野呢，就是其實之前的三個文明呢其實都已經斷了的，即是他們某一個階段因為侵略啦、因為戰爭啦，就被其他的文明呢佔領了。譬如現在
7: 波斯不是講緊波斯文啦，
5: 即是巴比倫。就算巴比倫呢考古裏面的發現，其實原來巴比倫都不是那個地方最古老的文明來的，即是後來我們發現巴比倫呢有蘇美文明，即是一個再古老一些涉形文字的文明。咁所以呢西方的講法呢，就是其實是文明發源地，咁呢就唔用國家呢個講法，因為其實除咗中國之外，你冇一個文明發源地係一個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嘅我哋叫國家咁嘅繼承關係呢。即係譬如埃及，我哋可以有好多個王朝，係咪？我哋可以知道第幾個王朝，即係而家埃及王朝用數字係命名嘅，就同中國有啲唔同啦，因為我哋有唔間斷嘅文化承傳嘛，我哋知道個王朝叫咩名。埃及個王朝就第一王朝、第二王朝咁樣嘅，即係數字命名。咁呢佢哋中間都斷咗。西方嘅講法呢，其實最大嘅分別就係四到五個啦，就冇美洲嘅，因為美洲佢哋嘅文明就相對落後一啲，即係佢哋只係去到石器時代。咁呢成個歐亞非大陸裏面呢，大概有四五個文明嘅發源地，其中中國、印度就即係冇任何嘅爭論性啊，都係個獨立發展嘅文明啦。咁喺歐洲同非洲地區呢，就有唔同嘅講法。咁其實就差咗呢個愛琴海嘅啫，即係希臘。咁如果五個嘅話呢，就係加埋希臘啦。咁如果係四個嘅話呢，就將兩河同埋埃及呢就合併埋一個發源地嘅區域，因為其實佢哋好近嘅，即係直線距離比我哋嘅黃河同埋長江之間嗰個距離其實差唔多。咁所以就
7: 跟你講緊尼羅河同 Euphrates
5: 兩河啊，即係幼法拉底河。但係即係都係咁睇啦，大家一致認為嘅就係呢幾笪地方呢都係文明最古老獨立起源嘅地方。
7: 嗯，
5: 咁埃及呢係無可置疑呢係其中一個最古老，即係用年代計啦，佢應該係第二古老嘅。第一就係 兩河啦，即係蘇美文明啦。因為其實我哋發現蘇美文明令到兩河流域嘅文明嘅時間再推前咗。如果即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咧，我哋一般認為咧，埃及係最古老嘅嘅文明，即係比巴比倫其實可能前後差唔多，或者係更前一啲。呢、這個就係大家分析翻，即係呢個四大，即係呢個文明古國。點解即係埃及佔咗個好重要嘅地位啦？
7: 即係起碼而家我哋揾到嘅考古嘅學嘅痕跡係咁樣認為啊。
5: 蘇美再舊啲，如果根據考古學，但係我哋有好長時間，即係尤其是西方歷史嘅認識咧，佢哋會認為
7: 嗰陣佢哋會覺得埃及係
5: 最古老嘅，係啦。
7: 但係後來揾到考古學嘅證據，就覺得蘇美可能再遠啲啦。
5: 係
7: 咁，但係其實。考古是一個不斷地印證的一個科學，
5: 一定是發現來的嘛，
7: 通常由發現到大眾的認知，通常最少二十年，可能而家有啲新嘅了解咁，我哋
5: 系咁，同埋埃及最明顯嘅就係咁多個文明古國裏面，佢嘅建築物係最舊噶嘛，佢個金字塔係最古老噶嘛，即係最震撼、最古老嘅一個建築。頭先海林都話啦，
7: 如果你今次有睇呢、這個
5: 埃及文明展，
7: 係啊，埃及文明展入面其實都有另外一個同柏林嗰個雕像好似嘅納芙提提嘅一個雕像嘅，納芙提提就前啲嘅。
5: 系納芙提提系呢个杜坦卡門嗰个 family tree 嘅，
7: 系理论上可能系佢嘅继母，咁但系 Cleopatra 即系希腊人啊，
5: 系納芙提提第十三王，即系呢个 Middle Kingdom， 因为即系埃及历史里边其中即系有一个历代图将啊嘛，亚历山大征服咗佢之后，就将呢个埃及嘅法老就变咗呢个希腊人噶嘛。
7: 其实你见展览后边最后佢有一个拍咧。你就會見到佢
6: 希臘文化同呢個埃及文化結合嘅，
7: 佢依間房仔入邊嗰啲人嘅啲畫像，你見完全希臘人嚟啊！嗰、那個樣啊，到嗰啲文字都改變曬。
5: 係嗱，其實呢啲文明咧，一個好重要就係人類文明發展最早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源於河流嘅。希臘係一個例外，希臘喺愛琴海。咁所以咧，即係點解梁啟超就話
7: 睇下佢點飲水，
5: 就話四大啦嚇。
7: 即係河流嘅 make sense
5: 咧。希臘有河，不過佢個區域愛琴海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叫
7: 河嘅隔離。
5: 內海咯，即係地中海、愛琴海、黑海都係內海嚟噶嘛。內海航行比較冇咁多風浪啊嘛，比較容易啲做到嘛。譬如中國，就算我哋去朝鮮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外海嚟噶嘛。雖然近海啫，都風險大過喺地中海裏面行噶嘛。
6: 唔係，但係當時阿梁啟超嗰個翻譯問題啫，即係其實本身應該係for Asian civilizations 嘅，即係四大文明
5: 啫，
6: 四大古文明啫，咁冇個國字嘅其實。咁但係即係佢方便咧，因為當時嘅即係一啲漢人知識分子，佢好難理解到文明呢一樣嘢，
5: 係即係冇國家㗎。
6: 係啦，即係好難理解到呢件事啊！即係你用國嚟包裝，或者係用國嚟理解，
7: 又係 marketing 嘅問題。
6: 即係佢接收唔到呢個信息，咩叫文明啊？你點樣解釋？嗱，如果大家都冇考古學知識嘅。
7: 嗯，
6: 你因为要用 typology， 用类型学嘅，即系你用类型学话俾人听，原来佢系大家同一个文明，系好困难嘅，
7: 系
6: 你理解唔到嘅。龙山文明点解可以喺山东或者喺黄河嘅上下游都分布？佢系一种类型学嘅，
5: 系因为佢哋啲嘢好似啊嘛，
6: 系啦，即系所以嗰样嘢系难嘅，但系国就容易理解。
5: 咁同埋其实即系就算你睇翻两河啦，两河即系苏美同埋后来嘅巴比伦，其实两个唔同嘅。起源噶嘛，有啲影響，但係其實佢哋好唔似，一個係征服者，一個係被征服者咁樣啦。咁埃及咧，即係其實四個文明，雖然佢哋個別發展啦，但係佢哋先後啊，即係唔同嘅起源都做到同樣嘅成就。第一樣嘢就係有農業，跟住有城市。咁其實美洲嘅文明都做到啦，之後發展到文字，都發展到青銅器嘅。咁啊，中間嚟到呢度咧，咁我就揀咗一首咧。王菀之嘅面具，点解呢？因为咁多埃及嘅文物里面呢，其中最出名嘅呢，梗係图坦卡门嗰个面具啦。咁我哋返嚟继续讲埃及。

0: 周末兜收场。
1: 两位拍档，其实呢我觉得有啲嘢呢就真係好我哋叫类同嘅，因为譬如埃及同埋中国啦都係象形文字开始嘅。当然如果你睇返其实好多美洲嘅文明都系嘅，佢哋都系用緊象形文字。
2: 埃及嗰个即使系象形，其实佢都有拼音
3: 嘅。其实同中文一样嘅，中文都一样系有形声字嘅。其实海林讲嗰个意思呢，即系大家如果去过古埃及文明字呢，佢最后出口嗰个位呢，真系佢有个展板话俾你听，嗰啲圣书体啦，我哋叫做亚苏式讲话，即系方块字啦，我哋唔会用象形令到人哋误会方块字啦，系咪？咁嗰啲方块字呢，其实佢有标音嘅功能嘅。有啲位係啦，咁即係好似我哋中文有部首，然之後加個聲符喺隔離㗎嘛，差唔多一樣嘅個理論嚟。譬如話長江個江字，咁你三點水你知係河嚟㗎嘛，咁嗰個公字係讀音嚟㗎嘛。其實海林講嘅意思，其實聖書體裏面都有呢類型嘅字嘅。
2: 嗯，
3: 咁但係如果用二分法嚟讲啦，咁佢係偏向于象形嘅，即係其实佢只不过係用一个符号话俾你听呢个字点样读，其实差唔多同中文一样，即係中文个形声字嘅系统就係咁。
2: 但係佢符号少过中文嘛。
3: 係啊，
1: 大家知道啦，其实拼音文字係现代全球所有语文嘅一个主流嚟㗎嘛。
2: 中文曾经都有諗住废咗自己啲字，有个咁嘅讨论㗎嘛。
1: 係，其实现存嘅所有嘅书写语言啦，我知道喺黎光有一个仲用緊象形文字嘅文化嘅，我亲自去过啦。咁但係基本上剩返落嚟嘅文化呢，就是、起源越晚嘅文化呢，就越偏向用拼音嘅。起源越早嘅文明呢，就越偏向用呢个象形文字嘅，即係有一个咁嘅发展趋势。
2: 都唔係㗎，其实 cuneiform 唔係一个象形文字嚟㗎、
3: 啊。
2: 起源最早嘅文字。
1: 苏美嘛。
2: 苏美係起码而家我哋认为係最早嘅文字，唔係象形文字嚟㗎。唔可以立一啲咁样嘅 generalization， 而且係冇乜根据。
1: 我接受啦，咁呢个讲法。
3: 佢唔係一个所谓原始早慢嘅问题嚟，纯粹一种选择嚟。嗰、那个文明用一啲象形程度比较高嘅文字，或者係拼音程度比较高，佢纯粹係一个选择嚟嘅，佢冇话边个先进同落。
2: 或者阴谋论嘅话，可能係唔同嘅外星人嚟到，佢哋咪用佢哋唔同嘅文化。
3: 呢、這个係一个主流嘅睇法。
2: 係呀。如果你要咁样去归纳嘅，咁我觉得外星人都係一个几合理嘅讲法。
1: 咁最后讲一句，就係四个喺亚欧非地区嘅文明呢，都发展到呢个青铜器嘅时代嘅。這個值得講，為什麼美洲那些文明呢不被人坑呢？其實我覺得就不是挺公平的。即是去到西班牙人發現他們的時候呢，他們主要還是用這個石器的。那這個本身呢就是跟他們當地那個礦床的含量是有關係的。即是他們不是沒有用金屬的，其實美洲的文明都有用金屬，只是非常少。因為很貴對他們來說，即是他們發展不到那個很大規模的青銅鑄造的技術，但是其實他們有用銅作為裝飾品，作為首飾的，在美洲即不只是去到金的，他們銅都有用來做首飾，但是他們的確比較少拿銅來做武器或者是用工具，所以他們不是一個青銅文明，他們只是一個石器時代的文明。但是不可以因為他們是一個石器時代的文明，我們就否定了，即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基本上死了。
2: 我覺得蘇叔你說得對，這個是當時的西班牙的侵略者，他們站住那個立場就覺得，那些人比較落後，跟我們做法很不同，所以他們落後，而他們是摧毀了原本的文明生態。而美洲是現在都是說西班牙文的嘛，他們都已經忘記了他們原本的語言
1: 了。那埃及現在都是用阿拉伯的語言和文字，其實四大文明古國裏面都基本上是中國可以有一個成全的，其他三個即都融合了很多其他不同的文明，希臘反而 是成全比較完整的，即起碼現在整個西方的體系都是受希臘和羅馬影響很大的，所以其實即埃及某程度是一個再發現的過程的。因為呢，我們現在對埃及的理解呢，是因為它中間斷過的嘛，而且嗰種斷呢係都幾，
3: 佢唔係斷一次添，
1: 係俾亞歷山大搞一次啦，
3: 跟住羅馬人搞一次啦，
1: 羅馬人搞一次啦，
3: 跟住呢個土耳其人
1: 即係阿拉伯啦，
3: 阿拉伯搞一次啦，咁所以係唔止一次添，
1: 係啊，所以拿破崙時期啦，因為拿破崙恩緣際會啦，佢就幫法國咧去佔領咗呢個 埃及啦，喺嗰度起一條蘇伊士運河啦，即係法國人起嘅。跟住咧，
2: 獅身人面像個鼻唔係佢射落嚟噶，唔好賴佢。
1: 所以即係而家我哋對呢個古埃及嘅認識咧，就係大概係拿破崙之後嗰個時期咧。重新去發掘，重新去認識，就唔係自古以嚟咁樣帶落嚟嘅。咁當然中間有好多考古嘅發現啦，幫我哋理解呢啲文明啦。
3: 應該咁講啦，即係早期佢係類似咧，即係拿破崙
1: 神話咁樣。
3: 係啦，即係早期就好似我哋玩古董嗰啲人咁啊，即係收集嗰啲古埃及
2: 嘅。所以你睇下點解喺歐洲好多大城市市中心都有一支方尖碑啊？嗰支方尖碑喺埃及度攞翻嚟噶嘛？
3: 係即係喺拿破崙以後發現咗即係 Rosetta Stone 啦，後啦，咁嗰啲考古學又慢慢現代化啦，咁佢真係有個重新，即係蘇適講得啱嘅，即係埃及個文明係一種重新發現嘅過程嚟。
2: 嗯，
3: 特別喺19世紀係好犀利啦，
1: 係
3: 基本上係，
1: 即係主要拿破崙之後，
3: 之後係
1: 帶翻啲文物過去，睇翻啲電影啊，要睇一睇電影。所以咧，早期嘅電影咧就好中意妖魔化木乃伊啦，係咪？即係第一套用木乃伊為題材嘅
2: 木乃伊。同吸血鬼喺啲如果电影嘅
1: 四大妖怪，狼人、吸血鬼、木乃伊同埋科学怪人，
2: 系啊，四大桥系咪先？
1: 但系近期一啲即系《盗墓迷城》啦，即系《Mummy》啦，英文系、你会发现其实佢讲咗好多嘢，佢用咗好多近代考古学嘅发现。佢有亡灵书噶嘛？我第一次听亡灵书，喺边度听到？喂，就系、是《盗墓迷城》咯。
3: 我都系啊，
1: 攞本亡灵书出嚟读，跟住佢就会翻山啊。
2: 其实佢哋自己唔叫亡灵书噶。佢哋叫做通往光明之日嘅咒语，
1: 系啱啊！因为嗰个明明就系一个往生咒嚟噶嘛，
2: 系啊！
1: 即系根据我对现代埃及嘅理解，就喂，只要咁样做、咁样做、再咁样做咧，个心脏就会轻过羽毛，你就可以成功永生啦。
2: 即系点解会叫咗亡灵书？其实都系一个1842年
1: 翻译嘅错误啦。
2: 德国嘅埃及学家呢、个 Carl Richard Lupis 第一次使用嘅。
1: 是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盗墓迷城》呢套电影咧系好有地位，佢将好多埃及嘅一啲考古学嘅发现咧世俗化，令到好多人咧认识到，即系嗰只甲虫啦，包括其实喺好多埃及嘅考古里边都会见到系一个好重要嘅图案咁样。佢将好多图腾啦，将好多考古嘅一啲发现啦，即系亡灵书啦。點樣做木乃伊啦？將佢哋透過娛樂嘅包裝咧，令到好多普通人起碼有一個基礎嘅一啲認識。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想認識得好啲，要睇紀錄片啦。
2: 我記得《盜墓迷城》都好似係一個 franchise 重新翻炒嘅，
1: 係佢有 reboot 嘅
2: ，revive 咗，
1: 但唔係好收得啦個 reboot。
2: 唔係，我話最
3: 再古啲，
2: 再古啲嘅，即係 Mummy 應該係再早啲又舊啲嘅版本。咁跟住 Brendan Fraser 呢個已經係一個 reboot 嚟嘅。另外一部電影係嗰個年代咧，就係、是、Stargate，
1: 又
2: 係
1: 講即係可以透過一個傳送門啦，去到好多唔同嘅星球。咁其中就係、是、又係外星人啊嘛，即係嗰啲古埃及
2: 就真係將古埃及同外星人連結咗，成件事解釋得好好嘅。
1: 啲外星人去奴役班古埃及人去幫佢哋起金字塔啊嘛，嗰啲神像、嗰啲鳥頭人身嗰啲，全部都係戴咗個面具嘅外星人啊嘛 ，Stargate 就係咁樣。
3: 咁但係呢個即係恆久不衰啦，
1: 即係始終佢嗰個地位咧喺西方，主要係西方，因為中國就有自己一個幾完整嘅妖魔鬼怪系統嘅，咁但係西方呢樣嘢就好犀利，始終有關係，因為始終都係環地中海範圍嘅，所以埃及喺歐洲嘅文明裏面咧，一路都當到佢一個自己人咁樣，即係起碼一個遠祖。
3: 不如有事實，佢真係曾經做過自己人啊嘛，係咪先？佢話曬俾羅馬統治過啊嘛。
1: 是亞歷山大同羅馬。咁好啦，咁我講到呢度啦。咁我揀咗咧另外一首歌咧，就係、是、陳奕迅嘅《黃金時代》。因為咧，其實埃及人咧都好中意黃金嘅。你發現佢嘅墳墓裏面咧係極多用黃金做嘅呢個陪葬品嘅。咁翻嚟咧，交俾兩位拍檔啦，繼續同大家講呢個埃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和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辞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出，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和能源及运输设施、长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和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个钟头入面，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今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24小时内，乌军对当地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外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在北京，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讲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的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决，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约束力，并且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8: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9: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8: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0: 星期六朝早9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月黑风高，
13: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12: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决战一台之巅。
13: 黄子勇
1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3: 苏轼
1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2: 海林
1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2: 周末兜兜场，文化策略之海林。
16: 在这段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埃及有 Nefertiti 啦，有 Nefertiti 啦，同埋有个 Nefertari， 到底佢哋分别系乜嘢啦？同埋边个系威廉呢？我一阵要同大家介绍下啦。仲有头先苏轼都讲过一个亡灵之书，到底亡灵之书系讲乜嘢嘅咧？仲有嘅就一定要讲下阴谋论啦，譬如狮身人面像到底有啲咩阴谋论咧？咁我又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15: 翻到嚟第二節嘅周末鬥獸場，我係蘇適，
14: 我係黃子勇，
16: 我係海林。咁兩位拍檔，大家知唔知 Nefertiti、Nefertari 同 Nefertari 嘅分別啊？
14: 你讀完呢三個名字之後，我覺得好似而家啲現代產品咧，一買有三個嗰啲咧，我完全分唔到。
15: 係親戚嚟嘅，
14: 親戚係嘛？
15: 我覺得係親戚。一系就姊妹啦，一系就系
14: 兄弟、
15: 大老婆、小老婆咁样，
14: 即系唔系三个同一个人嚟系嘛？
16: 三个其实唔系同一个人，但系大部分时间大家都觉得差唔多捞到乱债，所以我就想同大家解释下先。
14: 即系三个人嚟嘅，
16: 起码两个半人啦。
14: 两个半人，
16: 系啊，两个半人。点解我讲两个半人呢？因为 Nefertiti 同 Nefertari 啊，系真实喺历史上面存在嘅。
14: 嗯，
16: 而呢两个人呢其实都喺今次嗰个埃及展入面呢你见到一啲佢嘅 feature 嘅。
14: 嗯。
16: 但係 Nefertiti 呢其实呢就係盗墓迷城嗰个女主角。
14: 哦。
16: 係啦。咁大家就以为啊 ,Nefertiti 系咪读错呢？唔係，其实佢真係三个唔同嘅名字。咁 Nefertiti 呢就係最出名嗰个啦，就係、是、美女皇后啦。咁佢老公就係 Akhenaten 啦嘛。
15: 即係图坦卡门加板。
16: 即係佢最出名就係喺柏林博物馆嗰个雕像啦。即係大家话完美嘅面颊嘛。即係整容都係想整到佢块面咁样。即係块面会瘦嘅，但有轮廓嘅，点样影相都无死角嘅。 咁呢個就係納法提提啊。咁佢老公係圖坦卡門，同埋我哋唔知道嘅就係其實 Akhenaten 佢做咗一個好大膽嘅宗教改革嘅。
17: 係。
16: 係啦，佢由一個多神論嘅一個系統 Amun 到佢去拜一神論嘅 Aten。佢用呢個太陽嘅圓盤，即係取代咗成個埃及嘅呢個眾神論體啊！咁 Nefertiti， 你會見到佢同佢老公喺啲壁畫入邊一個好核心嘅人物嚟嘅，同埋佢喺啲藝術品入邊咧，你見到佢同佢老公係平起情坐嘅，一齊獻祭，同埋佢哋當時嘅雕像咧，係同之前嗰啲扁扁平平嘅呢啲咁嘅符號派咧，係變得好唔同啊！而且當時佢哋係搬咗首都，由原本嘅開羅佢係搬咗去一個沙漠中間咁樣。但係佢老公都即係幾早去世，
17: 係十八九歲啦，圖坦卡。
16: 咁就凋零咗。有人就話其實有一段時間佢可能即係自己掌權嘅過渡時期，因為佢老公走咗。但係起碼佢曾經喺埃及嘅呢個權力中心呼風喚雨嘅一個女性嚟嘅。咁而且十分之靚女啊！咁 Nefertiti 係邊個啊？佢嘅老公就係 Ramses the Second， 所以 Nefertiti 係十八王朝，咁而 Nefertiti 咧係十九王朝。佢最出名就係佢同佢丈夫喺嗰個帝王谷入面古墓上面壁畫上面係有佢阿 Isis 係親自引領佢去亡靈世界，所以佢嘅名字嘅意思咧就係美麗嘅伴侶。咁 Nefertiti 係邊個 ？Nefertiti 就喺《盜墓迷城二》嘅一個角色，咁大概應該就係 Nefertiti 同 Nefertiti 嘅一個
14: 混合體混合化身，
16: 係啦，將呢兩個字可能撈埋啦，咁。Nefertiti 其實就是19世紀即是 Ramses the Second 的大皇后嘛，而在電影裡面這個 Nefertiti 其實她都是一個法老王的女兒，也是19王朝，如果他們兩個是真的，那生存在同一個時代。但是在電影裡面你會見到即佢都有 base on 咗一啲歷史咁樣去講，
17: 但係改到離譜嘅，
14: 兩個半咯，即係嗰半個就係
16: 半個啦，係啦，
14: 型，但係就創作程度非常大，
17: 演繹式嘅，
14: 係啦，演繹。
16: 佢又話佢只係一個法老王 Seti 嘅女，但係咧其實真實嘅 Nefertiti 咧就係、是、一個 Ramses the Second 嘅老婆，咁 Seti 係邊個 ？Seti 就係 Ramses the Second 嘅阿爸咯。
17: 不過咁講，係古埃及咧，阿哥娶阿妹呢啲咧就好正常，或者阿爸娶阿女啦嚇，佢哋喺皇室裏邊咧係好正常，同埋維持咗好長時間都係用咁樣嘅方式去傳宗接代嘅，所以有好多即係例如圖坦卡門啦，圖坦卡門一出世就有好多遺傳嘅問題噶嘛，圖坦卡門本身有幾個仔女啦，都係養唔大，咁呢個都係當時嘅。呢、這個古文明其中一種，即係貴族只可以同貴族結婚，甚至乎去到希臘化咗之後，都係阿哥娶阿妹咁樣嘅，所以佢哋中間嗰啲關係咧好混亂嘅。
16: 即係喺《盜墓迷城》入邊，佢就係法老王嘅女啦，但係嗰個法老王嘅情婦呢、這個 Aksun Amun 咧，就中意咗另外一個人叫 Imhotep 啊，呢個祭司啊。呢、這個喺《盜墓迷城》嘅女主角，佢上一世就要同呢個 Aksun Amun。即係戰鬥啦咁樣，咁佢一變咧，歷史就唔係好真實，但係啲服飾咧都幾符合，
14: 還原到幾真，
16: 還原到幾真。你會見到佢哋兩個打交嗰陣咧，同我哋見到傳統 Isis 同埋另外一個女神嗰啲服飾好似啊。
17: 係，
16: 咁我頭先講過嘛，我想講下 William， 咁 William 又係邊個咧 ？William 咧，其實嗰個展覽入邊咪有一隻藍綠色嘅小河馬嘅，
14: 係冇錯。
16: 佢咧有一個更加出名嘅阿哥，就係喺依個美國嘅大都會博物館，即系 Matt 嗰度咧。係。咁 Matt 有一隻都係差唔多樣嘅依個藍綠色嘅小河馬。咁因為好多人中意佢，所以就直頭幫佢改埋個名
14: 叫
16: William。
14: 係啦。咁點解佢會叫 William 咧？
16: 唔知依樣嘢就唔知道點解佢叫 William
17: 咯。美國就梗係用美國人嘅名。
14: 好多名嘅都叫 William。
16: 但係我哋香港依隻應該冇花名嘅。
14: 冇名嘅。
16: 係啦，但係要講一講佢依個材料點解會咁亮晶晶咧？首先咧，佢就係因為佢係有碎嘅石英 佢用一啲石英啊、石英砂咧，加埋少量嘅呢個石灰，咁去燒製。佢上面係好似有一層玻璃漆爆住，
17: 即係陶器同玻璃嘅混合，
14: 即係特別嘅礦物藍。
16: 係啦，咁佢礦物藍嚟自乜嘢咧？就係呢啲石英漿料入邊加入咗一啲銅化合物啊。即係例如孔雀石啊，或者銅灰啊，
14: 海林已經好犀利。
17: 氧化銅係綠色
14: 嘅，我已經用盡佢嘅語言嚟表達嗰隻顏色有幾特別㗎啦。咁但係咧，你一定要親眼睇到先，先有辦法知道嗰隻顏色係咩色啦。
16: 真係好爆咁樣，你會見到佢係 turquoise 色啊。
17: 應該就係用賓森 burner 燒有銅嘅化合物嗰隻綠色。係
14: 啦，但
17: 係
14: 阿蘇花好努力，好努力咁講啦。但係都係真係要睇實物咯。你其實講真係好難講咩聽咩色。
16: 點解呢只河馬會出現咧？其實你知道河咧，即係非洲的河，埃及都是非洲的嘛，非洲的河经常都会有几只河马，因为河马呢，大家见过河马都知道
17: 它是第二大的物种，
16: 它可以轻易地即是揭翻一只船这样的。那埃及人和河马的关系是什么呢？听一首歌先，听一首这个 Radiohead 的 Pyramid Song， 回来我们继续讲古埃及。

0: 周末兜收场。
1: 古埃及人点解同呢个河马咧有啲咁嘅又爱又恨嘅关系啊？就一来你喺河边咧撞到河马几头痕，
2: 其实好危险噶，
1: 好危险啊，
3: 好暴力嘅。佢虽然系食草，
1: 尤其是佢有小河马嗰阵咧，河马妈妈系真系好恶嘅。咁但系咧，佢哋亦都觉得河马似系佢哋嘅守护神，系保护神。咁所以佢就會出現喺好多地方啊，屋企係裝飾啦，同埋就喺好多古墓入面呢，你會見到呢個河馬，因為佢代表咗一種危險力量，咁所以佢哋有一啲魔法嘅儀式呢，就會整斷佢隻腳啊，即係呢個意識就係話綁住咗呢啲混沌嘅力量，等亡者可以順利地重生啊！即係佢有啲咁樣概念，所以點解威廉嘅同伴經常會出現喺展覽入邊啊？係啦，我仲想講下咧，就係陰謀論
2: 同埃及有關嘅特別多嘅，真係
1: 近年嚟咧，越嚟越多人咧去提呢樣嘢。埃及文明其實是不是有可能之前還有一個更加古老的文明呢？咁有人話啦，其實尤其是獅身人面像咧，大家就講到似塵塵嘅，就話譬如吉薩嘅金字塔咧，應該係第四王朝嘅法老王 Khufu 喺公元前2500年下令建造嘅，但有啲人就會話：咦，但係你睇下獅身人面像，好明顯。應該是早過這個年紀起的，為什麼呢？因為他說你看看獅身人面像上面被殘食的這個痕跡呢，明明就是水磨那些這樣的岩石，而不是風化，不是沙磨的痕跡，
3: 即是被水侵蝕就不是風化。
1: 咁而埃及原來喺再早啲嘅時候咧，呢、這個地方咧其實真係一個綠洲嚟嘅，係有水嘅。咁所以佢哋話由呢一個地方嚟睇嘅話，獅身人面像應該係一定早過呢個法老王朝幾千年先有機。

0: 会话被水侵蚀咯。咁第二样嘢就系话，佢哋觉得狮身人面像嘅面系向住东方，喺春分嘅黎明嘅时候咧，佢其实望住嘅系边个咧？就望住自己，就系天上嘅狮子座。但系因为地球慢慢会改变噶嘛，那个岁差，所以咧。而家已經對唔準嘅，
1: 係一萬八千年嗰個循環係。
0: 佢哋話一定要喺公元前一萬五千年左右咧，春分嘅太陽先至會以獅子座為背景升起，所以佢哋就認為獅身人面像被建造嘅年代一定係比而家話嘅呢個年代更加早。仲有一樣嘢，你覺唔覺得獅身人面像個頭有啲怪怪地？嗱，個身就好大。个头好细，即系相对个身咧个比例有啲奇怪。
2: 有一种讲法话佢本身应该系笠住一个好大嘅头，然之后改造而成啊嘛，而家
0: 系啦，即系个本来个头应该系大啲嘅，咁咧但系咧
1: 俾人废物利用，
0: 系啦，俾人哋改变翻嚟噶咋，好正常啊，系咪先？即系去改下块面啊，变咗系自己嘅。
1: 其实好多埃及嘅文物都系咁样嘅，
0: 系全世界好多文物都系咁样样嘅，用都系用啦，系咪？又免费系咪？咁啊，嗰阵大家又冇乜呢种保护文物嘅概念，所以大家就认为狮身人面像应该系一个早啲潜流落嚟嘅一个物品嚟嘅。咁最後呢樣嘢就冇辦法被證實㗎。就係話好多人話其實獅身人面像下面應該係有一個大型嘅地下室，甚至乎係有一個通道嘅。咁只係呢埃及嘅政府又唔想俾大家知呀，所以大家就成日話申請呀，要去睇下下面去探測地下係點樣樣呀，又話要掘呀，又話用金屬探測器呀。
2: 但如果我係埃及政府，我都樂於見到呢啲陰謀論嘅。
0: 是啊，
1: 有熱度嘛，
2: 都是一個熱度嚟嘅，
1: 系可以上搜尋引擎嘅呢、這個，
2: 系咯，幾好嘅，即係好似阿頭先阿海林咁講，我都想即刻搜尋一下先嘅，即刻，
0: 依個先至可能係點解大家對埃及嘅文明永遠都咁熱衷。
1: 但一樣嘢其實喺好多世界唔同地區嘅考古裏面嘅發現，其實有類似嘅一啲咁嘅痕跡嘅，即係你越掘咧，你就發現原來咧以前嘅認知係有啲偏差，或者你錯，即係巴比倫原來仲有個早啲嘅蘇美文明咁樣。但係我哋而家一般對埃及嘅睇法咧，其實佢哋喺第一王朝之前咧。是有文明的，已經有實質的考古發現，即是在第一王朝之前，在 O Kingdom 再早一點都有考古遺址，即是類似我們現在找到一些商朝以前的一些文明，但是沒有文字的，起碼我們未找到那些文明有文字，亦都可能是因為記載文字的那些文物的材質遺留不到下來，蘇美文明那些文字可以留下來，因為他們將字寫在個可以燒的泥板上面，燒完之後就可以即保留很久，所以某程度個文明有冇文字同佢啲文字寫乜嘢上面有關嘅。埃及嘅古文字大部分都係喺墳墓即係墓穴裏面嘅壁畫裏面流傳落嚟嘅。咁當然佢啲金屬器具都可能有文字啦，即係譬如個面具其實有寫佢係邊個法老㗎嘛。
2: 同埋石刻啦。
1: 係啦。即係呢啲係容易保留落嚟嘅。所以就唔可以話古文明冇文字，只係我哋發現唔到啫。
0: 聽返首歌先，返嚟我哋繼續講埃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系唔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总理斯维利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利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会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离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尚未确定。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6: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7: 咁喺我呢一節呢，我想同大家講下呢，喺網路上面成日有人問嘅問題呀，到底埃及嗰個埃係讀埃呀定係埃呢咁樣。咁啊，另外呢，我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呢，中國究竟幾時開始即係知道有埃及呢個國家啦，同埋幾時先有人開始收集一啲埃及學嘅一啲文物嘅呢，咁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啲嘢啦。
8: 歡迎返到嚟再一節嘅周末鬥獸場，我係蘇轼。
9: 我係海林。
7: 我係黃子勇。嗱，呢個問題呢，其實我成個節目呢我都好想讀埃及嘅，咁但係呢即係廣播上面呢就明確要求我哋要讀埃及嘅。 OK，
9: 黃老師到底係埃及？
7: 我可以話俾你聽，我自己覺得呢係埃及嘅。 咁读埃及呢原因係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中文写出嚟土字边嗰个埃字呢喺粤语入面本身得一个读音嘅啫，就係尘埃个埃。咁但係点解我话埃及係应该读埃及呢，好简单，大家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氰化物㗎。係。咁氰化
8: 物。即係山埃啦。
7: 叫山埃啦。咁有冇读山埃㗎，
9: 咁點解生埃又生埃？
7: 喂，你英文咁叻，唔使問我啦，海林係咪？
8: 即係翻譯出嚟，
7: 音譯嚟啊嘛。佢譯嘅時候，佢可能嗰個人係用北方嘅音嚟譯。
9: 嗯。
7: 咁所以佢就用咗嗰個埃字，因為點解嗱？好緊要嘅一個原因。幾時我哋知道非洲有個國家叫做埃及先？
9: 嗯、
7: 即係中國嘅視野咧，因為而家同中文有關啊嘛。
9: 嗯。
7: 嗱，咁我慢慢講俾大家聽。第一件事係喺大概南宋時期。我哋就已經知道有個國家係喺非洲嘅邊緣，已經知㗎，
8: 即係航海啦。
7: 係啦，點解會知咧？其實係啲阿拉伯商人話俾佢哋聽嘅。
8: 係，
7: 所以由頭到尾嗰個國家唔叫埃及，唔叫埃及，因為佢係用阿拉伯文話俾你聽嘅。咁啊嗱，我就比較渣，我讀唔到阿拉伯文嘅，因為佢嗰啲震舌音咧。咁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你自己上網查下啦，就係、是、佢如果用英語嘅拼音表達就係 MISR。咁大概你讀出嚟就係 Misra 咁樣嘅，即係佢要真理㗎啦。係啦係啦係啦，係海林好勁啊，即係我哋嘅語言學專家。係啦，
8: 精通十八種語言。
7: 冇錯啦。即係你阿拉伯文我讀唔到啊。咁所以你見到呢喺南宋嘅諸梵志入面呢，佢就叫做密斯里國。
9: 哦，
7: 系啦，
8: 系南宋
9: 呢个好长啊，咩朱哈米拉米萨拉嗰啲啊，
7: 好长，可能完全精髓地表达到呢
8: 啲。唔系，其实如果大家即系睇历史嘅，好多古国名咧，其实变翻现代名系好鬼难，
7: 系好难。
8: 即系罗马叫做大秦系嘛，巴比伦叫做安息，
7: 系你嗰啲啊，系咪？
8: 系。
7: 咁但系嗰阵时都得意嘅，即系南宋嘅记录入边咧，透过一啲阿拉伯商人。佢大家已經知道其實尼羅河嘅氣候係點啊？
8: 因為嗰班人航海比較叻啊。
7: 係啦，冇錯。
8: 因為中國人航海就去到新加坡就唔去噶，反而係班阿拉伯人咧，就嗰陣係中橫四海嘅，佢哋連歐洲人都唔俾過呢個印度洋啊，阿拉伯人玩曬。
9: 因為佢有個名叫 Aegyptus 啊，所以應該讀埃及。哦，
7: 所以厚啲嘅，我慢慢講嗱，即係陣間阿海林可以幫我讀啦。其實咧喺嗰個南宋時期嘅書入邊咧，已經甚至乎記錄過當地一啲名勝嘅。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話世界有七大
8: 奇蹟，
7: 奇蹟啊，其中一個就係亞歷山大燈塔啊嘛。
8: 係，
7: 其實喺南宋裏面咧係有記錄過亞歷山大燈塔嘅，我覺得幾得意嘅呢啲嘢。但係嗱，我哋翻返嚟頭先嗰個主題啦，咁啊可能講得好啱啦。咁第一件事，埃及咧就曾經俾希臘人統治過㗎，咁所以希臘文點樣稱呼埃及
9: ？Aegyptus。
7: 嗯。咁跟住咧就羅馬人又統治埃及。咁、羅馬人係繼承希臘嗰種，
9: 所以就叫 Aegyptus。
7: 係啦，海林讀多次。拉丁文
9: 應該 Aegyptus 啊，應該係。
7: 啦 ，Aegyptus。
9: 係啊。
7: 咁所以咧，喺我哋清代嘅時候開始得到一啲世界性嘅知識啦，因為傳教士，傳教士係用咩語言嘅咧？
8: 拉丁文
7: 咯。拉丁文，所以佢係用拉丁文話俾啲漢人聽。
9: 哦。
7: 埃及係點樣讀？佢就叫做 Aegyptus。所以第一本翻譯。埃及，即係我真係好想讀埃及嘅，但係冇人發啦，監製要我讀埃及，所以咧第一本真正翻嚟咧就係魏源嘅《海國圖志》，讀多次拉丁文
9: ，Aegyptus，
7: 魏源嘅《海國圖志》翻嚟埃及咧係叫做埃及多，
9: 或者 Aegyptus 啊 ，Aegyptus，Aegyptus， 因為可能唔讀 A 係嘛 ，Aegyptus，
7: 早期一定讀 A 嘅，後來就變咗個元音啦，係咪？咁、所以你係叫做埃及多三個音。寫成就係同我哋而家嘅埃及音唔一樣，加多個多少個多字嘅啫。咁其實好準確㗎呢、這個音譯，係咪啊？
8: 即係拉丁文翻譯翻嚟。
7: 係啊，咁所以我哋讀埃及係唔啱咯。即係我覺得係嗱，我唔敢攻擊，咁但係我覺得無謂咯。
9: 嗯，
7: 啊，其實根本就係叫埃及。即係譬如話香港早期譯碧咸叫碧咸，咁內地唔會跟你讀碧咸㗎嘛，會叫貝克漢姆㗎嘛。咁件事唔啱啦，淨係咁，所以當地根本你問我嘅話，其實早期我哋粵語啊。接觸到呢個字，佢只不過係用咗一個北方嘅音嚟借代咗落去讀咗做埃及啫嘛。佢同希臘讀錯為希臘係兩個 concept 嚟嘅。希臘係因為寫錯字喺個報紙度長期，所以大家讀錯字。
8: 我講個好經典嘅例子啦，到底阿耶穌個名字到底點讀？
7: 係啦，點樣 Jesus 啊
8: ？Jesus 唔啱呢個發音完全錯曬。
9: Jesus
7: 咪就係咯
8: ，Jesus 即係西班牙文嘅發音比較接近啲。Jesus 係啊，其實如果好多西班牙人嘅名咧，你發現佢個拼音
9: 耶穌唔係姓朱嘅。
8: 点解同G有咩关系
9: ？Jesus，
8: 哦，
10: 佢唔识G， 系啦，
8: 即系譬如同样嘅拼音啦，你英文发音、西班牙文发音，可能其实争好远嘅。
9: 我个烂 get 连苏式都顶唔顺，
10: 顶唔顺，
8: 系顶唔顺 ，get 唔到啊！
10: 嗱，你问我如果真系有字要读翻个字咧，咁咧有好多字咧喺今时今日咧，你都系读错嘅。即系好简单，大家都会玩过下我哋啲国粹打麻雀，咁我哋择色仔嗰、那个字唔系读个色字。嗰、那個字只有一個讀音，粵語就讀做頭。有冇人會話我哋打普麻雀之前我哋擲頭噶？冇噶嘛？
8: 咁樣理解啦，即係一個字嘅發音咧，唔係淨係睇字典嘅，要睇即係日常生活嘅應用。我哋係慢慢可以加多個音或者少咗個音。
10: 我再學你啲講清楚先啦。即係咧，如果突然之間我哋明明知道喺中古以嚟塵埃個埃字咧，只能夠讀做埃。咁好啦，發展到後來，因為中西文化交流，我哋因為翻譯嘅出現，導致到嗰個漢字產生咗一啲北方同埋南方人翻譯讀出嚟唔同嘅狀態。咁因為呢個國家唔可以譯幾個譯名噶嘛。
9: 唔係，我哋中國人係經常有一字多音噶嘛。
10: 係啦，其實係冇問題嘅。你只要講清楚俾人聽，其實埃及嗰個埃字本身係唔可以讀 I 嘅。但點解我哋喺個國家翻譯裏面，我哋會讀做埃及？喺我翻譯嘅時候，我哋以北方語音為，
9: 尤其是我哋廣東話係經常一個字普通嘅音，
10: 冇問題嘅。其實根本呢個就唔係錯音，係啦、嗯，你夾硬糾正佢。
9: 或者如果你要追求嘅話，
10: 活正反亂，
9: 你要講古埃及，可能就唔應該係古埃及啊，應該係 Kemet。
10: 係
9: 咯，因為嗰陣啲人自己係 refer 自己個國家係 Kemet 噶嘛，亦都唔係 Egyptus， 亦都唔係 Mesir， 係一個黑土之國。
10: 黑土之國係。
9: 係啦。
10: 但唔緊要啦，即係我只係講清楚，我唔覺得讀做埃及係有問題嘅，係一。
9: 所以蘇適你啱。
10: 係啦，蘇適頭先佢好猶豫咗好多次，佢唔堅定。
8: 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係讀埃及嘅。
10: 我都係啊，由細到大都係埃及嘅，我係。跟住突然之間有一日就同我講啦，就原來有個正音工程要讀埃及。
8: 系其实我完全唔支持一个字必须要咁样读嘅。
9: 戴个头盔先，我个中文嘅程度咧，正式嚟讲咧系得小学嘅啫，咁所以就千祈唔好跟我读中文。
10: 我
9: 嘅英文系好好多。
10: 我唔系，我唔系唔支持正音运动啊，我只不过系话，如果喺呢一个 case 入边。嗰、那個原因係因為我頭先解釋咗俾大家聽。
9: 唔係，我覺得你 make sense。
10: 係啊，
9: 我覺得你 make sense。
10: 所以係應該讀埃及，係啊，個原因就咁簡單。
9: 如果我哋三個人係講嘅係嘢係算數嘅話咧，咁我就覺得我同意你嘅。
8: 我提得嘴添啦，我嘅立場就更加再遠少少，因為其實你睇翻廣東話嗰個系統咧，廣州啦、香港啦，同埋再遠啲嘅地方，其實佢哋嘅發音都有少少偏差，冇話邊個地區比另外一個地區更加啱。
10: 係咯，汕頭音咁樣。
8: 因為即係等於英文啫嘛，愛爾蘭音同埋呢個倫敦音，即係可能大家覺得倫敦音高貴啲啦，因為有錢人集中喺倫敦。即係德文都係咁嘅，漢諾威音同埋呢個柏林音其實都有啲唔同。咁所以其實我哋冇必要知道你嘅 accent 啊，即係你個口音嚟自邊度咧，但我哋冇必要規定。你講嗰一種方言，因為方言其實都唔係好準確嘅一個講法嚟嘅，因為一個方言本身都可以有好多個音嘅，只要人有住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交流，佢哋就會有變化。所以即係我覺得溝通到係最重要，
10: 即係同埋要冇歧義咯。但係嗱，我就都聽話嘅，我就讀住埃及先啦，OK 。所以我第一首揀嘅歌咧，就係林憶蓮嘅《埃及玫瑰》。我哋聽完翻嚟繼續講古埃及。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我哋讲下啲文物系啦，同中国关系啦，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苏斯头先讲得好啱嘅，即系其实差唔多十九世纪咧，即系埃及学先慢慢发展蓬勃啦，咁样。
2: 拿破仑影响好大嘅，
1: 系啦，拿破仑影响好大。咁你谂下中国嗰啲文人咧，几时开始先至识得去收集一啲古埃及嘅文物咧？
3: 系咪又系拿破仑啊？
1: 后好多，
3: 系咪啊？
1: 系啊。咁嗱，主流嘅得两种讲法嘅。第一种讲法咧就系话。晚清時期咧，咁開始有啲公使出國噶啦嘛。
3: 嗯，
2: 大概係太平天国之後啦。
1: 之後啦，
2: 係啦，開始派大使出國。
1: 係啦，派大使啦。咁所以咧，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咧，最初有意識地去收一啲古埃及文物嘅人咧，就係、是、晚清嘅大臣啊，端方、兩江總督。咁但係呢種講法咧，就後來俾人推翻咗嘅。其實再早少少嘅，大概係1889年前後啦。咁第一個開始收集一啲埃及嘅石碑人咧，就叫做潘祖蔭。潘祖蔭係一個好出名嘅大臣嚟嘅，甚至乎我哋而家發覺好多重要嘅青銅器都係由佢屋企裏面捐出嚟嘅，都有啲咩大鷄鼎啊、大黑鼎啊，都係由佢屋企度嚟嘅。
3: 哦，
2: 佢係即係而家北京嗰個國家博物館嘅，
1: 好誇張，
2: 1.0，
1: 係好誇張。咁佢對於古文物嘅痴迷程度咧，係我係佩服嘅。因為點解我會佩服佢咧？佢1890年佢就病死，佢1889年咧仲寫信。俾佢個同僚，佢個同僚咁啱就去即係美國做公事啦。咁你知道美國好多博物館㗎嘛？咁當時咧就有好多即係類似羅塞塔石碑嗰啲石碑出現。咁佢收到風啦，佢就即刻寫信俾阿張蔭緩，就喂你既然去公事，有冇辦法
3: 幫我
1: 整翻兩塊翻嚟啊？當然你冇辦法買啦，偷運文物係唔啱。
2: 即係當年嘅制度又冇現代咁健全。
1: 但係佢哋守法嘅，佢哋就話唔係話即係成舊咁偷運，佢就話可唔可以默託啊？即係托咗，係啦，托咗佢嗰啲咁嘅碑文，我最多揾啲能手翻嚟咧，就按照佢個脈託咧，
3: 再做翻
1: 嚿，做翻個，
2: 即係中國成日做噶啦，中國文人就好中意去石碑度托噶嘛。
1: 咁佢真係托咗兩件呢啲咁嘅叫做石碑翻。
3: 佢個朋友都同佢好 friend 喎，
1: 好 friend， 佢仲話嗰個美國博物館館長同佢係 friend， 我有辦法，佢覆信俾佢，呢啲信咧全部而家喺國家圖書館裏邊嘅，同埋北京圖書館裏邊，佢嗰兩件托翻嚟嘅托品咧。都是在兩間圖書館裡的。咁佢裏面呢其實就係完全係類似羅塞塔石碑咁樣嘅。
3: 好痴迷喎佢。
1: 好痴迷。然之後呢佢有一個好好嘅習慣嘅。佢就係呢收藏到呢啲東西嘅時候佢係唔會避而自珍嘅。佢係會搵埋啲朋友啊喂不如我哋一起研究一下究竟點樣理解呢啲古埃及嘅文字。
3: 好好喎、
1: 啊。因為佢對古文字係有一種好執迷嘅想法。咁但係點解我想提一提潘祖蔭呢個人呢其實你而家去世界各地好多博物館啦咁通常有中國館㗎嘛。咁好多中國嘅藏品呢要麼就係端方俾人殺死咗之後流出。要麼就係潘祖蔭屋企嗰度呢俾人偷出嚟嘅。好多都係來源呢兩個 source 嘅。咁你知道北京呢有一個地方叫琉璃廠㗎嘛。咁專賣古董㗎嘛。
3: 料理層你如果80年代去行呀真係好多正嘢。
1: 好多正嘢嘅。咁所以佢當時呢其實有好多呢點解潘祖蔭嘅屋企後來家道中落呢咁佢因為後繼無人啦。咁佢要過繼再過繼即係阿蘇適頭先講嗰種呢即係無啦啦家族凋零呀。咁竟然呢最後嗰個家族
2: 遺產繼承人。
1: 遺產繼承人呢係佢個孫新抱。咁佢個孫新抱都
3: 唔識貨。
1: 佢都識貨佢唔夠膽喐嗰啲文物啊咁但係佢都冇錢請個保安大隊去保護佢啲文物俾人偷走晒囉。咁去到即係新中國成立呢呢個潘氏家族就將呢啲咁嘅即係佢嘅珍藏捐咗好多俾國家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你得人睇下呢你留意一下潘祖蔭呢個人。咁好多文物都係來源於佢嘅。咁但我想講個課題喂其實今日我哋即係討論呢個原因都係同個展覽有關嘅。
3: 我覺得得意就係你聽完之後你可以去睇㗎嘛。係
1: 呀、啊。
3: 即係如果講一個遙遠的一嚿石咁樣飛唔到過去就好煩。
1: 我想即係大家睇完個展覽啦我有少少個人感想唔知道你哋兩個同唔同意。
3: 嗯。
1: 第一個呢我就覺得我入到去呢我最鍾意佢嗰部分呢就係佢裏面有啲即係科技嘅結合，
2: 佢啲投影咁樣啦，
1: 係啦，即係類似 MR 咁啦。
3: 其實佢唔係淨係喺個展覽入面有一啲雕像，佢有一兩件咧，其實係 full 嗰個博物館，即係一樓啊、二樓都有啊。
2: 即係唔俾額外嘅錢都可以睇到
1: 睇到嘢，
3: 係啊，可以睇到啲嘢㗎，係。
1: 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有啲改良建議，即係我真係自己真心睇咗兩次之後咧，我覺得如果即係我知道佢都受藏品限制好大。 咁但係我覺得咧有啲即係 focus point， 有啲集中嘅點咧，即係能夠同自身嘅一啲文明做參照，嗰、那個參觀者係會比較上容易啲得到啲資料。
2: 係，即係只用意思係 timeline 係嘛，即係時間線上邊，中國大概係咩時間咧？
1: 又或者佢個死亡文明，頭先阿海林糾正咗我哋啦，唔係亡靈書啦，係咪？
2: 其實係往生咒嚟㗎嘛。
1: 個名好長，個名係咩？
3: 佢叫通往光明的咒語。
1: 係咯，
2: 即係往生咒咯。
3: 因為你係要有錢先人可以幫你做到依本，寫一本書，咁佢有啲 formula 啊，咁當然佢有唔同嘅咒啦，咁最出名嗰個咒就係嗰個心臟嘅呢個量。
1: 即係我建議就係話，其實呢啲咁嘅死亡文化咧，佢可以做一啲即係參照物，咁大家就容易啲睇得入啦。咁呢個係我對嗰個展覽感想。
3: 我覺得埃及佢成套系統好複雜啊。所以其實即係地方所限啊，有咁多物件啊，我覺得佢擺得唔錯啊。譬如話佢將成個圖坦卡門家族擺埋一齊啊，同埋佢將最後嗰一兩間房用地域嘅方法嚟擺，我覺得係嘅。如果可以再大啲，我哋永遠都係咁，再大啲擺耐啲，梗係最好
1: 啦。多啲嘢做啦。
3: 係啊，嗰、那個我覺得幾豐富嘅。
2: 係，即係我睇呢個埃及文明，
1: 唔緊要啦，你講啦，冇時間。
3: 系，okay，
1: 我哋戴咗头盔，
2: 最大嘅體會就係、是、其實即係存在過咧，就必定會留低證據嘅。我哋透過考古啦，即係埃及嘅文明其實係一個被遺忘咗嘅文明咧。但係近一二百年，因為即係考古嘅努力，我哋重新發現翻呢個文明。咁其實喺地殼裏邊咧，好多地方咧就係等住我哋去發掘，好多未知嘅文明咧等住我哋去重新認識嘅。即係人類其中一個最珍貴嘅地方咧，就係我哋製造到呢啲咁嘅珍貴嘅文物咧，留低俾後世人一個念想啊！即係唔係一個文明消亡咗，大家就唔記得啦。透過呢啲文明咧，我哋可以重新認識翻呢個文明。呢、這個就係睇咗呢個展覽呢個最大嘅一個收穫。
1: 即係我自己話入去睇嘅時候咧，咁我本身對於埃及好多時都係睇一啲紀錄片啦。即係老實講，我自己未去過埃及嘅，即係我冇去過嘅，係好想去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又同我講話唔好啦，即係又要準備好多嘢啊，咁先可以去啦。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即係我入去睇嘅時候，除咗頭先我對於個展覽嘅優缺點都講咗少少啦，我覺得有一樣嘢好成功嘅，就係佢嘅商品做得好成功。
3: 係啊，
1: 佢嘅商品係做得非常之成功。你知即係我哋有 marketing 大師啊，海林喺度嘛，你唔同意咩？
3: 我覺得幾好啊！我知道有好多人係抽盲盒，
1: 係啦，真係好成功嘅。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係我少有地去到一個博物館嘅場景，我覺得佢嗰個 product 係做得靚。大家去過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博物館，你好多時咧都覺得嗰啲嘢係一係就縮細還原啦，即係用個文物嚟縮細還原啦。咁其實冇乜新意啊，你只不過係因為嗰件嘢擺咗個博物館度，我覺得好靚，咁佢縮細咗，咪買咯，咪擺翻屋企咯。咁但係佢今次嗰啲 product 唔係咁樣
3: 㗎，融入生活嘅，
1: 融入生活嘅，而你係真係攞到去用嚟用咁樣嘅，啱，
2: 即係除咗可以我嚟擺，仲可以我嚟用嘅。
1: 佢個方向係啱嘅，即係你如果從一個所謂叫做博物嘅角度嚟講，如果我哋真係行完入去，行翻出嚟，哦，咁我得到個文化知識啦。咁嗰件事係冇活力嘅，我覺得。咁但係佢今次嗰個盲盒咧，我係覺得非常非常之眼前一亮嘅，我覺得係。
3: 其實開頭真係有人擔心過大眾嘅接受程度有幾多
1: 啊？至少我接受到咯。
3: 係因為一開頭到底個展覽有幾多人會嚟啊？跟住嚟到大家又覺得個展品點樣樣？我覺得好欣慰啊！希望多啲咁嘅展覽過嚟。
1: 希望嚟緊就再接再厲啦，有啲更加好嘅展覽提供俾大家。
3: 同埋，只要我建議你過去埃及，因為佢個新嗰個博物館我都想去，我未去過呢個大埃及博物館。
2: 係有生之年，
1: 有生之年我一定
2: 會去。
1: 等我兩個女大咗先咯。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我揀嘅最后一首歌呢，喂，真係一定要揀嘅首就係、是、木乃伊呀，林俊杰主唱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3: 拜
2: 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当中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和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以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在北京，外交部说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及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拘束力，并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与行动。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听到我红壮的声音，
6: 听
5: 到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6: 准备好啦。
5: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6: 唔争，
7: 俾3秒我谂，
6: 俾你。
7: 前身是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5: 100分，
6: 好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4: 十八好时光。

0: 日出前告白，我是袁小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好啦，又到我考下两位拍档嘅时间啦。
3: 好啊，
2: 又到呢个测验环节系嘛？
0: 冇错，有啲嘢系我可以考下你哋嘅，就系、是、啲网络嘅用语，诚实作答，有冇听过反驳型人格呢几只字咧？
2: 我有听过反驳型，我有听过人格，
1: 即系夹埋就未听过系咪啊？
2: 啱啱聽咗，
0: 哎，好誠實，
1: 咦，好誠實。嗱，我都誠實嘅，我係未聽過嘅。但係你從字面推斷咧，其實唔難了解咯。反駁型人格咪即係你講咩，佢都係駁你咯。
2: 唔係啊，
1: 係啊，唔。
2: 哇！嗰啲
1: 或者你話唔係嗰樣嘢，佢話係嘅，唔係總係咪都搏嘅咯。所以有啲人話咧，即係如果遇著啲反駁型人格，即係啱先接觸啦呢個 term 嚇，你最好講咗相反嘢。佢就會附和你㗎喇。
0: 但我講啲基本嘢先，即係喺正規嘅心理學入面冇一樣嘢叫反駁型人格嘅人格㗎嘛。即係自戀型人格有㗎嘛。
2: 係啦。自戀型人格呢係一個人格障礙嚟嘅。咁所以佢嚴格嚟講喺呢一個即係精神健康分類入面佢係屬於一個病。咁反駁型人格呢佢唔係一個精神病嚟㗎。
0: OK。
1: 但係構成一個社交障礙㗎我覺得。
2: 佢絕對係會令人哋覺得好討厭㗎。係。即係嗰啲唔係呀。
1: 唔係呀。
0: 你講呢個唔係我真係有少少扯火㗎真係。
2: 諗起都嬲呀。
0: 係呀，因為呢我記得呢喺我人生中第一次對於唔係呀呢三個字呢最有感覺嘅呢就係、是、有一次呢我跟媽咪呢去排隊唔知道買啲咩喎。咁我記得呢係我讀中學嘅時候咁嗰次嘅排隊買嘢呢係啲限量嘅嘢要排通宵嘅。
1: 嗯。
2: 咁有毅力嘅。
0: 係呀。
1: 咁我買演唱會飛咗啲咩。
0: 都唔係呢啲嚟㗎我記得但我唔知係咩啦。咁我但我最記得嘅呢就係排喺我哋後面嘅嗰個 Auntie 呢咁大家呢都係想得到嗰個貨品啦佢哋好似有個 group 咁樣㗎啦咁所以都識識地嘅你當係街坊咁樣啦。咁我就發現呢人哋同佢講任何一句嘢呢佢都係講唔係呀唔係呀仲要把聲係尖啲唔係呀咁樣。我成晚呢用英文個字呀就係、是、第一次俾唔係呀呢三隻字呢 annoyed 啊、
1: 哦、
0: 即係咁個煩躁。
1: 煩
0: 我直情某一下我有少少想講你唔係乜嘢呀
2: 嘩崩炸喎你俾嗰啲唔係
0: 呀。你係定唔係呀定你唔係呀你係唔係呀究竟我真係好好嬲同埋我感覺好差。點解要用呢個字嚟開頭呢、這個就係嗰個起點啦。
1: 嗯有啲人嘅口頭禪係咁樣㗎喎、哦。雖然呢佢講唔係呀但後面佢係附和你㗎喎、哦。佢認同你㗎喎、哦。只不過係下下攞集先㗎喇都唔知點解。見到阿拔斯呢佢呢一個反駁型人格呢一個嘅題目嗰陣時呢即刻呢我諗起一首歌嗰首歌係暴露年齡嘅秘密嗰個 Amos 應該聽過嘅。
0: 冇怕醜啦唱
1: 完。係呀。嗰首呢就係阿羅文嘅乜都拗真谷爆嗰、那個 MV 呢喺我腦裡面浮現因為盧海鵬扮過佢所以我浮現嗰係盧海鵬版本嚟嘅攞住
2: 係羅文。
1: 羅文係唱呢首
2: 歌。但係你諗緊嘅嗰個
1: 我諗緊嗰個係盧海鵬跟住攞嘅搖嗰個咁樣。咁我特登呢就係抄佢啲歌詞出嚟嘅幾過癮嘅佢啲歌詞就話我話愛望太陽你話雨夜更好我話我極怕涼你話雪地最好我話我要做棟梁你話這是老土我話要健要強你話怕大隻佬即係所有嘢都係相反。所以你我嗰陣時呢細個嗰陣時聽囉我十零廿歲嗰陣時聽我係純粹得啖笑嘅啫。但係其實現實生活中真係有啲咁嘅人喎你講一佢一定係講二喎。
2: 所以你而家開始明白啦原來啲歌詞呢係
1: 好
2: 明顯。
1: 係
2: 好
1: 意思㗎人生哲理嚟㗎。
2: 真係會可以頂到上心口㗎。
1: 你有冇試過呢
2: 嘩我完全試過。我試過有一次呢開會。開咗個半個鐘頭係人生裏面呢我最痛苦嘅其中半個鐘頭之一。就係你發覺呢與會嘅其中一個人呢是不知解任何人讲句嘢呢第一这个人点都要有意见的。
1: 嗯。
2: 他不可以无意见的。好像。
1: 要开口的。
2: 是他一定要开口的。
0: 但他是不是老细先
2: 其中一个老板之一啦。
1: 哦咁他还要拆存在感喎。咁讲嘢他不是老板喎嗱。
2: 咁但是呢这一位老板呢最唔知呢就是他永远都是不是不啱不是啊。无论讲啲乜呢 无论边个人讲咧，都一定系要呢几只字开头嘅。但系其实咧，你已经开始去到一个点就系、是、吓、啊、前边人哋附和你，你又唔系好啦。后面人哋转过你个唔系咧，你又唔系人哋个唔系，即系唔系自己唔系啦吓。
1: 即系为唔系而唔系。
2: 总而言之就系、是、你真系觉得佢真系反驳嘅。你讲 A， 佢就话 B， 咁好啦，咁你话 B 啦，佢就话 C， 咁你话 C， 佢唔系 A 先啱。
0: 啊！
1: 哇！哎呀，好惨，
2: 救命啊！
1: 喂，你作为临床心理学家，你面对呢一类型嘅人，你都搞佢唔掂啊！即系我谂住你都应该调节到噶都。
2: 我最尾咧就真系尝试去调节，就系
1: 你调节佢啊！
2: 我调节我自己，就系、是、佢应该都系一个可怜人，细个嘅时候应该俾人唔系得多，可能最恶嗰个系佢阿妈啦。
0: 嗱，你讲到阿妈咧，我有一个例子，即刻可以弹出嚟啦。嚟到而家都发生过，咁我妈妈咧就中意咧周末咧买早餐俾我啦，啱啱上个礼拜先发生啊。咁多年 repeat 咗三十几年啊，呢个例子
1: 其实好幸福噶、哦，买早餐俾你食，
0: 我都好感恩嘅。但系咧，佢有一个 pattern 嘅买早餐就系、是，咁我哋咧可能系有茶餐厅啦，有呢个麦叔叔快餐店啦，同埋呢个大快快快餐店啦，咁我拣啦。咁我朝咧佢就问我，咁你想食咩啊？咁我话你哋去边间度食啊？佢话冇所谓，你想去边间咧，我哋都可以买。咁好感恩啊，我个心。咁我就初初咧，我就话想去食茶餐厅嗰、那个。佢话你可以食麦叔叔嗰个噶、哦，我话我想食茶餐厅嗰、那个，你可以食麦叔叔嗰个噶、哦。我觉得有一个潜台词就系、是，当妈妈如果讲两三次，你可以食麦叔叔嗰、那个。
2: 其实即系话佢话俾你听，佢想食麦叔叔嗰、那个，
0: 或者佢想我食麦叔叔嗰、那个。咁所以咧，我已经学习咗啦，就系、是、哦好啦，咁麦叔叔啦，咁就唔使争持啦。咁就完咗啦呢件事。咁、我老豆咧就唔知咧前面又发生过呢个章节，又嚟问我，咁你想食咩啊？我话茶餐厅嗰个啦，咁佢话哦好啦，茶餐厅咁就同妈咪就我哋落去啦，咁阵间喺茶餐厅买翻嚟俾佢食啦。我妈即刻话人哋食麦叔叔啊，我老豆咧即刻起讲，人哋话食茶餐厅啊，唔系啊，我话咁样啦，其实我想食边间，我会出声嘅。我头先睇咗麦叔叔冇嘢啱，咁我俾我食茶餐厅啦。我老豆即刻系威啊，就嗱都话噶啦咁。但系呢个 pattern 咧，用三句就系讲完。每一次去买早餐，我哋去到边，由我四岁开始已经系咁。我话想食 A 餐，妈咪咧就会话有 B 餐、哦，有 B 餐，有 C 餐。跟住我都会讲多次 A 咧，佢都仲系有 B 有 C。呢个时候我就会咧让步，然之后我妹就会出声，就会话人哋都话想食 A。跟住我妈一个绝招就系话，我都系俾多个选择你啫，你想食 A 咪 A， 然后黑面。
1: 啊！佢黑面添啊！
0: 佢系呢个早餐反驳型人格嚟噶。
1: 哦，好绝核喎呢一个。
2: 喂，咁有冇试过咧？调翻转头咧，你就话你明知就系你想食 A， 佢就会话 B 咁啊。我要答 B 咧，咁佢会点噶啦？
0: 佢就真系会讲翻 A。
2: 哦，咁 A 啦，啱噶啦 ，A 啦。
1: 咁真系为反而反、啊，阿伯母。
0: 系啊，我唔知啊。你哋喺生活中最频繁令到你劳气嘅嗰种。反驳型嘅出现，即系我就系早餐事件啦。

0: 得閒嘅，唔得閒招呼我。哇、哦，咁你唔去個銀行嗰度又點知橫掂？你而家冇嘢做喎，你退咗休嘅喎、哦。總之就忙啦。我話哦，咁算啦，拜拜咁樣。咁自此之後咧，我就即係試過幾次，我都唔再揾佢，唔再滾搞佢。咁佢又問啦，啊，你就下個禮拜去旅行，點解唔使我去上錢？哇、哦，你忙啊嘛，阿陳經理又忙啊嘛。銀行有多人啊嘛，咁我自己搞掂佢囉。咁佢死地氣會幫我去唱歌。
1: 即係 say no 同埋個行為要同你係相反咁樣。
0: 係啦係啦，即係我要以退為進咁樣先可以逼到佢幫我唱錢囉。咁所以係佢有趣嘅，但係佢就一下就已經反駁咗唔得嘅，唔知嘅，但係佢又唔會尋求嗰個真相，就已經話唔知啦，唔得。
2: 方建議有話兒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言。
0: 最近同家姐阿妹傾偈，大家不約而同都話身邊總有一啲朋友係殺手嚟嘅，奪命殺手，唔係係話題殺手啊！佢兩個舉例，聊天群組有一位朋友話自己好肥，問大家有啲咩方法去減肥啦。朋友都好有心幫佢諗曬辦法，但係所有辦法都俾佢秒速否決。啊，不如你跟健身教練去做 gym 啊，冇時間喎。試下臨瞓前三個鐘頭唔食嘢，冇可能囉。放工咗一個站落車行返屋企得啦啩，冇興趣喎。本來好著腳提供建議嘅朋友都陸續收聲啦。嗰位朋友過兩日又再問大家，我想食日本嘢，啲咩好介紹啊？喂 ，A 餐廳啊？唔啦，太貴啊。B 餐廳啊？唔啦，太遠啊。C 餐廳咧，啲嘢咁難食，你都仲介紹嘅？眾人都好冇癮。以後嗰位朋友再喺群組問意見，都再冇人有興趣覆佢啦。除咗朋友，家人亦都有相同嘅狀況嘅。朋友已經退休嘅媽媽受五十肩困擾，喺家庭群組度訴苦，話難忍痛楚，瞓唔安，食唔落。子女們都提供意見，亦都係被全數否決嘅。不如睇醫生啊？
3: 冇用嘅，
0: 中醫針灸啊？
3: 唔得嘅，
0: 睇物理治療啦。隔離屋個師奶話唔方有用啦，咁不如食藥啦。食完咪又係一樣痛。朋友話心靈父母身體不適，希望得到適切嘅關懷，但係長輩總係鍾意否定，唔聽唔接納唔嘗試。佢後生嘅關懷於千里之外，久而久之子女心諗，反正提供意見都係被否決啦，索性都唔出聲啦。話呢啲否定人嘅人係殺手，其實都幾貼切嘅，因為佢哋除咗殺咗朋友，最惨仲殺埋自己。當我聽見一啲人怨天怨地，話自己空虛寂寞同埋凍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咪都要反思個原因呢？人與人嘅溝通係雙向嘅，冇無緣無故個愛，亦都冇無緣無故嘅不愛。自我切斷關懷之路，一己嘅不幸嘅故事，作者原來往往都係自己。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另一个例子咧，就系喺工作上，我遇到过一个工作伙伴咧，佢咧永远都总系可以企喺一个中立嘅角色嘅。佢点样做得到咧？就系、是、你知你翻工每日都要做唔同嘅判断啦，唔同嘅决定啦。譬如你当我哋今日咧揾呢一个受访者啦，咁我讲咗诶优点啊或者点样啦，佢咧总系会咧好似要全方位咁样。嗱，如果揾呢个人咧个缺点咧，可能就会咁啦。咁如果我话揾第二个人咧，嗱个缺点又可能咁啦。咁我话揾翻佢话揾嗰个人咧，佢话但系咧嗰个人都会有个缺点啊。咁你想点咧？每一次佢都总系去提一个相反嘅意见，而摆出嚟自己嘅位置咧，就系为大家多方面思考系好系好嘅。但系佢冇让我觉得呢一个系有呢个 intention， 反而佢更加让我嘅直觉觉得系佢只要咧企喺一个相反嘅意见，就能够做到一个平衡嘅方式，大家就会觉得佢好中立，或者个人咧好随和，冇乜所谓。咁当然你冇乜所谓。最后都要做决定，最后都有个定案嘅。你冇乜所谓，咪冇乜承担，咪唔使做决定，你唔需要负责任何。

0: 后果咯。一来好委屈啦，因为你点都好你都要做决定㗎嘛。二来我会觉得点解你要咁样呢，而佢呢好多时呢一开头就会话咁讲啦咁样。
1: 咁讲啦
0: 咁讲啦。或者係即係咁讲嗱，如果咁样呢就会有啲咩缺点。点解有啲人要咁样呢？
2: 喂白先，我一路听嘅时候呢，我脑海里面呢浮现咗另外一个我好熟悉嘅人嘅形象。
1: 即係身边仲有一
0: 個。好驚啊，我哋识唔识？
2: 我老豆。
1: 咦、啊、今次到老豆出场
2: 了。我老豆啊。
0: 终于都出场了
1: 喎、啊。
2: 佢係喺屋企呢，即係而家嗰啲不过都系咁㗎啦。佢要维持佢嗰个智者嘅形象。佢就系负责俾意见幫你去分析，所以你講 A 佢就話咁你有冇諗埋 B 呀、啊、你講 B 咁仲有 C 㗎喎、啊、
3: 不過你而家嘅階段應該唔使再訓練啦
0: 即係當你細個嘅時候可能判斷緊你或者係訓練你嘅呢個神思明辨呀、啊、呢、這個世界唔係只係得一面㗎，仲有好多面咁樣，
2: 係啦，總言之呢佢就每一次呢都話俾你聽呢就好多面好多面同埋好多面，咁但係咁我最尾呢其实都系要做个决定㗎嘛。咁但系呢到最尾咁你问返佢，咁其实你想我点呀，你想点咪点囉。
0: 哦
2: 你做决定㗎嘛。
0: 佢咁讲呀。
2: 係呀、啊、你想点咪点囉。咁呢样嘢系关你事唔系关我事㗎嘛。
0: 哎呀我头先个例子嗰样同你爸爸讲嘅呢个对白一模一样。系一模一样。
3: 即系摆晒 ABCD 喺度，嗱我同你铺陈晒佢哋利弊。你最终会自己做决定咯，咁样。
2: 系啊，即系最尾咧，都其实咧就系拱你出去嘅啫，佢系唔会上身嘅。
3: 呢啲先高、啊，
0: 但系呢个屋企嚟，
2: 哇，真系好辛苦嘅。但系有啲时候就系、是，其实咧我系唔需要你帮我提问题嘅，我只需要咧你真系俾你一个解决方案嘅啫。
3: 嗯。是啊，但是如果我聽 Amos 咁講呢，你爸爸可能當係屋企人一個長輩，佢鍛鍊你吓俾一啲嘅我哋叫做 options， 一啲嘅選擇俾你等你去揀咁樣。但係喺工作間你譬如拔絲嗰個狀況呢，就真係似係一啲叫做牆頭草啊，即係佢唔上身啊，無論點樣。
2: 其實我老豆都係唔想上身㗎，
3: 因
2: 為我媽就會有意見㗎啦。
3: 係啊，我好形象化呢，我又諗起呢一個嘅功夫啦，圓華嗰個擺嚟擺去咁樣，即係總之你點都愣唔到嘅，點都嗨唔到佢。咁你我諗下啦，我就喺度諗緊，你爸爸又好或者係拔絲嘅同事都好，點解佢有咁嘅狀況？點解唔想上身呢？係咪一個保護自己一個機制？第二呢，你覺得是不是在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一種人，你很熟你阿爸的都應該。
2: 所以他很襟撈囉。
3: 是啊，就是這一樣東西，在工作間都是我永遠不會嗨到邊的，最終是你去決定的時候，那我就保護到我自己的勢力範圍囉。
2: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保護自己的勢力範圍，不過很明顯呢就是我爸喺屋企咧就好少咧会因此而俾人闹。
0: 哦，
2: 佢安全嘅。
3: 你
2: 我会俾人闹，我妈会俾人闹，咁但系我老豆系好少俾人闹。唔同嘅情况底下咧，我谂翻，就算系我爸爸嘅原生家庭，佢排中间嘅。
3: 嗯。
2: 咁佢永远扮演嗰个角色咧，就系、是、一个平衡者，上边啦、下边啦、佢啲阿哥啦、佢啲细佬妹啦，甚至以前即系我爷阿嫲啦。佢都係喺中間呢，就係擺出嗰個我係負責嚟平衡嘅，我好中立嘅，我冇意見嘅，咁我都係俾你哋多個角度思維，咁希望你哋最尾溝通到嘅啫嘅嗰個樣嚟嘅。即係佢係兩部機器中間嗰條線，我淨係做嗰條線嘅啫。
0: 嗱，理論上咁樣聽，呢一類人應該大家都會覺得用上一輩嘅話好和得人啊，大家都好容易同佢夾得到啊。但係往往呢喺現實生活中呢，呢、這個人呢其實冇令到大家喜歡佢，即係至少譬如 Amos 咁，而家講出嚟嘅時候，佢係為佢呢個所謂平衡啊、中立嘅，
3: 係啊，因為佢俾人整啊，
0: 而大家唔係鍾意佢，唔係想佢咁樣嘅，即係其實呢一類型嘅行為唔係得人歡心㗎啦。
2: 我估喺屋企嘅狀態底下，起碼佢會同我有衝突啦。咁但係呢，我睇返喺我爸爸佢自己原生家庭入面呢， 冇乜人同佢有冲突嘅。
0: 嗯，
2: 甚至佢係试过同我讲，阿仔你应该学我咁样样呢，咁咪做人圆滑囉，咁咪冇冲突囉。哇，咁你可以冇意见啫，但係我喺屋企我唔得㗎嘛。
0: 嗯，
3: 呢个会唔会算係一个摆位上面嘅唔同呢？譬如佢喺你嘅家庭，佢係一家之主。佢如果冇一个意见或者做唔到一个决策嘅时候，
2: 佢冇问题噶。
3: 但系你会失望啊嘛，你有
2: 我失望。
3: 阿爸一定系做决策，但系当佢喺佢自己嘅原生家庭，佢系一个仔，佢一个仔，佢一个后辈嘅时候，咁佢摆位咁摆喺中间嗰度又唔咁显眼，又唔会去闹佢嘅时候，咁佢又落得自在与清静，佢爸爸妈妈又唔会话佢。
2: 所以佢。同我阿媽好夾囉，我阿媽好有主見啦嘛。
3: 啊，一粒一凸囉。
2: 係囉。
0: 你話喺家庭就係咁啫，譬如頭先係一啲工作嘅場合入面，即係 teamwork 㗎嘛，大家都係工作伙伴嘅一員啦。我嘅感覺就係啦，佢就好和得人啦。咁我呢，我就去獨自承擔任何選擇嘅後果。佢總係可以講一句，哎，我之前就講咗係會咁㗎啦，咁佢一定啱㗎，因為佢所有嘢都講過㗎嘛，所有嘢都講曬㗎嘛。
3: 啲選擇出嚟喎。
0: 而去到最一，佢真係試過問佢有啲決定嘅時候，就係、是、我講曬俾你聽，你做決定㗎嘛。
2: 唔關我事啊。
0: 咁佢冇咁講，但係唔係佢有咁講。
3: 啊，
0: 佢有咁講，我嗰下好委屈，我就為此嗰陣時咧有揾過一啲書本啊嚟睇啊或者分析啦、啊，會唔會有兩個可能性呢？一就係有啲咧就話，通常咁樣不斷提供相反意見，所謂我哋今日講嘅反駁型人格啊，唔做決定啊，或者唔企邊咧，一係就個大腦偷懶，咁一係咧就係講佢都唔使理你講咩㗎啦，只要咧佢去企一個對立嘅意見，咁就已經有個話語權發揮咗作用啦。第二，我都覺得呢個有啲重嘅，佢就話其實咧呢一類型咧嘅人咧，佢哋可能係極度入面有唔安全感。甚至是自卑的，因为怕人家看穿自己没意见，怕人家看穿自己其实不知道选什么好，没有一个能力去做一个决定。所以呢，他们一开口只要讲一些对立的东西，讲一些反驳的东西，其实就很容易占了个上风，在言语上占了上风，这样就可以呢其实掩饰了他们心里面的虚弱的。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思路是不是合理啊，还是磨裂咗佢哋啦。
3: 我觉得系一个嘅话语权嘅一个嘅体现啦，同埋系我相对地认同系后者嘅，即系头先阿拔斯讲嗰样嘢。因为你哋遇到嘅人咧，我估我都遇过，但系冇咁明显嘅一个人格系浮现咗出嚟，或者冇令到我好气馁啊，好挫败。唯独是我会记得有一个嘅同事咧，佢冇俾好多。多嘅唔同選擇出嚟，但係佢又一下落閘，即係好似我媽嗰只。譬如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好想去嘗試去住外，但係嗰個同事不嬲都住開外嘅，佢一下咧佢就落咗閘，唔得，唔好，我哋做開嘅，你唔好嚟做啦咁。咁所有人想佔據佢嗰個嘅原本佢佔據咗嗰個工作空間咧，都入唔到去嘅。佢一下都話你做唔嚟噶啦。我哋做開，我哋熟㗎啦，上面嗰啲人我哋已經打通任督二脈㗎啦咁。咁嗰下我就覺得點改嘅呢，佢作為一個長輩或者作為一個同事，當然啦，我而家諗返就係好多利益嘅一啲嘅關係啦，如果我做咗佢嗰個崗位嘅話，咁佢嗰個擺位會係點樣呢咁。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後面我再細心去了解返呢個同事個背景，我發現佢原來喺佢嘅生活中係唔如意嘅，譬如佢嘅婚姻都唔開心嘅。咁佢喺另一邊佢得唔到滿足嘅時候，佢就擺好多嘅時間擺喺工作嗰度咯。咁所以我就喺度諗，有啲人可能佢某程度上佢自卑，佢想某一啲嘅位佢要佔據翻一個比較大嘅一啲比重，所以佢就不斷反駁，不斷去落閘，唔俾你去佔據到佢本身僅餘嘅領地或者空間咯。咁我唔知呢個算唔算係一個嘅心理嘅一個狀態呢？
2: 好多时候确实是的，即是你会见到一些呢，其实他个人相对成熟啦，他本身这个人其实个自信心亦都相对高，有好多成就的人，你会发现这类人呢其实他容易相处，甚至是呢即是我认识的有一些人里面呢，他是很愿意发问，他很愿意呢去 take up 那个我不识的那个角色的，甚至他会告诉你，喂，这些东西我不熟的，不如你告诉我听啦。你就会发现反而呢就是越有自信的人呢，他是越容易越愿意去表现出他不懂的那一面。他不觉得那个是弱点来的，甚至觉得没自然啦。但是反之呢，你就会见到那些我要扮样样都懂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3: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面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2: 系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3: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2: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3: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月光书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馆细听历史。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彪。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一啲令人窒息嘅沟通方式。呢三隻字咧，可能你哋今日都已经听好多次噶啦，甚至自己都讲过噶。唔系啊，你同朋友讲，喂，今日天气好好、啊，佢话唔系啊，一阵间落雨噶。你好开心讲话，哇，我啱啱买咗个新嘅袋啊，佢话唔系啊，呢、這个价钱啊，你买第二个牌子啊，仲好啦。你好辛苦，今日翻工翻到好攰噶啦。佢话唔系啊。打工系咁噶啦，你要调整下你嘅心态。啲网上平台度咧，有啲人就话呢啲人咧，话要呢个反驳型嘅人格，你又自己有冇呢一个咁反驳型嘅情况咧？呢一种性格又系咪真系逢人必驳？佢究竟系性格嘅问题啊，口头禅啊，习惯啊，点解会咁嘅咧？嗱，首先咧，我哋要讲句公道嘅说话，唔系噶，人格嘅人咧，唔一定系衰人嚟噶。嗱，呢一个当然唔系一个临床嘅判断，亦都唔系讲紧咧话呢个人有人格嘅障碍。不过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咧，其实系一个自我防卫嘅机制嚟嘅。分分钟咧就系喺自己童年嘅时候咧，慢慢养成我哋保护自己嘅规格。嗱，有啲人咧喺研究就会发现，佢哋通常呢一种咁嘅习惯点解会出现噶？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喺童年嘅时候咧，你系会觉得。你要做得叻先至有人锡嘅，所有对你嘅关注都系有条件嘅。喺你身边，你嘅父母、你嘅师长，全部都系咧好多比较、好多挑剔、好多纠正嘅。咁你慢慢咧，其实就会学咗一种生存嘅方式。我要证明我啱，你错，我先安全嘅。至于呢个啱咧，其实就系俾咗呢一个人佢生活嘅氧气。咁但係调返转头呢，俾人指出佢错误呢，就係、是、令到佢窒息嘅环境。而另外一个方面就係、是、原来深层嘅自卑呢都可以出现呢一个嘅行为㗎喎。因为你越觉得自己自卑，你就越觉得你要证明你自己，而证明你自己嘅方式除咗你自己叻之外，掹人哋落水，掹到佢低过你，都係一种令到自己满足自卑感平衡返嘅途径嚟嘅。而一句唔係呀，就正正係一个好微细嘅方式去证明我叻过你嘅仪式。你睇下，我识得多过你，我有价值，你唔识。咁第三个最常见嘅原因呢，就係、是、一个情感教育嘅缺失。因为佢哋从来都冇人教过佢点样样去接住人哋嘅情绪，甚至系点样样接住人哋同佢倾偈嘅对话，好好地同人沟通嘅。咁佢觉得我俾意见你，咁即系关心你啦，指正你嘅错误即系帮忙啦。咁而且你既然你揾得我，我梗系应该唔系啊你，咁我先至可以证明到我俾出嚟嘅意见系好噶嘛。我俾唔到意见，咁我咪好笨。嗱，呢啲意图全部都唔系好恶劣嘅。但系唔代表冇效果嘅，因为当你长期都系咁样样，唔系啊，人哋嘅时候咧，开始慢慢日复一日，你就会发现，开始身边啲人唔系好想同你沟通啊。点解啊？因为当每一次揾你同你倾偈，讲心底里边嘅说话嘅时候，你都要唔系佢嘅，咁即系你要证明你啱晒，佢错晒，系。每一次都是一个好轻微、微不足道的回应。但是如果一次是这样，两次是这样，三次都是这样，到第十次、第二次，这个人就会觉得调回转头，我每一次跟你倾偈，我觉得我好蠢，我觉得我好笨，我觉得我好无用。自自然然，他不会再想跟你倾偈，因为这个人发现在你面前他只是正得自卑、软弱、愚蠢、无力。反之，人家只会觉得是什么都是你啱晒，你叻晒，你最劲啦，得唔紧要，你最叻。咁但是唔好意思，咁即係我哋唔同频，我唔想再同你倾偈。所以调返转头，当我哋发现 原来我哋想作为一个良好嘅陪伴者，作为一个良好嘅聆听者，我系有一个善意，我系想成为人哋嘅伴侣。喺呢一个时候，可能我哋系时候要改变一下我哋嘅习惯，我哋要改变一下我哋嘅沟通模式。首先，先聆听，我哋去了解对方，好可能喺不知不觉间听完，我哋就会明白对方嘅辛苦。我唔需要俾好多意见嘅，好好地听完，对方好可能已经觉得佢会多谢你，因为今次你再唔系批评佢，今次你唔系再去指责佢，亦都唔系再去踩低佢，而系好好地去支持佢。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警告吧。
3: 所以呢，我觉得是听不同的意见呢，其实我自己很渴求的，因为我们的脑袋仔是有限的嘛。但很多时候呢，你会分辨得到人家给你的，你 disagree， 你不同意是没有问题。你的企图动机并不是为了一件事，如果是纯粹去针对这个人啦，又或者是为自己的存在感啊，空虚寂寞动去掩饰的话呢，其实就会令人不舒服的。咁但係我哋分析咗背后点解会有人鍾意反驳之余，佢哋未必会消失㗎。即係喺日常生活中佢都可能係咁讲啦，即係咁讲。咁点应对呢？通常呢，网上有啲人就会话你啱，跟住就可以完啦。係咪咁样呢？係咪你啱啊？係喎，你啱喎，咁样。我就係諗緊，譬如喺以前嗰啲工作场合呢，当我话揀一个 A 嘅决定嘅时候，佢讲咗一大堆反话之后，我会讲你啱，咁跟住可以点呢？跟住佢会呆一呆，然之后都唔係嘅咁样。咁件事有 loop 落去，我真係搞到陀陀零啊。
4: 我通常啊，我敬而远之㗎，即係年轻嘅时候你避唔到啦。咁你听完讲完一轮发疯之后，咁佢讲完，我通常都唔搭嘴㗎。我而家嘅工作嘅性质，我可以选择到一啲工作伙伴啦。我见到啲唔对路嘅人，我都会一系就封锁咗佢，一系呢就唔鬼同佢傾，一系呢就係走，敬而远之。咁虽然我而家应对嘅方法可以话係好消极㗎都。咁但我可以选择佢消极㗎嘛，咁我咪唔理佢啦。因为呢啲消极嘅人呢係会令到我会消耗体力同埋呢个嘅努力㗎。咁我做咩要去花时间喺呢人嘅身上呢？不过即係当如果面对到新嘅人，而嗰个人有一啲好重要合作伙伴呢，都要听下 Amos 有啲咩嘅 tips 俾我哋去点样去应对佢嘅。
1: 嗱，就即係我近期呢都要面对呢啲咁样嘅人嘅。咁啊，有时呢我就会即係好直接咁话呢，就係你提出嘅意见係好重要嘅。咁我就承认啦，跟住就不过我承认呢，其实我已经冇乜 bandwidth 呢再去諗由头掘过一个即係最理想嘅处理方法。
4: 哦，你真係咁样同佢
1: 讲。係啊，我话不如咁啊，既然你提出呢个意见，你提出呢个意见非常之好，不如你帮我手，你提出埋一个好两全其美嘅解决方案啦。我相信呢样嘢呢我哋会容易啲推动嘅。
4: 跟住佢就话你去决定㗎嘛，关我咩事。
1: 哦，咁我即係我做唔到囉。我而家就话俾你听，我冇呢个 bandwidth 我去做。不过你觉得係好重要嘅话，我哋係可以推动嘅。
3: 佢有冇觉得你串啊？
1: 咁喺通常呢个情况底下几时运用呢，就係、是、其实呢唔係我有求，係对方有求。但是他想我帮他做埋他。咁喺呢个状态底下是因为你有求嘛。咁我愿意去做辅助推动嘅角色。是但是我冇能力呢去满足你个要求。
4: 是啊，有一个位我好认同嘅，我而家都学识啦，近呢十年八年个人真係大过咗啦，即係你諗下去到四十岁先都大过。即係以前都好直接，因为惯都做传媒一系一二嘅嘢，唔得唔得都係得㗎啦，即係非黑即白㗎嘛。但去到而家呢，你都会学识下啲包装的艺术嘅，譬如你听到个人咦唔对路，你讲嗰样嘢都好有道理，不过即係话风一转个不过嗰度呢就开始嚟了。即係英文呢，有时你喺网路上啲人话 no offence but 嗰啲，即係啊我冇惡意嘅，但係咁樣，咁包包裝好似好啲，但係其實都有少少 offence， 係 offence 已經造成了咁樣。
1: 另外有一啲情況底下咧，就係、是、我哋可以嘗試咧喺嗰個討論入邊已經你發覺 loop 咗好耐㗎啦，你可以嘗試係去做一個總結。去 summarize 啊，我哋頭先咧討論過可能 A B C D E 咁多個方法，但係似乎去到呢一個位咧，我哋真係需要有一個決定啦，即係我要攞一個咩方法？每個人都俾個意見我去表示佢想要邊一套執行。
3: 嗯，
1: 咁變咗
4: 投票
1: 啦，嗯、即係其實嚴格嚟講就係我需要每個人都要表達佢個傾向啦。
3: 嗯，我問得極致啲，如果嗰個人去到呢一刻都迴避，通常因為咧我遇過佢哋就會話。我冇所谓，你去到呢刻都话我冇所谓，咁可以点？
1: 你觉得边个好啲？
3: 直接咁样问佢。
1: 你觉得边个好啲啊？我都想听下你嘅倾向。
3: 哦，
1: 总有倾向啊，但
4: 嗯，即系要去到逼到去埋墙角，一定要表态咁样。
1: 咁
4: 点咧？你嘅语气上嘅运用。
1: 咁点啫？我要去到茶餐厅 A、B、C、D 餐，你总要拣过噶嘛？
4: 咁係我唔可以 ABCD 餐每樣要啲嗱呢個要雞髀嗰個豬扒跟住牛扒跟住雜合埋一個 fusion 咁樣。
3: 哎呀我好受啦我即刻好驚我幻想到如果呢、這個呢一種方法應用喺我當時嘅場景呢即刻就會有火藥味啦。即刻就會有火藥味。
4: 係呀睇下你點樣去同佢講咋嗱細個嗰陣時阿媽定話嗱紅色定話藍色。揀咁樣咁樣㗎嘛咁但係我哋去大過咗嘅時候就可能要溫柔啲啊咁即係傾向你總有啲傾向嘅你嚟啦講啦唔使怕醜喎呢個人少少係呀即係要呃呃氹氹咁樣囉經常都要。
1: 咁都要俾個選擇出嚟囉。
3: 嗱呢啲就係工作嘅場景啦咁但係譬如有啲社交嗰啲你講完一個譬如我去咗邊度旅行啊佢話其實呢你而家呢個時候去呢好蠢啊你應該呢要幾時幾時呢就會見到呢啲咩花開又或者幾時先係呢旺季咁樣啦而家冇嘢睇㗎即係其實都幾潑冷水嘅有時另一種方式可以話哦係喎原來你對呢個地方咁有研究㗎喂不如你下次有本攻略介紹我啊但我唔知點樣講呢啲說話先唔敢串啊。
4: 都唔係一好好喎、
3: 啊。你覺得好好我自己覺得呢一啲參考方法其實你咪又係串緊人。
4: 但係佢接收嗰人會覺得你喺度讚緊佢喎好似嘩你一年365日你都知道邊個花開呀嘩好犀利呀咁樣。咁跟住完啦。
3: 係咪呢唉我都唔知點樣先唔串人但係又我唔想佢再係咁啦你唔到你又話你收聲啦咁㗎嘛。
1: 嗱你要記住一樣嘢其實呢當你想對方去停止某一啲嘅行為嘅時候即係話代表住呢你需要俾返一啲 feedback 對方。咁而呢個 feedback 呢係總會有少少硬硬嘅。
4: 嗯。
1: 咁所以點都會硬㗎問題就係你擺粒釘喺度啊你擺把刀喺度啊你擺粒石仔喺度啊定係你擺粒沙喺度嘅啫。咁所以你點都會硬到佢除非你選擇咩呢你唔硬佢但係呢你又唔想同佢見面。
3: 哦、
4: 我有一個
1: 但有啲人唔得㗎嘛。
4: 突然間諗到一個例子就同阿拔斯好相似嘅係置業嘅一啲決定同我唱反調嘅永遠都係我爸爸嚟嘅係。某刻咁樣去置業之後爸爸定話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時機嚟嘅個經濟永遠都係不景嘅。咁跟住呢我聽完之後呢我都聽過廿年我阿爸咁講。
3: 廿年都經濟不景。
4: 廿年都係經濟不景。睇唔通經濟不明朗我哋寫都話。我都想講我由我畢業之後都未試過明朗過咁樣。咁我就會同我爸爸講我話唔緊要啦個經濟呢我哋冇水晶球嘅。咁啊嗰下就嗱你有冇水晶球啊你都唔知㗎嘛你就話經濟不景㗎嘛。咁幾時好返啦你又講唔到喎咁唔緊要啦唉最緊要嘅問題係咩呢嗰啲錢係我嘅冇用到你一分一毫咁 ok 啦吓拜拜咁樣。咁樣囉即係唯有都係要啲講笑嘅口吻你解決咗我爸爸佢囉。
1: 其實你有冇諗過呢有時呢啲人呢明燈嚟㗎。係
4: 呀
1: 即係佢話俾你聽唔好嘅時候呢就真係啱啦。但係調返轉頭呢佢話俾你聽喂而家啱啦好明朗咁 你
4: 就
1: 要小
4: 心
1: 啦。
3: 嗱最後啦我哋講咗好多生活上遇到嘅所謂反駁型人格啦 自己啦，自己点样可以防止自己唔好做呢类型反驳型人格嘅人啦，同埋点样去提出一啲意见嘅时候，唔好俾人觉得自己系反驳型咁黑人憎呢？
1: 其实好多时候你只要过一过个大脑，谂一谂你用咩用字，其实你再砌过你嗰句句子咧，好多时候已经唔同噶啦。
3: 嗯，
1: 所以系真系要经大脑噶。
4: 嗯，即系话，你一个嘅谂法咧，好好嘅，啊，但系再谂多一层，睇下会唔会再好啲咧？咁样系咪咁样咧？
1: 甚至乎我有啲时候系将但系嗰两只字食
4: 都食埋佢。你呢个谂法好好噶啦，其他嘅谂法咧会再好啲。嗱我
1: OK 啦，
4: 一秒系
1: 系啦，就系咁啦。
4: 我就咁直接嘅系，
1: 你喺个心里边噏咗啊？不过你个嘴冇啱啱啊！
4: 你我见到阿拔斯你已经喺度笑紧我，你系感觉到我喺吞紧，将个但系，你呢个谂法好好，其他谂法就好啲，又好似直接啲，直接了当又唔使咁转弯抹角，系咪咧？
1: 但系就系你冇咗个但系咯，
4: 系咯。
3: 哦，个但系点解会咁顺口嘅咧？我突然间谂，
4: 系啊，嗰个系保护自己嘅机制嚟噶，都系。是啊，因为嗱，你如果有个但系咧，你好似有少进可攻退可守嘅一啲嘅地方或者余地，但你如果冇个但系咧，又好似好即系好硬邦邦，好直接、哦，
3: 系咪嘅咧？
1: 你以为好直接，原来嗰份但系其实系一个批评嚟
3: 嘅。哦，
1: 即系你谂唔足啦，系你呢个谂法好好噶啦，跟住咧你就加个但系，你后边嗰句就系其实补充紧对方话。你冇諗㗎嗰句
4: 就 offensive 嗰樣嘢啦。嗯，
1: 如果我冇咗呢一個但係，我就只係話啊，你嗰度好好啊，嗰、那個都唔錯，我係兩個 statement。
4: 你嘅演繹好似好過我嘅演繹，果然係臨床心理學。即係頭先我都會叻叻機㗎嘛，我都會唔知點㗎嘛，但係你係爽快地直接地两个嘅声明，两个 statement 咁样，
1: 两个声明
4: 就系清晰可见啦。
1: 咁变咗我净系纯粹表达紧两个声明，我冇话边个好啲，我又冇批评。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的人数都比上届多大约 5%， 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态度。至于未能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沒有公布襲擊有沒有造成傷亡或者損失，亦都沒有透露遇襲地點的具體細節。阿曼外交部發聲明，批評襲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敦促各方尊重國家主權，堅持睦鄰友好，互不干涉內政。美國駐阿曼大使館向阿曼部分地區發布就地避險提醒，提醒在當地的人員盡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築物內，並遠離窗戶。中國駐阿曼大使館亦都提醒在當地的中國公民要密切關注安全形勢以及有關部門發布的公告和警報，增強安全意識，遠離敏感區域。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 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始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我哋咧每个人都有好多个嘅身份啦，每日生存喺世上擘大眼咧，我第一个首先做人哋个女啦，跟住做人哋嘅公司嘅员工啦，员工仲可以细分嘅。首先我系人哋嘅同事啦，跟住人哋嘅下属啦，仲有我又系人哋嘅女朋友啦，仲有我系你哋嘅朋友啦，你哋嘅主持人啦，你哋嘅监制啦，嗱，如果咁样数咧，已经有好多个身份，
2: 好混乱啦，已经觉得，
0: 哦，喺我脑中系好清晰嘅，
1: 有路线图嘅，
0: 有路线图嘅，但系 Kina 嚟咧，我觉得你会乱我
1: 嘅，嗱，我清晰嘅到喺家庭上，咁我系人哋嘅老婆，人哋嘅女，就咁简单嘅啫，咁但系工作上就真系多啲。唔同嘅身份嘅，我系话斜杠族啊嘛，我又做主持啦，做司仪咧，跟住咧做培训导师啦，专栏作者啦，咁有时咧就系电视电台社交媒体 content creator，我哋成日都话系
0: 内容创作者，
1: 系啦，咁有时唱下歌，有时做
0: 啊，你唱歌嘅咩？
1: 我有唱歌噶，都唱过下。
0: 你啱啱讲嘢走咗音，
1: 我激动一阵走音啊！做下啲临时演员啊，嗰啲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好多顶帽都十只手都数唔晒。Amos， 你咪简单啲咧，应该
2: 你以为啦，即系最简单嗰橛咧，就系人哋个仔啦，吓人哋个老公啦，跟住系我只猫嘅铲屎官啦，之后跟住就我只雀嘅照顾佢嗰个啦，咁之后跟住其实仲有噶，
0: 心理学家啦，
2: 我系人哋嘅心理学家，我系大学嘅老师啦，咁之后跟住系学会嘅会长啦，某啲人嘅师傅啦，但系又系我师傅嘅徒弟啦，人哋嘅朋友啦，即系好多嘢嘅，其实好复杂又得。你话当你尝试去睇一对一嘅时候咧？又可以好簡單嘅。
0: 嗯，我哋有一個身份係我哋三個共同擁有，就係我哋都係日出前告白嘅主持啦。
2: 係。
0: 今日呢位嘉賓呢，由屋企到佢工作嘅場景，究竟佢有幾多個身份呢？我哋請佢出嚟先。我哋今日請到 Mind Hong Kong 嘅行政總裁凌月文博士 Candice。
1: 你好。
2: 歡迎你。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Candice。
0: 嗱，我哋請 Candice 數一下先，你有幾多個身份呢？馬拉松掌門人式嗰種。TVB 个 B 啊！
3: 嗱，你啱啱讲 My Hong Kong CEO 啦，咁呢一个我估系我而家最即系经常会用到嘅身份啦。咁临床心理学家啦，咁我而家仲继续有 practice 嘅，我都系一个真系slash 嚟一个共干族。咁我亦都喺大学度教书啦，系啦，督导论文啦，做研究啦，系啦，咁有阵时会做翻译啦，咁亦都喺网上有阵时会做一啲嘅 content creation 啦，系啦，咁亦都啱啱所讲就系、是。即刻唔記咗，我都係家庭嘅，係啦。我係人哋嘅老婆啦，係啦，我係人哋嘅女啦，係啦，我屋企有三隻狗啦，係啦。咁、我亦都喺工作上，我有同事啦，我有好多個老闆啦，係啦，即係所有人都係老闆嚟嘅。我覺得喺呢一份工作，我得到就係、
1: 是，係
3: 人
1: 人都就係老闆，
3: 人人都係老闆，係啦。咁大概咁有陣時有啲參加啲學會活動啦，係啦，一啲嘅職務啦等等。咁大概係咁樣啦，可能中間會有漏嘅。
2: 嗯，我想问下你 ，Candice， 咁多顶帽啊，戴唔戴得掂噶？系因为要除啲顶戴个顶，所以搞到头都出晒烟啦？定系中间有几顶系本身就比较戴到头都戴噶？
3: 系，我会咁讲。有幾頂咧就戴得好舒服嘅，係啦、例如做臨床心理學家，我自己覺得即係喺嗰個 therapy room 咧，即係單對單見 client 嘅時候咧，其實係我最 focus、最 mindful， 即係好似進入咗一個靜觀嘅一個狀態，咁係好舒服嘅。我以前試過咧戴嗰啲即係運動錶咧，咁佢可以睇到我個心率嘅，係啦。咁佢咧通常咧就話我嗰個狀態咧係非常之 calm。我試過有一次咧係。見完嗰一日見完八個即係 client 咁先算啦，我個 energy level 高咗嘅，
0: 竟然啊，
1: 好勁喎！
2: 哇，原來係差電喎，
3: 係啦，差電嘅，係啦，
1: 俾到 energy 你，
3: 係啦，冇錯。教書係開心嘅，係啦，教書咧，我會形容係即係因為你真係將你自己經驗啊、知識啲理念啦，去分享俾其他人啦。咁通常我覺得喺個狀態咧，就會係好 energetic 啦，好活躍啦，係啦，同埋即係有少少亢奮咁樣嘅狀態嘅。 最燒腦咧，肯定係行政嘅工作。
2: OK，
3: 人人都係老闆係嘛？你諗下，你有幾多個老闆要服侍？
1: 有多文件上嘅嘢要處理。
3: 文件啊，係。
1: 哦，咁所以啊 ，Candice 好清晰嘅，即係你唔同嘅舞帶俾你唔同嘅歡樂。咁我自己一路聽咧，我一路喺度諗緊我自己有冇邊一種或者邊一頂帽係令到我嗰個能量值係提升嘅咧？我發現係冇乜。
0: 竟然，
1: 其實點解咧？就係話，因為我每次我唔知點解啊，可能近年咧開始有咁嘅狀況，就係、是、我有頭先數過好多頂帽啦。我去做之前咧，我嘅 energy 係低嘅，即係我覺得哇，我俾心機要去練習啊。譬如我前嗰幾日我去做一個司儀，咁有一個巨星出現嘅時候，我好緊張啦。我嗰個能量輸出得好多嘅。咁譬如日出前告白，我都要做功課，因為我哋遇著我哋兩位加埋阿 Candice， 我三位心理學背景嘅朋友仔，跟住我成日都諗，哎，我係唯一一個我冇呢一方面背景嘅，我都要做多啲功課。所以咧，我喺做之前咧，我的能量值輸出得好多，但係通常咧到我做做下咁上下嘅時候，我覺得咦有嘢翻喎。嗱，呢個節目係其中一個令到我有嘢翻到，我 energy 係會高嘅。又或者有時啲司儀，我會見到啊，我做完之後我好有滿足感嘅，我係滯後嘅。我通常之後先評估到我嗰個 energy 係可以高到咯，係。咁所以呢個係咪一個正常嘅，或者係心理狀態健唔健康嘅咧？又
3: 健康嘅，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即係做完之後得到嗰種滿足感咧，即係都係會令到自己個人係會更加能量高啲啦，開心啲咁樣嘅。我自己就即係雖然啱啱講話行政工作好燒腦啦，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去支撐住我嘅，就係即係我覺得睇到嗰個意義感啊。因為喺即係治療室入面，我見卡人都係一對一啦。咁但係我做行政嘅工作，雖然好多時候話對文件，但亦都可以將我覺得對於心理學、精神健康一啲嘅理念係帶到俾即係更廣泛嘅一啲嘅觀眾。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度可以做到一個嘅 impact， 係一個嘅影響咧。咁嗰個咧係會令到我開心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就好似你啱啱所講，就唔係咁即時嘅，可能要過多一段時間先至睇到嗰個嘅正面嘅影響咯。

0: 夜妈妈，
1: 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2: 我不落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成长需苦干，更加需要科学。好多人以为职场的大快乐是来自升职加薪，传统的奖金、外在压力和单纯的快乐谈话并不是员工动力的主要来源。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偏爱规

的竟然是微小的进展。即使是微小的进展，只要被视之为有意义，就能显著提高员工的情绪、动机和工作观感。工作结束前，不要只写低待办清单，试下写下三件你今日已经完成的小事，或者用其他的仪式感令大脑意识到你在前进，为自己加油打气。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刚才咧 ，Candice 咧就讲咗咧唔同嘅岗位、唔同嘅身份，我哋称之为唔同嘅帽啦。你戴上去嘅时候咧，有令你差电嘅感觉嘅，但系时候咧要问啲好诚实嘅嘢啦。有边顶帽系你拎起都觉得重啊？唉，真系恨不得唔好戴上去，戴完之后咧个头咧啲烟啊、头油啊出晒嚟嘅咧。
2: 我谂紧。是不是重這個字呢？但我覺得有一個角色呢對我來說是一點都不容易，就是作為人的太太。
1: 對、
2: 啦，話說我今年呢就十周年的結婚。
1: 哇，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
2: 十年來呢是從來都不容易的。我會說我不嬲呢，由以前由細到大呢，我是沒什麼脾

0: 起嘅一个人嚟嘅，直至识咗我老公之后，
1: 识佢关键位系，唔系结咗婚，
0: 我觉得
1: 结咗婚
0: 系啦，结咗婚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我系会愤怒嘅，即系呢种情绪咧系非常之，即系对我嚟讲好陌生啊，系啦，咁即系因为。平時可能好似啱啱講啊，作為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又或者我本身嘅原生家庭都即係相對地好平靜咁樣嘅，咁所以我對於我自己一直個理解咧，就係我一個好平靜嘅人嚟嘅。咁但係識咗老公或者結咗婚之後就唔同啦。細節就係點解一個廚房可以咁污糟嘅？
1: 咦我面對嘅
2: 你去清潔
1: 面對嘅。狀況差唔多，我繼續聽阿 Candice 講嘢，有冇共鳴先？
0: 屋企因為我先生係美國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對於衞生嗰個程度咧，係會有少少嘅出入嘅。咁花咗好多年，係以年計嘅時間咧，係去教育咧啊，其實喺香港我哋嘅衞生嗰個標準係點樣嘅？
3: 我打岔問一句，佢係咪會著鞋入屋㗎？
0: 我當然啦，我屋企仲要有地氈嘅，我想講。
1: 哇！咁咪好衝擊啦，
0: 好衝擊啊！
1: 系啦，好有玩。
2: training 咗几耐啊？
0: 两个一齐 train， 第一佢见到我喺度嘅时候咧，佢已经尽量咧系唔会着鞋入屋。但我唔喺屋企嘅时候咧，我唔知
1: 装住个 cam 啊。
0: 咁有阵时咧，我都 train 埋我嘅，就系我个接纳嘅程度。咁有阵时如果佢系即系含含声咁就算啦。咁我就當見唔到啦，咁就唯之後就再即係吸翻塵咁樣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係互相一個嘅培訓嚟嘅。
1: 嗯，磨合啊，最係
0: 磨合啊，接納啊，係啊。
2: 所以都幾大挑戰㗎喎。
0: 冇錯啊，
2: 係
0: 啊。
2: 呢個就係生活嗰個細節啦。係
0: 啊，
2: 係。咁有冇一啲時候係超越呢一份細節，係發覺哇？捉下太陽穴嘅要
0: 有嘅，我先生係一個音樂人嚟嘅，係啦，即係佢係做古典音樂嘅
1: 藝術家嚟
0: 嘅，係藝術家，真係咧，我發現咧，原來所謂藝術家脾氣呢樣嘢係真嘅，
2: 真嘅喎，
0: 因為佢哋去表達情緒嘅方式好多時就係通過佢嗰個藝術嘅表達，咁我先生通過就係音樂嗰個方式去表達佢嘅情緒啦。換言之咧，就係咧，佢喺嗰個嘅語言上咧，其實佢唔識得太表達佢自己嘅情緒嘅。我諗喺翻到屋企嘅時候，一開初我都需要有好多嘅時間去適應啊，點樣去同呢一個即係好親密嘅人去溝通咧？我自己有情緒嘅時候，咁點樣溝通咧？佢有情緒嘅時候，我點樣理解咧？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學問嚟嘅。
1: 啊！但係我有問題啦，因為咧，你去同佢拍拖嗰陣時，你都知道佢係咁嘅人噶嘛？我估有啲人都會咁樣講。
0: 我哋拍咗一年拖就結婚啦，所以咧、一年嘅時間咧，好容易係可以有啲嘅 cover up 嘅，係嘛？
1: 哦，
3: 粉紅泡泡啊，
1: 好嘅一啲掩飾。係啦，嗱，第一個就係我就想問你，結婚之前可能知道佢有咁樣嘅脾性啦，咁你話嗰個可能拍拖嘅時間短啦。第二樣嘢咧，我唔知咧，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同我。外國人拍拖嘅，我試過同一個希臘人拍拖，咁、但係半年就唔得啦。我發覺係唔成事嘅，因為嗰個文化衝擊真係 long 啲啦。我哋嗰陣時話係一個嘅長同我哋好短時間一齊嘅時候，咁發覺唔得啦。咁同埋就係、我發覺佢係比較點樣講咧？我要包裝一下先，即係我唔想用
3: 自我一
1: 係啦，我唔想用騎，但係佢係好即係好超係啦，好自我啊，好隨性啊，中意點樣嗰啲，我真係唔得啦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阿 Candice， 你會唔會同美國人丈夫相處嘅時候喺個文化上都要融和一段時間嘅咧？
0: 文化上我就覺得即係除咗啱啱講嗰個對於即係清潔嗰個程度有一個差異之外，有好嘅地方嘅，好嘅地方咧就係咧，即係你知香港嘅，例如屋企人咁先算啦，佢哋會好多時候即係挑剔啊、批評啊，但我先生就唔係嘅，佢經常都會話你啊你好好啊，啊你好靚、啊，冇錯啊，即係我明明覺得自己肥咗嘅，但係佢都會話啊唔係啊，你肥咗都好好睇啊，即係
1: 幾好啊，
0: 係啦，但係即係例如啱啱講嗰個，即係佢係會 chill 啲嘅。 係啦，即係真係有陣時佢會覺得啊，你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啦。但係對於我嚟講，翻工係一樣好重要嘅嘢。我想到少少唔舒服，梗係要繼續翻工啦。點解
1: 我
0: 少少
1: 要翻工？
0: 冇錯，即係所以喺呢啲位係會有一個嘅差異喺度嘅。但我覺得最困難就係，當然我喺外邊，我係一個臨床心理學家，係一個 mental health 機構嘅 CEO 嘅身份，咁即係對於情緒啊各方面好理解，但係。例如翻到屋企，如果先生係有情緒嘅時候，我覺得我自己都真係用咗啲時間去適應嘅，因為我先生就好傳統地咧，就真係佢有情緒咧，佢就會自己病埋一邊，即係真係入咗去佢個洞穴嗰度咧，你係唔知佢幾時先出翻嚟嘅。咁而如果喺佢入咗洞穴嗰段時間，我有情緒嘅話咧，我就需要佢自己去處理啦。
3: 嗯，
0: 係啦，因為如果我同佢講嘅話咧，其實佢係。雲遊太空嘅，係啦，即係又或者佢喺佢自己個世界入邊去思考緊佢一啲嘅問題，咁我呢啲位我就唔可以去依靠佢咯，我就要需要咧係去睇下，咁我自己點樣處理自己嘅情緒啦。
3: 嗯，但我一路聽落去啦，由生活嘅衞生細節啦，到情感嘅表達啦，甚至某啲時候，如果佢匿入山窿嘅時候，自己嘅情緒冇人照顧。都會有啲孤獨感啊、無助啊，因為你翻到屋企 ，suppose 喂我最愛嘅嗰個人嚟嘅、哦，同我最親密嘅、哦，我即刻好快就跳到去諗喺而家呢個世代分開係咁容易嘅，點解冇嘅咧？
0: 你呢個問題講得好好，因為我轉咗呼城，所以要再轉翻個呼。
1: 技術上嘅考慮，我聽過有一個嘅叫做名人都係嘅，佢先生係出咗嫁，其實一講呢樣嘢，大家都會知道係邊位。咁但係佢繼續有夫性，我都問過我，我話點解嘅？你出咗嫁，即係其實個婚姻已經完結咗。佢話你知唔知啊？好煩㗎，又要去銀行啊，又要去整個身份證啊嗰啲。
0: 係
1: 好嚇，因為咁樣就係原來
0: 係唔係多過呢樣嘢嘅？咁我諗我真係會感受到幾樣嘢啦。第一，我先生即係對我嘅愛係好多啦。第二，佢係一個好善良，即係佢都係有一啲嘅特質，我係好喜歡或者好愛嘅，即係佢一個好善良嘅人。佢善良到咧係會。我屋企之前咧試過咧係有一隻流浪狗跟咗佢翻屋企，咁、
3: 哦、
0: 然後咧就喺屋企繼續養咁樣咯，係啊，咁啊即係當然有 post 啊，咁但係佢真係會見到啊呢隻狗好可憐啊，即係又冇晶片啊，佢就會即係帶翻屋企，咁佢係非常之善良嘅一個人嚟。
3: 嗯，
1: 所以就係用佢個優點嚟蓋過佢
0: 唔
1: 除鞋啊，污糟邋遢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自己同埋嗰個嘅接納能力要成長啦，忍耐能力。都要再增加啦、嗯。我自己覺得婚姻都係嘅，即係其實要分而家嚟講好容易嘅。點樣要繼續維持一齊？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藝術咯。即係對我嚟講，婚姻嗰個嘅挑戰咧，係應該咁講，翻工係好容易啦，係啦，翻工係容易好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3: 一出天感叹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Candice， 即系我认识咗你好耐噶啦，咁喺我心目中嘅你咧，就系一个好平稳啦、好理性啦、好能干啦、好包容嘅人嚟嘅。但系头先开始咧，有啲冲击咧，就会发脾气嘅。我就好难将有一个发脾气嘅你咧，即系融入喺呢，即系我对你嘅理解度嘅。但系你又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但系心理学家以外咧，你有好多个角色啦，其中一个作为妻子嘅角色，活着噶，咁点算啊？
2: 我有健康嘅发脾气同唔健康嘅发脾气，你想听边样嘢先呢？
3: 我要听唔健康先，
1: 嗰个真实啲，
3: 好难想象，
1: 嗰个真实啲。
2: 我都真系试过咧，我试过系中文粗口闹我老公，
4: 佢听唔听得明？
2: 佢梗系听唔明啦，但系佢知道我好嬲，即系我嗰阵时仲读紧博士，我唔記得咗因咩，
1: 係已經好壓力大㗎啦。
2: 係啦係，唔知因咩，通常嗰啲因咩爭執嗰啲點都唔重要，通常都係啲好無聊、好細微嘅啲。
1: 係個情緒嚟。
2: 係啊，係個情緒嚟。咁我就用中文鬧佢，我話你俾我完成呢個博士好唔好？你先生，我淨係想寫論文啫咁樣。係。
3: 佢嗰陣時做
1: 即中間仲有啲助語詞。
2: 中間有啲助語詞。
3: 但係佢嗰陣時做緊啲咩？
2: 唔記得啦，完全唔記得，我忘記咗。係啊，但我仲記得我喺房嗰度，即係喺度。
1: 係咆哮。
2: 係啦，咆哮咁樣。咁之後佢就目定口呆望住我。
4: 呢個係唔健康嘅。
2: 呢個係唔健康。
4: 咁點樣收場啊？嗰一次你有冇即刻自己都嚇咗一驚咁，點解啊？點解我會做啲咁嘅嘢啊？
2: 我冇嘅，都係即係應該嗰下都係情緒好激動啦，然後自己喺度喊啦。應該、其實我估計應該係寫論文，雖然唔記得，但我覺得推理上應該係寫論文寫到非常之即係
1: 跳掣，
2: 係啦係啦，跳掣咁嘅狀況。咁應該喊完之後，咁之後有個人靜咗落嚟，咁又繼續寫論文咁樣。
1: 但我又唔明啦，咁唔健康位喺邊咧？那個非常之人性嘅一個表達啫。
2: 多謝你嘅，多謝你嘅呢一個認可嘅呢、這個可以人性。你知而家即係講粗口可以可大可小噶嘛？喺屋企講咯，係啦，
1: 係係閂埋房門，
2: 閂埋房門。
3: 如果喺阿 Candice 嘅身上咧，你會界定為唔健康，但係喺我身上咧，每日都會發生。不過爭在同邊個講啫，即係同老公講啊，定話自言自語。咁但係咧，我自己咧，其實都經常都會有啲咁嘅小摩擦啦。冷靜過後咧，譬如 Candice， 你會選擇繼續寫論文，唉，冇理由埋頭苦幹。我咧，我係選擇會同我老公道歉嘅，因為我知道我對住呢個人係會對一世噶嘛，暫時嚟講。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我都要修補下，即係唔好令到佢有條刺拮住喺度拮咁耐。雖然佢嗰下冇嘢啫，但係唔知可能過咗十年八年之後，你啊嗰陣時咁樣話我，哇嚇你咁記仇嘅咁，佢真係會嘅。咁所以我都話，唔好意思，我頭先咧就係、火氣大一啲嚇，下次唔會噶啦。咁佢笑笑口冇，咁就冇嘢噶啦，
2: 係
3: 啊。你會唔會咁樣嘅咧？
2: 我會嘅，我哋都會互相道歉嘅，係啦。雖然有陣時都會即係有互相指責嘅時候，但係都係會互相道歉。我覺得呢個都係重要嘅，真係變咗大家冇計嘅仇咯，真係。
1: 但我調翻轉頭喺度諗緊啦。咁其實咧，大部分時間最尾先生 get 唔 get 到，其實你嬲緊乜？咁之後，從而咧，佢又會嘗試有啲自我改進嘅。
2: 知係知嘅，知而難行呢樣嘢咧，亦都係真嘅。要慢慢即係點講咧？個 progress 唔可以係你諗住佢下一刻就會改變咯。
3: 嗯，
2: 係啦，可能係以月計，甚至係以年計，係啦，即係。例如我哋講緊話，好多時候我哋嘅進步都係唔係一條直線㗎嘛，係會進步下又會差返，進步下又會差返咁樣㗎嘛，咁所以都係會有呢個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喺即係個婚姻當中嗰個耐性係非常重要。
1: 我認識嘅你呢，係一個知行相對合一嘅人嚟㗎，即係當你知道嗰件事呢，好快你會嗰樣嘢會改咗過嚟。會唔會有啲時候喺婚姻裏面呢，係會將你嗰把尺拍咗落佢度，我係人，你係人，我做到，點解你要三個月嘅咁樣？
2: 當然會啦，
3: 好正常，
2: 好正常，
1: 好正常，
2: 會啦，梗係。
1: 中間嗰份包容就變得，其實喺婚姻維持上面，其實係好巨大
2: 嘅。我覺得包。 包容是一样嘢嚟嘅，但系第二样嘢，我觉得更重要就系当佢有一啲嘅嘢，即系都系第一要包容，就系讲紧你调节自己的期望啦。其实呢个过程嚟嘅，冇可能即系一时三刻你自己嘅期望会调节嘅，即系慢慢嚟嘅。而第二样嘢就系当你喺调节紧期望之间，或者佢喺度进步紧，又或者系倒退紧嘅时候。你怎樣照顧自己？因為那樣東西是改變不了的嘛，即是那一下你都是受緊苦的嘛，那個自我照顧呢是非常之重要
4: 的。那大家就會即刻想啦，啊，你的自我照顧可以是怎樣做的呢？我們一般人就平時有些什麼難搞的事，可能找心理學家啊，心理輔導員啊傾偈啦。但是心理學家大家會想緊啊，会唔会好似啲医生咁样咧，或者剪头发咁样啦？即系你唔可以自己帮自己剪头发噶嘛，都要揾第二个人帮你剪头发。通常如果做心理学家呢个岗位，情绪就一定有噶啦。咁自己点样同自己自我照顾，定系都系唔得嘅？我都要好似揾翻第二个发型师，揾翻第二个心理学家去照顾嘅咧。
2: 我中意你啱啱讲话，即系心理学家都有情绪嘅，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大家记住呢样嘢，都系我哋都系人嚟嘅。我有唔同嘅照顾方法嘅。啱啱讲话我有健康嘅发泄方法，其实我打拳嘅。
3: 吓、啊，我睇你唔
2: 系啦，我一个礼拜打三次嘅，
4: 系三次
3: 添。哇！
2: 系啦，因为有阵时有一啲嘅，即系无论工作啊、家庭啊等等啊，可能有一啲嘅一啲 frustration 啦，系啦，即系一啲嘅唔舒服嘅一啲嘅感觉，我有阵时都会喺打拳嗰度发泄出嚟嘅。
3: 嗯，
2: 咁好得意嘅，打拳有阵时，如果嗰日咧真系。比較猛一啲咧，又會打得特別大力啲，打得特別好啲咁樣。
1: 即係打得狠啲
2: 嘅。係啦，冇錯啦。呢個係健康嘅發泄方法。我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幫自己嘅。同我媽媽傾偈啦，我媽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聆聽者嚟。當然有陣時亦都有佢唔好嘅時候。如果佢唔好嘅時候，我就會同佢講啊，我哋講到呢度啦，拜拜。
3: 佢唔好係點樣㗎？
2: 就會同你講話，你應該點做啊？啊，你會點點點唔好啊？
3: 訓示式咁。
2: 係啦，冇錯。咁嗰陣時嗰個位你可能其實你不是不知道的，不過你又想找人聽一下，那位你覺得啊，我不是想要這件事，那就啊，那我們不如就下次再談吧這樣的。那我其實有三隻狗的，我自己覺得見到那三隻狗呢，是會令到我那個真係嗰個身體嘅狀況唔同咗，即係會覺得啊，你要攬下佢哋啊，係啦，咁同佢玩下咁樣。咁另外再有一個咧，就係我有一個 executive coach 嘅，唔知中文係咪叫高管教練，係啦。咁佢係一個可以幫，因為我始終我工作我自己個煩惱唔可以隨便同下屬講啦，亦都唔可以隨便同其他人講啦。咁所以我有個高管教練，咁佢可以幫我去處理工作上嘅煩惱咯。
5: 30024700503424202。
6: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數字，每一個 number 都足以改變人嘅命運。就等拔絲俾個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運號碼係
4: 3。你最近有冇同身邊嘅人鬧過交啊？可能係為咗一啲理念、工作方向，甚至只係今晚食啲咩好。我哋好似好容易就会同人哋闹交咁。喺 The Art of Disagreeing 呢本书入面，作者教我哋点样不伤感情咁表达不同意见。喺呢本书入面，佢教咗一个非常之实用嘅招数，叫做将问题分层次。作者话，生活中嘅分歧可以分成三种。第一层系核心嘅底线，呢一啲关乎生死、道德嘅事都系唔能够退让嘅。第二层是重要但可讨论的事，这些事会影响大家，但还未去到要搲烂块面的程度。第三层就只是个人偏好，纯粹是口味或者习惯不同。作者一针见血地说，现代人最大的悲剧就是将生活里面很多属于第三层的芝麻绿豆事，通通都升级为第一层的生死决战，一点都不退让，所以就很容易跟人家吵架。下次在吵架的临界点之前，我们可以在心里面想一想这个分层清单。好了，如果真的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好好讨论的话，那又可以怎样优雅地面对呢？作者在书里面提了三个不可或缺的对话美德。第一是知识的谦逊。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不是万能的，不是叫你要认输，而是提醒自己，我的想法都可能有盲点。 留多一啲空间俾人哋，先至可以继续对话。第二系有同理心嘅聆听，我哋可以俾个挑战自己，喺想反驳人哋之前，我哋能唔能够用自己嘅说话，将对方嘅观点完美咁样复述一次呢？当对方觉得啊，你真系听得明我讲咩啦，佢先会放低防卫心。呢一个时候，你嘅反对意见佢先会听得入耳。最后是温柔和自我克制，当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很本能地想生气，想讽刺，又或者想驳回他。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深呼吸一下，稍微暂停一阵，控制好自己的语气，不要被愤怒凌驾了我们。在我们坚持立场的时候，其实仍然可以维持友好的关系。
0: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3: 剛才 Candice 講就話，當你有一啲情緒嘅狀況嘅時候，你有兩個好好嘅幫手，一個係你媽咪，一個呢就係 executive coach， 即係高管教練。咁我聽到你話，喂，媽咪可以幫到手，好羨慕啊，眼睛發亮啊。因為如果有聽開我嘅節目朋友仔呢，都會知道阿拔斯啦 ,Amos 同我呢都係不斷呢就係將媽媽呢就係
4: 拎出嚟分析，
3: 拎出嚟分析與分享嘅，都覺得有時佢都會幫到忙嘅。咁你媽咪係點樣幫到你去排難解憂嘅咧？又
2: 我媽媽係一個好特別嘅女性嚟嘅，佢學歷唔高，佢係讀到小學嘅啫。咁佢一直都
3: 係，我媽咪都係啊。
2: 佢一直都係家庭主婦嚟嘅，係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技能咧，就係由細到大咧，佢都會識得聆聽嘅。記得小學嘅時候咧，一翻到屋企，我媽媽有幾樣嘢佢好堅持，就係佢要喺我哋翻屋企之前，佢一定要喺屋企。佢話因為咁樣咧，可以俾到我哋安全感，一打開門咧就係媽媽咁樣，係啦。咁然後咧，翻到屋企之後咧，佢就會問啊，今日翻學翻成點啊？有啲咩事發生啊？咁我就會不停咁樣同佢講嘢。咁所以我覺得係由細到大咧都建立咗一個分享嘅習慣嘅。再大啲嘅時候，即係我 before 我結婚咧之前咧，其實我同媽媽係有一個習慣咧，就是、我哋每朝早係每朝早佢會沖茶。咁我哋嘅飲茶嘅習慣咧，係至少咧會飲半個鐘至九個字，所以我哋係好早起身嘅，係啦，
3: 就係、是、為咗飲茶。
2: 飲茶咁一度飲茶就一度傾偈咁樣，所以一直係有個分享嘅習慣。媽媽係會好大部分啊，我會講緊八成半左右嘅時間咧，佢都係會聽啦，非批判啊，即係講一啲鼓勵嘅説話啦，係啦，就變咗會同媽媽會去傾偈啦。咁當然媽媽咁剩翻嗰15%，佢都有時候因為佢始終係媽媽，佢梗係想你做好啲啦，佢就話俾你聽嗱，你應該點做。你唔好點樣做，即係都會有呢啲咁嘅時間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我估我做臨床心理學家，其中一個嘅影響嘅人都係我媽媽嘅。
4: 嗯，
1: 所以良好嘅聆聽者唔代表一定要大學畢業㗎。係
2: 嚇，我又係喎。
1: 係啊，即係呢一個技能係作為一個母親好重要，令到你有一個好好嘅情緒平衡嘅輸出點啊！
2: 係，冇錯冇錯。
1: 咁而家咧？
2: 而家係嘅，係啊。
1: 但係冇得朝頭早九個字飲茶。
2: 我九個字就冇啦，係啦係啦。咁可能每晚咯，係啦，即係翻到屋企食好飯啊，咁然後我先生好早瞓覺呢一排，佢9:30就瞓覺。
4: 哇！
2: 唔係香港人嚟嘅，係香港人。
3: 係咯，
1: 佢好幸福啊！
2: 咁我9:30之後咧就開始做自己嘅嘢，包括咧會打電話俾阿媽咁樣咯。
3: 哦，你係咪屋企獨女定話都會有？
2: 哥嘅，
3: 哦，但阿哥系咪就冇咁亲密咧？定话都会饮下茶？
2: 阿哥都好亲密嘅，细个嘅时候系啦。不过佢而家又结咗婚，有小朋友咧，即系香港嘅父母实在太过忙碌啦。系，尤其是又翻工，系又有小朋友嘅父母都系太过忙碌，咁所以我就少打搅佢。
4: 所以其实都一个好嘅提醒。啱啱 Candice 就话香港嘅父母太過忙碌，但其實佢媽媽正正就係做咗個示範咧。
3: 係喎，
4: 真正好嘅 parenting 其實係付出個時間，每日9個字，大家喺度傾乜都好啦，廢噏又好啦，就有個相處嘅時間，其實就係嗰個滋養嘅位可以培養到出嚟啊。係
2: 啊，係，即係乜都傾咯。你啱啱講話9個字咧，我最近即係我唔知係真定假嗰啲咁樣嘅數據，佢就話夫婦咧，其實如果每日咧有47分鐘定48分鐘嘅相處時間咧，都係可以增進到感情。
3: 咦？我多過喎。
1: 我哋要好俾心機去畫呢 四十几个。
3: 没有，我盘数都咗，但系要有质素。
2: 有质素，即系唔系就咁存在咯，唔系大家四十
3: 大家互相喺度打机啊。
1: 即系唔系纯粹平衡时空咁存在。
2: 系啦，冇错。
1: 而系有质素嘅沟通。
2: 冇错，冇错。
1: 嗯。
4: 但系呢件事嘅难处咧，喺现今嘅场景咧，就系好多人咧系啦，我哋而家坐喺度啦，跟住好多人都会话冇嘢讲，你有咩讲啊？我举一个例，譬如我同我男朋友都会每日倾电话啦。我会问你今日点啊？有咩亮点啊？今日冇亮点啊？
1: 个 topic killer 嚟
4: 嘅，今日翻工点啊？都系咁咯。变咗最有答案嘅嘢系咩？
3: 你今日食咗啲咩？
4: 系啊，你今日啦，
3: 我都系
4: 食咩？你今日晚饭食咩？但佢唔系
2: 好主持人嚟噶，
4: 佢唔系唔爱护你嘅，但佢就系、是。冇咩特別啊！你成日都問嘅，冇咁我生活就係咁噶啦。即係好多時現代人就會發現，但係佢對手機嘅時間有好多。
3: 係啊，好多人都係咁樣噶，係
4: 點樣可以大家好啦？就算願意撥個時間出嚟，都真係有啲嘢講下咧。
2: 啊！這個真的不容易，因為我媽是不是怎麼用手機
3: 的。哦，前設已經是解決了啦，係。
2: 不過手機真係一個影響嚟嘅，但係有陣時候我同我先生。都有，其實你哋講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大家對住部手機咯。我會好直接嘅，因為我覺得同外國人嘅分享好直接，我就話：，你可唔可以望住我？你可唔可以同我 pay attention to me please？ 咁樣，我會直接同佢咁樣講。
1: 定係其實咧，反而係有時我哋放低咗部手機，變咗你想表達嘅嘢，你唔係喺個網上世界度表達咗，而夾硬焗住你，真係要揾個人傾會好啲噶。
2: 會嘅，我覺得即係真係揾一個人傾咧，即係雖然而家咪好多人講話啊，即係同 AI 傾偈啊，即係諸如此類，但我覺得始終係有一個唔同嘅感覺，即係 AI 會幫佢分析咯，係啦，即係當然佢有佢好多唔同嘅問題，我哋要考慮啦。咁但係揾一個人傾咧，嗰個係一個真人嚟噶嘛，佢真係嗰刻存在啊嘛。但我覺得前提係要佢個唔係淨係身體存在，而佢個腦都存在。咁佢真係傾，大家係同頻嗰個狀況咧，嗰、那個感受係唔同嘅。啱啱講話，無論係同媽媽傾偈啦，係啦，高管教練啦，係啦，又或者我自己做即係臨床工作嘅時候，我自己都好著重咧，就係嗰刻係真係100% 同嗰個人係。同在咁樣咯，
3: 係啊，因為我哋溝通係會除咗話語言之外，仲要睇埋眉頭眼額啊，呢啲身體動作啊啲，咁所以係全方位嘅 AI 係暫時嚟講係代替唔到。咁你頭先講啊，高管教練啊，呢、這個我都好有興趣，即係譬如去到你一個咁資深嘅臨床心理學家嘅時候，哇，那個高管教練應該係一個神人嚟嘅咯，係咪咧？
2: 佢係我高管教練，係一個都係好會聆聽嘅一個人嚟嘅，係啦。通常佢會聽咗我講完嘅煩惱，然後就會問下我，你係想由邊一個方向發展啊？又或者你覺得今日完咗呢個 session， 你係想達到一個乜嘢嘅問題啊？咁佢會係用一個真係好包容，係啦，好跟從我個步伐嘅方式去幫我一齊去傾，去抽絲剝繭一啲問題咯。好多時候去傾，最尾可能唔係關於即係一啲實際上工作上嘅操作嘅，系反而系我点样去睇自己，我点样去睇呢一件事，我点样去同嗰个嘅事情去相处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除咗系咁呢一啲，当我厘清咗之后，其实系会好帮到我工作嘅一啲嘅方向啊同决策。咁所以我觉得最尾可能去到个底，其实我同高管教练去倾嘅时候，其实佢都系。幫我更加了解自己咯。
4: 高管教練咧，我喺一啲場合咧都有遇過，咁佢會分享啊，我係做邊類型工作啊？驟耳聽咧 ，coach 咧我有遇過啦 ，counselor 即係輔導員有遇過啦，臨床心理學家更加遇過啦。佢哋大家咧全部都係主要聽人講嘢啊，幫助你釐清思緒啊，或者處理好自己嘅情緒啊。但係高管教練同譬如。做輔導你心情嘅人係有啲乜嘢特別唔同嘅咧？你覺得
2: 係？我諗最唔同就係嗰個嘅我哋會講嗰個嘅主題啊，係啦，即係個主題就真係同工作有關嘅，因為係即係本身嗰個嘅。前設就係同工作有關咁樣咯，係啦，反而即係例如如果我同輔導員啊，或者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嘅職業臨床心理學家，咁就臨床心理學家，我諗就真係睇 Amos 點睇，係真係。生活所有嘢都有嘅，不過我哋就會再集中一啲，可能係一啲嗰個人如果佢有一啲臨床嘅一啲嘅即係心理嘅疾病咁樣咯。
4: 今日呢我哋请到 Candice 嚟啦，佢分享咗好多我哋超越一个去睇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会觉得一定系唔发脾气嘅，超越咗我哋呢一个嘅想象啦，亦都会諗一个 CEO 其实都唔系一个人可以解决晒所有问题，佢都需要搵人去帮佢厘清佢嘅思绪嘅。假如最后啦嚟到呢一度听緊我哋听众呢，香港人好忙㗎嘛，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岗位，有唔同嘅帽要戴。我戴到頂帽真係好攰啦，有啲帽甚至呢我唔想戴，但係呢亦都不能不戴，因為大家都係負責任嘅人嚟㗎嘛，點算好呢？
2: 如果真係太好啦，可以俾我講呢，我覺得其實搵人幫手真係好緊要嘅，係啦，好多時候我哋好獨立啦，我哋覺得可以自己幫到自己，呢個問題可以自己解決，但係其實有陣時呢我哋搵多一個人去幫手去同自己去傾，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唔代表你係軟弱囉。
4: 今日我哋非常之多謝曬 Mind Hong Kong 嘅行政總裁凌月文博士 Candice， 多謝曬，
1: 多謝曬。
2: Thank you.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都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方亦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 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
3: 蓝地球。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嘅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已经在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的场馆则预计在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的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十二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十支正是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便。对于球员来到讲，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六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同一家大细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一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齐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直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席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这里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
0: 南地球，邱贤撰稿。

0: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協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和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来效率和新的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的波动、流动性和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监管制度的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1: 3-0-6-2-4-7-0-0 3-0-6-2-4-7-7-0 5-3-4-2-0-2-1-3-9-4-2

0: 13943131344色無限藍色色無限藍地球。
1: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向来是城市地标的标配。过往不少人以为玻璃只会透光不隔热，令室内热力囤积，冷气要长开不停。但其实现代建筑技术早已突破这个矛盾，透过多重科技加持，玻璃幕墙可以做到光线充足之余，大幅降低冷气负荷。节能幕墙的核心秘密就是采用低辐射玻璃，英文简称为 Low E Glass。这一种玻璃表面有一层极薄金属镀膜，专门筛选光线，可见光顺利入内，保持日间光猛，减少开灯，大热力的红外线就被大量反射，做到透光不透热，配合双层中空结构，中间冲入氩气等惰性气体，好像加了层气体隔热面。

为了应付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强调，他们将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将未来气温升高限制在摄氏 1.5 度之内。除了加大减少碳排放外，还需要技术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所以 CCS 就是这一方面的核心技术。所谓 CCS 就是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的简称，即是碳捕集、封存或者隔离的意思。碳捕集是指从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通过化学吸收、物理吸附、膜分离等多种技术进行捕集。捕获的二氧化碳需要被安全地运输到最终的封存地点。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二氧化碳在传输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加温加压，所以传输二氧化碳的材料必须要特别制造，以避免因腐蚀而泄漏。捕获的二氧化碳需要长期封存在地下，例如盐水层又或者是枯竭的油气田等合适的地质环境。这些地质结构必须能够确保二氧化碳能永久储存而不会重新释放到大气中，所以通常需要位于地下一公里或更深处。为了确保封存的长期有效性，一般科学家通常都会对封存地点进行详细的地质调查和模拟测试，以确保封存地点具备足够的储存能力和稳定性。时至今日， CCS 技术已经安全运行超过45年。根据全球 CCS 研究所在2022年的报告，全球各地有194个大型 CCS 设施，而正在开发的 CCS 设施二氧化碳捕集能力将每年增加 44%， 达至 2.44 亿吨。不过碳捕集技术亦都面临住很多挑战，首先是成本问题。碳捕集技术通常需要高昂的设备和运营费用，此外二氧化碳的长途运输和地下封存亦都涉及到大量的资源投入和技术要求，这个亦都令到 CCS 技术在全面推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 CCS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

要技术，它的应用潜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有望在未来为全球减少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作出更大的贡献。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虚实的关系。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可是在清顺治18年至康熙3年1661至1664间，清政府颁布了不少于3次迁海令，目的是切断沿海居民向台湾明朝遗臣郑成功部队的联络和接济，迫使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界前后共80里，致令百姓家园尽毁，民不聊生。后得广东巡抚王来任及总督周有德于康熙7年1668上奏痛陈迁海弊病，请求罢迁海令及复界。清康熙8年1669后始得复界，为恢复沿海地方之生产力，清政府决定招揽由粤北、江西、福建、惠州、潮州、梅州一带村民南来，狠辟荒田，

落地生根后，各处渐渐有山径互相往来，形成交通网络。然而昔日围乡之间，常就地界、水源、堪舆、潮木等利害关系引起祸端，甚至演变成械斗。况且十九世纪中，朝廷和地方政策不能下达，地方势力乘势兴起，为求互助互补，于是有乡约出现，由德高望重的乡绅出任主事人。1898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是年八月，傅政司洛克受命视察新界，完成新界调查报告书，即洛克报告，好让港英政府对新界有进一步认识，以便日后划区的管治，派员作土地测量及处理土地业权。也因此发觉，当时新界乡村已有动的组织，动有联盟的含义，亦即是所说的乡约，具备互相维持治安和秩序的作用。原来每动之下已有若干分约或联乡组织，有自己的联盟，互助互补，甚至扩大功能，具有制治性，如举办太平清照、祈福酬神，例如濠涌联乡十年一届太平清照，或具有防卫性，如设立团练、械斗以保卫家园，又或与经济活动有关，如设立墟市。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虚实的关系。港督卜力基于洛克的报告及建议，决定对新界采用间接管治的方针，以一套近于中国式的制度，即由乡亲父老来治理乡村，并表明土地等私人财产可继续由私人拥有，民间风俗习俗也依旧不变。据学者研究，新界其时有沙头、九龙、东海、元朗及双屿五洞，亦有学者认为有七洞，即所谓七约，包括沙头、深圳、沙头角、元朗、双屿、九龙及离岛，每区之下又有若干分约。

1899年港英政府修改香港版图后，在香港1900年区域界图上，全新界被分为8个洞及46条乡。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杰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杰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杰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的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6死7伤。事发在亚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8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里坎市集，撞到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里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2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 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8: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墟市的关系。

藉着对古道的兴趣牵引，发觉香药和墟市均有密切关系，而古道途中又有一些庙宇存在，兼具种财以示功能，背后又由某些村落族群掌控，视为常产。笔者尝试整理有关香药、古道和墟市的相连关系，以列表方式罗列，虽未算完整，希望可继续修善，以便作参考之用。

九龙洞，包括九龙富城四药、荃湾四药、沙田九药、濠涌六药，简称四药二十三村。九龙富城四药即九龙城一带，包括牙前围、牙前朗、大磡村、隔坑村、竹园村、上元岭、下元岭、牛池湾、蒲岗、石鼓垄、打鼓岭、上沙埠、下沙埠、学老村、码头围及码头涌。按时移世易，环境改变，今天多以红磡三药、红磡、土瓜湾、学园称之。墟市举例，九龙街、九龙城一带。古道举例，大坳古道、九龙坳古道、二坳古道、慈沙古道、城门坳。荃湾四药包括海坝、葵涌、青衣及石围各四村，组成荃湾荃安局，负责维持荃湾区的治安，调解乡民之间的纠纷，在荃湾天后庙集会讨论如何应对村中大事。墟市举例，元朗墟。古道举例，完全古道。

沙田九约可能源于清光绪元年1875，包括大维约、即权维、田心约、田心维、新田、径口约、上径口、下径口、显田、隔田约、隔田、山下围、排头约、排头、上和斜、下和斜、铜锣湾、火炭约、火炭、拔子窝、落路下、河沥背、九肚、石流洞、山尾、黄竹洋、长沥尾、坳背湾、龟地、和寮坑、赤泥坪、马寮、沙田头约、沙田头、作博坑、沙田围约、沙田围、多石、灰窑下、茅达、圆洲角、黄屋、谢屋、小沥源约、小沥源、插围干、十二窟、牛皮沙、大南寮、石鼓垄、黄泥头、观音山、芙蓉别、茂草岩、老鼠田、南山、花心坑、梅子林。墟市，举例，大埔墟、西贡墟、九龙街。古道，举例，大坳古道、九龙坳古道、二坳古道、慈沙古道、黏坳古道。

蚝涌六药，包括蚝涌香、蚝涌村、大南湖、莫遮斜、竹园、南边围、大埔仔村、相思湾村、万窝、沙角尾乡、北港乡、大网仔八乡、黄毛应村、石坑村、平墩村、铁钳坑村、氹忽村、大埔仔村、蛇头村、大网仔村、北潭涌六乡、斩竹湾、黄荆地、北潭涌、黄宜洲、鲫鱼湖、北潭、十乡、大环、南丫、山寮、沙下、祖和坑、和寮、黄竹湾、昂窝、浪径、坳头。墟市，举例，九龙街、西贡墟、古道，举例，城门坳、九龙坳古道、慈沙古道、观音山坳古道、大埔古道、西贡古道、将军澳古道、游鱼湾古道、大脑古道、西沙古道。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0: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
1: 古道漫谈，
0: 新界东北八仙岭、横岭、吊灯笼古道群，新界东北部有八仙岭郊野公园及船湾郊野公园，两者之间为新娘潭路，此路修建前是船湾涌尾至降下坳，再通向南坑尾、咸坑尾、河沥背、鸡谷树下、鹿颈的通道，旅行界前辈称之为南屋走廊。今天常见其余下相连的古道，如乌涌古道或涌尾古道。八仙岭山脉，占地甚广，延伸至横岭、屏风山，衔接粉岭之南山、水门山等山系。早年交通不便，已故旅行家江山故人黄佩佳已有记述，并为每当绕道八仙岭侧而往南冲，感觉如在万山重叠之中。船湾海北岸八仙岭下，由大美督往大埔墟，昔日虽沿洋长小径，经龙尾、卢池田、丁角、布心牌、汕头角、船湾、牛角咀、下坑、凤园、鱼角、南坑，抵大埔旧墟。

船湾海北岸横岭山下，由涌背转东向横岭山系之下，亦即大埔海北岸各村，如涌尾、泥塘角、横岭头、大龙、金竹牌、大教、小教，于清末民初时期均属沙头角第十约旅部分村落。既是沙头角约，所以村民较常去沙头角头墟。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
1: 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大头蛙又名古氏赤蛙，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头部特别大，所以有些人直接叫他做大头蛙。大头蛙属于中型蛙类，喜欢栖息在水流比较缓慢的环境，几乎终年生活在水中。他们的瞳孔形状为菱形，有十字形虹膜，叫声和母鸡的啼声有几分相似。雄性大头蛙是不能够碰面的，当两只雄蛙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打交，利用下颚的齿状当武器来互咬对方，最后甚至会搞到头破血流。

塔墙前蚯蚓的身体是啡黑色，上颚相当突出，有如一对大钳。他们这个巨大的上颚其实是用作求偶之用的，当两只红虫相遇的时候，就会各自以自己的上颚来做武器，用来牵返对方，而胜出的一方就可以赢得美人归了。

虽然狭长前蚯蚓的蝗虫会因为争夺地盘而利用上颚角力，但千万不要以为他们这种好勇斗狠的行为很凶残，其实他们是素食昆虫，成虫只会吸食树汁不会杀生，而幼虫则生活在树中，尤其是在腐木上面。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东方菜粉碟除了翅膀表面有一些黑斑之外，整只都是以白色为主。东方菜粉碟是香港少数被视为农业害虫的蝴蝶之一。一般蝴蝶在温暖的季节数量较多，但是东方菜粉碟却是一个例外。在冬季和春季数量颇多，这些可能是由于冬季的时候菜田栽种了大量它们的食物，好像菜心、白菜等等。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谭耀言。
1: 东方菜粉蝶喜欢生活在农地和草原，它间中会跟随着蔬菜运到市区，而它们的幼虫多数以部分十字花科植物的叶作为食物，因此我们在清洗蔬菜的时候间中都会发现那些幼虫的。

当他们身处灌木丛中，并不容易被人发现，因此斑螳螂都很喜欢藏身在植物之间，静静地等待猎物的出现。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係当下转念。试下容许自己享受呢十几分钟，我哋一起会有好珍贵嘅学习体验，喺最舒服嘅环境，最宁静嘅空间，喺大自然之声，我哋一起自在心得星期一。

首先俾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容许自己完全嘅放松，好享受，好 relax， just enjoy， 纯粹享受，毫不费劲，放低晒所有思绪，放低晒所有嘅杂念。

我们的脑袋一片空白，同时我们的心越来越平静，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放松。没错啦，做得好好，试一下只手放在胸口，然后给自己再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压力、焦虑、无奈、委屈、愤怒、内疚、难过、悲伤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今朝大自然之声华生博士想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去学习当下转念。当下就是力量，当下就是威力之点。人生你有哪个经历不是在当下发生的？人生有哪个时间不是当下发生的？

然后我话唔系，我童年咪唔系当下咯，我童年系30年前，我童年好幸福噶，或者好唔开心噶。咁依刻我想问你啦，当你依刻同我讲紧童年嘅时候，个童年存在喺边啊？好明显，你俾唔到个童年我噶喎。你依刻讲紧嘅童年，只系当下嘅一个念头。试下睇到啊，我哋当下嘅选择系会决定咗过去对我有几多几多嘅影响。

0: 如果你而家依然觉得你个童年好痛苦，童年好唔公平，你爸爸妈妈伤害紧你，请问喺依刻你同我讲紧嘅时候，其实系边个伤害紧你？依刻爸爸妈妈去咗边啊？
1: 哦，爸爸死咗10几年咯，妈妈移民去咗加拿大好耐咯。

如果你当下转念，当下唔再觉得爸爸伤害你，咁请问伤害你嗰个爸爸而家去咗边啊？当你已经宽恕咗爸爸，当你已经理解咗爸爸为你嚟讲系加害者，同时爸爸都系佢时代嘅受害者。当你能够完全理解同你宽恕爸爸，你睇到爸爸过去可能有做错，但系佢自己都伤痕累累，佢自己都有佢唔成熟，佢都带住时代嘅烙印，甚至时代嘅不幸。当你完全放低爸爸，请问呢个咁自私嘅爸爸而家喺边度啊？

好明显，这个所谓自私的爸爸，其实都是自己创造出来 from nowhere to nowhere， 本来无一物。因为如果有机会你问下真实的爸爸，爸爸可能会说，傻仔傻妹，我不知道当时几惨啊，你还说我，我还阴功过你啦，唉，我都不想的，对不起啊女，对不起啊仔，原来我那时这么说你，伤害了你啊，我以为我很爱你的，我们那时代个个都有打又闹的。所以今朝华森博士在大自然之声同一起学习当下转念，就是我们不再需要去捉实过去，试下不再需要去喂食过去，不再需要去给力量过去那些事情。其实每一个念头都是当下的念头，唯一的时间就是当下。试下善用每一个当下，当我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我就看到不同的世界。当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我爸爸，我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爸爸。爸爸是怎样交回给他，同时我心中的爸爸就会彻底改变。

Perception is projection。我哋点睇嘅世界，唔在于个外在世界系点，只系在于我带住一个点样嘅目光、点样嘅角度、点样嘅视野、点样嘅维度去睇呢个世界。所以试下俾自己聪明啲，有多啲智慧，带住一个更清静、更慈悲、更有力量、更爱自己嘅眼镜去睇呢个世界，令到自己更加有力量。自在心得星期一，华生博士想同大家做一个好正嘅呼吸练习，让我哋融进当下，俾自己慢慢放松，眯埋眼，慢慢深呼吸，再深呼吸。

试下睇翻过去自己依然好执着嘅所有嘅事情。我曾经被抛弃，被离婚，我被人炒鱿，我被欺凌，被 bully。我细个曾经有家暴，甚至被人毒打，或者被人侮辱、被误解、老板谴责我等等等等。试下一刻，俾自己完全放松，再放松，将所有呢啲我觉得伤痛嘅过去，将佢拉远啦，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远，佢变咗粒微尘咁细，佢再冇任何力量去伤害我，亦都将所有我曾经伤害过人嘅事情，都将佢拉远。可能我都带住呢份嘅内疚、呢份悲伤、呢份无奈好多年啦，觉得自己好差，觉得自己冇用，甚至觉得哎呀，我伤害咗好多人啦，伤害咗父母啊，令到佢哋好惨，伤害咗我伴侣、我仔女等等等等。试下一刻，全部将过去呢啲嘅经历拉远，此凡种种，其实都只系当下嘅一个念头。容许自己当下转念 ，instant transformation， 当下转化。试下俾自己放松，完全放松。首先承担翻我哋嘅责任，我哋承认我过去曾经有做得唔好嘅地方。我过去曾经犯错，或者我过去曾经受过伤害，好委屈，好无奈，好悲伤，好内疚，好愤怒。同时，今日嘅我已经长大，今日嘅我是有能力去面对。试下，生命嘅出路就是选择唔做受害者，唔做加害者，唔做拯救者。我坚持做一个负责任的创造者。试下容许在这一刻让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创造者，就由当下开始，善用当下的自在呼吸，善用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这么舒服的音乐，给自己放松，承担责任，承认挫败，然后承诺改变。试下用我承诺呢三个字啊！我承诺由今日开始，我放低过去，我承诺唔再用过去嚟到惩罚、攻击、伤害自己，我唔再带住过去嘅怨恨去伤害自己。因为当我继续去怨恨对方，继续攻击对方，其实就是我自己饮毒药而想毒死对方。但是我自己饮毒药、哦、我自己饮毒药而想毒死对方、哦、老细，试下不要再玩这个受害者的游戏了，试下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

转念，试下感受啊，感受一刻我是被宇宙大爱祝福的，感受宇宙给到我们无条件的爱，全部都是免费的。你给多少钱去买阳光啊？你给多少钱去买空气啊？你每月交多少税去买花草树木啊？全部都是免费的，老细。所以给自己享受这个宇宙大爱的祝福，带着一份感恩的心，我们容许自己当下作一个不同的选择。我承诺不再做受害者，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为我所有的需要，我为我所有的情绪，我为我生命所有我创造的结果完全负责任，完全负责任。试下一刻给自己放松，享受这份的承诺，享受承诺的力量，享受当我能够为我生命所有的成果完全负责任，是福是祸，这个是最大的喜讯。过去我创造了一个受害无奈委屈的人生，同时关键是我的选择。此时此刻就在当下，我作出不同的选择。所以邀请每一位朋友一刻给自己放松，只手放在胸口，做一个真正爱自己、真正有智慧的选择，给自己享受这个选择。我选择宁静，我选择慈悲，我选择放低过去，我选择活在当下，我选择连结我初心，连结我心中的阳光，心中的花草树木。我选择善用我的人生，善用我的余生，贡献给的世界，令我身边每一个人和我的相处都收到这份慈悲、祝福、宽恕和爱。

今朝大自然之声华生博士好开心同大家一起经历这个咁珍贵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当下转念自在心得。星期一下星期再同大家见面，衷心祝福大家。 Thank you.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聲音充滿力量，
7: 而在聲音背後有一班人用聲音都扛住我哋每個日常。
8: 就把熟悉聲線再大流，
7: 電視節目香港故事聲音導航，認識本地從事聲音相關的人和事。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31。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6开始一个礼拜嘅星期一嘅呢个节目啦。今日系7月13日，翻嚟睇下嗰个天气，啲警告咧通常都会出噶啦吓。咁啊，呢个咁热嘅天气就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咁如果你喺条街度咧，喺星期六日咧放假出街咧，个街真系好似焗炉啊嘛。所以呢你会见到啲商场呢人啊零舍多，因为喺嗰度呢点都係好啲，有冷气。而家温度29度，今日温度最高33度。

黄海芹嘅旧朋友，旧朋友重逢嘅时候咧，当然系欢欣万分啦。咁啊，亦都可能系大家心有千千结嘅旧友重逢嘅时候，又唔知讲乜好嘅情况啊。点都好，如果呢一班自细玩到大嘅朋友，因为大家即系各自选择咗居住嘅地方，而有机会约埋一齐，系大家去。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去约会在埋一起啦，是去返以前嗰个欢乐嘅阶段呢，即总会希望是凑够到大家嘅时间夹埋一起呢，呢、这个就係最开心啦。早晨啦，时间5:12啦，开始咗我哋7月13日星期一嘅清晨爽嚟。农历嘅日子呢就係5月份嘅最后一天啦，5月29日啦，天气好热啊，骤雨系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仲有是会有狂风雷暴啊。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29度。

1990年嘅作品，作词人系林振强，借呢个水细水长流，水嘅柔韧同埋多变，比喻系要历经时间嘅沉淀，平淡而永久嘅爱情，细水长流啊！呢首歌最初出嘅时候咧，就系、是、普遍系即系平淡。反應普通，但係有時啲嘢呢、啊、原來即係慢慢搭落有味。若干時候嘅時候，呢首歌呢慢慢慢慢又接受到觀眾嘅喜愛，而係唱紅咗，亦都成為蔡玲玲嘅代表作。5:19

女方弯弯的月亮，原曲呢就是刘欢的首弯弯的月亮，咁而呢首歌嘅旋律啦，咁优美啦，嗰个意境呢亦都好适合女方去唱，所以当时女方所属嘅唱片公司就拣选咗呢首歌呢就俾女方唱嘅。呢首歌原曲呢就大家都听惯咗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写曲嘅呢写词都系一位叫做李海英嘅，写晒曲写晒词。咁而女方呢首歌呢就是潘伟源重新填词。梁永亮亦都系再一次編曲嘅。咁讲起原曲咧，李海英咧喺89年寫呢首歌啦，灵感系源于佢对珠江三角洲水乡嘅童年回忆啊。歌前

这首歌曲大家好熟悉，也都是每次听都很舒服的感觉。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写曲呢就是李海英，他就觉得，当时这个乐坛盛行比较粗犷的西北风，他就觉得这首歌呢就是一种软绵绵的好像儿歌的感觉。而刘欢一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他自己都是音乐人，自己有创作，他就主动在演唱里面加

时都会咁问自己啊，一生何求系都有几深厚嘅呢个哲理嘅意味，可以喺呢首歌里边咧揾出一啲嘅歌词，而揾出佢嗰个心境啊系如何咧，就凭住即系写歌嗰人嗰个嘅经历啊，想带出啲乜嘢？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人生往往是寻遍了又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当你执着于在追求名利或者得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回头望望，你才发现，哎呀，其实根本我已经拥有这些东西了。你已经拥有了亲情、健康或者是一个平淡的生活，但是原来这些才是最珍贵的宝物来的。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是比较带有悲观和无奈的色彩。认为人生的奋斗和追寻，譬如说金钱、地位，最终都是可能是一场空。即使你成功得到，你都会发现其实不外如是啫，得到又如何咁样，系嘛？呢个就人系咁样，你未得到嘅时候，你系努力去追寻。得到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你就是要这个的感觉，是吗？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人生是充满了一些的变数，世事难料。与其在迷惘中追究过去的得失错漏，不如就接受生命中的苦斗与妥协，好好地活在当下。一生何求这四个字也都可以是一个问号，佢亦都激励我哋喺有限嘅生命里边，要探索自己真正渴求嘅系乜嘢？究竟系追求心灵富足，定还是系追求一啲无悔嘅梦想咧？写词嘅系潘伟源，陈百强系非常之好完美咁演绎咗呢一首歌曲。人喺繁华过后嘅一个迷惘，同埋有顿悟啊！5:44，最简单追求的希望就能够同你的另一半一路一生，大家携手向前，陪着你走。

一首好温馨嘅歌曲，两公婆合作嘅，卢冠廷写嘅曲，太太唐书心写嘅词，最初系独唱版本卢冠廷，后嚟加埋刘天兰呢只，即系两个一齐合唱，我觉得呢个版本好听，温馨啊，甜蜜啊，陪着你走。

0: 男女间的爱情有时都很难形容，或者每个人的要求都不同，有些是很认真的。歌词在这首歌叫做《让我跟你走》，歌词都描述这个主角在这个压抑和理智之间都要挣扎，到底我是不是要跟你一起呢？最终他都决定是鼓起勇气，不顾一切，就将自己的下半生托付给对方，希望能够陪伴彼此，能够度过各种的风风雨雨。吴启贤、彭玲，让我跟你走。时间大概仲有大八分钟到，去到清晨六点钟，依然有好热的情况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系29度，最高33度。
1: 早晨啊，大家好啊，我系黎耀祥啊。通常咧，朝头早起身，如果嗰日我唔使翻工嘅话，或者系迟啲翻工嘅话咧，我通常朝头早都会冲一杯咖啡啦，整一块多士啦，咁就好悠闲咁坐喺我屋企嘅露台度咧，望住出边，嚟到谂下咧嗰日咧我有咩需要做啦，我自己嘅工作程序啦，咁，亦都系等自己咧可以定一定神啊，回回魂啊，咁样再应付嗰日嘅工作嘅。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Thank you.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大概33度，而家29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杰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杰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霍杰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八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倒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到4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6: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5: 乖孙，你先至系我嘅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佳嘅老友记电台。
5: 变变变，又变变变！
7: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8: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7: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又一个星期开始啦，今天是星期一啊，2026年7月13号农历的日子是5月29日星期一，时间现在6点09分啊，天文台也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啊，广东天色大致是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5点钟，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听过六点新闻之后咧，星期一嘅嘉宾咧就已经喺我身边啦，就系Dan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2: 热门议题背后嘅科学答案来自 BBC 嘅专家。嗱 ，BBC 众所周知啦，佢系全球最大嘅公营媒体，以独立同严谨嘅品质出名嘅。
0: 阿 Dan 啊，我啊知道你系文科出身啦，但系又成日都介绍科学有关嘅知识噶
2: 嘛吓。哦，平衡一下嘛。嗱，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有本文学经典叫做《科学怪人》啊，我就唔想做文化怪人，净系咧识得睇啲文化有关嘅书。嗱，科普嘢咧我都有啲兴趣嘅，扩阔一下知识嘅层面。有助减少自己思考的盲点。
0: 咁你就带咗呢本书嚟啦，又唔算係好厚吓，你话有150页。咁书皮呢就睇到一啲热门嘅议题，睇落呢都几精彩喎。当中包括咗有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过分爱干净反而容易生病喎。
2: 嗱，刚刚阿浅提及嘅日常生活都听到嘅三个议题啊，通通来自呢本书关注问题嘅三大范畴。嗱，分别系地球环境、科学与社会同埋健康与大脑啊。第一个议题，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呢？
0: 系咯，香港一直咧都有种树嘅活动噶嘛。咁其实种树系咪真系有用呢吓？
2: 我都想知啊，因为近排咧社交平台咧不停有个 post 啊，就报道湾仔一棵树啊。
0: 你系咪想讲即系庄士敦道同湾仔道分叉位嗰棵大树啊？
2: 系啊，嗱，相信好多湾仔嘅老街坊都知啊。嗱，嗰棵树咧系已故美国田园歌手 John Denver 所种嘅。1994年他获得当时的前殖民政府邀请参与湾仔绿化计划，种了这棵树。阿浅，刚刚我 send 了张照片给你看。
0: 是啊，我有望到啊。哇，是1994年、这棵树的高度只有它背后的商铺禅棚的位置。但是32年后的今日，哇，这棵树呢都已经是高到5-6层楼那么高啊。骤眼看呢个高度应该是可以两架的双层巴士搭埋那么高都有啊。
2: 是啊，听众如果有兴趣呢不妨去湾仔看看啦。嗱，好，种树种树究竟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即是种树究竟有没有用呢？嗱，不如看看 BBC 的专家点回答啦。
0: 根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一项研究指出，在世界各地种植至少一兆棵树，就可以捕捉2/3因为人类活动排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 点解树木对地球大气咁重要呢？植物会吸收大气层入面嘅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而家二氧化碳同其他温室气体浓度正在增加，树木就成为其中嘅关键。喺工业革命之前，大气入面嘅二氧化碳浓度系280万份体积浓度，今日已经超过410万份。
2: 根据英国格拉汉气候变迁研究所主任 Bob Wop 指出，种树虽然是对付全球暖化的重要方针，但是我们持续排放二氧化碳又想着种树来弥补呢，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在哪里种树要揀啱地方的，以免龙考反绝，当中要考虑的是 albedo 反照率。
0: 在加拿大北部和西伯利亚有大量空旷的地方，如果你在那里种树，反而是会加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因为有反照率，即是遇到好像冰的白色表面，照射在上面的阳光和热力，大部分会被反射到大气层，避免温度上升。至于暗色表面，就会吸收更多阳光，令气温进一步上升。所以在这些地方植树造林之后，相对在现在的冰森林可以说是暗色表面，最后种树反而可能是加剧暖化。种树就能够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实在是将啲问题过分简化。
2: 是啦，应该冇咁简单嘅个问题吓。
0: 嗯，
2: 好啦，我哋去到第二个议题，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呢？ BBC 嘅专家咧先引述一个例子啊。英国有间基金会2019年初咧就宣布咧，为咗增进员工福祉同生产力，考虑将伦敦总部800名职员每个礼拜工作咧只需要4日，人工不变啊。嗱，呢间基金会咧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实施一个礼拜休息3日嘅公司。
0: 哇！香港嘅打工仔听到呢个消息咧，一定会好羡慕。
2: 听埋落去先。经过3个月的研究，这间基金会决定放弃计划
0: 了。
2: 原因是制度太过复杂，每名员工的职务又不同，这个计划最终不能够做到公平地分配工作。这间基金会做到这么大胆的尝试，其实是源于全球各地早已经出现成功转型的案例。
0: 纽西兰一间保安公司在2018年春天率先试行，给240名员工一个礼拜休息3日。接住的同年9月永久采取这项工时政策，他们引用一项奥克兰大学的试验。这个研究发现这样做可以维持总生产力，同时员工压力也都比较少，更加可以投入工作，能够增进 work-life balance，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2: 仲有一个案例，在英国的格拉斯哥一间行销公司，2016年9月宣布，所有职员都可以自由决定星期五使唔使翻工。最初员工的生产力飙升了 37% 的。这间公司的营运长呢将这个成就归功于新鲜感。
0: 嗯，
2: 最终呢公司的总生产力呢比起工时改变之前呢提升接近 30%。
0: 即是都有效咯。
2: 嗯，是有效的。
0: BBC 的专家呢亦都引述英国工会大会 TUC 的讲法。由于能够完成同样的工作的时间是少了，咁迫使到员工呢必须更有效率才可以早啲收工。
2: 嗯，
0: 大家不妨想想人类的工作历史。由于一直有减低工时的社会运动，促使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提升了，人类工时也都相应缩短。现代出现了人工智慧和机器自动化，他们应该帮助人类进一步缩短工时。
2: 去到第三个议题了， 过分爱干净反而容易病？
0: 点解呢？
2: 嗱，话说依家好多人啊，唔中意用碱液冲凉，认为咧，凡事讲求卫生嘅现代生活，反而会引起过敏，损害免疫系统啊，甚至搞乱人类嘅微生物体。嗱，呢啲讲法究竟有冇根据呢？嗱，点解呢啲人会选择唔冲凉呢？BBC 嘅专家就咁讲啦，
0: 我哋嘅皮肤上有超过1000种细菌、病毒、微菌同埋螨虫，不过唔好为咗佢哋就坚持只系用抗菌碱液嚟到冲凉，因为佢哋大多数对我哋冇害，有啲甚至系有益。呢个生态叫做皮肤微生物体。他们还能够保护我们免于生病，例如有氯浓酸保护我们不受葡萄球菌和链球菌感染。
2: 值得注意的是，皮肤微生物体可以调节我们的体味，汗液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弥漫在人与人之间地铁车厢里面的汗味其实是细菌分解汗液所造成的。
0: 那为什么有些人有体味的呢？
2: 这样是取决于哪一种微生物，生活在我们的皮肤中，不同的细菌会将汗液分解成不同成分。专门研究咖喱底有腋下大师 Dr. 安撇美月的微生物学教授 Chris Calloway 就曾经示范，将冇异味的咖喱底细菌移植到体味较重的人上面。
0: 那结果怎样？
2: 体臭消失咗啊！至于认为生活太干净会增加对花粉敏感或者气喘过敏症的风险，这种叫做 hygiene hypothesis 卫生假设。BBC 专家找了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荣誉教授 Sally Bloomfield 解答这个问题，是不是越干净就越容易病呢？
0: 认为现代生活环境太干净搞到人病，这个想法实在是过分简化问题。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暴露在有害细菌的情况下去预防过敏。我们需要的是有益细菌。不论我们几努力保持卫生，亦永远没有办法处于无菌状态。因为关键不是微细菌的数量，而是它们的种类。由于生活形态改变，我们逐渐远离了一直同人类一起演化的微生物老朋友。这些细菌有助我们发展强健的免疫系统，也都不会对过敏源反应过度。只要我们同这班老朋友亲密翻，就可以安心地洗去大多数在近10000年内演化而成的病原体，而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的伤害。
2: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跟这班老朋友亲密回呢？BBC 专家引述2019年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皮肤科研究期刊 JID 的。研究指出，小朋友的皮肤微生物体和母亲的皮肤微生物体关系是最密切的，而且自然分娩和剖腹有明显差异的。咁即係话呢， BB 嘅皮肤微生物体呢好可能係透过分娩过程继承至呢母亲嘅阴道微生物体。我哋之所以失去暴露喺益菌嘅机会，唔係因为屋企太干净，而係选择咗剖腹取代自然分娩，同埋用奶樽取代哺乳等等生活形态嘅改变所致嘅。Bloomfield 博士话，呢啲先係暴露喺益菌之下嘅重要时刻，好多现代小朋友就错过晒啦。Bloomfield 博士有以下建议俾家长嘅。
0: 我哋应该鼓励小朋友一起玩，整到成身污糟晒，采取正確嘅哺乳同飲食方式去养育小朋友，尽量避免使用抗生素，俾啲小朋友喺花园嗰度玩到成身泥，完全係冇问题㗎。顺带一提，能够在花园的土壤发现的微生物大多数对人类是无害的。不过小朋友入屋拿东西吃之前就必须要洗干净对手了。 我哋要推广嘅系精准卫生嘅概念，就系喺必要嘅时候同地点先至讲究卫生。
2: 今集清晨所理咧，透过一本书解答三条热门议题啊。第一，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呢？第二，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呢？第三，过分干净反而容易病。除了这三条问题，还有以下大家日常会遇到的。
0: 宠物猫最好留在屋企。手机应用程式有助精神健康。抗生素抗药性问题比起气候变化更加严重。这些题目都挺有趣的。BBC 的团队就会找各个的范畴专家为大家寻求科学解释。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睇呢本书呢，香港公共图书馆呢都有差唔多80本可以外借嘅。好啦，今集透过一本书介绍科普知识，阿 Dan 有咩歌配合返呢个主题呢？
2: 对于大自然及人类生活嘅各种现象同变化，未进入启蒙时代之前呢，西方世界经历过500年嘅黑暗时期啊，即係权力阶层透过各种说法同迷信愚昧大众，直到天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等的知识分子出现，尝试从科学寻找答案，人类世界从此有希望了。有一首有合唱团演唱的交响乐，赞颂人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勇闯茫茫大海的勇气，由皇家利物浦交响乐合唱团及管弦乐团演唱及演奏，英国作曲家 Ralph Vaughan Williams 的 A Sea Symphony 第四乐章 The Explorers，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唔该晒 Dan 嘅好好嘅介绍。
2: 嗯，
0: 下个星期一朝头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接近六点半啦，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3度。听日咧，我哋有趣事环博士讲嘅话题系鼻敏感。听朝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埋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至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嘅态度。至于未能够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5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北部3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区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9只友善食肆的措施实施了几日，翻查过食环署网页的最新名单，获批食肆数量就比起原先公布的超过940间有所减少。有立法会议员都说，睇翻他们的选区就相信可能是同部分商场的地契或者公契禁止9只进入有关。措施推出到现在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可以怎样完善持续促进到人种共融经济，阵间我哋会听听议员意见。
2: 中学文凭试 DSE 在后日就会放榜，有超过58000个考生，是8年以来最多。有学生辅导顾问就说，当中有超过20%考生是自修生，相信竞争会加剧。估计今届最佳五科要22分或者以上才可以稳入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去揀科。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3: 今朝早我哋會繼續有一啲關於健康嘅話題。有病人組織嘅調查係發現，近40%嘅受訪者曾經患上俗稱生蛇嘅大狀疱疹，超過80%高危群組未接種相關嘅疫苗。團體是倡議政府可以提供疫苗資助，相關的病人透過共付模式去受惠。陣間我哋都會請嚟專科醫生講解關注生蛇呢一種病。
2: 我哋亦都会关注到，澳门政府早前系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同埋活动嘅经营门槛，例如系取消美容院、桌球室、网吧等等场所嘅营业时间限制。咁其中啊，桌球室嘅准入年龄亦都会放宽，目前正喺咨询阶段。桌球业界就认为有助解决呢一项运动青黄不接嘅问题。立法会议员又有乜嘢睇法呢？留意 意一陣透視大中華的報導。
3: 有體育王子美譽的李寧，幾乎在中國相信很多人都認識他了。他曾經代表中國在單一屆奧運拿到三金兩銀一銅的佳績。李寧退役之後創立以他命名的體育品牌是繼續為人認識，由運動員的舞台去到商界繼續展現出拼勁。今早的天地人都會講下這位中國人物怎樣努力不懈爭取佳績。
2: 馬來西亞有研究發現，在進行重量訓練之前聞一聞黑朱古力的香味的話，是有助完成更多的訓練，可以提升運動表現。背後有什麼原理呢？放眼世界會有報導，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欢迎收听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的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 0.5%，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了超过 1%。 今日星期市场就关注到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出席国会听证会，美国将会公布最新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而多间的金融机构亦都将会公布季度业绩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沃什将会首次以联储局主席身份去到国会就货币政策作证，在星期二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之前，美国就将会公布6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关注他如何评价最新的通胀数据和未来的利率走势。而星期三沃什就会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市场预计6月份的 CPI 按月将会转跌 0.1%， 按年升幅收窄至 3.8%。 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数据，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将会分别维持于 0.2% 和 2.9%。 美国星期三和星期四就将会分别公布上个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和6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今日星期美国亦都将会公布6月份建筑许可、新屋动工、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以及7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数据。而今日星期亦都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星期四联储局就将会发表褐皮书。美股今日星期就进入金融股业绩的高峰期，美国银行、花旗、高盛、富国银行、摩根大通、贝莱德和摩根士丹利将会公布上季的业绩。另外强生、联合健康和 Netflix 亦都将会派发季度的成绩表。看回今日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电话就接通了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价。早晨 Harris。
6: 早晨 ，Connie， 大家早晨。
5: 咁啊，睇翻咧今日礼拜啦，咁啊市场嘅焦点咧就当然系关注翻啦，即系联储局主席沃什啦。咁佢将会出席翻啦个国会嘅听证会嘅。咁啊呢一个听证会嘅言论啦，会连同埋咧最新嘅通胀啊同埋零售数据咧一齐去解读啦。咁啊不过咧市场咁其实都好想听翻沃什咧佢点样睇翻咧，即系个通胀啊或者利率走势睇法啦。咁尤其系即系美伊局势未明朗啦，咁个油价啦今朝早啦一度啦。又再升近 4%， 但是他之前就表态过了，就说不是太想对于经济啊或者利率走势那方面发表太多的评论。究竟今次这个情况怎样去解读他的听证会里面的内容对于大市的影响？
6: 我想其实市场方面来讲会细心听一听，当然他的货币政策的 preference， 但是其实他都挺口密的，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本身由他被 nominee 到他上任，其实都只是在国会讲过一次嘢嘅啫，其实而最近方面呢咁讲过两次，咁一次喺呢个欧洲央行佢哋欧洲版叫做即係 Jackson Hole， 其实欧洲版嘅 Jackson Hole， 咁同埋近期方面嚟讲一次演说，咁但係其实个讲法方面呢佢都冇一个好正式嘅 佢覺得未來個通脹或者佢覺得未來方面嚟講個利率走勢呢啲咁樣咧，佢都其實冇好 official 咁講嘅，佢只不過其實講緊都係 data dependent 啦，其實嚇，即係簡單啲講就係睇數據做嘢。咁但係佢想縮表呢一個就即係事實嚟㗎啦，根本上。只不過問題有冇空間俾佢做。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佢都係傾向於即係一錘定音嗰只，即係意思係。講緊係議息議員即有咩結果咁出到嚟個結果就係結果，佢唔傾向於下喺議息前咧，咁俾好多講緊係一啲嘅即係預測大家咁樣。咁呢種做法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即係其實講緊比聯儲局方面嚟講更加多嘅彈性啦。咁但係其實有個唔好處就係、是、如果嗰個聯儲局方面嚟講個議息結果係同市場個預期方面有太大出入嘅話咧。咁、那個股市方面嚟講，可能會比較波動啲。咁類似情況其實講緊本身格林斯潘即係喺80年代1987年股災，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剛上任之後呢，其實佢都行過類似嘅路線。咁後尾市場都用咗一段時間去適應嘅，其實咁所以其實格林斯潘都做到去2004呀嗰啲時間咁樣。咁但另一方面嚟講，今次會唔會其實大家都會驚一驚呢咁樣。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佢未必真係咁英嘅。其實可能佢都係英中帶夾咁樣。咁只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俾個勢方面嚟講，好似好強勢咁樣。咁主要其實係希望市場方面嚟講，覺得聯儲局嗰個獨立性方面繼續維持到咁解嘅啫。
5: 咁其實咧，今個禮拜嘅股市咧，除咗關注翻咧，即係。

0: 時啲北水啊，放喺星期五咧，明顯地下晝由入邊出嗰下咧，咁其實我會幾 impress 嘅，其實嚇，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翻啲北水個動向咁樣，咁再加埋咧，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嗰、那個嘅市寬方面咧嚇，咁啊見到上個禮拜唔係咁多隻股份真係升得到，好多時都係升埋一邊咧，咁所以其實講緊見到嗰個企得到喺五十天線樓上嘅股份咧，其實唔係咁多，同之前差唔多嘅啫。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吓，唔该晒温总神分析。跟住落嚟咧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内地喺今个月起正式实施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明确规定点样包装减量，连同以竹袋酥，即系以竹制包装袋取代传统胶袋，都有助促进快递业绿色发展，同时亦都减省包装成本。听下财经百科嘅介绍啊。
2: 财金百科，
1: 由国家邮政局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在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项标准针对过往大商小用、填充过度、层数过多、胶纸过量四个典型过度包装的问题，要求根据快递物件尺寸选择合适大小的纸箱，统一规定快递封箱胶纸阔度不得超过45毫米。如果快递纸箱长阔高总和在700毫米以内，封箱胶纸的使用长度上限是3倍，总和在700毫米至到1000毫米之间，胶纸的使用量就不得超过4倍。要求亦都提出，非二选二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二选二碎类的物品就不超过4层。去年6月1号经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增加快递包装专章，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身胶纸、三层瓦通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省30%包装材料。有快递营运商表示，仓库配备多种规格的纸箱，仓储管理系统可以根据每笔订单智能推荐适合型号的纸箱，避免大箱装小件。纸箱亦都改为较为轻便的款式，耗材较原先少40%。部分纸箱只需要折叠粒槽就可以组装封箱，而无需使用胶纸。即使要用胶纸封箱，胶纸亦都由55毫米改为38毫米，并采用一致井字型黏贴进行加固。另外，针对快递外层的胶膜包装，中国快递协会上个月就发布以竹代数的5年目标，力争去到2030年实现竹制快递包装使用量年均增幅50%的目标。竹制包装袋降解的周期大概是半年，综合成本较传统胶袋平10%至到15%。以内地每年使用超过2000亿个快递包装袋计算，节省的成本相当庞大。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留意翻天气情况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天文台话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系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至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系逐渐减弱。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

0: 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以及咧有狂风雷暴。今个礼拜嘅后期天气咧会仍然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1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系低，而喺下昼就系属于低至到中。
2: 今日的事，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出席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精准扶贫项目的成效评估结果。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亦都会出席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的会议，简介将会在10月举行的香港演艺博览2026筹备工作的最新进展。
1: 九隻進入獲准的食肆措施實施了幾日，食環署設有專隊巡查。食環署署長袁旭健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交代最新的情況。
0: 環境諮詢委員會會舉行會議，討論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訂立專屬法例的環境保護相關事宜。
1: 醫學會就會開記者會，發布7種主要疾病的最新疫苗接種指引。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有做开操练啊运动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马来西亚有最新嘅研究系发现咧，喺进行重量训练之前啊，闻一闻黑朱古力嘅香味，可以完成更多训练，提升健身嘅表现。团队认为黑朱古力嘅浓郁香气能够暂时降低到饥饿嘅感觉，令人更加专注喺运动本身。陈家会讲下。
1: 另外，新加坡有一个男人是利用高压水枪冲刷地面的污垢，再在街上面创作独特的画作。虽然他早前就曾经被投诉擅自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就获得国际运动品牌的青睐，邀请他去到海外协助宣传，开拓新的商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3: 放眼世界，
4: 高压水枪除了可以用作清洁之外，原来都可以用来创作画作。新加坡一个男子在机缘巧合之下，学会用高压水枪在地上涂鸦。他最近更加获得跨国企业邀请合作，令这一门小众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25岁的方章杰，3年前屋企不幸遭遇火灾，为了赚外快帮补家计，他买了一支高压水枪帮邻居清洗车道。那年圣诞节，他发挥创意，用高压水枪在自己屋企的车道上洗出圣诞快乐的英文贺词，干净和污糟的地面对比，令画作清晰可见。方章杰目前已经完成近120件作品，其中最喜欢的是位于一条俱乐部后巷一幅长约20米、阔大约3米的巨型蛇梯棋画作，经常有人会留在棋盘上互动玩乐。他表示，高压水枪作品通常只可以维持大约半年，就会随时间淡化或者被移除。他不会主动修补，亦都不强求作品能够永久保留。方章杰话，社会仍然未完全接受他这种创作方式。他早前在一个地铁站外的行人路上创作高压水枪画之后，有人投诉他未获准许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有关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之后，反而令方章杰因祸得福。最近就有国际运动品牌邀请他到海外协助宣传品牌和产品。方章杰又话，正是计划报读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科，希望透过商业逻辑为艺术赋能，好好经营和宣传这一门小众艺术，令高压水枪不只是谋生工具，亦都有能力承载更深层的艺术价值。不 少追求健康或者想改善身形的人都会定期去健身室操练。马来西亚有研究发现，健身人士只要在进行重量训练之前闻下黑朱古力的香味，有助完成更多训练次数，提升健身表现。马来亚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23个20几岁有基本重训经验的健康男性参与实验，并将他们分成三组，分别闻90%浓度黑朱古力、60%浓度牛奶朱古力和清水三种食物的气味。闻完气味之后，他们进行坐姿腿屈伸重训，每组做10下，中间休息3分半钟，之后再做下一组。结果发现闻过黑朱古力香味的人平均比闻清水的人做多大约18次动作，闻过牛奶朱古力的人亦都平均做多大约9次。更有趣的是，即使他们完成多了训练量，但是都没有觉得运动变得更辛苦。团队解释，黑朱古力的浓郁香气可能令大脑误以为身体即将摄取高饱足感的食物，所以暂时降低饥饿感和进食欲望，令人更加专注于运动本身。至于牛奶朱古力就会为人带来愉快的感觉，亦都可以提升运动表现，只是效果较弱。团队表示，今次结果证实嗅觉不单止影响食欲，亦都可能意外成为提升运动表现的一项心理助力。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除了朱古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够带来强烈饱足感联想的食物都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留意翻啊，阵间咧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3: 报章摘要。
1: 先睇明报报道，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接受专访嘅时候话，喺议会组成同埋议会文化改变底下，值得检视议会角色同埋运作嘅方式，探讨何谓行政主导。曾玉成指出，基本法容许议员投反对票，亦都冇人会讲批评政府就系违反行政主导。不过目前强调行政主导，但系并冇讲明清楚嘅情况，并不理想。他说有一些议员说话对政府比较严厉的时候，就有人提醒要重视行政主导，他认为可不可以讲清楚呢？而在新制度底下再没有民主派，曾玉成承认议会少了辩论气氛，有建设性但并没有娱乐性。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今届咧联招系人才子女不设居港限制嘅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同埋参与大学联招嘅人数咧系持续增加，有应届考生都忧虑到未能够入读心仪嘅科目。学友社系预料文凭试同联招竞争加剧嘅情况系会持续，预料今年考获五科至少22分先至能够咧稳入八大。成績未達標的考生選科就更加應該是要謹慎。輔導教師協會主席葉偉文就呼籲考生在放榜之前搜集好資料，為不同的成績走向預先部署選科。星島日報報導。
1: 大公報的報導，世界杯进入四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在本港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代表说，整体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增长，生意额亦都有理想升幅，可以算是赢家。不过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说，食肆受到球赛在凌晨或者朝早举行，对生意帮助不算大，只算打和。香港酒吧业联会、香港酒吧业协会就话，客流出现两极化的情况，有球星作赛的仍然会是爆场，酒吧生意较平日多50%，不过清晨时段的场次完全没办法受惠，整体收入比起往届少一半。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 继中文大学医院门诊收费部分时段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1号开始亦都下调门诊黄昏同埋夜间时段嘅诊金。最新广怡医院调整门诊同埋急症室嘅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最高达到40%。私家医院门诊罕有减价。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嘅时候就提到，私家医院咧系门诊减系门诊费系减价，或者系同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咧系加至到400元之后，私家医院求诊嘅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减价系可能咧要去吸引多啲人去睇。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早前透过演算法和网络优化，令到商业智能眼镜搭载先进的 AI 模型，成功变成具有自动答题功能的考试神器。团队安排带了 AI 眼镜的学生应考大学3年级的程度专业课的考试，并且按照眼镜显示内容转录作答，最终只是用了30分钟就能够攞到92.5分的惊人成绩，在全班100多人当中名列前五。团队认为今次的测试是引证了 AI 眼镜在教育领域的潜力，但是亦都对于学术诚信和教育评估体系的公正带来潜在威胁。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在去年落户香港，到现在运作大约9个月。秘书长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世界很混乱，单边主义抬头，国与国之间、企业之间争议逐渐多，形容国际调解院成立是适逢其时，寻求调解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7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家是29度，相对湿度8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的慢线是封闭的，除了专利巴士以外的车辆禁止由来回方向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同时呢，天后庙道由于有水管爆裂，现时呢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及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话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昨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表示，当地星期日下午以来敌方发射超过10枚飞行物击中格什姆岛。官员证实电讯部门负责人马克达维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正接受治疗。当局说马克达维是在格什姆岛遇袭之后被派往当地确保通讯系统运作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又发布 F-35A 战斗机在中东地区上空空中加油的画面，说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动。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维持开放，伊朗和美国继续各执一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发起的袭击，说是对方违背承诺在先。美军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继续通行，伊朗并没有控制这一处海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北部三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卢廷表示，有酒吧乐手见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他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卢晓山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 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翻嚟本港，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4: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这些阶段的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还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明天早上八点，部分沿岸地区仍有9至10级阵风，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区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雨量有可能达到25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将参赛队伍增加至64队的计划。他认为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只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不断提升。如果不被机会小国参加世界杯，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会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4队，总比赛场次会由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至128场，对主办国是极大考验。欧洲足协主席斯费林认为这个是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亦都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会同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2008年的北京奥运，有体操王子美誉的李宁在开幕礼上点燃主火炬，成为奥运的经典时刻之一。李宁在运动员的时代已经是传奇人物，曾经代表中国在单一届奥运拿到3金2银1铜的成绩轰动体坛。
1: 李宁退役之后投身商界，创立了体育用品公司，推出结合运动和时尚，包含大量中国元素，设计前卫的产品，成功掀起国货品牌复兴的潮流。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天地人介绍一下这一位体操王子。
3: 天地人。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礼，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的体操王子李宁接过火炬之后，随即由装置吊上半空，然后在鸟巢国家体育场顶部凌空漫步，最后点燃奥运主火炬。时至今日，这一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李宁是内地体坛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体操之路要由7岁讲起。当年他在家乡广西参加小学体操队，展现过人天分，被睇中，并在1971年加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体操队。1980年当时17岁的李宁参加全国体操锦标赛，获得2银1铜的成绩，虽然未收获金牌，但就获得当时国家队教练张健的注意，罗致李宁入国家队。在国家队刻苦训练2年之后，李宁在1982年的第6届体操世界杯上崭露头角，包办个人全能、自由体操和单杠等6个项目冠军。过多2年，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李宁进一步扬威国际，在自由体操、鞍马、吊环3个项目夺金，跳马夺得银牌，个人全能就收获铜牌，连同团体赛的银牌，他以3金2银1铜的成绩，成为那一届奥运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0: 运动员再强都好，伤病始终是最大敌人。1988年在延青首尔举行的汉城奥运会，当年25岁经历多年训练累积严重伤患的李宁，考虑到国家队梯队未成熟，仍然处于青黄不接阶段，毅然带伤上阵。最后他在跳马和吊环项目都无功而还，男子团体赛就拿到第四。同年李宁宣布退役，外界一度以为淡出赛场的李宁会以教练身份培育下一代体操人才，但是出乎意料他投身商界创立体育用品公司。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呢？李宁十年前出席央视节目时曾经解释过，
1: 我十几年的体操训练，即便是不再做体育专业的这个工作，在这个生意场上也好，这些素质都给我带来很大的一种帮助，让我能够知道面对困难应该是怎么样，面对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知道要寻找下个目标是什么。其实我最初在做这个李宁牌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的基因，运动员的基因能够注入到我未来的事业当中。
0: 多年来，李宁的公司一直稳居中国运动用品市场头几位，商界版图逐步扩展之际，李宁亦都先后在北京大学修读法律学士学位以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不过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亦都遇过樽颈，有较年轻的消费者觉得他公司的产品脱节，定位好像父辈穿着的牌子，导致公司在2010年代有几年录得巨额亏损。品牌成功翻身的转捩点之一要数到2018年的纽约时装周，公司新产品成功在中国日服装展凭一系列结合运动与时尚，包含大量中国元素的前卫设计，吸引潮流界眼球，瞬间掀起国货品牌复兴的潮流。时至今日，李宁仍然是公司的执行主席、联席行政总裁以及主要股东，他没有停低发展步伐，近年致力将品牌进一步国际化和年轻化，上个月初宣布与 NBA 球星金州勇士队的史提芬居里个人品牌签订长达10年合约，双方会合作推出篮球装备和休闲服装。李宁说，运动员精神是一种共通语言，形容自己和史提芬居里的想法非常贴近，造就了这次破天荒的合作机会。
2: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18，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天文都提醒啦，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会是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今个礼拜后期天气是仍然不稳定。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都正是影响沿岸地区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1%。
3: 澳门政府日前是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和活动的经营门槛，例如是取消多类场所的营业时间限制，包括美容院、桌球室、网吧等等。其中桌球室的准入年龄亦都会放宽。有桌球业界人士就认为可以有助解决这项运动青黄不接的问题。
2: 有澳门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政府重新整合规管制度可以活化到营商环境，体现政府简政放权的行政管理理念，但同时都希望业界要更加自律，建议订定类似诚信店的评核制度，方便消费者去识别和选择。由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讲。
4: 透视大中华。
5: 澳门特区政府为持续完善营商领域的法规，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秩序，上个星期起就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展开公众咨询。 當中建議放寬部分特定行業的規管，例如取消多類場所的營業時間限制，包括美容院、健身院、桌球室、遊戲機中心和網吧等。其中在桌球室方面，現時禁止16歲以下或者着校服人士進入，今次諮詢就建議放寬，平日早上8點到晚上8點，12歲至未滿16歲青少年都可以自行入場，8歲至未滿12歲的兒童可以在家長或者獲授權人士陪同下進入桌球室。澳門桌球總會理事長林錦雄認為，放寬准入年齡有利推廣桌球運動。
6: 他用一個法例就說可以叫桌球教練陪同都可以，這個就是對桌球總會來說是很樂意認同的。我們會選苗那裡就會更加多的選擇，可以放他們放在梯隊作為集訓隊裡面，我們會增加我們的一般的經集訓後之後多些選手，有一個專業教導一下，我們那個桌球總會的選苗會或者甚至青黃不接的事情問題就會解決。
5: 本身擁有三間桌球室的林錦雄說，過往桌球室申請牌照程序繁複，他希望之後改為登記制度後可以簡化手續，令桌球室和餐飲業一樣可以有試業期。
6: 我們曾經就成年才拿得出打得個牌的，要經很多部門的去審查的， OK 之後呢沒問題了，跟著一個聯合驗收，有這麼多部門一起來驗收下，再看清楚沒事這樣才發牌的，可以這樣說過五關斬六將，就時間又長，飲食就可以有事業。我希望就會簡化，老租很重要的裝修，你一天花很多錢的嘛，他開了當然是事業，他要牌未出的嘛，牌照一定是很慢的。
5: 林鸿预料规管放宽后，在非繁忙时间会增加一班青少年客户。直选立法会议员吕以颖就认为，放宽了部分行业经营门槛之后，预期会带来新竞争，政府日后应该同业界一起订定类似诚信店的评核标准，方便消费者选择。
7: 因为那个准入门槛亦都是降低了，所以这个业界的自律你自己要做好个口碑，譬如未来能不能够参考现在我们一些诚信店的形式，政府因应我们这些不同业务的类型去出台一些标准化的规管的指引，我们能够达到这些指引的，我们可以有一些年期的认证，那就可以透过宣传透过标识，可以给到顾客给到市民，哪怕游客知道这一间是诚信店，是我们放心的一些商户来的，有更透明的一些信息的。
5: 吕以颖相信政府今次重新整合规管制度，是希望便利行业的经营环境。
7: 这些中小企最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是比较正面的，就是将原来一个需要去取得准照才能够经营换成一个登记制度就可以率先去经营的了。我觉得这个是大大便利了我们一些从业人员他开业的便利性的，因为以前我们就会将那个规管放在营业之前的，行政效率都是低，这个都一直被社会救病的。
5: 不过吕以颖关注某些场所的客人多元，放宽规管后或者存在一些隐忧，例如会否对青少年造成影响，因此希望业界要更自律，政府亦要加强监管。
7: 執法上面我們需要有更加大的一些指引工作，譬如說包括好像桌球室、健身室，我們正面來看是健康的場所來的，但以桌球室為例受眾都比較多元，如果業界自己做不好的監管，萬一在這些業務場地裡面出現一些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這樣的行為，都會違背了我們今次在我們放寬這個法律的一些原意。
5: 在諮詢過程另一個比較多人關心是俗稱旅拍的新業務，即是在旅游景点为游客提供有偿摄影。吕以颖说，目前公众或者业界对旅拍这个新兴行业要怎样有效执法仍然有较多疑问，他希望公众和政府在8月19号截止咨询之前可以多发表不同意见，以便完善立法，减少前线和执法人员之间的争拗。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讲下一啲健康嘅话题，关注下生蛇啊呢种病。过去都唔少资料显示咧，对病人嚟讲咧都造成唔少嘅困扰。七个病人组织嘅调查系发现咧，近四成受访者曾经患上过呢种咧俗称生蛇嘅带状疱疹，当中咧超过三成复发两次或者系以上。 超過八成的高危群組是未曾接種過相關的疫苗。團體是倡議政府提供疫苗資助，相關病人透過共付的模式去受惠。
3: 組織是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建議，高危群組自付其中兩成半的疫苗費用，其餘就是由政府資助，或者藥廠透過價格調整來共同承擔，基層市民就可以獲得全額的豁免。環太平洋大學聯盟全球健康榮譽顧問黃志生指出，接種疫苗有不錯的保護效力，他希望政府可以考慮推行資助計劃，減輕病人負擔。新聞天地實習記者黃心美訪問了黃志生，先聽他講下生食的成因和有什麼風險。
8: 生食是由水痘帶狀疱疹的病毒引發的，市民如果之前生過水痘的話，水痘的病毒就會潛伏在我們的體內，在免疫力比較低的時候就會重新活躍，所以如果它本身是患過一些病患導致它身體免疫力低的時候，這些的水痘的病毒就會在潛伏身體裡面之後的時候有機會再去活躍，以致我們是生食。所以當我們是有這個免疫力低的狀況下，我們要特別地謹慎減低生食的風險。生蛇的症狀包括我們的皮膚可能會出現一些疹，它是痛的，還有也都會有痕癢，結了焦之後的時候也都有機會導致到幾個月到幾年不等帶狀疱疹後的一些神經痛，這些痛往往都會很影響到日常的生活，譬如說是我們的社交或者我們的工作，它的復發率也都是因人而異的，有些免疫力弱的人士可以到三成就再復發的，所以對於一個人本身的健康的影響和社會的醫療政策各方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在當中。
9: 哪類型免疫力弱的人士是最高危呢？
8: 首先就是心理壓力比較高的人士，包括了日常生活習慣方面比較忙碌的上班族，譬如長時間工作、捱夜、食煙飲酒那些都比較多的，這一類都會免疫力是比較差一點，導致會有生蛇。其次就是有某些病類的病患者都是要很謹慎的，包括了如果患上了腎病、癌症、糖尿病或者慢性的肺炎病、外滋病，同埋接受过器官捐赠，以及系用紧一啲降低身体免疫能力药物嘅话，都会容易生蛇嘅。
9: 有调查发现，唔少患者生蛇之后有复发情况啦。好多人都以为生过一次就会有抗体，呢个观念系唔系错嘅咧？复发对患者嘅身体会有啲乜嘢额外风险啊？
8: 呢一个谂法都唔系完全正确嘅，因为我哋见到有一啲嘅患者，佢患咗一次之后嘅时候，佢唔系一定系终身免疫嘅，有可能性咧，佢会重新再生过蛇，亦都系同佢嘅身体免疫能力有啲关系啦。呢一个风险咧，唔系净系影响皮肤，可能会导致到脑部发炎啦，或者系肺部啦，亦都会可能上埋眼嘅严重嘅状况咧，可能咧系会引致到咧生命受到影响嘅。
9: 现时疫苗对高危人士嘅保护力有几高咧？可以减低几多发病风险同埋后遗症嘅机会咧？
8: 蛇针嘅方面，现时有数据显示有效率咧可以覆盖到九成嘅，无论系健康人士或者是有一些长期病患人士，他都是个保护力是不错的。咁特别地我哋有啲研究见到，如果是70岁或者以上，保护到在生蛇后导致神经痛楚去到 91% 嘅。佢个保护力嚟緊10年之后有 89%， 接近九成是可以持续地有保护嘅。现时我哋就建议打两针嘅。第一针打之后可以隔两到六个月再打多一次。疫苗嘅保护时间有待睇返科学证据先知道大概有几多年嘅。一般嚟讲，打疫苗主要嚟做预防嘅，咁所以我哋建议咧系生蛇前嘅时候，未有生蛇嘅时候，就已经要做足呢个预防嘅工作噶啦。呢啲高危人士咧，如果佢生蛇嘅时候个严重性啦，影响到身体皮肤嘅程度啦，以及嗰个时间啊系更加长嘅，咁所以如果佢哋能够接受到嗰个疫苗嘅时候咧，可以减低佢未来再有生蛇嘅风险，亦都可以咧预防佢哋因为生蛇而入院啊。我哋都建议就系话，会唔会考虑有某啲嘅资助，譬如病患者付出一部分，其他会不会由公营机构去资助呢？这个都是值得研究的方向来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讯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八点几，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的港铁消息啦。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和宝林或者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港铁其他线路，又或者是其他的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就是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其他嘅线路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另外啦，天后庙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咧亦都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咧，我哋都先继续啊，为一众啊文凭试 DSE 的应届考生打气，关注选科方面有什么策略。文凭试 DSE 来紧星期三就会放榜，今届是有超过58000名的考生参与考试，就是八年以来最多考生的一届。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人数和参与联招的人数都比起上届多大约5%，当中有超过20%考生是自修生，相信竞争会加剧，估计最好 是最好成績的五科呢要22分或者以上才穩陣入讀到八間資助大學，都建議考生呢採取比較保守的策略。
4: 近年人工智能 AI 是普及，吴宝成认为 AI 可以作为升学选择的参考工具，但就要留意到相关的资料是否准确。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和吴宝成谈过，听下他讲下今年考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6: 根據現在手頭有的資料，包括是 DSE 人數的上升以及是報聯招的人數上升，相信今年整體的競爭是劇烈了的，影響其實幾方面的。第一就是在聯招裡面八大的一些資助學位，我相信收生的中位數普遍會上升。其次就是多了同學可能要尋求聯招 UGC 八大以外的選擇，其他的學科包括是一些自資的學位、副學位、SSSDP 的學位都有機會是會更加受欢迎，同学要更加早去预备。
7: 预计今年呢个竞争会大咗几多啦？例如系几多分咧，先至可以稳阵咁样入到八大咧？
6: 当个考生人数上升，报联招嘅人数上升，普遍八大个分数嘅转变咧，都系相约嘅一个百分比。咁所以我哋估计系上升5%啦。我首先要强调，今年个不确定性系比以往更加高。今年我哋同时间见到自修生数目系多嘅，去到20%。佢哋好多时就系去年嘅成绩可能唔错嘅，真系联招未必有一个心仪嘅 offer 啦。咁今年希望考多年再入，再加埋好多可能系境外学生嗰个分数变化，可能都有啲唔同。咁所以难啲去讲嗰个入八大分数。如果要有一个期望较为稳阵可以入到咧，我会讲系五科22分或以上。但我要强调啊，边缘啲20、21、19分嘅同学咧，其实都有佢嘅机会嘅。不过机会就建基于佢嘅选择啦，学科个关系同学科比重嗰个比例啦。
7: 距离放榜咧就仲有少少时间啦，家长同埋考生咧喺呢段时间咧可以做定啲乜嘢嘅准备咧？
6: 针对升学嘅选择，希望喺放榜之后嗰个担心少啲咧。其中一个工作要做嘅就系对于成绩嘅一个预估啦，要谂定放榜之后最大机会出现嘅分数，甚至乎系好啲或者最差嘅情况系几多分。有啲同学可能语文科唔系咁理想嘅，谂定可能真系失手啊，冇三冇二嘅时候嘅选择，唔同嘅一啲方案里面咧，谂定一啲实际嘅出路行动表，即系几多分，佢会有啲咩选择，无论系联招如何改选，定系联招以外揾学校之用啦，同学要调整个心态啦。如果系学生同家长之间嘅关系咧，会唔会都拉近彼此嘅期望，有个沟通，唔系各自各有自己嘅谂法，去到放榜之后先有情绪咧？
7: 暂时放榜辅导热线咧，接到大约几多宗嘅求助或者查询啦？个宗数咧同往年比咧，有冇啲乜嘢变化咧？家长同埋考生咧最大嘅关注或者担忧系啲乜嘢咧？
6: 学友社嘅放榜辅导热线咧，由7月11日开始运作嘅。咁我哋单纯去睇第一日嘅数字啦，有19个查询，应该比去年系下跌咗18%。咁啦，倾谈嘅内容系长咗，同埋类别系有转变。例如以往可能查询资料为主，但系而家打得嚟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好多意向嘅辅导啦、情绪嘅支援啦，而家多咗一啲工具，人工智能去解决咗同学一啲基本嘅问题，佢哋喺嗰啲范畴里面可能唔需要再查询系真嘅。咁但系可能同时间会有其他担忧，举个例，会唔会嗰啲资料系唔准确咧？又或者系咁多嘅资料代表啲咩咧？除咗放榜辅导热线之外咧，我哋都着重个人之间嘅一个倾谈噶嘛。咁所以我哋都有一个网上辅导啦，或者系面谈嘅咨询服务嘅。同学最简单就可以查询翻学友社交媒体啦，可以喺上边咧先做一个预约，然之后再个别去倾谈嘅。记住我哋个放榜热线25033399，会一路运作去到7月20日。放榜前系通宵嘅，假设同学压力好大嘅，情绪好波动嘅，需要例如半夜去同人倾咧，我哋都会准备去支援大家嘅。
7: 会唔会有啲乜嘢建议系俾翻家长同埋考生喺使用人工智能嘅时候咧，要留意啲乜嘢咧？
6: 我谂而家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帮到同学喺升学选科某啲嘅工作，例如唔同嘅联招课程各自有自己计分方法、科目比重计嘅科目嘅数量，人工智能可以协助同学咧一次过容易啲去揾到心仪学科收生嘅一啲方法。咁但系仲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会影响佢升学选择，例如系兴趣啊、能力啊、将来想做嘅一啲职业嘅梦想啊。咁人工智能喺现阶段未必可以分析得咁理想。其次就系升学就业选择咧，当 中会出现好多情绪嘅，学生同家长嘅沟通，学生同老师之间嘅辅导倾谈，可能系更加重要咯。
4: 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是生效了幾日，翻查食環署的網頁最新名單，獲批食肆的數量比較原先公布的超過940間有所減少，有部分獲准列入名單的餐廳就是退出。立法會議員、身兼新依告區議員的方國山就相信，可能是同部分商場的地契或者公契禁止狗隻進入有關。
5: 方國山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講到，他在政策實施之後都有帶他自己的寵物犬到獲批的餐廳親身體驗。他就說大部分餐廳都整體運作暢順，餐廳亦都有提供到不同服務給狗主去使用。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都同方国山了解过噶，听下佢点讲。
8: 我认为今次呢个小步走啦，都算系畅顺嘅。咁亦都有不少食肆同埋餐厅啦，佢哋系以轻食为主，咁嗰个运作都系正常。例如一啲佢有一固定嘅一啲台铁柱啦，容许到狗主可以将一条 1.5 米嘅一个狗绳啦，牢固咁样绑咗喺嗰个台底下边，咁只狗仔就可以坐定咗喺个地下。第二就亦都见到有啲餐厅咧，佢系准备咗一啲宠物车嘅，咁可以借俾食客。佢如果系抱住啲狗狗想入去，而佢又冇宠物车嘅，咁而嗰个宠物车咧，只狗仔咧就系喺晒个网里边嘅，而系有拉链绑好嘅。
9: 有几间喺商场嘅食肆咧，唔再喺名单之上。以你所知，系咪其实系同地契有关噶？
8: 可惜有几间啦，即系喺我哋将军澳区内咧，可能因为个商场嘅公契嘅原因咧，而导致到就可能佢哋暂缓咗个申请，或者佢哋想跟進翻個商場嗰個公。

0: 推出呢啲餐廳嘅時候咧，其實可以要求申請者係已經攞到一個商場管理公司好或者法團同意佢哋係有狗隻進入嘅場所嘅同意書嘅，咁佢先可以申請牌照。我諗呢個程序就會避免咗一啲尷尬同埋浪費咯。
1: 咁其實另外都有啲食肆係話，因為空間啊或者座位佈局等，可能就會影響到其他顧客啦，所以就決定取消佢哋嘅許可。咁你認為呢一個做法係咪都係唔理想噶？
0: 一般嚟講咧，香港啲餐廳嗰個面積各有不同啦，有啲大啲咁，可能佢有啲緩衝區，咁但係有啲食肆可能佢只係僅僅達到食環署指定個尺數嘅最低要求，咁但係可能出嚟效果都有擔心，因為都係太逼傑而引致到佢哋放棄或者唔申請。我諗呢啲都係個別事件去處理嘅啫。咁但係總觀而言，我見到而家運作緊嗰啲餐廳，其實如果佢個佈局係佢有啲空間位啦，我睇到有啲咧，佢係唔係張張台都係俾寵物同埋主人一齊陪同坐嘅。咁其實就好視乎翻嗰個餐廳嘅佈局同埋個設計咯。
1: 整體嚟講，你覺得成個狗隻進入食肆嘅安排推出係咪過於倉促咧？
0: 呢條條例咧就係橫跨咗兩屆立法會啊，就住呢個修訂嘅法例咧，同埋推出呢個小步走嘅試行咧，我就覺得唔係倉促嘅。過去咧，我哋都做咗大量嘅諮詢，同埋有同業界啦咁去溝通，咁但係永遠都可以做得更好啊。咁但係最大嘅原因去推出咧，我哋全港真係有24万嘅家庭係有養動物，而佢哋過去咧亦都因為想係有共用嘅餐廳而有咁嘅要求，咁但係因為我哋講緊餐廳食肆當中只係講緊幾百一個好細嘅比例，絕對係可以有足夠嘅選擇俾我哋其他市民嘅。
2: 先關注一宗特別交通消息，港鐵話咧，由於寶林站有列車設備故障，來往北角站以及寶林站嘅服務係暫停。来往北角站同坑口站嘅等车时间大概是12分钟一班，来往北角站同康城站嘅候车时间大概是4分钟一班。港铁咧系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亦都请市民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系其他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时间嚟到朝早嘅7:46，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79%。
3: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报头版是文凭试放榜，竞争加剧，五科22分先至稳入八大。南华早报陈茂波话，台湾主权基金流向亚洲，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文汇报新田科技城打造时光步道，两条村丁屋放宽作为商业用途。明报头版就是曾玉成认为何谓违反行政主导应该厘清。东方日报灾民投诉话九月减不到资助楼租金津贴即山水喉。
2: 信报的头条是本港研究设立离岸人民币利率新基准。经济日报的头版，专家预料恒指25000点的阻力大，紧盯住业绩。大公报，银行业、保险业可查7年操守，跨界查核踢走金融烂苹果。商报的头条就是香港上市怎闯关呢？重庆的企业解锁。
4: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新措施实行了4日，引起全城关注。有食肆检视了空间、布局等的因素之后，决定是退回牌照。有食肆实施新措施的第一日，就随即收到20多宗的举报。有狗主食客就认为今次的措施不似预期，餐厅的限制多，有违友善初衷。非狗主的食客就普遍关注狗毛乱飞等的卫生问题，不过亦都有非狗主认为若果不接受的话可以光顾其他的餐厅，强调相互

0: 亮点。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的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是会在今个月开始实施首阶段计划。评论认为是香港金融业界正本清源、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的里程碑。评论说，金融是香港传统的金字招牌，不单止取决于资产管理的规模有多大，更加是取决于监管制度的严密程度和市场生态的健康透明。这个是大公报的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伊实际上仍然有顾忌，以免局势失控。不过随住伊朗的态度转硬，推高谈判修复的难度，意味住中东寻找新平衡过程或者会拖得更加耐。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和海峡利益的有关方，在客观上起到救足局势防护网的作用。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世界杯的四强已经相继诞生。评论说，今届赛事最令人侧目的争议事件，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凭着一个电话，美国队的前锋巴洛根的停赛令去暂缓执行。评论认为，若果超级强国不按规则比赛，利用旁门左道企图影响赛果，足球的魅力必然锐减，赢家不会得到赞誉。追求公平竞技的大原则正确无误，如果国际足协无法踢走政治干预，彰显足球公义无从谈起。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现在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听朝8:00，部分沿海地区仍然有9至10级的阵风。暴雨橙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